0: 医保社保功能，就是社保卡咱们刷医保的那个功能。
1: 哦，
0: 哎，所以说这是两回事儿。嗯，
1: 那个是咱们一般什么时候到期？
0: 如果您是2016年的时候，就是您的这个卡上写的2016年的话，2016年我不知道是几月份，那您加上10年，哎，到那个月份，那就是到期的月份，那个月份最迟那个月份，你应该把卡换一下。
1: 哎，那我看一下，现在马上啊，我看一下我这是什么时候到期啊？这个应该是，我看一下，哎。
0: 行，您看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农业银行承接了农商行的业务之后呢，关于这个是不是必须换卡的问题，农业银行延边分行的负责人作出答复说，目前呢，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业银行双系统并用，也就是说在咱们的这个社保卡是有效期之内的话，那么原来的这个农村商业银行的社保卡是正常使用的，只要在有效期之内，那么之后没有接到通知说必须要换系统换这个社保卡，那咱们原来持有农商行社保卡的人员呢就可以继续的使用这个社保卡。但如果说咱们的社保卡已经到期了，就是您说的我说的这个卡上这个年月日加上10，它已经到期了，那您就要把这个卡换一下啊。那具体换卡怎么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您原来您需要到原来的农商行的网点去将卡注销，之后再新开一张农业银行的这个卡啊，然后再进行相应的备案啊。刚刚其实在上半时段的时候也给大家做了介绍。古先生您看好了吗？古先生，古先生还在吗？古先生，古先生是不是拿社保卡去了哈？那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咨询，我们先把这个简单的问题答复一下，稍后呢再来说一下咱们社保卡更换完了之后应该到哪些部门去备案的问题。这位网友他咨询说，身份证换了，工资卡是否备案？是这样的，我不太清楚您说的是不是意思是您的身份证到期了，然后进行了一个换证是吧？如果我们的身份证到期了，那记得咱们所有的这个支付宝也好，咱们的这个微信也好，所有的这个支付端呢，您都要把您的身份证的有效期更换成这个新的身份证的有效期。如果您不及时更换的话呢，那会怎么样？会有一个什么后果呀？就是如果您不及时更换的话，那么您的这个各种手机支付功能就用不了了，因为它会默认您的身份证过期了。所以呢，就是身份证一旦到期了的话，换证了之后，一定要把手机里，包括手机银行啊，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支付宝啊、微信啊等等，咱们涉及到有身份证使用年限的这个信息，及时的更正一下哈。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社保卡换完了，应该上哪个部门去给他备案一下？这是我们网友提出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如果说您还没有享受咱们的这个退休待遇，同时呢也没有享受任何国家的补贴，这种情况呢您不用原号换卡，您就正常的立等可取的换一张卡，然后呢不用任何的备案。但是如果说咱们是退休人员，或者是比如说领取咱们的这个退休后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奖励啊，然后咱们的低保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残疾人两项补贴等等人员呢，就需要备案了哈。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稍后呢来介绍相关的政策。你好，这位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昨天在农业银行发生点不愉快。
0: 嗯。
2: 完了，我想找投诉电话，搁他们大厅里转了好几圈啊，也没找着。
0: 嗯。
2: 那个投诉电话不应该贴在那个咨询码外头一个位置吗？
0: 嗯，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投诉不一定非得通过电话来投诉，就是我们直接在这个农业银行的这个储蓄网点，我们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直接找咱这个网点的负责人投诉。如果您觉得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话，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各个银行它，
2: 我先打断你一下，主持人，我不需要这个，我就想知道为什么那个投诉电话不公开，
0: 不是不公开，我们没有，您
2: 不写在大厅里头，那大厅里什么119啊、120啊，那电话的全国都是，
0: 对呀，
2: 什么移动啊、联通人电话、投诉电话都搁那摆着呢，他们怎么
0: 张先生
2: 没有呢？
0: 张先生，您看每个营业场所都把投诉电话贴在那儿吗？有贴在那儿的，但是没有相应的要求，要求一。

0: 一定要把这个电话贴在那儿，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投诉的途径是非常多的，不一定说非得要往那个电话那儿去打，您直接打那个农业银行，一个投诉电话就能打到他们的总行了，就是农业银行那个短号，您直接就说，然后直接投诉就是是可以。
1: 我现在打不着他的投诉电话。
0: 您的银行卡上，您的银行卡上，银行卡上有那个短号服务号，可以跟那儿投诉，然后也可以直接向这个网点的负责人投诉。
1: 哦，
0: 哎，
1: 银行卡上有啊。
0: 对啊，
1: 这个
0: 银行卡上有短号，各个银行都有短号，也有400的号，也有短号95几几几的，直接打那个电话是全国客服
1: 电
0: 话。
1: 我这发生的很不愉快，我都已经坐到他大厅营业窗口了，我就告诉他，你打120，我不让你办公了。
0: 嗯，
1: 他们也不告诉我投诉电话。
0: 啊。不用他告诉，不用他告诉你，而且当时你有没有找他们这个网点的负责人？
1: 负责人就劝我这么地那么地
0: 啊，那您直接打他的短号，往他们国家那边去投诉就可以了。
1: 所以我找不
0: 下次记得。
1: 所以说我一瞅着大厅里，找了半天没，连一个投诉电话都没有。
0: 这回知道了吧？这回知道怎么投诉了？
1: 知道，就我一个人知道，那很多人还是不知道。
0: 嗯，通过我们的节目一介绍，大家就都知道了。我们现在是这样，
1: 就让他们把这个投诉电话挂在大厅里。
0: 您可以提出这个要求，然后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因为您看，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确实这个在气头上，您的这个心情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您回想一下，是不是咱们每个单位、每个部门、每个场所都有投诉电话在那挂着呢？没有。像这个
1: 最起码国家企业全都有，
0: 像这个119、110这种是有。对吧？
1: 那个像铁路啊、移动啊、联通啊，那投诉电话都搁那挂了。
0: 是这样，就是他挂的话，是他企业有这种企业的文化；他不挂的话，也没有硬性要求，对不对？这个
1: 就
0: 是全凭自觉，明白了吧？
1: 他们这个企业还是。
0: 对，就是每个企
1: 还是不过关的。
0: 另外呢，他对，行，您这么说也可以，反正他服务也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啊。行，那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有两位朋友还在等着，
1: 好
0: 吧？好嘞，好，再见。好，那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哈，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朴先生，你好，这位朴先生。
2: 你好，请问一下，咱们应届大学生毕业档案怎么入档案呢？
0: 咱们这个毕业档案是需要和咱们的学校联系，那么通过学校来邮寄到咱们的户口所在地的就业局的这个存档部门。延吉市的吗？
2: 啊，
0: 那您的您是延吉市的毕业生是吗？
2: 我是我儿子的毕业，我儿子
0: 啊，
2: 我就咨询一下，档案。自选呢还是我具体那个？
0: 他是档案是这样，如果他有单位的话，直接可以档案到单位，对吧？但是如果是没有单位的话，很多人就选择把这个档案邮寄到孩子的户口所在地。你孩子是延吉的话，那就在延吉就业局。
2: 那就业局的具体地址和电话号码能告诉我一下吗？
0: 我这儿有电话号码，但是我得查一下，我看一下啊。就业局就是人民路东段的那个。知道吧？
2: 啊，具体地址能不能告诉我？详细地址能不能告诉我？上次有好像你们播过一次。
0: 对，是的，我给您电话啊，延吉市的电话是255-3425，255-3425，好吧？
2: 稍等一会儿啊。
0: 255-3425。
2: 255-3425。
0: 啊，255-3425啊。好嘞，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啊。哎，你好，这位古先生。
3: 哎，你好，小野。
0: 哎，找到了是吧？
3: 找到了。上海日期是2016年6月份。
0: 对，那您就6月份就应该去换了。
3: 哎，那个换的话，我跟你有个问题问啊。
0: 嗯、
3: 这个我农村信用社这个卡呢，我刚才跟你说那情况啊。就我手机银行也办了，是到2028年到期啊。
0: 对，
3: 如果我这个2028年以前换社保卡，不可以吗？他俩同步。
0: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你的那个社保卡本身到期了，它不是需要换吗？
3: 啊、
0: 您再办一个新社保卡，它又有一个新的金融账号。
3: 啊，对。
0: 对， 那您现在已经延续到28年的这个呢，它就是可以延续到28年。其实我们个人手里也有那个过期的银行卡，过期的银行卡呢，我前两天刚换了。那没换之前，它也能正常的收钱，也能转账。
3: 对，
0: 哎，但是它刷卡的时候，它就，比如说你出去，比如说到不同的提款机，你只能假设我是交行的，那我拿着这个有效期内的、有效期之外的，只能在交行的提款机去刷卡。就是提出来钱，
3: 对，
0: 明白吧？
3: 我明白。
0: 哎，然后您如果您现在这个不是原来2016年到期的，您不是已经在手机银行升级到28年吗？对吧？
3: 对。
0: 哎，那28年之前呢，即使说您换了新的社保卡，您的这个金融账号呢，还是能用到28年。28年以后它也能用，不是说这钱就消失了，或者这钱就取不出来了，您还是能正常用的，只是它在用的时候受一些限制。然后您这个新的社保卡呢，它又自动给你配了一个银行账号。本来呢我们是可以保留原号，但是因为咱们是农商行的嘛，农商行现在不是归了农行，您就不能保留原号了嘛，所以您就必须得换一个农行的新的这个金融账号。
3: 哦，
0: 哎，所以这是两个账号，明白了吧？
3: 对对，我明白。
0: 明白了吧？哎，
3: 那就社保卡，我如果是过2年，就是到2018年换的话，2028年换的话，可不可以继续用呢？
0: 其实就是按照政策的宣传，我们是要求及时的都换的。如果不
3: 他俩都在一起吗？一个卡？
0: 不是啊，您一换了新卡的话，您的那个旧卡的社保卡功能就医保功能医保码就刷不了了。
3: 对，是。
0: 对对，哎，您现在就是您领养老金了吗？
3: 领
0: 养老金了是吧？
3: 嗯，
0: 我建议您就是虽然您这个还能用，但是如果您还是比较方便的话，早晚也得换。所以呢就是您就不如就早换了，反正您这个它不是说像那种可以保号的那种，您就必须得换个新号嘛。
3: 对，
0: 然后根据政策宣传要求，那还是应该换的。现在换了新的3代卡，咱也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新的政策和这个卡绑定的，对吧？
3: 嗯，
0: 哎，所以建议您还是去换一下。
3: 那我换到哪个信用社都可以吧？
0: 原则上您是应该到您的那个办卡的网点。
3: 网点？
0: 嗯，
3: 在不在的我不知道。
0: 您确认一下。
3: 搬家了。
0: 如果不在的话，那您就到其他的这个信用社的网点也可以。
3: 可以。
0: 哎，对。
3: 换的话，我就得把这个社保卡的换的范围得跟人社局说啊。
0: 对，是的，刚刚我跟您说了。
3: 手机银行还得重办啊。
0: 嗯，对，手机银行那就直接办卡的时候直接在那办一下就行了，在窗口反正都一起办了嘛，工作人员就帮您办了嘛，对吧？哎，
3: 没有啊，跟那个新号。
0: 哎，就是您原来这个旧卡的手机银行的这个账号还能用，就是农商行的还能用，然后您新号呢，你想办一个农行的，完了手机银行方便嘛，对吧？就还可以再用。
3: 啊，对对
0: 对，
3: 嗯嗯，
0: 哎，
3: 我到其他银行，就是凡是农村信用社银行都可以呗。
0: 哎，对，是的。
3: 哦，
0: 嗯，
3: 要是不换的话，就医保卡就用不了了呗。
0: 不换其实也能用。
3: 也能用。
0: 哎，也能用。
3: 那我就延长到28年再换。
0: 也可以，但是政策宣传要求呢，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不太清楚您是去哪些医院哈？有些医院呢，因为原来咱们的2代的医保卡，它是把卡插到机器里，您记得吧？就像银行卡一样，把它插到那个一个条里头。然后现在呢，有的这个设备就是它已经更换成3代了，因为3代它是一个芯片，它就是往那个一个平板上一放，哎，一放它就自动读了。有的那个这个医院它没有那个插卡孔了。
3: 哦，
0: 哎，
3: 那咱们延边之内都可以吧？
0: 对，对，然后就是其实即使是它到过期了，那么您如果有电子医保码的话，扫手机码也是可以用的，这是没有关系的。
3: 不，
0: 对，
3: 说在咱们延边，
0: 对，可以。您要是
3: 我到2028年，
0: 对，您要实在是想要换的话，就是不想换的话，坚持到28年也行。
3: 对对。
0: 然后一旦说这个钱不到账了，或者是影响您使用了，或者说在28年之前，我们百姓热线当中就是播出了农业银行要求必须都统一换了，不再双系统运行了。
3: 对对。
0: 哎，这个时候您再换也可以。哎，如果您实在不愿换，但是我们因为是从政策宣传的角度，一定就是鼓励大家要换的，因为换的3代卡嘛，而且不知道未来有什么是和咱们的这个3代卡相关的这些政策，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我就考虑社保卡这块。
0: 嗯，那好，
3: 能啥呢？
0: 那好嘞，好，再见，嗯。

0: 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哈，一位全先生，你好，这位全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我想问问那个退休人员那个医保卡，是那个社保卡，今年六月份到期，他国外回不来咋整？以前不说能延期两年吗？
0: 没有，没有延期。您是，他如果是不到期的话，那就
1: 到期六月份到期。
0: 对，没有说到期延期两年的事儿。
1: 嗯，
0: 哎，
1: 那咋办
0: 吧？他现在是领养老金了吗？
1: 对呀、啊，所以说
0: 已经领养老金了哈。这样就是您让他和咱们的这个社保卡的联名银行来联系一下，银行卡，银行
1: 在国外，他在国外怎么联系啊？
0: 银行打电话，银行卡上能打呀？银行卡上有一个那个电话，有一个银行卡的客服电话，95几几几的。
1: 那个你说那个社保卡的那个卡里边有电话呀？
0: 对，就是社保卡，它不是银行卡吗？对吧、
1: 啊？
0: 所有的银行卡上面不都有银行的客服电话吗？
1: 我还真没去看。
0: 有，都有，所有的银行卡都有啊。然后打那个电话跟他确认一下，就是人在国外暂时先不过来换社保卡，这个银行账户是不是没有影响？大概率他会告诉没有影响。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影响那个养老金的接收。但是呢，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什么时候回国了，还是尽量把卡换一下。如果确认了确实是不影响的话，那么就可以等回国了。什么时候比如说过春节或者什么时候回国的时候再换。如果人家说不行，可能这个银行比较特殊，就是到期的话这个金融账号就用不了了，那么就必须得两个选择，要么是公证之后办公证委托，然后让委托国内的人来给他换卡，要么
1: 我就这个意思。我说这个到大使馆这个公证我都输完了，这国内人换就完了呗。
0: 对，
1: 那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啊，那个可以多好说、啊、
0: 但是我建议您、
1: 啊、
0: 我建议您就根据我的经验，因为我也和银行联系过嘛，
1: 哎、
0: 您还是和银行联系一下，大概率没有什么影响。你去公证的话还需要费时间，还需要费力气，还需要花钱。
1: 他是长时间不想回来嘛。
0: 啊，那早晚就那就跟公证吧。那你也是要和银行联系，明白吧？
1: 啊，先联系完了再公证。
0: 您和银行联系什么内容呢？就是每个银行对公证内容的要求不一样。哎，您得拿笔和纸好好记清楚，别公证一次落了几项，结果就
1: 那个96什么883那个吧。
0: 对，每个银行都有嘛，9几9几，反正短号也有400的，您就打那个电话，拿笔或者是电话录音给他录下来。他说的每一项您都给他就是公证上，免得费一次劲，然后落了几项又开不了，好吧？
1: 哎。
0: 那行，
1: 我来公证到大使馆呗。
0: 对，
1: 大使馆吗？
0: 对，就是正常的公证程序。对，到大使馆、
1: 啊、
0: 可以。
1: 完了，整个委托书过。
0: 对，委托书，对。
1: 啊，那好，那可以了，谢谢。
0: 好嘞哈、啊，好嘞、嗯，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今天呢是第20个全国护肤日。今年全国护肤日的主题是科学护肤，乐显健康。那在下一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延边医院医学美容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抗衰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如何避开误区，选对方法，科学的养出浓密的秀发和净透的肌肤。那届时呢，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和抖音直播间的互动来进行咨询。另外呢，上午的9点到11点，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也就是延边医院门诊8楼的医学美容科呢，会结合咱们这个525全国护肤日、528全国爱发日，开展一个头皮健康、头皮与皮肤健康的公益筛查服务活动哈。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免费的头皮检测呢，限100名，可以用毛发镜评估毛囊的健康状况、头皮油脂及敏感度等等，还有这个100名的免费的面部美学评估与皮肤检测的面部评估啊，那可以通过皮肤的仪器来观察斑点啊、皱纹、纹理、紫外线损伤的这个深层状态。另外呢，前200名到场的人员呢，签到的话可以领取医用护肤品小样、护发用品和健康礼包啊。那么这个时间呢是在9点到11点，就是说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两位专家呢就要去现场可以给大家解答咨询了哈。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做这个皮肤检测的话呢，是建议您素颜。好，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网友呢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社保卡变更之后应该如何备案的问题。那么备案呢，涉及到领取养老金的人员统一的备案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不方便线上备案，那就。

0: 线下备案，带上本人的身份证，然后开通金融功能的这个新的社保卡，到咱们的退休地的社保局的窗口去办理啊。如果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呢，可以到户籍地的乡镇或者是街道的劳动保障所去办理，不用非得到市里的这个社保局。那线上办理就简单了，咱们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然后点我要办，选择这个养老待遇同步社会保障卡，把这个卡一上传就可以了。如果委托办理也可以，就是针对这行动不便的人员啊，如果是行动不便的话，没有办法自行更正的话，那么可以代办，就是这个社保卡领养老金的人员。代办人呢需要携带双方的身份证、新的社保卡以及委托书到社保窗口去办理。那残疾人两项补贴的这个待遇对象还有高龄补贴的待遇对象呢，它的这个备案的地方呢都是在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民政窗口。咱们这个街道办事处和镇政府是同一级的，咱们的这个外派机关哈，政府的外派机关。那么在城镇户口呢，就到街道办事处、民政窗口去备案；如果是农业户口呢，就到咱们的这镇政府去备案。那如果是这个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基金的账户的话呢，那么待遇领取人员呢，在镇政府的卫生计生窗口只能线下办理啊，就可以办理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网友的咨询。有人想问这个汪清社保局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个汪清社保局的电话稍后查询一下，然后再告诉您哈。还有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小区养狗，早晨三四点钟就把狗放出来了，狗乱叫怎么处理啊？咱们这个养狗的问题呢，是归咱们的城市综合执法管理。那么原则上就是一家一户只能养一只狗，如果他养的狗比较多，超过这个一只狗的数量，而且扰民的话呢，那可以向咱们的城市综合执法，如果这个狗的叫声非常大，扰民或者是造成危险的话，可以向咱们的这个街道派出所或者拨打110来反映啊，这是他们的业务范围。好，那再来问一下，买的二手电动车怎样办理车牌？想问一下电动车的三种颜色绿牌，其中蓝牌、黄牌是怎么样分的？咱们绿牌的话是电动的这个车啊，那么蓝牌的话呢，就是正常的咱们的油车。嗯，那具体就是您根据您的这个到车管所去办理的时候啊，那么根据您的车的情况，就该上什么牌就上什么牌了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的网友的留言。看一下，说以前办的是吉林农村信用社的卡，现在是中国农业银行卡，还需要销户吗？这个问题已经答过了。还有说想问一下，是退休人员，生日是5月份，3月份就认证可以吗？还是说必须5月份去进行待遇领取认证？咱们待遇领取认证是这样的，您如果是5月份的生日的话，那您在办退休的时候应该是在5月份的时候进行的待遇领取认证。那么12个月内，就是一年周期之内呢，认证一次，您3月份认证也是可以的哈。好，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了，稍后马上回来。
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

0: 治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我们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来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那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发布客户端、蜻蜓 FM、 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做介绍了，因为今天呢是525全国护肤日，在这一时段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医学美容科主任、皮肤科副主任皮龙泉，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医学美容科副主任、皮肤科副主任崔爱丽，来到我们的百姓热线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在抗衰的道路上啊，我们应该如何的避开误区，选对方法，来科学的养护出浓密的秀发、净透的肌肤。那在这一时段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首先欢迎两位专家、两位嘉宾的到来哈。嗯，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就我们的这个头发的养护和皮肤的健康问题哈进行咨询。那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也欢迎大家以留言的方式来参与互动。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头发的问题哈，头等大事。 那其实在当前啊，中青年群体脱发的现象已经日趋常态化，所以就有一些词叫秃头少女，还有毛发稀疏星人哈，这些人群呢也日渐增多。那很多人一看见自己头发掉的有些多了，就会非常的紧张。

0: 那究竟什么样程度的掉发才算是需要就诊的脱发呢？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皮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啊，我是来自延边大学附属医院的皮龙泉医生，啊，这个。

0: 这脱发量呢大于100根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到脱发。那脱发的话，其实呢从专业角度呢，它的分类呢是也是蛮复杂的。但到医院来就诊的最多的应该是像脂溢性脱发、斑秃或者是产后脱发等等的一些休止期脱发。那我们就是最多的应该是我们说的一个脂溢性脱发。那脂溢性脱发的话是一个老百姓的俗称，那我们专业的专业的词汇呢，我们说是一个雄激素型脱发。那它有一个线和两个面的改变，主要是男性，但男性是一个发际线的一个逐渐的后移和额顶部的毛发的渐进性的稀疏。但是呢这种脱发呢，它就是最大的一个关键之一个是一个模式性。那女性的话呢，其实女性的发际线是不变的。那女性发际线不变的情况下呢，我们额顶的毛发会渐进性的稀疏，逐渐的颞部也会累积，颞部的毛发也会稀疏，后枕部呢也会稀疏。还有就是斑秃，斑秃呢是一个免疫相关性的一个疾病。那我们现在呢就诊到我们医院的斑秃相关的患者也是蛮多的。
1: 现在是不是斑秃的人比较多？好像很多年轻的就在街上也能看到，哎，就斑秃一块一块的，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对，斑秃我觉得跟这个压力也有蛮大的关系，但是呢它最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免疫功能的失衡。斑秃有一大类的一个免疫共患病，所以呢斑秃呢看着它可能是一块一块的掉，但是呢到医院呢最严重的它可能是全身的毛发都掉。就是像阴毛，
1: 全身毛发都
0: 在掉，对，阴毛、鬓毛都掉。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医学上有很多的一些对应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嗯，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哈，现在有一位抖音网友叫看风的人，他说：“大夫想咨询脸上和手臂上的斑，应该是老年斑，想点下去。”想点这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脱发的问题哈。稍后我们请皮主任来给大家介绍。请这位抖音网友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哈。
0: 对。
1: 那刚刚呢，我们皮主任是说了，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脱发呢，一个是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是斑秃，然后休止期脱发，还有就是这个雄激素性的脱发哈。
0: 对。
1: 而且刚刚通过这个皮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原来这个雄激素性脱发不光是男性有，女性也有这个雄激素的脱发。那其实您刚刚说了，就是每个人每天掉50到100根的头发，这个是很正常的量。其实50到100根也不少了。除了这个日常掉发之外，有些人他洗头发的时候就头发是大把大把掉。那如果说他平时掉的还好，那洗头发的时候他得掉多少才算是脱发呢？
0: 其实我们就是每日能感觉到脱发，就是最能感受到的应该是我们就是每日的一个这个淋浴或者是洗头发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感觉到我最近为什么脱发量这么多。但是呢平时呢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是应该是正常的现象。突然某一天呢感觉到呢，我今天怎么这么多，它可能呢是有个3-5天没洗头了那直接洗头的话，它可能就累积的掉的量就比较多。但是我每天在洗的过程当中掉的也多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到医院。我们在医院的话也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包括毛发镜、皮肤镜都可以做检查的。
1: 嗯，为什么他能检查出来是有脱发的现象呢？就是脱发的话，它在毛发镜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显示？
0: 毛发镜下呢是一个微观的特征，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世界。所以呢就是雄秃有雄秃的特点，休止期脱发有休止期脱发的特点，当然斑秃也有斑秃的特点。然后呢有一些患者是用了药像化疗脱发、放射线脱发，它都有它对应的特点。
1: 那其实像斑秃也是有治疗方法的，是吧？
0: 对。
1: 包括雄激素性脱发。
0: 对。
1: 可能以前我们会觉得，包括像这个产后脱发等等，好像我们除了无奈的等着头发长，好像就没有什么措施了。
0: 对。但现在我觉得这个，从医学的角度呢，我们每个疾病，包括您刚才说的斑秃、脂溢性脱发，还有休止期脱发呢，我们国家也有它对应的一个医学上的一个共识和指南。但这些共识指南是每隔5年会做一个更新。那针对休止期脱发，就是我们的产后脱发呢，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一个非常就是辅助性的让它快速恢复的一些方法，包括这个雄激素脱发也是有一些非手术治疗，还有手术治疗都可以去尝试。斑秃的话，它有一个靶向药呢，现在也是就是我们在国内能看得到的所有的靶向药呢，在一边医院也能都就是见得到。然后呢就附带说一下呢，我们就是毛发专诊呢是成立于2017年，大概有了7-8年的一个发展的历程。然后呢在毛发医学相关的医学教学还有就科研方面呢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呢就是针对毛发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方法，
1: 还有很多方法哈。那我们可能说像这个 休止级脱发呀、斑秃啊，我们原来就知道它是有一些治疗方法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大家经常会有一种无力感的，是这种。

0: 雄激素性脱发。那我们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是重点来针对这个问题来请我们这个皮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其实面对这个雄激素性脱发呢，每个人会想了各种办法，从这个补气血呀，还补充生物素啊，使用各种这个防脱洗发水啊，生发剂啊，那个小红书上还有什么用这个滚针然后在家做微针这种，但是用了之后没有效果呀。
1: 对，
0: 这个脱发真的能改善和治疗啊？
1: 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呢脱发，就是饱受脱发困扰的这些一般人群里边最大的一个困扰。然后呢，一般是可能会选择在京东啊或者平台里边去看一些能够找得到一些产品哈。但是从医学的角度呢，就是雄激素脱发它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就是可以治疗的一个疾病。然后呢，雄脱的话呢，就是你包括刚才说的一些，就是像营养补剂啊，其他的一些产品的话呢，只能说是它的定义是一个辅助性的产品。那从医学的角度呢，治疗的话呢，它有一个是口服药，男性的一个非那雄胺，国外的话有个多他雄胺；女性的话，我们常用的药是一个像罗内酯一样的口服的药。那外用药的话呢，米诺地尔，还有就是像我们医院现在开展的微针结合米诺地尔导入啊，还有就像 PRP 啊。还有就像毛发移植都可以呢，去针对一些它特点的，我们会做一个评估，然后做一些呢对症的一些治疗，包括还有电能激光，我们医院也在做。然后呢，雄激素脱发呢，它伴随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它也会有一个脂溢性脱发。这边跟就是广大的一个就是听众朋友呢，要澄清的是，不是脂溢性皮炎导致的脂溢性脱发。脂溢性脱发它就是雄激素脱发，雄激素脱发呢跟出油与否是没有关系的。
0: 那它会表现为油比较多，
1: 对，是它伴随的一个症状是油比较多，所以呢，就是它伴随的第一大症状就是脂溢性皮炎。
0: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就是如果这位患者他虽然脱发比较多，但是他头发不油，是不是就可以排除他是这个雄激素？
1: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因为就是每个人的话呢，他这个皮脂腺对这个二氢睾酮敏感度都不一样，他不一定呢就是有雄秃，他就是。不一定呢，就一定要油多啊，这是不成立的。
0: 另外，有些人可能会说，哎，我的父母可能头发量比较少，但是家里也没有这个秃头的，
1: 对，
0: 为什么好像到了一个年龄之后，自己是压力太大了，这个头发哗哗往下掉？
1: 对，
0: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有一些隐性遗传呢，还是怎么样呢？
1: 对，第一的话呢，这个也是就是我平时呢跟就是来咨询的患者的一个解释的一个方法哈。第一呢，雄激素脱发肯定跟遗传有关系，但这个遗传的话，从医学的角度，它不是单基因的遗传，是多基因的一个复合遗传，所以每一代的它遗传的显现率不一样。那举例呢，就是我这一代，假如我有雄秃的话呢，我中国显现率呢是大于50%，它可能进展速度很快，但我下一代的话，它小于10%左右。他可能在这一辈子呢，他进展速度就很缓慢。
0: 他也有个随机性。
1: 哎，对。
0: 哎，这个有位网友提问哈，关于头发的问题，他说我的头发每天都要洗，隔一天洗的话就会油头皮屑多，洗发的时候掉的头发多，这样的情况怎么样能缓解？
1: 对，我呢就是他真的是油多，就是掉发多的话，我还是建议到医院来看一看。然后呢，在家自己去评估的话呢，我们还有个最简单的方法，因为从医学的角度呢，额顶和后枕部的毛发的密度是一样的，您可以呢一个手插到这边，另一个手插到这边，看一下毛发的厚度是不是前面变薄了，也可以做一个相应的判断。
0: 就不管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1: 对，它一旦有一定进展的话呢，额顶部的毛发是稀疏的。
0: 那我看好多这个人就是地中海秃啊，或者还没到那个地步，但是已经是日渐稀疏了。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就该治疗了是吗？
1: 对，可以。
0: 这种情况治疗有不有点晚呢？
1: 没有，医学上呢，不管是进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是会进这个，就他的他有他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方法。我觉得都可以尝试，然后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帮助。
0: 但是有些人
1: 越早越来，就是越早来是越好的，
0: 是吧？但有些人就是想需要用一些比较保守稳妥的方法，可能不需要太激进的方法。那您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它是一个循序渐进适应的过程，适用的过程吗？
1: 对，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0: 比如说针对这位患者，就是这位有咨询的网友，他说他现在呢，我们就假定他现在头油这个头油，而且皮屑多，洗头发的时候掉得多，假设他这个前这个额头顶上已经有一些稀疏了，
1: 对，
0: 那他这种情况是应该怎么样来进行调理治疗呢？
1: 但就是他稀疏的话，他有很大的可能呢是雄激素性脱发的一个就是早期的一个患者，或者是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哈。那我们就医学上呢，可能会建议呢口服非那雄胺，它只要是男性的话。然后第二的话呢是外用米诺地尔，因为它是一个最基本，我觉得。

0: 是我们所有治疗的一个最根本。然后呢，它假如是女性的话，我们可能会选用一些罗内酯这样的一个口服的药的前提下呢，就是去做其他的物理治疗，或者是像一些呢自体血清的一个注射的治疗。因为
1: 还有血清注射，听起来挺高大上的。
0: 对，
1: 嗯，
0: 现在我们
1: 这个咱们也可以做是吗？
0: 对对，
1: 因为以前好像是感觉一些比较这个大城市的医院才能做这些。哎，现在有听友咨询，我们先来迎接一下啊，一位金先生。
0: 这个要戴，
1: 哎，戴上耳机，我们这样才能和听众沟通。你好，金先生。
2: 啊，你好。
1: 哎，可以向皮主任咨询您的脱发的问题，请讲。
2: 那个头发前边掉的是什么原因？你们治疗的怎么治疗法呀？
0: 金先生你好啊。第一呢，我不知道呢，您是咨询的这个患者的话是多大的年龄哈？然后呢是一个什么？
2: 67了。
0: 啊，67了。那我们有就是最大的一个治疗的患者的话，应该有70多岁的，也非常欢迎呢到医院呢去是针对您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呢去做一个咨询。
2: 你刚才说的那个掉发的治疗的嘛，你们治疗法是什么？
1: 他想知道治疗方法。
0: 啊，治疗方法呀，治疗方法呢，第一呢有他的一个口服的药。啊，也有外用的药，然后呢，我们医院的话也有像低能量这个生发激光，然后呢，自体血副血小板的一个自体血清的一个注射。
2: 那你那个医院是哪个医院呢？
0: 啊，我们是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 延边医院
0: 门诊的8楼。
1: 对。
2: 那个科友呗。
1: 对。
0: 您到8楼呢，到医学美容科呢找我就行啊，我在819。
1: 金先生，今天正好9点到11点有免费的义诊。
0: 对，您也可以，
1: 您可以到那儿去做一下免费的皮肤镜，然后可以现场咨询。
2: 几楼啊？
1: 8楼。
0: 8楼，门诊的8楼。
2: 啊，8楼顶吧。
0: 啊？
2: 最高的顶啊。
1: 对，
0: 就8楼是这个最顶的顶楼，八楼的西侧。
2: 怎么写的牌子啊？
0: 啊，就写了个
1: 医学美容科。
0: 8楼呢有皮肤科和医学美容科。
1: 清楚了吧？哈。
2: 刚才说的一边是口服液，就是喝完了，一边是外边用的，是不是头发上抹的那玩意儿？
0: 对这个吧，我觉得就是您在就是一般的，我不知道是您看到。
2: 怎么样啊？头发这个前面吧，一掉点是还是好像秃子似的那个毛啊，那个。
0: 对，您觉得毛发越来越变细了，是不是？
2: 啊，对。
0: 对。对，
1: 这样、
0: 这个、
1: 金先生还有皮主任，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我们还有那个崔主任的皮肤方面的问题没有介绍呢。我建议您直接到那个今天的活动现场11点之前都有，好吧、去免费的做一下检测，好吧，金先生。
2: 那你们医院就这个两个治疗法呗，就一边口服液，一边是外边。
1: 刚刚不是说了吗？还有微针呐、然后还有这个注射等等，就是各种方式都有。全国统一的诊疗方式。
2: 毛囊里边注射的呀，好像我在影视电影院看的。
0: 对，您这个哈、就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就是金先生非常欢迎您到医院，然后所有的治疗的话是它是基于医学的一些原理去做的一个共识和指南，它是有原因的。
1: 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2: 你是天天上班啊？
1: 对，
0: 我是每周的周一、周三、周四出门诊，今天来的话就可以。
2: 哦、
1: 而且那个科一直都在嘛，是吧？啊，好了，那金先生，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哈。本来想让崔主任，本来想让皮主任多介绍一点，但是时间实在是不允许了，我们把这下面的时间给我们的崔主任哈。总体来说呢，关于这个毛发的问题，我们现在是采取的国内统一的诊疗方案，而且呢，全国不管是哪个医院，它治疗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技术也是比较先进的。
0: 主持人，我就耽误就半、就是一个30秒时间哈。就做一个我们毛发一些专诊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1: 好
0: 啊，我呢是在韩国待了大概10年，在韩国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的学位。然后呢，我们现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这个医学美容科的毛发专诊呢，是应该在东三省，我觉得应该是规模是最大的。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所有的一个脱发的治疗呢，它都是以基于医学的一些我们的长期的积累去做的一个就是医学的一个诊疗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的吧。所以呢，就是您假如是饱受脱发的困扰的话，我是随时欢迎呢到我们延边大学附属医院的医学美容科做这个治疗或者是一个咨询。谢谢。
1: 抖音直播间的这个网友说，在抖音里看到用藿香正气水与洗发水一起洗发可以增加发量，是否可信？简单回答。
0: 不可信。
1: 好，那直接去面诊哈，今天有义诊活动。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给我们这个崔主任哈。先来回答这位抖音网友的。

0: 咨询吧，他说额头上有一条皱纹，从小就有，可以处理吗？这个、这个可以处理吗？这是简单直接、啊、
1: 对对对、嗯、比较简单直接的一个问题啊、嗯、这个其实形成这个皱纹，首先我们要找原因啊，这个形成皱纹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你额肌你的习惯有关系，就譬如说我的上睑肌无力，我就会睁眼睛的话，我可能会靠的是不是你的眼轮匝肌，而是靠我的额肌，这样呢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呢，这个慢慢慢慢呢可能就会形成一个额纹，就是说它那个纹一个很深的纹。那解决的办法呢其实也有很多种，但是呢具体是要根据你的这个是否是静态纹还是动态纹，我们要去判断。如果说是一个是静态的纹路的话，就像刚才这位网友听众说的，就是我想应该是一个静态纹了，因为有很深的纹路了，那么可能单纯靠我们解决动态纹的方法，注射肉毒毒素可能是缓解的不是很明显了，那么我们可以借助一个手术的治疗方法，把这个多余的一个比较深的、哦、就是我们简单来讲老百姓讲的这个比较深的一个纹一个沟给它切除掉，或者呢或者我们做一个皮下的一个剥离，或者做一个一些填充，总之呢这些方法呢是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一个情况来跟他去面诊了之后呢去谈怎么解决会好，还有一个你的接受度是什么、嗯、像有的人我不接受注射，我也不接受填充，我也不接受手术，那么我们可能会再选择一些其他的办法、
0: 方法还是有很多的、
1: 对对，方法很多。
0: 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要咨询脸上和手臂上的斑，应该是老年斑，想点下去。有人说是老年斑，有人说是晒斑，这个斑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它是皮肤病的一种吗？
1: 是的，它肯定是皮肤病的一种啊。我们常说是光老化嘛，这个光就是日光，就是我们说的紫外线啊，它会引起很多的一些疾病。譬如说日晒严重的话，它严重的话可以引起皮肤癌，一些基底细胞癌或者是鳞状细胞癌。那简单的呢就是表现为就是有一些皮肤的老化，最初的老化呢就是这个老年斑。其实老年斑它不是老年的专利啊，我们学名叫脂溢性角化。其实现在我们临床上从门诊上看，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也会有，那就是跟他的一个自身接触紫外线的一个时长，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给他做一些激光光电类的治疗，给他去除就可以了。那么从我们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尽量避免日晒，避免这个元凶。
0: 其实原来我们如果说比如说黄褐斑呐、老年斑呐、我们都觉得这是皮肤病。但是现在我们好像是可以用一些医美的手段来给它进行一个修饰或者是改善。那如果治疗皮肤病啊，我们会觉得和我们每个人都很近，但是如果说要做医美的话，会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没有必要吧，对吧？
1: 对对对，
0: 这是一种治疗手段的升级还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新的方法了呢？
1: 其实呢就是我们本身是皮肤科医生，这个老年斑的出现呢，它其实最初呢只是一个可能是容貌上的一个改变，它并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在加重出现了一个皮肤的一个，因为它是有个角化过度，我们的病理上学的话是会有个角化过度的一个表现，那你的皮肤渐渐在变得增厚粗糙，甚至呢它也有可能会最后呢会有一个病变，变成一个不好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是一个疾病，是我们一定要是去治疗了。那么从初发的话，然后呢它仅是一个美观上的一个需求，那么其实也是可以去治疗的。因为现在大家不是说有病了才来医院，大家这个一种就是我们有治胃病嘛，一种防范，然后呢你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了，不是单单的去满足于温饱，我对自身的容貌形象这个都是有要求了的话，那我们就也是可以去治疗的。
0: 那现在就是这些新的技术和设备有很多，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有哪些类型呢？简单的说一下。
1: 好的。目前呢对于一些求美的话或者医美，我们的手段呢其实主要是分三大类。一类呢就是我们光电类的手段，譬如说一些激光一些射频类的，就是我们常说的热玛吉，还有超声工具胶，这种超声刀超声炮，还有呢一些就是我们用注射填充去解决一些容量的一个缺失，或者是打肉毒素 啊，这个就是解决动力性的皱纹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确实你的皮肤的老化松弛太严重了，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0: 整形手术，譬如说重睑，就是我们说的双眼皮儿，然后呢提眉或者是眼袋，去解决一些你多余的组织的膨出啊，来，
1: 其实这个是需要很专业的手法
0: 的，是
1: 的，
0: 是的，这个必须强调一下，这里强调一下。
1: 有网友咨询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可以刷医保吗？
0: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很多年前我们就不可以了，因为它是我们美容是一个美容的范畴，医保呢是一个医学一个治疗的一个范畴，所以是肯定是不可以的。
1: 另外，刚刚咨询这个皱纹的问题的这位网友说，手术可以接受，不知道会手术几次，大概多长时间看上去美观，大概费用是多少？这费用咱们就不说了啊，咱们就是先说一下，就是大概手术几次。
0: 手术的话，首先我们是要一次，主要是还要是要评估一下他的情况，对，
1: 还是得
0: 到底是什么程度，而且这个手术也要看是否能做。然后呢，最好是建议哈，这位朋友啊，我们是搞医美的，或者是我们搞皮肤的，皮肤是人体的第一大器官啊，这个呢就是我们面诊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啊、对。然后今天正好还有赶上我们这一年一度的护肤日活动，我们举办义诊，然后您可以随时过来，我们全科人都在随时待。命在门诊等着您的到来，我们去评估一下，然后看您是否适合做。然后呢，它肯定是有个修复的过程。我们想让您通过这个手术的手段去解决您这个困扰，那肯定是利大于弊的，但是还是要真的是要
1: 权衡一下，
0: 对，
1: 这是需要专业的，
0: 对对，这个是专业的。
1: 所以可能大家原来不知道啊，我们延边医院有这样的专业的机构啊。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全国护肤日的访谈呢，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有医疗资质的专业机构来帮助我们自己自身来解决我们比较关注的这些问题。而且可能我们原来认为的，比如说这个头发日渐稀疏啊，或者是脸上皱纹斑斑点点呐、啊，那并不是说像我们想的那样没有办法解决，而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控制它，让它尽量延缓它出现的时间哈。看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525全国护肤日的访谈马上到这里又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二位专家皮主任和崔主任的介绍。那看一下时间，其实一会儿呢，咱们延边医院八楼的公益义诊活动也马上开始了，二位可能马上要去现场是吧？那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个二位美容专家的介绍呢，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能够认识到科学理性的这种抗衰理念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让自己变得更美更好。好，那我们本档的访谈就到这里，感谢二位专家的介绍哈。
0: 谢谢。
1: 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节目更精彩哈，一会儿再见。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积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 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

0: 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看到抖音直播间现在呢，还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嘉宾的镜头画面哈。稍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镜头的这个角度哈调到主持人这边来，所以暂时先请我们的网友体谅一下。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网友还要咨询说，这个激光点斑之后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啊？另外呢，还有网友咨询关于这个脱发的相关的问题。那因为我们这个访谈，今天的访谈时间真的是内容非常多，但是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没有关系哈，我们想要了解这个相关问题的朋友，你看还有人咨询说这个眼袋能做吗哈，还有说点斑会不会落疤哈，这个相关问题呢有很多朋友想要了解。因为我们专家现在已经去了现场，因为在9点到11点，今天上午呢，延边医院的8楼的医学美容科会针对咱们的525全国护肤日和528全国爱发日，推出这样的一个皮肤与头皮健康公益筛查服务。那么，所以呢，他们去进行整个的这个筛查义诊活动去了哈。那么，想要免费检测头皮健康，免费了解这个面部到底长的是什么啊，然后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的这些朋友呢？您在11点之前都可以到咱们延边医院8楼，延边医院8楼的医学美容科。延边医院8楼的医学美容科，然后去进行咨询，同时呢也可以去进行相关的一个诊断。我们为什么说诊断呢？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治疗的手段哈，通过这个毛发镜评估毛囊健康啊，然后通过这个面部的这个评估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来检测皮肤的斑点、皱纹、纹理的情况，然后呢对应的给出解决的方法。所以想要了解的这些朋友呢，可以去现场哈，可以去现场了解相关的具体的这些问题，因为刚刚专家也说了是需要面诊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好，那这里呢，我们的百姓热线正在进行我们直播间的

0: 部参与热线25515 25515 46 25515 47，此时此刻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可以在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啊，来提出您想要咨询了解的问题。那您的问题提出之后呢，有些我们能够看到的就能够答复的直接现场答复，答复不了的话会和相关职能部门了解之后再给您一个反馈。在今天的抖音直播间里，有朋友说吃水的问题，一直有没有完善您的问题啊？如果是自来水的问题的话，那可能涉及到就是首先开发商有没有把这个自来水管网并网，这就涉及到一个费用的交纳的问题了。如果没并网的话，那肯定就不能吃上正常的自来水。那如果是其他的问题的话，这个自来水管网它是这样的，就是入户之后这个产权是归自己的，需要由自己维修，但是在那之前呢，管网都是自来水公司的，所以呢经常有跑冒滴漏的时候，都是咱们自来水公司水务集团在抢修，对吧？所以呢就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吃不上水。如果这位网友还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完善一下，因为据我们了解，不管是延吉市也好，延边州也好，目前就是吃不上自来水的这个居民呢很少，市民很少，基本上没有，大部分都是能吃上自来水的，不管是乡镇呢还是我们的市区啊，市区当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您这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您需要自己再独立的完善一下。好，那来关注一下这个2026年端午的放假安排吧。这过了五一之后，我们又开始盼着端午了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端午节放假安排。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至21号，就是周五到这个周一啊，周五周日啊，周五到周日，这样的一共是放假三天的时间，由于这个放假，所以呢，这个由于是周五、周六、周日哈，那么它就是不需要串休的啊，不需要串休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抖音网友的提问啊，不是抖音网友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抖音直播我们的这直播间网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郎先生你好。
1: 你好，那个从哪连山延边和长春亚山那个提的问题，几号起球啊？
0: 5月30号的下午的3点，咱们延边的主场。
1: 延边主场啊？
0: 对，是长春亚泰对咱们龙鼎，是整个中甲的10轮。好嘞，没有问题了是吧？那好嘞，好，再见。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是为您开通的。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 25515 46 25515 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文先生。文先生久等了，什么问题？
5: 我刚才吧，我这个抖音是怎么发过去了，完了你给我打住了啊。
0: 啊，您在抖音问的电动车牌照的问题是吧？
5: 对，哎，我这个啊，说话不是十分方便嘛，这个啊，所以我就始终只能抖音出反映问题啊。
0: 嗯，
5: 我问的是电动车现在有三种牌照。
0: 对。
5: 啊，绿牌是电动自行车啊。
0: 嗯。
5: 啊，这个全国人民都知道。
0: 嗯。
5: 我问的是蓝牌和黄牌，完了呢，我驾驶证呢是 F 证，我知道，蓝牌是 F 证。
0: 对，
5: 摩托车你说的是到本那个证。
0: 然后你问的问题是什么？
5: 我不是我办那个牌照，比如说电动那个燃油车的话呢，也有蓝牌黄牌；电动车的话呢，也有蓝牌黄牌。
0: 对。
5: 啊，对嘛，我你刚才是没这么打我的，
0: 对，
5: 他是说去什么燃油车怎么事儿，
0: 嗯，
5: 是那么说的啊。
0: 我跟您说啊，就是绿牌呢是不用驾照的，
5: 对，这我知道。
0: 哎，蓝牌呢需要 F 照，不能带人儿。蓝牌是轻便摩托，时速在20到50公里的，必须有 F 照的驾照。禁止载人，这个摩托车呢要买交强险。然后黄牌啊，您可能咨询的是黄牌，黄牌呢是需要 E 票或者是 D 票，这个黄牌的摩托车呢可以带一个人，啊，那时速呢，这个黄牌的车是时速大于每小时50公里的。
5: 哎，对，完了我去问的这个事儿，完了那个蓝牌，我最近的啊，这个我要买电动车嘛，啊，完了这个我纠结在啊，我这个快70了，我本来是。E 证完了，做7次完了，马上就下来了。
0: 那您这个E证的话，您可以开黄牌的摩托车。
5: 不是我70岁完了，马上嘛，
0: 啊，
5: 明年就 F 证嘛。
0: 嗯，对。
5: 我纠结在我现在准备这两天要买摩托车，
0: 对，
5: 买电动车。
0: 嗯，
5: 所以我这个速度大于小于50公里，
0: 25到50公里的，您可以用 F 证来开。
5: 啊，
0: 哎。
5: 这个完了，我就问，还有那个我昨天的都问的啥？这个速度我问了。第二个问题是，他的那个跟那个跟今天天下有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就是时速。
5: 啊，没有关系。
0: 对对。
5: 什么96伏？
0: 跟那个电瓶是几伏没有关系，跟它的跑的时速有关系。就是我们交警就是确定，到底用是 F 票、E 票、D 票，就是根据车的时速。
5: 啊，
0: 对，明白了哈。
5: 啊，明白了。
0: 哎，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啊，没有了，没有了。
0: 哎，那好嘞，好，再见。
5: 嗯，
0: 好。好，我们来继续迎接听友热线啊，是一位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6: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6: 我有困难，求助百姓热线。
0: 嗯，您说一下。
6: 我今年5月份退休。
0: 嗯。
6: 我们那个以前下乡的吧，也算工龄。
0: 啊。
6: 完了呢，我就上那个人力社会保障局去查档案去了。
0: 对。
6: 查了以后呢，1982年到1985年，
0: 嗯，
6: 那边写的是待业。
0: 啊。
6: 完了，他就不算工龄。
0: 对。
6: 完了呢，他让我去查去，上哪？上那个大兴公林业局。
0: 嗯。
6: 去查那个档案去。我去了，人家这个啊都40多年了，他这个不像是那个职工了，工人他有档案，他这个下乡的他没有档案了。
0: 嗯。
6: 完，我是跟这个社会劳动局说了哈。
0: 嗯。
6: 我说我这个哈下乡的时候吧，好多人名，我都写了，给他拿张纸嘛。
0: 嗯。
6: 写了20多个人呢。
0: 啊。
6: 还有的呢，想不起来了，光说姓啥，想不起来叫啥名的。他说这个啊。证明不行。
0: 对，
6: 我说我上那个大兴公林业局去开证明行吗？他说现在开证明吧不行。
0: 嗯，
6: 我真下过乡，那怎么整啊？
0: 如果您确实下过乡，但是档案上也确实没有记录的。

0: 的话，那就没办法，就是要以档案为准。就是
1: 档案是咋的呀？
0: 嗯，
1: 我那个91年时候吧，在以前在国安队上班了。
0: 嗯，
1: 后来呢，我上研究来了，单位给写的。
0: 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现在不管说再多。说半个小时也好，一个小时也好，作为社保部门，他在算工龄的时候就是以档案为准。那么档案其实从咱们建国以后，所有的档案在记录上呢都是有规范性的要求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要以档案作为算工龄的一个依据的原因，它是一个延续下来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您也找了社保局，社保局呢要求您去调档案或者是提供补充材料，如果这个补充材料能提供出来的话，那么就可以按照这个补充材料认定。但是现在呢，就是没有补充材料，您说您比如说能取有证明人是吧，有证明人能够给您证明，但是虽然有证明人能够证明您确实是下乡了，但是呢档案上没有体现，那当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您有下乡的事实但是没有给您进行身份的认定，这个呢现在已经无从考究了。
1: 找人给签名不行吗？
0: 不行，我们这个在这个进行这个工龄的认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是要层层审批的，没有说根据有人证就可以。
1: 我下乡的时候还当过那个先进的，我一天挣一个半工分。
0: 嗯、是啊，这个事情吧，就是当时给您进行身份认定，我不知道是谁派您下乡的。其实如果说您认定确实是，当时是正常途径下乡，没有给您认定，应该是那个给您没有出具正式的这个档案材料的人员给您承担相应责任。但是话又说回来，有好多我们当时的这个档案材料的这些表格都是本人自己填写的，就是
1: 他这个不是，就是单位哈给写的、
0: 嗯、单位给写的是吧？
1: 对，
0: 有些是单位写的，有些是自己写的。就是现在呢你拿不出来证明材料，那么你即使是追究，首先当时单位也找不到了，就是已经不存在了，可能您即使是追究他责任也找不到单位了，对吧？而且你即使是追究责任，你怎么来举证你当时是这个身份呢？那他可能会找到当时的那些老的这个人事的人员来核实，这是一个非常繁杂的过程，然后比较复杂。就是说即使是你能够证明他当时出错了，那看看他能不能给您举证，就还是要拿出历史材料，因为当时就是下乡的人很多，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身份，明白吧？
1: 那我那个下乡，以前下乡的好多人，我还能，现在我要是找的话，让他们签字的话，
0: 不行，
1: 按手续行不行？
0: 不行，不行，很遗憾，这个不行，就是要以咱们社保局要求的材料为准。
1: 那我现在上那个大兴和林业局开证明行不行？
0: 社保局要求您拿的证明，您如果能拿出来，那就是认定可以认定的材料，如果拿不出来，咱们用任何其他的替换方法都是不予承认的，这就是档案的严肃性。
1: 拿以前那个你开年，我们一年开工资嘛，
0: 嗯，
1: 他说你拿那个开工资的条，
0: 嗯，
1: 给我花名册，
0: 对，
1: 那早就没有，没找，找不着了，
0: 对，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嗯，
1: 这啥办法没有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事也不是我造成的，我真下过乡啊，证明人也有老多人了。我能想起好多人的名字。
0: 我跟您说哈，就是即使是同一个单位，大家都是同样岗位，但是每个人的这个档案里头写的个人的身份呢、啊、然后这个档案工资啊全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即使是同样是下乡，那么每个人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最终的认定呢就是以他的档案为准。就是经常有人会咨询我们，哎，我们都是一起相同的工龄，完了比如说我们都是同样的岗位，为什么我的工资就比他低？本人是觉得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在档案里体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核定的时候就是以档案来核定。
1: 他这个再说我也不知道我单位写的，
0: 对，那就是什么呢，单位就给您认定的就是您档案体现的，也许您是下乡了，但是当时单位给您认定的就是档案体现的。
1: 那我真下过乡啊，那当时就写错的话改的话不行吗？
0: 那您能找到单位给您改吗？
1: 单位现在有还没还我也不知道啊，40多年了。
0: 现在不是社保局让您拿的材料再找原单位去调的那个花名册和工资条都调不出来吗？如果能调出来， 对啊，如果能调出来，那就相当于单位给您做。

0: 正了，就可以改了。但是现在您说是单位给您写错了，拿不出任何材料，因为如果是单位给您只是单纯的写错了的话，那花名册和那个工资条都应该有的。那也就是说，那也就是说呢，您现在调不出来这个，也就是说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只是单纯的给写错了，而是说身份认定的就是这么认定的。您可以放下电话好好想想我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都是一样的岗位，一样的工龄，大伙都是一样，上班的时间都一样，但是每个人退休金不一样，每个人身份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档案认定不一样，明白吧？
1: 你说那我感觉有点，哎，有点多冤枉啊。
0: 嗯，这个事情如果您因为已经年代久远了，已经过了一个这个追溯的一个时效了，就是还是这句话，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还有一位听众等着呢。就是你能拿出材料就能拿，拿不出来的话，您的身份就是这个，好吧？
1: 啊，行，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哈，一位等了比较久的龚女士，你好，龚女士。
2: 哎，
0: 久等了。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那啥，我问一下，我那个社保卡是2016年办的，七月份，那我现在还用换卡吗？
0: 那就是2026年七月份为止是有效期，八月份开始呢，原则上就已经过期了。按照我们的政策规定，那么您现在就可以去换卡了。
2: 那我听咱那个不说延期2年吗？
0: 您是哪个银行的？
2: 农村商业银行。
0: 农村商业
2: 姓氏的
0: 啊，您正常该换的话，不涉及到延期2年的问题。
2: 那假如说我要是不换的话，等到2028年前我去换，行不行？
0: 按政策要求的话是需要换的。嗯，
2: 那我那个是农村姓氏的卡，我这个是
0: 啊，您是您是2016年的是吗？
2: 啊，2016年七月份办的。
0: 啊，那可以，您那您就是2018年七月份，2018年7月份，对，您再去换吧。
2: 2018年
0: 七月份，对。哎呦，这电话怎么突然掉线了？电话掉线了哈。刚刚呢有网友有听众朋友一直说这个延期2年的问题啊，我们来查了一下相关的公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公告，就是根据吉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7月24号啊，这是2025年7月24号发布的关于社会保障卡升级换卡的公告。那么为保障吉林省农村信用社社会保障卡持卡人的服务便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2019年前办的社会保障卡都做了延期2年到期的服务，就是10年有效期加2年，12年有效，可以选择在延期到期日前进行更换卡片。那么现有的二代社会保障卡的社会保障功能和金融功能不受影响，可以继续使用。那么这个相应的农村信用社，因为这是农村信用社发布的公告啊，农村信用社呢在2019年起发行的已经是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如果咱们的持卡人有更换的需求的话，那么可以携带有效的身份证原件、原社会保障卡前往卡片所属机构指定的网点办理。持卡人呢可以选择，就是在农村信用社的话是可以选择这个同号换卡的。那么延吉市换卡的地点呢，有东边的话可以到老客运站东侧的小营支行，但是现在已经改成农行了啊。就是说在这个农村信用社合并为农行的这个农业银行之前，他们发了这个公告，是可以延期2年的。那么可以选择延期2年，但是原则上呢，就是我们原则上是要求是10年有效期及时的换卡。那么如果说确实是咱们农村信用社的2019年前办的这个社保卡，那么自主可以选择是否要延期啊？是否要延期？就是10年加12年，来作为有效期来进行换卡哈。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

0: 一位抖音网友说，家顺家园的充电桩怎么不给通电呢？说接那个线安上了，但是不给通电。应该是前期的一些手续还是正在办理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充电桩的安装呢，首先它是一个便民，第二呢，充电桩的安装使用安装它是有成本的。作为安装方，这位抖音网友加农哈，作为安装方，他也肯定是希望这个充电桩尽早的来使用的，所以这个呢我们不用过于着急过于催，他的这个成本他肯定要收回的，他们肯定也是在努力的排除各种这个需要前期办理的这个手续，然后呢会及时的给他通上电的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刘女士。你好，这位刘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什么问题？
1: 是这样哈，就是那个我的现在这张卡，就是那个手机卡哈，是那个龙井移动公司办的。
0: 嗯。
1: 然后哈，我前两天呢接到那个移动公司10086人工给我来电话哈，说我的这张卡到期了，到期了。他说的我的套餐呢，就现在不给我这个套餐了，然后让我升级到39元的套餐。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的哈，我还要用原来这个，我说我不想升到39，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多业务，这个29的呢就已经够我用的了。他说不行，如果说你不升级的话，到期我29元这个套餐只有5G 的流量和最高是通话时长好像是200分钟。
0: 啊，刘女士，因为时间有限哈，您需要回忆一下当时你们这个套餐是办了几年呢？就是你当时和他的这个协议是怎么签订的？
1: 没有签订，就是那个他来电话，我跟你说，我这张卡哈原来是18块钱的时候，套餐是5G，然后通话时长是300分钟，然后就在2023年的时候，我接到他们的通知，说要给我升级到。29块钱的套餐，29块钱的套餐，我当时是不同意的。我跟他说我不同意，因为我没有那么多业务量。然后呢，不同意呢，他那个私自呢就给我升级了。
0: 刘女士，您这个手机号是不是4G 的号？是不是4G 卡或者是3G 卡？
1: 4G 的吧？
0: 是4G 卡吗？就是您需要确认一下，因为我记得在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因为就是3G 卡好像渐渐的要退出市场了，所以它的那个就是不支持它的相关的服务了，就是3G 的信号。4G 它可能我记得有一部分人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最基本的那个套餐呢，它已经取消那个套餐业务了。
1: 那现在你先听我说，主持人，现在这样哈，
0: 这样，
1: 然后
0: 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我给您回电话啊，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好了，那本档这个早间版的百姓热线就到这里哈，稍后节目更精彩，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

0: 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0: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0: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有网友反映，广东清远一个小区的道路旁有摊贩摆摊卖菜，物业在旁边开展消防演练，灭火器烟雾漫天。视频显示，物业直接将浓烟向摆摊的方向喷射，目的性指向性非常明显，行为过激。文章说，所谓的消防演练是按管理部门要求定期进行的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将浓烟喷向了特定人群。这种一味的驱逐却不提供合理解决方案的管理方式本身就有失公允。公共管理贵在有温度，物业管理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承载着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的落地工作。用极端手段处理日常矛盾从来都不是可取之道。占道摆摊问题并非个例，不少城市已经因地制宜地提出了有效方案，其核心的思路在于疏堵结合、精细管理、柔性治理。说到底，摆摊和管理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考验的从来不是强硬的手段，而是治理的温度和智慧。一味简单驱赶只会是激化矛盾，与其用极端方式粗暴的清退，不如用心规划疏堵并举，在严守法治底线的前提下合理引导，只有这样才能既守住全体业主的公共权益，又留存人间烟火的民生温度，让秩序和民生真正相向而行。近日有几位车主喜提新车却高兴不起来，原因就是每天停车越来越难了，每次停车都像是参加一场极限挑战。这里说的停车难不是指停车场停车位不好找，而是指找到停车位之后想要停进去太难了。就算停进去了，又因为车位狭窄，车门只能开一条缝，司机或乘客从车里出来很难。按照我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规定，垂直式车位标准宽度是 2.4 米，但是划线内侧之间的净使用宽度往往只有 2.1 到 2.3 米，有的甚至仅有 1.95 米。与此同时，市场驱动下新能源车辆大型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热销的新能源车型车宽普遍超过了 1.9 米，部分甚至接近2米，部分开发商和物

在利的驱动下按最低标准划线，甚至违规缩水，为的就是多挤出几个车位来卖钱或出租。山东省首次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当中就要求车位面积不小于 2.5 米乘以

只有让车位不再瘦身，让标准跟上时代，车主们才能告别极限挑战，真正享受有车生活的便利。毕竟停车位的宽度丈量的不仅是车辆的尺寸，更是城市治理的精细程度。近日，重庆一位中学老师在社交平台分享，学校初中部女厕所的每个隔间都出现了卫生巾互助角，悄悄摆放着多款不同规格和品牌的卫生巾。同学们还贴心地留下了暖心便签，女生们互称宝宝，留言请自取，有人用完以后默默地补上。没有老师的布置，也没有学校的组织，几个初中女生自发开始，更多人接力跟上。隔间里的几包卫生巾和几张便签，这种互助之所以美好，之所以打动人，恰恰因为它太日常了。可对上一代人而言，这份日常曾经遥不可及。许多女性至今记得中学时代把卫生巾塞进袖管，藏进书包的夹层，去厕所的时候像传递秘密情报一样小心翼翼。黑色塑料袋、袖口的鼓包构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这些初中女生直接把卫生巾摆在隔间的角落，大大方方地写下希望每未来生理期的宝宝都能轻松度过。不是她们格外勇敢，而是她们根本不曾把这件事情视为需要勇气才能面对的羞耻。最动人的不是她们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她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轻松的就像随手递一张纸。当曾经需要遮掩的变成理所当然的日常，体面便不再需要藏进袖管，这本身就是最扎实的进步。近日，天津一女子带孩子在海底捞就餐时，孩子在店内奔跑，因为视线盲区与端着高温红油锅的服务员相撞，导致全身多处烫伤。家长认为店员应该提前避让，店方则称曾经多次提醒家长要看管好孩子，但是没有结果，双方各执一词，最终只能诉诸法律。我们必须廓清一个法律常识，家长的监护责任永远要排在第一位。事后涉事家长抛出了令人瞠目的理由，事发时是深夜，只剩下他们一桌，孩子跑动是没有安全隐患的，所以没有制止。言下之意，只要店里人少，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店员就该具备预判孩子乱窜的超能力。这种逻辑实在荒唐。火锅店是高危场所，锅里是滚烫的沸油，地上是随时可能端上桌的热汤，这里不是提供撒欢服务的游乐场，更不是家长用天性给放纵行为贴金的免责区。当然，商家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当沦为空谈，更不是一句曾经多次提醒就能独善其身的。不可否认，这起事件当中家长是主要的过错方，但店方作为经营者，强调多次口头劝阻是必要的，却远非充分的。公共安全是各方的最大公约数，火锅店里没有隐形人为自家孩子的任性兜底，与其在事故发生以后争论谁的眼神不够凌厉，不如及早教会孩子认知并敬畏身边的每一份危险。近日，沈阳一个女顾客在服装卖场试衣服的时候，发现试衣间里张贴着内有监控与110联网偷衣罚百的警示标语，因为担忧隐私安全，立刻中断了试衣。舆论发酵以后，商家回应称，这只是用于吓唬小偷的提示，并没有真正安装监控。然而这番解释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起了更多的反感。商家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既然没有真的安装摄像头，就谈不上侵犯隐私。但公众真正追问的早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该不该。为什么让顾客在试衣间里更换衣物时误以为自己正在被监视，可以被当成一种合理的防盗手段吗？即便不存在真实的摄像头，顾客在试衣过程当中产生的紧张和不安全感却是真实的。就算是标语只是吓唬人，被冒犯的感觉却是真的。那句内有监控的提示会让整个试衣过程始终笼罩在一种是否正在被窥视的疑虑当中，而这种不安并不会因为事后一句其实没有就随之消散了。商家当然有权防盗，但是防盗的成本不该由无辜的顾客的安全感来承担。一旦商家开始把被窥视的恐惧视作经营工具，即便没有真正安装监控，那条不该被跨越的线

也已经被跨过去了。有网民在抖音发布信息称，自己向豆包咨询机票退票手续费，得到的答案和实际操作有明显差距，导致其损失600元。该网友还发文说， AI 胡乱指导机票退改，直接亏钱，答应赔偿却拒不负责。该网友向法院起诉了豆包的运营公司。事情发生以后，部分网友认为用户不该较真，觉得问题是出在了网友的盲目信任上。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 AI 公司是否提供了负责任的服务。当 AI 出错时，到底是用户还是公司来承担风险？当 AI 建议误导了个人选择，对个人的生活产生直接的负面后果时，它背后的公司责任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每一次 AI 的错误承诺都可以用技术幻觉、网友愚蠢的借口来掩盖，那么用户不仅要承担实际损失，还要为技术的试错反复付费。用户的赔偿行为恰恰是倒逼企业正视 AI 的责任。 AI 可以嘴硬，但责任不能丢失。每一次 AI 的错误引导背后都是用户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的损失，我们不应当以玩笑的方式抹平这次事件，更不能让较真的用户成为舆论场上的笑话。企业既然敢于让 AI 扮演决策助手，就应当为 AI 的每一次嘴硬负责。只有当 AI 的承诺可以被信任、被追责，所谓的智能服务才能配得上助手的称呼。一个诈骗团伙谎称花费45万元就可以买到烟草局的正式编制，其团伙甚至同烟草局物业人员联合，在烟草局的会议室伪造办公场景，虚假面试，2年内骗取36人，共计874.6万元。求职者本想花钱换取一个稳定的工作，最终不仅编制落空，还钱财尽失。这类花钱买编制的骗局屡禁不止，背后是就业压力下大众对铁饭碗的畸形追捧，更是对职业价值的一个认知错位。铁饭碗的光环源于其旱涝保收的标签，而对铁饭碗的过度迷信正在让理性让位于侥幸。求职者明知花钱买编不合规、不符合流程，却仍然抱着万一成真的心理，用金钱投机来代替能力竞争，最终只能在骗局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正规编制和国企岗位全都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目的就是让每一位求职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选拔真正有能力、有潜力的人才。求职的道路上最可靠的从来不是关系，也不是金钱，而是脚踏实地的自己。别让对稳定的渴望变成被收割的理由，别让对铁饭碗的迷信遮住了本该理性向前的目光。守住常识，相信奋斗，远离侥幸，才能在人生的路上行稳致远。近日，消费者刘女士因为想吃芒果，在位于浙江的一家盒马鲜生超市线上搜索之后，看到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切，以为是两种水果的双拼，就下单购买了。没想到收到的只是一盒凤梨，原来他买的是名字叫芒果凤梨的凤梨。刘女士发帖吐槽以后，大量网友分享了类似的经历，买蓝莓葡萄发现只有葡萄，买香芒皇后发现是一种小番茄。表面上是名字误会，实质上是商家精准利用了人认知的一个漏洞。当两个水果名词并排出现时，我们的大脑会优先解读为组合关系，而不是修饰关系。商家故意用水果来形容水果的方式制造归属歧义，商家也早已准备好退路。详情页的小字里写着有芒果香味儿，香味儿不是果肉，法律上他没撒谎，法律管不了语言，但监管可以补位。这种合法误导也暴露出当前对商品命名规范仍然存在模糊地带，因此解决的办法要比加注风味更进一步，强制要求商品名中凡是涉及第二种水果的必须以明确方式标注风味或品种信息。同时平台应当增设命名误导投诉标签，累计3次下架处理。水果的名字不该成为一场猜谜，我们可以为香味买单，但不该为名字的碰瓷买单。

近日，武汉一位退休教师在地铁保洁岗位离职前手写了一份长达四页纸的离职信，引发了全网的关注。这封信的动人之处不在于辞藻华丽，而在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真意切和人格底色。老人原是退休教师，脱离讲台赋予的光环，甘愿俯身从事保洁工作，而且从来没有轻视怠慢这份平凡的岗位。四页纸近千字，字迹工整，逻辑清晰，目的明确，以正式且郑重的方式完成这份职业告别。有网友说言辞恳切，堪称出师表。还有网友感慨字里行间都是对工作对领导的尊重，老一辈工作状态好像都是这样的。老人把一份普通的离职变成了有分寸、有温度、有尊严的离别仪式，信中不见一丝怨言苦泪，只见自己年岁渐长，身体不利，不见得失的计较，只见感念单位的关照，同事的互助。放下曾经的教师身份，由衷尊敬保洁职业，真挚善待身边的每一位同事。这份敬岗爱人、温柔处事的姿态，难道不是当今社会最稀缺的品质吗？像老人这样有始有终、有礼有节的告别，怎么会不让人心生敬意呢？工作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人生可以普通，但人格不可以卑微。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心怀敬畏；不论身处什么位置，都要不卑不亢；不论走到什么时间，都要善待他人。近日有一则关于因救一个人得到一份工作的帖子引发了网友关注，有人表示好人好报照进了现实，也有部分网友质疑这太像剧本了，坐等续集。那么记者联系多方核实了解到，该事件发生在西安，当事人小维是一名小学师范专业应届毕业生，当天下午他在前往面试的途中参与救助一名突发身体不适的女子，事后其中另一名施救者邀请小维到他所在的公司试岗，目前他已经入职了。一桩真实的凡人善举，一边被无端揣测，一边被功利化的结果评判，背后折射的网络心态值得我们冷静反思。全网热议大多聚焦救人换来好工作的圆满结局，把善举的价值绑定在了现实回报上。那我们不妨设想，倘若小维救人没有遇上这位企业老板，倘若对方公司恰好没有招聘名额，这份善良是否就失去了被认可、被歌颂的意义呢？短剧可以编造爽文情节，但人间善意不该被随意定义。我们可以赞美善意带来的意外幸运，却不能用回报大小来丈量善良的分量。我们不必用剧本的思维去打量世间的温情，更不该用功利回报丈量善良的价值。少一些无端揣测，少一分利弊算计，多一份对本能善举的包容和敬畏，才能让平凡人的善意在生活里温暖长存。近日，一个连锁餐饮品牌因为烤炉预热不足，导致烤制的时间偏长，羊肉串的口味没有达到最佳，于是主动为一段时间内大概有48022桌的顾客退还了110多万元。其实没有人投诉，也没有人追责，品牌方主动认错，主动退款。这件事情之所以值得讨论，不是因为它有多伟大，而是因为它太稀缺了。在当下的商业环境当中，我们见惯了被动式的道歉，没人发现就当没发生，没人较真就敷衍了事。而这次一个品牌为烤制火候不完美这种细微问题主动买单，坦荡的不像常规操作。反观当下的餐饮市场，食材以次充好、货不对版、售后推诿等乱象屡见不鲜。近期多地爆出的烧烤外卖门店商品掺假、虚标规格等问题，不少商家事后还辩解搪塞，消极应对，只顾短期利益，肆意的消耗了公众的信任。那么两相对比，这次退款之所以引发共鸣，恰恰是因为消费者对行业乱象的普遍不满。品牌发布声明的前后，不少网友晒出了退款截图，纷纷表示路转粉，愿意再次到店消费。这背后是一个朴素的商业逻辑，商家不可能永远不出错，但出错之后是推诿搪塞还是坦诚承担，决定了消费者是否愿意继续信任，敢为自己的失误负责。

是最基本的经营底线，也是一种更长远的商业智慧。近日，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包下了一列绿皮火车，载着1700多名初三师生环游武汉。车厢里响起吉他声和笑声，窗外掠过黄鹤楼和长江大桥。在中考倒计时的紧要关头，这所学校没有加码刷题，而是选择了一次集体漫游。有人难免质疑，考前时间如此宝贵，带上千名学生去坐火车闲逛，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呢？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长期以来，考前多刷一道题，考场多拿一分的功利逻辑，早已经成为了许多学校和家长的共识。在这样的语境下，任何偏离备考轨道的安排都容易被贴上不务正业的标签。然而，恰恰是这种时间焦虑，让我们忘记了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车厢里孩子们暂时将书本和试卷抛在窗外，他们弹琴、下棋、聊天、看风景，这些看似无用的事情恰恰是青春最需要的养分。心理学研究表明，适度的放松和娱乐不仅不会降低学习效率，反而能够缓解焦虑，提升专注力，增强记忆力。换句话说，这趟列车并非逃离学习，而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学习。多年以后，他们或许记不清某次模拟考的分数，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下午琴声在车厢里飘荡，窗外的城市缓缓后退。那一刻，他们不必再去想一道题该怎么做，只需要尽情的释放。教育的终点从来不是考试，而是一个个鲜活完整有温度的人。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8: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好消息，电视台鸡胗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北京时间10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1: 延边新闻。

0: 今年以来，我州全面启动春季清河行动，全力筑牢水生态安全防线，推动全州河湖水质持续稳定向好。
1: 延吉市委网信办、延吉市自媒体行业发展协会联合主办2026自媒体达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采风活动。
0: 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通过推出通勤卡、升级出行线路等方式，助力延边旅游经济发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州全面启动春季清河行动，在化冰期水质波动敏感期间，聚焦国考断面、重点河湖及首次纳入整治范围的小微水体开展集中整治，坚持问题导向、源头防控与闭环管理并重，全力筑牢水生态安全防线，推动全州河湖水质持续稳定向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2: 走进位于敦化市鹅木镇朱尔多河的沿岸，我们看到经过春季清河行动的集中治理，曾经烂线杂乱的河道已焕然一新，眼前河水清澈，岸堤整洁，河道通畅，周边环境得到了明显提升。鹅木镇的变化也正是我州清河行动成效的生动缩影。
0: 化冰期水质易受融雪径流、残留污染物影响，是全年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敏感期。我州水利、生态环境等多部门联动属地乡镇，提前部署、靠前发力，对国考断面所在河湖、支流沟渠及首次纳入整治范围的小微水体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全面摸清污染源点位、污染类型，建立问题台账，实行边查边改，厉行厉改。针对河道内的重点污染物，各地组织人员机械开展集中清理清运，从源头化解污染物集中入河风险，切实改善河湖岸线整体环境。敦化市鹅木镇党委书记赵百阳：
3: 自州河长办部署清河行动以来，我们鹅木镇围绕域内的23条水系落实两查两清两到位，也就是查河道、查岸线，重点清理垃圾、清理秸秆，确保责任到位、整改到位。随着我们600余人次的人力投入、100余台次的机械投入，镇内的水域岸线环境明显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严防反弹，守护好我们鹅木镇的碧水江河。
0: 河道环境的持续改善，最直观的感受来自沿岸群众。随着

0: 清河行动纵深推进，乡村河湖颜值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护河爱水也逐渐成为全民自觉。敦化市鹅木镇鹅木村村民曾丽梅：
1: 经过集中处理以后呢，现在这河道上干净了，岸上也绿了，我们吃完饭啊，以后没啥事呢，都在这河道边上溜溜弯，锻炼锻炼身体。现在环境好了，心情也好了，住着也特别的舒心。
0: 在开展河道清理的同时，我州坚持治污与管控同步发力，强化入河排污口规范化整治，紧盯沿河城镇污水处理厂、重点工业企业等排污主体。今年以来，结合清河行动与美丽河湖创建，对排污口实施规范化升级改造，落实全时段在线监测、全流程信息公开，守牢污水入河最后一道关口。汪清县污水处理厂中控科科长娄宇：
2: 我们的 COD、氨氮、总磷、流量等关键数据24小时实时上传省环境监控平台，一旦出现异常，立即溯源处置，确保回水稳定，达到 EGA 排放标准。
0: 州水利局河长制工作处处长翟龙帅：
3: 在今年春季清河行动中呢，我们重点聚焦入排污口整治、河道垃圾清理，加强日常巡查监管，指导各县市乡镇水岸同志，全州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河护长职责，建立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
0: 自春季清河行动启动以来，全州清理河道及两岸各类城乡废弃物4502立方米，并严格落实发现、交办、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未来我州将加大生态环境宣传力度，以常态化清河行动巩固生态成果，以长效化管护机制守护绿水青山，为全州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生态保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4: 5月24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2件，来信9件，其中延吉市1件、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2件、龙井市1件、安图县5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9%，固废类案件1个占9%，生态类案件8个占73%，噪音类案件1个占9%。
0: 为深度挖掘延吉文旅特色，提升城市品牌影响力，近日延吉市委网信办、延吉市自媒体行业发展协会联合主办了2026自媒体达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采风活动。20余名自媒体达人实地探访沉浸式创作，以新媒体视角讲好延吉故事。本次采风活动路线丰富，内容多元，达人团首先走进韩纸咖啡，聚焦延吉咖啡之城特色，捕捉休闲文艺的城市氛围。随后前往北山街道丹青社区，记录社区风貌、民生服务与烟火人文，展现延吉基层生活温度。最后来到五岳丁香山庄，打卡自然风光与特色美食，串联美食与休闲场景，呈现延吉多元生活魅力。延吉市自媒体行业发展协会副会长玄浩：
5: 聚焦呢延吉咖啡、人文休闲以及城市慢生活等热点，精心设计了采风的点位，希望呢通过自媒体的达人能够呢来提高延吉市城市宣传，提升呢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采风结束后，全体人员开展沙龙研讨，交流创作心得，分享传播技巧，共同围绕有一种生活叫延吉话题打磨优质选题，明确内容发布规划，放大延吉城市声量，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4: 为给广大旅客带来舒适、顺畅、丰富、尽兴的出行体验。

0: 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通过推出通勤卡、升级出行线路等方式，助力延边旅游经济发展。记者在延吉公路客运总站看到，售票窗口处已经增设了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卡办理点，工作人员向乘客详细讲解如何办理通勤卡。据了解，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卡无使用期限限制，卡片支持线下到客运站办理转让，亲友可共用，让旅客出行更加灵活省心。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延吉公路客运总站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婷婷：
1: 为了回馈广大旅客，惠民便民，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开通了延吉至二道白河的通勤卡。普通大巴车呢，原价是45元一人，通勤卡的价格是40元一人。收市的商务车呢，原价是70元一人，通勤卡的价格是60元一人。现在我们有活动期是2个月，活动期间大巴车是35元一人，商务车是55元一人。
0: 随着旅游旺季逐渐到来，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还升级了出行线路，将原有的延吉至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线路升级为二道白河延吉弗拉迪沃斯托克联运线路。购买联运套票7天内任意日期，游客都可以从延吉出境，方便游客去长白山和俄罗斯旅游。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日前，由延边州残疾人联合会、延边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延边州文艺志愿者协会承办的“一暖延边，同心助残”纪念523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暨迎接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专题文艺演出，在延吉市阿里郎中心广场温情上演。演出通过丰富多样的文艺节目传递社会关爱，弘扬助残风尚。上午10点，演出在《我的祖国》合唱中拉开帷幕，合唱团用激昂的旋律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礼赞，民谣联唱用悠扬歌声唤起对美好生活的共鸣，轮椅舞蹈鼓舞边疆，以轮椅为支点，舞出自强不息的震撼力量。欢迎你到延边来，希望、向往等节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整场活动的节目以真诚质朴的表演传递社会大爱，充分体现了残联共荣、平等共享的理念，厚植扶残助残的良好风尚。延边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郑云龙：
3: 在523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及517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州文联联合州残联、州文艺志愿者协会共同举办“一暖延边，同心助残”专题文艺演出，用文艺传递温暖，用行动实现初心。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0: 5月19号下午，可喜安集团与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在龙井海澜江足球文化小镇举行冠名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赞助支持、合作宣传、赛事合作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2026赛季，可喜安集团向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提供600万元的资金赞助，单场赢球奖金提高至20万元。可喜安集团支持俱乐部建设、球员训练及比赛保障。仪式上，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向可喜安集团赠予冠名球衣，双方承诺同心协作，实现长期共赢。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2: 5月23号晚8点，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揭幕战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4座城市同时打响。延边队在客场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挑战呼和浩特队。全场比赛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但均与破门擦肩而过。最终双方0-0战平，延边队客场拿到1分。开场后第5分钟，延边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王子琛禁区内得球后转身抽射，皮球擦柱而出，错失破门良机。第10分钟，王皓月将任意球发至禁区，丁天琪头球攻门，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13分钟，李振义下底传中，可惜门前包抄的丁天

0: 奇，未能碰到皮球。第26分钟，李振义将角球发至禁区，聂新佳头球攻门，皮球高出横梁。第41分钟，李振义禁区内推射，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第44分钟，陈浩居边路传中，王子琛禁区内头球攻门，皮球偏出立柱。半场战罢，双方打成0-0。一边再战，第48分钟，李振义禁区内小角度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底线。随后延边队连续获得角球机会，但均未创造出进攻良机。第53分钟，张树莹禁区前沿劲射，皮球高出横梁。第60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机会，李振义主罚，皮球划出美妙的弧线飞入网窝，但主裁判认定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73分钟，王皓月拼抢犯规，主裁判出示红牌将其罚下，延边队以10人应战。随后延边队用金秀晨、张子琪换下陈浩居、闪子傲。比赛收官阶段，延边队仍有破门良机，但未能把握住机会，最终延边队客场0-0战平呼和浩特队。6月13号晚7:40，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客场挑战沈阳队。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金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7: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

0: 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

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

0: 法应给予看法的。私了后反悔，官司能赢吗？在2024年的9月，樊某驾驶车辆和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了碰撞，经过交警部门处理，双方协商损失自负，达成了撤案协议，以后互不追究。事故发生5天后呢，樊某以味觉丧失为由到某医院住院治疗，没有提交诊断证明、病历、医疗票据等等相关的证据。樊某认为赵某的侵权行为与其所遭受的损失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赵某呢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起诉啊赵某，要求撤销两人达成的协议，并且呢要求啊赵某赔偿他的损失共计呢24950元。那郑律师，你看啊，达成了这个不追究的协议啊，结果呢事后又起诉对方，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啊，法院审理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在本案中，案涉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在双方签订撤案协议时已经客观存在。原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事故的严重程度、自身损失等应有基本的认知和判断。撤案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意思表示真实，协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本案未出现伤情显著加重导致损失超出可预见范围等情形，亦未出现对伤情及事故责任的重大误解以及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不符合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撤案协议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遵循诚信原则，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其原告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5天后就医，并未提交诊断证明、病历等证据，不能反映完整的治疗过程，无法证明交通事故与住院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法院最终驳回原告樊某的诉讼请求。
0: 是的呢，郑律师已经讲到啊，确实结合相当案件的法院是驳回了原告樊某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那郑律师你看为何私了协议不能随意的撤销呢？这方面你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1: 好的。第一是协议本身具有法律约束力，交通事故发生后双方自愿达成的赔偿协议在性质上属于民事合同，只要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法院既认定其合法有效。二是诚信原则是民事活动的基石，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当事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身权利处分行为的后果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在协议已履行完毕后后悔，本身就有违诚信，如随意允许反悔，将破坏交易安全和社会秩序。三，风险自担是自愿协商的应有之义，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理应预见到伤情可能存在变化，损失可能超出当时预估的风险，这种基于当时认知和判断做出的一次性了结决定，本身就包含了对自己未来可能风险的接受和承担，不能仅仅因为事后出现了不利情况就随意否定先前自愿做出的承诺。
0: 是的。那郑律师刚刚已经强调为我们解释说明，只要协议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还有包括公序良俗，那法院呢是认可这个互相之间签订的相关的协议。那我们以往也接触过案例那郑律师您说在什么情况下法院也会支持撤销这个协议呢？
1: 法律并非绝对禁止撤销协议。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法院支持撤销协议必须建立在存在法定撤销事由的基础上，这些事由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一、重大误解，指当事人对协议的核心内容，如自身伤情严重程度、伤残等级、赔偿项目构成等，产生了根本性错误认识，并基于此签订了协议。例如，签订协议时尚未治疗或进行伤残鉴定，误以为自己仅为轻微伤，事后鉴定却构成伤残，

0: 就可能构成重大误解。二、显示公平，指在协议签订时，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力，如伤情危重、急需用钱、缺乏法律知识等情形，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利益平衡严重失衡。三、欺诈，指一方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意思表示。四、胁迫，指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施加损害相威胁，使对方在恐惧心理下违背真实意愿签订协议。需要强调的是，仅仅因为赔偿数额偏低或事后发现新伤情并不必然构成显示公平或重大误解。
1: 是的，那刚刚呢，郑律师已经结合四类为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在什么情况下法院呢会支持双方签订好的这个协议是可以撤销的。那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是要提示广大的这个车主，在签订饲料协议的时候呢，与其事后艰难的寻求撤销的途径，那不如我们在事前应该审慎的完成签署。那首先呢，要发生纠纷协商解决的时候呢，务必要谨慎的考虑，全面评估自身情况后再做决定。协议呢一旦达成，就应该认真的履行。那另外呢，如果确实有协商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应该呢依法及时的沟通，或者呢主张权利，并且一定要注意收集和保存好相关的证据。那这里呢，我们要强调一下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有人受伤的这种交通事故呢，我们就建议大家不要进行这个饲料也不要签订相应的这个赔偿的协议。另外呢，就是现在的车辆在碰撞的时候我们简单的看到只是这个保险杠有轻微的受损，但是呢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传感系统也出现问题。那如果车辆在维修拆解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再次的来进行主张权利，那确实呢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另外呢，我们签订了这个协议呢，就应该树立一个诚信意识，将诚信呢作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的准则，审慎的签约要一旦签约之后就要做到诚信的履行，这呢才是私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所以呢，如果大家呢掌握不好这个度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通过这个报警并且呢报这个车险的这个方式来合理的解决这个交通事故避免呢出现不必要的隐患。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郑生旭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年休假的话题。入职新单位当年能休年休假吗？ 我们都知道啊，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呢是五天，已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呢是十天，已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呢是十五天。国家的法定休假日和休息日呢是不计入啊年休假的假期。那郑律师，您看啊，入职新的单位需要连续工作满十二年才能休年休假吗？你能结合这个休假的相关条例啊，再为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吗？
0: 好的，
1: 嗯。
0: 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十二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啊，办公厅在关于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有关问题的回复中明确，职工连续工作满十二个月以上，即包括职工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二个月以上的情形，也包括职工在不同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二个月以上的情形。职工工作时间包括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从事全日制工作期间，以及依法服兵役和其他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可以计算为工龄的期间，啊，职工的工作时间可以根据档案记载、单位缴纳社保费记录、啊劳动合同或者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啊确定。
1: 嗯，是的啊，那郑律师也讲到了啊，这个工作时间啊，可以根据档案的记载，包括呢单位缴纳社保费的记录啊，以及劳动合同或者其他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来确定。那郑律师，你看入职了新单位，这个年休假应该如何正确的享受呢？你能再详细的说明一下吗？
0: 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职工新进用人单位且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当年度年休假天数按照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折算确定，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部分不享受年休假。前款规定的折算方法为，当年度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除以365天乘以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
1: 嗯，那您刚刚讲解了入职新单位年休假呢是如何来正确享受，那还有哪些情形职工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呢？
0: 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职工请事假累计二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两个月以上的，累计工作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三个月以上的，累计工作满二十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四个月以上的，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公将停工留薪期间进入年休假假期。
1: 嗯，那郑律师已经详细讲解了哪些情形呢？职工是不享受啊当年的年休假。那另外呢，职工休年休假的期间，这个工资又该如何正确的发放呢？
0: 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1: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谈了一下关于啊年休假的这个话题啊，那关系到了如何正确的啊休这个年休假，那如何呢享受年休假期间的这个待遇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参考对照一下啊自己这个工作的年限和时间，结合自己的具体的工作情况呢，来看一下到底如何正确的来休年休假。
2: 你是否聆听过森林的声音？是潺潺流水的平静舒缓，是鸟兽虫鸣的清脆婉转， 是天地和万物生的和谐交响。

0: 声音，让万朵森林瞬间变为火海，普及森林防火知识，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郑生旭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骑车玩手机摔成了植物人，家属呢向路政索赔300万元，法院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详情。骑电动自行车却三心二意的玩手机，结果呢不慎撞到了路边排水沟的盖板，摔成了植物人。这起事故呢后果应该由谁来承担？近日呢北京房山法院审结了一起因撞上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而受伤索赔的案件。在2023年10月，孟某呢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到了房山区某路段的时候，电动自行车的前轮和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的盖板接触，导致孟某摔倒发生了事故。经过司法鉴定，孟某因为事故导致四肢瘫痪，伤残等级被评定为一级，已经完全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自主行动能力，日常生活和医疗护理需要完全依赖他人。孟某被转移到多家医院进行治疗，共支出了医疗费用50多万元。某路政养护公司负责呢按时路段的养护，在与该公司协商无果后，孟某家属呢将路政养护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共计呢300多万元。孟某家属认为，翘起的水沟盖板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而路政养护公司作为按时路段负责日常养护作业的有关单位，没能及时采取措施排除安全隐患，应承担主要责任。而路政养护公司则认为，设置水沟盖板的目的在于排水，而并非呢通行。翘起的水沟盖板位于路边，并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自身不存在侵权行为。交通事故呢认定书已经载明，违法驾驶是导致孟某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因此呢孟某应当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那针对这起案件，郑律师，你看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法院经审理查明，事故发生时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本应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却歪斜道行驶至路边排水沟处，且未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法院认为，孟某作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具有安全驾驶的义务，孟某不顾安全驾驶规则，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路政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存在一定过错。最终法院判决孟某就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70%的责任，路政养护公司承担30%的责任，并赔付孟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等100余万元。风险防范意识是交通参与者在路上的安全隐形安全带。本案中骑行过程中未依法佩戴头盔，且分散注意力去操作手机，是导致孟某受伤的主要原因。法官提示，在参与公共交通时，各民事主体必须对自身安全负所有责任，绝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尤其对于肉包铁的非机动车驾驶人，更要意识到个人防护规范行为和风险预判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安全行驶的基石。法官也提示，道路养护单位需以案为戒，持续加强风险识别能力，将职责前移，主动排查安全隐患，及时修复类似翘起盖板等公共道路设施，提高公共道路设施管理体系的安全性。
1: 是的。

0: 那郑律师刚刚已经讲到呢，确实呢，本案当中的孟某他是不顾安全驾驶的规则啊，存在呢妨碍安全驾驶行为，是导致啊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那另外呢，陆正养护公司没能及时的处理啊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啊，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所以呢，这起案件啊，最终法院判决是孟某啊就本案的损害后果自己要承担70%的责任。那另外呢，陆正养护公司要承担30%的责任。啊，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郑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1: 吉泰中医汇聚10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是中老年人的高发健康问题，也是关乎生命安全的重中之重，那就是冠心病。很多人呢都深受它的困扰，胸闷气短、心慌、心悸，活动后呢胸口压胀样的疼痛，连走路爬楼梯都成了难事，严重的时候啊还会突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让人提心吊胆。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冠心病啊是老年病，离自己很远，或者确诊后呢就只能靠长期的吃西药来维持，任由病情的发展，却不知道冠心病的发生并非偶然，也不是只能被动的应对，它是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行失常的外在表现，只要找准了病根，科学的调理，就能有效地控制病情、缓解症状，甚至改善脏腑功能，远离突发的风险。所以今天咱们呢就好好地聊聊冠心病的那些事儿，讲讲冠心病的常见症状、发病原因，更要给咱们延吉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好消息，有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医名家即将亲临延吉市吉泰中医坐诊，就在5月25号下午至26号上午，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咨询预约热线 276-5000 提前预约咨询。

首先呢，咱们先说说什么是冠心病，它有哪些常见的症状呢？让大家做到早发现、早重视、早调理。冠心病啊，在中医里，它属于胸痹、心痛的范畴。西医上呢，指的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呢变窄了、变脆了，血液无法顺畅的为心肌供血供氧，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心脏不适。冠心病的症状呢，并非只有剧烈的胸痛，很多时候症状呢都比较隐秘，容易被忽视。咱们呢一定得认清这些个信号。其中啊，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心绞痛，患者呢会感到胸骨后或者左胸部有压榨样、紧缩样的疼痛，有的时候呢还会放射到左肩、后背、颈部、下巴、牙齿甚至手臂。疼痛呢一般持续数分钟，休息后或含服药物后呢能缓解，这是心肌短暂缺血缺氧的一个信号，千万呢不能当成什么岔气啊、胃疼、牙疼啊就糊弄过去了。其次啊，是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这是冠心病最常见的早期信号。患者呀，总觉得胸口发闷，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上气儿，稍微活动一下呢就加重，还会感觉心跳不规律、心跳过快、坐立难安等等。还有的患者呢会出现头晕、乏力、出冷汗，这是因为心肌供血不足，全身的气血运行不畅，大脑和四肢得不到充足的濡养，就会头晕、浑身没劲儿。病情发作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冷汗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比如上腹部的疼痛、恶心、呕吐，容易被误诊为胃病。部分老年患者或糖尿病的患者呢，甚至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只是感觉胸闷、气短，这种无痛性的心肌缺血更加的危险，很容易就延误了病情。如果冠心病得不到及时的调理，病情呢会持续的进展，血管狭窄不断加重，还会引发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对生命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一是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斑块破裂，血栓完全堵塞血管，心肌因持续缺血缺氧发生坏死，是冠心病最凶险的并发症。二呢是心力衰竭，长期的心肌缺血导致心肌收缩功能下降，心脏无法有效的泵血，出现呼吸困难、下肢水肿、乏力等症状。三是心律失常，缺血的心肌电活动紊乱，易引发室性早搏、房颤、时速甚至心室颤动，严重时呢可导致心脏骤停。四是缺血性心肌病，心肌长期慢性缺血坏死，心肌组织被纤维瘢痕所替代，心脏扩大且功能衰竭，预后较差。除此之外啊，病情严重时还会直接引发剧烈而持久的胸痛，休息或服药无法缓解，还伴随呼吸困难、血压下降、休克等危及生命的急症，必须立即就医。咱们呢再说说冠心病发病的几个核心原因。第一个核心原因呢是气虚血瘀、心脉阻滞，这也是冠心病最常见的病因了。中医讲啊，心主血脉，气呢是血的动力，气行则血行，气虚则血瘀，如果心气不足，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就会减弱，血液呢就会在脉管中瘀滞，形成淤血，阻滞心脉，心肌得不到充足的血液濡养，就会出现胸闷、胸痛、心悸等症状。为什么会气虚呢？一方面呢，中老年人脏腑功能呢自然衰退，心气亏虚是常态；另一方面，现代人长期的劳累、熬夜、过度的思虑也会耗伤心气，还有的人呢饮食不规律，损伤了脾胃，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虚弱则气血

生成不足，心气也会随之亏虚。淤血阻滞心脉是冠心病的核心病机，很多患者的血管粥样硬化本质上就是淤血在脉管中堆积的结果。第二个常见原因呢，是痰浊内阻，闭阻心脉。咱们现代人的饮食结构啊，是越来越不合理了，恨不得顿顿离不开大鱼大肉、油炸食品，什么甜食啊、高盐高脂的食物啊，这些个食物吃多了会损伤脾胃功能。脾胃主运化，脾胃失常则水湿无法正常代谢，聚而成痰，形成痰湿体质。痰湿之血粘稠重浊，会随着血液运行到心脏，粘附在脉管壁上，导致脉管变窄，气血运行不畅，进而闭阻心脉，引发胸闷、气短、胸痛等症状。这类患者呢，通常体型偏胖，痰多，胸闷，肢体沉重，舌苔厚腻。冠心病合并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大多呢都有痰浊内阻的问题。第三个重要原因呢，是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现在的生活节奏快，不管是年轻人的工作压力，中老年人的家庭琐事和养老顾虑，每个人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长期处于焦虑、烦躁、抑郁、生气的情绪中，很容易导致肝气郁结。中医讲呢，肝主疏泄，调节全身的气机运行，肝气郁结则气机不畅，而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机阻滞呢，会直接导致血液瘀滞，心脉不通，进而出现胸闷、胸痛、心悸等症状。这类患者的胸痛啊，多为胀痛，情绪激动后呢，会加重，还会伴随着胸闷、胁肋胀痛、嗳气、失眠等问题。很多冠心病的患者的病情发作呀，都和情绪波动密切相关。这第四个核心原因呢，是肝肾阴虚，心脉失养。中医讲啊，肝肾同源，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生，而心主血脉，需要肝肾精血的滋养。中老年人肝肾功能呢自然衰退，精血不足，年轻人呢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纵欲过度，也会耗伤肝肾的精血，导致肝肾阴虚。肝肾阴虚呢，则不能濡养心脉，同时阴虚呢会生内热，热邪灼伤血络，也会导致血液瘀滞，进而出现胸闷、心悸、胸痛，还会伴随着头晕、耳鸣、腰膝酸软、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等症状。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很多都存在肝肾阴虚的问题。第五个常见原因呢，是阳气亏虚，寒凝血脉。中医讲啊，阳主温煦，主推动，人体的阳气充足了呢，才能温煦血脉，推动血液运行。如果阳气亏虚了，尤其是心阳、肾阳不足，血脉呢就会失去温煦，变得凝滞不畅，形成淤血，阻滞心脉，引发冠心病。这类患者呢，多为中老年人，体质偏寒，平时畏寒怕冷，手脚冰凉，胸痛呢多为冷痛，遇寒则加重，得温则痛减，还会伴随有心悸、气短、精神不振等症状。冬季呢是这类患者病情发作的高发期。除了以上这几个核心原因外呢，冠心病的发生还和饮食不节、劳逸失度、吸烟饮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长期的高盐高脂饮食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痰浊淤血内生。长期的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会导致气血运行缓慢，淤血阻滞。吸烟呢会损伤脉管，导致血管变脆狭窄。饮酒呢则会伤肝伤脾，扰乱气机。这些呀都是冠心病发生和加重的重要诱因。还有的患者呢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这些基础疾病，这些疾病呢会进一步的损伤血管，加重冠心病的病情，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说冠心病的发病根源在脏腑的功能失调，气血阴阳失常，
血管狭窄呢

只是外在的表现。中医调理冠心病的核心呢，就是辨证论治，找准病根，整体调理，根据患者的体质、脉象、症状，判断是气虚血瘀、痰浊内阻，还是肝郁气滞、肝肾阴虚，然后呢，针对性的制定调理方案，通过益气活血、化痰通络、疏肝理气、滋补肝肾、温阳通脉等方法，调理脏腑功能，调和气血阴阳，化解痰浊淤血，让心脉通畅，心肌得到充足的濡养，从根源上控制病情，缓解症状，减少发作，甚至改善血管的状态，降低突发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的风险。而今天呢，咱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北京名中医，就是一位擅长用中医调理冠心病的专家。他能通过独特的脉诊记忆，精准地找到冠心病的病根，制定专属的调理方案，从整体入手调理脏腑功能，化解痰浊淤血，让心脉通畅。他呢，就是来自北京的严志强大夫。严大夫呢，会熟练地运用全息七步脉法去诊病，通过触摸人体七个部位的脉象，全面细致精准地感知身体的脏腑功能、气血阴阳、痰瘀虚实等情况，不用患者反复描述自己的症状，只要一摸脉象就能精准判断出冠心病的病根，明确病因、病位、病性，真正做到平脉辨证，一摸便知。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呢，症状复杂，合并有多种的基础疾病，很容易就描述不清自己的问题，或者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导致调理治疗的方向偏差，效果不佳。但严大夫呢，凭借全息七步脉法，能拨开迷雾，找到问题的核心，为精准调理打下坚实的基础。严志强大夫调理冠心病呢，始终坚持整体观念，标本兼治，不只是针对心脏和血管做文章，而是从调理脏腑功能、调和气血阴阳入手。他认为冠心病的发生是心、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的结果，所以调理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根据病根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对于气虚血瘀的患者，益气活血、通络止痛；对于痰浊内阻的患者，化痰祛湿、宣痹通阳；对于肝郁气滞的患者呢，则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对于肝肾阴虚的患者，那就滋补肝肾、养血安神；对于阳气亏虚的患者，温阳益气、通脉止痛。通过整体的调理，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气血运行顺畅，痰浊淤血自然化解，心脉通畅，冠心病的症状也就会随之缓解消失。而且严大夫用药呢，非常的精简，辨证独到，每一味药啊，都是经过他精准的考量，用在刀刃上，不会浪费一味药材，也不会滥用一味药材，他会根据患者的病情轻重、体质差异，搭配针对性的汤药，既能有效调理病根，又能避免过度用药带来的副作用。很多冠心病的患者经他调理后呢，不仅胸闷、胸痛、心悸等症状明显缓解了，发作的次数呢也大幅度的减少，还能逐渐的减少西药的用量，身体的整体状态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精神变好了，体力恢复了，能正常的生活活动，远离突发的风险。除了擅长调理冠心病，严大夫在中医内科的多个领域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他擅长用汤药调理各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后遗症、心律失常等等。很多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经他调理后啊，不仅指标恢复了稳定，不用长期服药了，而且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好了。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不管是半身不遂、言语不清，还是肢体麻木、吞咽困难，严大夫都能根据脉象制定专属的方案，帮助患者最大程度地恢复身体功能。同时他还擅长调理脾胃病、

0: 妇科病、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头晕头痛、乏力、健忘、失眠、体质虚弱、免疫力低下等亚健康问题。平脉辨证精准调理，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的困扰。说了这么多，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严志强大夫将于5月25号下午至26号上午亲临咱们延吉的吉泰中医坐诊，地址呢就在延吉市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预约热线2765-000。很多患者啊，因为对冠心病不了解，忽视了早期的症状，或者确诊后呢放弃调理，最终导致病情加重。而中医调理呢讲究治胃病，对于冠心病早发现、早辨证、早调理，才能有效的控制病情，远离突发的风险。即使已经确诊了呢，病情较重，通过精准的中医调理也能缓解症状，改善脏腑的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减少发作。严大夫凭借其全息七步脉法，精准找到冠心病的病根，从整体入手调理脏腑功能，化解痰浊淤血，让心脉通畅，帮助患者摆脱胸闷胸痛的困扰，远离突发风险。吉泰中医作为医保的定点单位，服务专业贴心有保障，能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冠心病是中老年人高发的危及健康的问题，属于中医胸痹心痛的范畴，什么胸闷气短啊、心绞痛啊，都是其典型的症状，还有上腹疼痛等不典型的表现。无痛性的心肌缺血呢，更具有隐匿的风险，延误调理可能引发心梗、心衰、心律不齐等等，务必早发现早重视。第二，冠心病啊，并非单纯的血管堵塞，根源呢是心、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气虚血瘀，痰浊内阻，肝郁气滞，肝肾阴虚，阳气亏虚是核心原因。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基础病会加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第三，中医调理的核心是辨证论治，整体调理，通过针对性方法调和气血阴阳，化解痰浊淤血，从根源改善脏腑功能，让心脉通畅。第四，北京的严志强大夫呢，精通全息七步脉法，能精准地判断冠心病的病根，坚持整体观念，标本兼治，用药精简独到，制定专属的汤药调理，不仅能缓解冠心病的症状，减少发作，还能调理各类心脑血管疾病及内科亚健康问题，临床疗效显著。第五，严志强大夫呀，将于5月25号下午至26号上午亲临延吉市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的吉泰中医坐诊。吉泰中医是医保定点单位，诊疗专业有保障。有冠心病及相关心脑血管疾病内科问题困扰的朋友，可以拨打2765-000提前预约，抓住家门口看京城名医的机会。关注自身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吉泰中医全程寻找皮肤病患者，专业治疗伤口不愈合、烧烫伤、褥疮、鼻炎、 祛疤、牛皮癣、皮炎、湿疹、荨麻疹、鱼鳞病、结节性痒疹疸、白癜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毛囊炎、青春痘、舌盘疮、痤疮、唇炎、脚气、额掌风、特应性皮炎、糖尿病足等一切顽固性皮肤类疾病。国家专利修复技术，20年临床经验，不含激素，安全有保证。现在福利来袭，免费治疗一次，疗效看得见。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电话27650000。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 攒多少钱，

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验处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一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一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三成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的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他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这

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他俩是一对的表里啊，他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快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
管你血液的分配啊。

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

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其华在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100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年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

0: 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3: 哎，但是啊，对你哈、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0: 嗯。
3: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嗯，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嗯，
3: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3: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治好。
0: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0: 跟我讲一下。
1: 好好好，
0: 嗯，
1: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0: 啊，
1: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哎，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1: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1: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啊，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呢，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0: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儿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0: 嗯，
1: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
0: 嗯。
1: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0: 啊，
1: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0: 嗯，
1: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0: 嗯，
1: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0: 嗯嗯。
1: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要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0: 嗯，
1: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0: 对，
1: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0: 嗯，
1: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0: 嗯，
1: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0: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1: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0: 嗯，
1: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0: 哦，
1: 啊，降的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0: 嗯，
1: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的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0: 嗯嗯
1: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0: 嗯，
1: 完了，这不是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0: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1: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啊，这点好，不用忌口、
0: 嗯、啊，
1: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啊，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0: 嗯，
1: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啊、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
0: 嗯、
1: 啊！
0: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
1: 哦，
0: 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
1: 哦、
0: 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十二指肠、

0: 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1: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1: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0: 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3: 对，
0: 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0: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高压120，低压80左右。
0: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也比以前香了， 而且这个手啊。

0: 表啊，有热乎器了。原来呀、啊，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1: 嗯，
0: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1: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你血脉一通的话，但是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0: 嗯，
1: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0: 嗯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两副，
1: 哎，
0: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1: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0: 她39、
1: 哦、
0: 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呢、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
1: 嗯，
0: 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它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0: 嗯，
1: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0: 嗯，
1: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三四十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0: 嗯，
1: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0: 嗯，
1: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0: 嗯，
1: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嗯，
1: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0: 哦，
1: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0: 嗯。
1: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0: 啊，
1: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她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0: 好。
1: 啊，1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0: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成功发射，今天凌晨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多地强降雨持续，湖北、安徽等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河南、湖北等地积极调配农机，全力加快下粮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媒体称，美伊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2: 今天5时13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0: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6: 是，
3: 是。
0: 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3: 怀揣使命，有担当，
4: 整装待发，信心强。
0: 20时15分许，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 5、4、3、2、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7: 抛整流罩，
8: 抛整流罩。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准备完毕。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0: 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

0: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 祝贺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0: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澳门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3: 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参与此次任务，则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和关怀，这让港澳青年备受鼓舞。
4: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5: 坚信黎嘉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6: 看到飞船顺利发射，我们倍感自豪，同时看到首位香港同胞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参加此次任务，我们也备受鼓舞。她为港澳青年树立了不畏艰险、筑梦苍穹的榜样。这次香港航天员上天，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力量的认可与支持，这是一国两制下港澳人才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7: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嘛，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事情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宇航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8: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受到外媒持续关注。路透社报道称，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这将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长的单次在轨驻留时间。中国正朝着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的宏伟目标努力。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昨天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
9: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10: Our dancing show love. This is what we bring to you. Our love. Love from Serbian people to Chinese people.
9: 一路上，武契奇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
11: Mr. President, what feeling are you standing here at the Great Wall?
12: Magnificent place. The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 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Are invincible people. This speaks a lot about Chinese people, your persistence, consistency, your desire to defend your country, your borders, your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but also it presents diligence and dedication of Chinese people, which I admire very much. And very happy to b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9: 武契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12: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 we like Chinese people, that we want to see more Chinese tourists, more Chinese investors, more Chinese people coming 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 to China for being with us during difficult times.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d speaking about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s not just a saying, that's really true. 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3: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启访华行程，出席投资峰会，见证合作文件签署，参访互联网企业。夏巴兹总理亲身感受着中国创新活力。
13: 夏巴兹祝贺两国建交75周年，并表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两国经贸领域已达成大量合作，这些合作目前已陆续转化出成果。
14: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Silk Road, when goods were transported through mules and camels and donkeys. And today, here we are. Everything is now being operated through digitization. And China excels in this field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I think we need to move with speed.And achieve milestones.
13: 夏巴兹明确表示，期待农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经济特区以及矿产领域可以成为两国着力推动的合作领域，并邀请更多中国企业能够赴巴基斯坦兴业发展。
14: The city of Karachi, which is a port city, as all of you know, we have come up with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we are going to provide all.Basic amenities over there so that Chinese investors, Pakistani entrepreneurs together can make investments over there. You will be offered a red carpet treatment and one window operation in this special economic zone. I would like to say we are here to convey you that Pakistan is looking forExpertise, experience, investments, and above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our friendship is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r than Himalayas. But ever since we have launched our space program, I would now say that our friendship is touching the skies.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目前的这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已经进入到核心时段，今天在长江中下游仍然是降雨最强的区域。
3: 那今天的最强的降雨将会出现在重庆、湖北、安徽以及江苏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
3: 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5: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8: 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16: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8: 本次强降雨致使小安溪沿岸多地出现积水，坐落于小安溪旁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受山洪冲刷和河水倒灌影响，校内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2点，校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工作人员正全力开展清淤消沙、场地清理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该校全面断水、断电、断气，学校已发布通知，周一临时停课。
2: 昨天开始到明天，安徽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
3: 昨天上午，安徽省水利厅对合肥、芜湖、黄山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8: 昨天早上，安徽多地出现降雨，在芜湖市繁昌区。

0: 横关连围排涝站，强降雨造成部分河道蓄水增加，围内水位达8.5米，工作人员及时开启排涝设备，上午11点水位降低到8.0米的安全水位。截至昨天中午11时，池州市东至县最大降雨量达118.3毫米，大量雨水汇入河道，水位短时间内急剧攀升，沿河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多处乡间道路出现严重积水及落石隐患，通行受阻。
1: 从早上6点半开始，我们就组织了10几个人进行道路抢修，主要是依据路面这个塌树，确保村民出行。
0: 在黄山市黄山区，受到集中强降雨影响，焦村镇等乡镇出现积水及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当地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避险。
2: 下雨了，水就涨了到了后门口了，都
0: 昨天上午8时至11时，安庆市3小时累计降水量超167.7毫米，强降雨导致沿街多家商户进水被淹。
3: 我们大概9点钟的时候，雨这水就开始进来了。等我们通知客人把车子开要开出去的时候，20分钟不到，水已经去到我们这边去了，现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所以把造成了我们这个大厅里面，包括这个一楼客房，包括客人的车辆，基本都水泡了。
0: 积水消退后，当地立即开展店铺清理、路面清扫保洁工作。
4: 为避免连日降雨影响小麦收割，河南、湖北等地积极调配农机，因地制宜作业，
5: 全力加快下粮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为规避阴雨天气对下粮收割造成不利影响，近日河南周口、南阳等小麦主产区争分夺秒开展雨前抢收工作，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优化收割作业方案，同步落实粮食烘干等配套服务。政企村联动，全力提速麦收进度，筑牢下粮丰产丰收安全防线。
6: 国派了4多台机器，预计今天晚上连夜收完。
7: 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0: 河南南阳西川县小麦种植总面积52.2万亩，针对县域浅山丘陵、地块零散、农机调配难的实际情况，西川县镇村两级积极统筹协调农机资源，科学合理调配作业机具，分片分区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针对远道而来的外地农机手，各村村干部主动腾出居所，妥善安置农机手吃住难题，
8: 给咱提供这个吃，给咱提供这个住，尤其这个到饭点给咱送到这个田间地头，特别的省心。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松滋市车路口村部分位于江心岛的农田被水围困，丰收在即，收割机因道路淹没无法登岛作业。近日当地交通运输部门与村委紧急联动协调，调集渡船摆渡农机与降雨赛跑，助力农户抢收下粮。
2: 涨水了嘛，收获机收不过不来，就申请村干部给我们安排的船呐、过来帮我们收抢收粮食啊。
4: 5月22号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9: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10: 大约7点的时候，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树上，把我们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是谁也看不见，灰特别大，就跟烟袋一样。
11: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9: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
12: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 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地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9: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13: 像这个掘进巷道，
10: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12: 懂吗？啊，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13: 对，铅笔画上去的啊，
12: 它
13: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9: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12: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9: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
1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毒有害气体。
9: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1: 对，要偏松已经放松下来，平复下来了，医院的照顾非常到位。
9: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昨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昨晚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和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
1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国际方面，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
4: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24号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另据《纽约时报》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承诺处置其高丰度浓缩铀。这名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将如何处置其高丰度浓缩铀的问题，将在未来的谈判中讨论。报道还称，美伊目前讨论的协议未涉及伊朗的导弹问题，而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5: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
4: 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解冻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任何承诺。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CCTV 民族匠心品牌，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范围广，尤其是华北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多大到暴雨，其中在安徽、江苏西部、还有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17到22摄氏度，沈阳14到25度，银川14到25度，兰州14到26度，榆林15到25度，咸阳21到28度，西宁9到21度，广元20到32度，南充23到29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4到30度，宜宾24到31度，昭通18到33度，曲靖19到32度，晋城17到22度，邯郸18到22度，鹤壁17到23度，安庆25到31度，襄阳20到26度，南昌27到34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6到35度， 渤海小雨，东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阴，南风4到5级。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3: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5: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6: 以蒋梦麟为首的李大钊的朋友们为李大钊在香山万安孤墓购置了一块墓地。那开始啊，万安孤墓的经营者不敢卖呀，因为怕惹祸。埋谁？共产党当年的首领李大钊。埋了他，万一政府查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呀。这个钱我们宁肯不挣，不，说什么也不卖。经过多方奔走，托人说情，人家就俩字儿：不卖，免谈。最后没办法，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4月13号是亲自出面。北大校长亲自出面，哎呀，软磨硬泡，最后万安公墓的经营者这才点头，好吧，这才得以购置。那在购买墓地之时，北京大学的故友们考虑的是非常的周全呢。一看这赵任兰病成这个样子，也就是一口气拖着呀，也就是看到丈夫没有入土为安，赵任兰他不忍心撒手而去，他闭不上眼呢。那一旦李大钊入了土，这赵振兰呢看着意思也撑不了多久啊。所以李大钊这些朋友们考虑的非常周全，在给李大钊埋墓地的时候，给这赵振兰也购置了墓地，两穴相连，为土区人祖第10、11号。墓地弄好了，北大教授刘半农还为李大钊撰写了碑文，然后下一步就该出殡了。那就在出殡的前夕，北平地下党组织派人找到了赵任兰，转达了党组织的意见，说想要把送殡搞成像反动政府的示威。当然了，这是党组织的意见，还得征求家人同意。你不能说家人不同意，党组织就这么硬干，那哪行啊。赵任兰听完之后深明大义呀。赵任兰说，李先生是属于党的，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么办，我们完全的服从配合，没有意见。就这么着，4月22日公祭李大钊仪式在浙寺举行。那在318惨案中和李大钊同时受到通缉，时任国民政府农矿部长的易培基、教育部长李淑华、国民党中央监委黄绍谷以及北大故友纷纷。

分是前往自祭。那转过天来，4月23号，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的出殡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

绪的静默致哀。致哀完毕之后，就开始送殡。哎呀，送殡队伍啊，是浩浩荡荡，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的挽联，上联写的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故无恨，下联配的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后边呢还有一副巨大挽联，上联写的是南陈以求，空教前贤孝后死，下联配的是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生啊。说南陈以求怎么回事啊？因为当时陈独秀啊又被关起来了，所以才有这么一副对联。哎呀，这送殡队伍啊人是越聚越多，经菜市口宣武门入城，革命群众是越来越多，道路是为之堵塞。河北省革命户籍会散发了为攻占无产阶级导师李大钊宣言，另外空中飞舞着由兴华和弟弟妹妹们制作的印有标语口号的纸钱，花圈接着花圈，挽联挨着挽联，大家高呼着口号，散发着传单，浩浩荡荡就进入市区。没有想到啊，送葬队伍来到了西四牌楼，刚往这一走，哗，立刻来了一大群国民党军警。哎呦，这些军警啊，一个歪戴帽子斜瞪眼，手里拿着大枪，啪，军警们呢是踢翻了供桌，驱赶殴打群众。当时就有20多名学生被抓走了，还有很多人被打伤了。有个女孩子呀被打得满脸都是血呀，赵任兰一看，赵任兰哭着对兴华说，这都是因为咱们的事儿啊。赵任兰这个善良的女人不忍心看到别人为了自己家的事而流血而受伤啊。直到赵任兰临终的时候，她还念念不忘这个勇敢的女孩子呢。军警们镇压一通，行凶一通，最后是呼啸而去。你再看西四牌楼，就变成了一个寂寞冷落的空场了，就剩下赵任兰一家子和几个亲友们呢。兴华和弟弟妹妹忍着悲痛，咬着牙关拾起满地破碎的花圈和挽联，是继续前行啊。那这个时候一位地下党员也把跑散了的杠夫给找回来了，他们继续是向西直门外的墓地走去。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的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他们护送着灵柩走过西四北大街的时候，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间闯出来一辆骡车，这骡车的车夫把这车子就赶到了灵柩后边。当时兴华他们心中还一揪揪呢，灵柩来到了西直门城门下，守门的军警例行公事似的就看了一眼出城证，二话没说就把赵任兰他们给放过去了。那个骡车呢也跟着他们一块出了城了。刚出城的时候，那辆骡车呀还是那样紧跟在这灵柩后边，可是走了一小段路，这骡车突然间就赶到前面飞跑起来，一会儿的功夫不见了。赵任兰呢母女几个是非常纳闷，
难道说这个骡车跟咱没关系？

敢多疑了，多心了。哎，总而言之，他不跟着咱们呢，咱们这个心就没那么揪揪。走吧，走吧。那再往前走啊，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师生们在城外又设了路祭，答谢了这些送葬一辆骡车给拉来的。车夫送到这里，把墓碑搬下来之后，什么都没说，又把那骡车呀给赶走了。啊！当时赵任兰、李兴华母女恍然大悟啊，闹了半天，刚才从西四大街一直跟随着灵柩走出西直门的那辆骡车，是组织上派来给父亲送墓碑的。哎呀，母子几人就觉得呀，心里暖洋洋的，这是多么值得纪念的事儿啊。可是啊，这块珍贵的墓碑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北平，想把它树立在李大钊先生的墓前，那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那怎么办呢？很多李大钊先生的老朋友商量了一下，就建议把这块碑呀当作墓志铭，就埋在李大钊先生的墓中，等到有朝一日他总有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的那一天，先把它埋在里面。就这么着，就把这块墓碑埋在了李大钊的坟中。李大钊先生终于入土为安了，作为妻子的赵任兰终于长出一口气，他可以含笑九泉了。赵任兰这下可以死而瞑目了。新淑华，守长啊守长，我应该去见你了。就在安葬了丈夫35天之后，5月28日，赵任兰在北平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49岁。赵任兰死后就被安葬在丈夫右侧。3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任兰为中国共产党员。1983年3月1日，李大钊诞辰94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香山公墓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李大钊烈士碑文，对李大钊先生革命的一生给予了崇高的评价。邓小平同志亲自为李大钊烈士纪念碑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1997年8月16日，李大钊纪念馆在乐亭落成，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啊。那就在李大钊牺牲22年之后，他当年预言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中国终于实现了，北平城和平解放了，回到了人民手中。1948年12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对从各地抽来的108名保卫干部宣布说，从现在起你们呢，就将成为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警察了。我命令你们进入北平城，接管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于是在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7局局长叫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这个功德林监狱原来是一处庙宇，
清朝的时候

成为了顺天府习役所，民国二年被改为宛平监狱。段祺瑞执政时期称为京师第二模范监狱。自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功德林监狱曾经关押迫害过许多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那现在有人民警察去接管这个功德林监狱了。那国民党留用旧警察就带着朱文刚到处去清点物品。当他们走进一间大屋子的时候，朱文刚这么一看，在靠墙处摆放着一座庞大的绞刑架。朱文刚感觉到非常的诧异呀，因为朱文刚知道啊，这个绞刑架呀是欧洲处决犯人时常用的刑具，在中国呀使用绞刑的非常少。于是朱文刚随口就问了一句，你们用这个洋玩意儿处决过死刑犯吗？哎，没有没有，我们在当差的时候没用过，听说呀这是意大利进口的。哦，那你知道什么时候用过它吗？我知道，听说呀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打那之后好像再也没用过。谁？朱文刚闻听心中大吃一惊啊，你再说一遍，绞死过谁？这旧警察吓了一跳啊，一看朱文刚瞪着眼有点害怕，贵党领袖李大钊。哎呀，朱文刚用手一指绞刑架，对在场的旧警察厉声命令，你们给我看好他，你们把他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听见没有？哎，这些旧警察敢说个不字吗？朱文刚啊不再清点别的物品了，赶紧的就赶奔市公安局进行汇报了。那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叫谭正文呢，听完汇报也是大吃了一惊啊，马上报告给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彭真立刻意识到杀害李大钊同志的绞刑架那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物，应当妥善保管，马上指示谭正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把这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由于这座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又是杀害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凶器，所以被编为0001号，摆在了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那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引起了市公安局民警追查杀害烈士凶手的念头，马上开展调查呀。到了1951年6月5号，有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被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查处长冯基平的办公室。这个信上是这么写的，说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严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玉文，化名博哉，现在住在北京鼓楼湾 X 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何。冯基平一看太好了，正愁找不到线索呢，马上叫来副处长狄飞，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了狄飞，一定要抓住杀害李大钊同志凶手。经过明察暗访，最后啊终于在旧鼓楼大街找到了一个叫吴伯斋的人。这个吴伯斋与密函中提到的吴伯斋，这个音是谐音，就差那么一个字儿，年龄也描述差不多少，可能是一个人呢。果然这么一

0: 听，闹了半天呢，这个吴伯斋就是当年的吴玉文，早年给的张作霖效过力，还当过日本宪兵队的头头，可以说这吴玉文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立即抓捕。抓捕之后，吴玉文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人民法院根据他所犯罪行判处死刑。但是吴玉文被捕之前就患病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没有马上对他执行死刑，而是先给他治病。结果呢，两年之后吴玉文病死在了狱中。紧接着杀害李大钊的主要的几个凶手是陆续落网，一一判处了死刑。凶手相继落网，逐一伏法，也算是对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一个告慰吧。李大钊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与祖国的山河同在，人们会永远记得李大钊，李大钊先生也必将万古流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6: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7: 哟，谢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6: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8: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哎呀我的腰啊，
1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1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1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

0: 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

0: 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黄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下我家传的一个小方啊，这个小方我相信呢经常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会呢记得，并且呢有很多呀高血压的患者在生活当中呢也在应用啊咱们这个回龙饮。哎，什么叫回龙饮呢？为什么咱们这个降血压小方它起名叫回龙饮呢？那么回呢大家都知道，回来的意思就也是舒缓下降的意思。那么龙呢，龙呢是咱们中国呀在古代呀一种形象的比喻。什么叫比喻呢？神龙见首不叫稳嘛，也就是啥，一个人是不是也有能啊，他非常的聪慧，他的智慧呢是无边的啊，在猛逢啊各种事情和危难的时候，他总能想出一些好的办法来应付。所以说呢在中国古代呢，你看那个皇帝也叫什么，叫龙，这个天龙真子嘛，九五之尊嘛。那么也就是啥，龙呢在中国呀可以说啊比较神秘的，好像一种形象或者是动物似的。那么世界上有没有龙呢，我也不知道。那么咱们这个回龙饮呢，它为什么叫龙呢？因为这个龙啊它变化多端，上蹿下跳的，也就像咱们血压的今天高了明天低了，后天呢啊又不平稳了，总是啊让人摸不着头脑。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名呢就叫回龙饮，也就啥呢，回字呢就是能把这个龙呢给它降服住，让咱们血压呢能够平稳。所以说咱们的小方名起名呢就叫回龙饮。那么回龙饮呢它在临床当中应用效果好不好呢？非常之好啊。那么可以说啊，易经啊我在咱们节目当中推出，在咱们国家外国咱就不说了，可以说啊风靡啊大江南北，每天呢、啊、咱们国家将近2000多万高血压患者都在呀、啊、应用咱们回龙饮来调整啊咱们的血压，效果呢非常显著。那么咱们的回龙饮呢有它的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物美价廉呐、啊。什么叫物美价廉呢？就是老百姓啊能够吃得起，也能够用得起。你像咱们很多老百姓得了各种病症，不是啥求医无门，有很多好的医疗机构，好的呢，哎，这个大夫。可是啥呢？因为家庭贫困，咱也不能光为了治病，光为了吃药，咱也不吃饭了，孩子还需要上学呢，等等方面。咱们这个家庭都需要啥，这个经济支柱啊。那所以说有很多人一旦得了治病就放弃治疗了啊。大家试想一下，谁得病不想治啊？谁得病愿意遭罪呀、啊？啊，天天痛苦不堪的，度日如年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想啥啊，一旦得了疾病都想通过医药啊找到一个好大夫，尽快啊解决咱们身体上病痛。可是啥呢，限于啊咱们家庭或者个人的这个经济原因，所以说有很多人啊无奈地放弃了治疗了。咱们在生活当中和临床当中也会发现，有很多的家庭也真是啥呢，一心一意想把这个病治好，可以说排除万难吧，卖房卖地吧，是吧？在中国古代还有啥卖儿卖女的，就想把这个病痛给解决。那么全家呢也都是鼎力配合呀，拿出家里全部的积蓄来帮助这个病人。最后呢，哎，竹篮打水一场空，有很多人呢或者家庭啊、因病呢致贫，一病啊回到解放前了。说是这种例子呢在咱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啊。那么咱们回龙饮，哎，可以说这个方它就有这个特点，物美价廉啊。一般来说一个月的量啊，一天的一包，一共呢咱们按30天算，30包，哎，可以说这个药材，可以说一月的费用还不到100块钱。那么大家想想啊，咱们先吃顿饭100块钱够吗？看你吃啥呗。哎，一碗面条还10多块呢。如果说几个人你聚到一起，100块钱够你吃饭吗？啊，肯定不够。那看吃啥，你肯定得吃差不多啊，100块钱肯定是不够的。那么咱们这个回龙饮它就有这个特点了，不管你患有什么类型的高血压啊，咱们大家都。

能用得起，并且一天一包。还有啥呢？应用非常简便。什么叫简便呢？咱们也不用熬。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本来身体就病了，本来这个年龄就大了，本来呢腿脚呢就不灵便了，哎，咱别说你一天熬药啊，一天可以说在家做点简单的饭菜也都是啊强没事。为啥？年龄大了，身体还有病。咱别说一些重病患者，咱们就给大家打个简单比方，你像你得感冒，可以说你肯定愿意躺着也不愿意动弹。有的人可以说得感冒眼皮都不愿意睁开，为啥？浑身难受啊，哪有心思吃饭了，哪有心干家务了，是吧？等等事情全部放下呀，唯一目标哎就想着自己的身体马上康复，马上不难受了啊。那么咱们这回流饮哎就给大家带来了这种便利。你呢也不用熬，就是啊，你得再重的病是不是每天还得吃饭吗？你除了吃饭还得干啥？还得喝水吧。那么咱们这回流饮啊，你呢也不用熬啊，你放在可以说茶杯或暖壶当中，给它烧开热水往里一灌，搁里泡着，并且呢还不分对服用，还是啊也简便啊。你像咱们有很多的药物是吧，它是服用方法是非常有讲究的。你像汤药啊，基本用法都是啥、啊、早一对晚一对啊，病症严重者和特殊病症啊，早中晚就是一天三对。那么咱们这回龙饮啊就没有这些讲法，也没有这些说法，你呢也不要这样呢去要求啊咱们自己去服药去。怎么用呢？啊，就是啥呢，一天当水喝，你渴了你就喝它啊。那喝多少呢？咱们也没有要求，你能喝多少就喝多少，愿喝大口喝大口，愿喝小口就喝小口。当然了，咱们这个回龙饮呢最好啥热饮啊。什么叫热饮啊？温乎的啊，千万啥不要冷饮。为什么不要冷饮呢？首先一条，喝凉水对咱们身体的健康知道是非常不利的。第二呢，啊，你要喝热饮的话，对咱们药物的吸收，你知道吧，它的效果呢能更快一些。哎，所以说咱们的回龙饮啊，具备这么多特点，也深受啊咱们广大的高血压患者呢欢迎。那么回龙饮呢，它的药物组成呢，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哎，非常非常之简单，一共啊就三味药。别看这小小的三味药啊，它所起到的功效啊非常非常之显著啊。你看咱们有很多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患者，还有很多的你看得了30年40年的高血压患者，通过咱们这个回龙饮经常长期的服用，都取得非常比较好的疗效。那就啥呢，哎，在咱们临床当中证明咱们回龙饮是经得起临床检验的。再好的东西说你说它再好天花乱坠的，你一旦应到临床上说它疗效不好，那还叫好吗？哎，不叫好了。这是咱们回龙饮在为什么在咱们患者当中是吧取得这么好的啊这种可以说生意呢？啊，就是在临床当中它的疗效呢非常显著，并且呢还没有什么异味。所以有很多人说呀，啊，我就不愿意吃中药啊。是，不单说你不愿意吃，我相信呢任何人都不愿意吃中药。为什么？可以说中药确实有一股啥中草药味儿吧，草根树皮的，还有一些动物药，还有一些矿石类药，这些掺上到一起熬完之后，那个口感能好吗？肯定口感不会太好的。咱别说喝中药了，饮料啊，是吧？喝酒啊，是不是？喝粥喝时间长了，大家都不愿意喝呢。何况可以说咱们每天一天两顿，天天得喝药呢，哎，所以说在药物服用这方面，还有口感这方面，也确实啊，给咱们更多的啊这个患者带来一些可以说心理上的负担。那么中医药呢，也在不断的改革。你像咱们社会发展到今天，咱们中药的剂型也有多种了，也有喷雾的。喷雾啊，不是西医所专属的，光是西医就有喷雾的剂型。咱们中医呢，也有这个喷雾的剂型啊，还有啥呢？还有片剂的，还有胶囊的，还有啥呢？吸入的等等吧，然后啥还有外敷的，这啥想尽一切办法。在大家患有疾病的同时，哎，在减轻咱们大家服药的这个痛苦，是不是还有心理负担？所以说，中医中药也在不断改革。我相信呢，在未来，咱们中医中药，哎，在这个中药的剂型这方面，会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哎，为咱们广大患者所带来这种服药困难呢，哎，能解决很多。大家呢可以说拭目以待吧。那么既然呢说咱们这回龙饮它的疗效这么好，有很多人说呀，我在临床当中也碰到很多患者问我说，唐老师啊，我这高血压呀是高血压，我呢还血稠，那么在咱们回龙饮里边还能不能再加点什么药呢？当然可以加呀，像咱们吃饭似的，是不是？我们天天可以说吃白菜炒这个干豆丝，天天总吃这两样合到一起呀，吃四小时，那么天天这么吃的话能不能吃烦呢？能吃烦，是不是？那怎么办？再加点啥吧？那可以加呀，加点土豆丝，用这个淀粉提提它的味儿，还可以加点粉条，你再加点海带等等。因为咱们人是活的，东西是死的嘛，一切东西再好它都是啊为咱们人类啊来服务的。所以说咱们回龙饮，如果说你光有单纯性的高血压，你呢可以就天天喝这个回龙饮，就这三味药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同时你伴有说这个血脂高怎么办呢？咱们就这样就可以往里加药了。那么降血脂啊，咱们在生活当中哪味药物降血脂效果挺好呢？你像咱们食材大家都知道啊，多吃点芹菜能够降血压，
啊，咱们一般老百姓患者都知道。那么除了禽类以外，还有什么这些一些这个咱们这个食材能够降血压呢？你像这个香菜、油麦菜，那大家想想，你看我刚才说的芹菜、香菜、油麦菜，他们。

0: 是不是都是绿色的啊？这是它的颜色上都是绿色的。那么它的形状呢，是不是都是长条形的？是不是啊？并且长都比较细，是不是啊？没有长那么粗壮的。你看绿色的长得都比较细，是不是啊？都是长条形的。那么为什么这些菜可以说它就都可以降血压呢？因为这些菜，我告诉大家，这里边其实没什么秘密。中医啊，其实非常简单，也没有那些故弄玄虚的东西。主要你明白它的原理，中医呢也非常好学，中医呢也是非常啊有趣味性的啊。那么这些食材，首先长条的、绿色的、长得比较瘦削的，那么在咱们中草药当中，认为这些食材它都有具有啥疏肝的作用。也就是啥，你如果说你是肝源性的高血压的话，那么你经常运用这些食材，对咱们保肝护肝啊，哎，启动咱们肝脏的能量啊，那这些食材它的效果呢就非常好了。那么当然，你像你心脉闭阻型的，是不是肾虚型的、脾湿型的，那么你经常吃这些食材，那么对你的血压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作用了。为什么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啥？不对症呗。那么刚才啊，咱们说到了，你这个人在患有高血压同时呢血脂还高，咱们可以采用这些食材。因为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嘛，我就给大家不多介绍了。那么咱们中草药当中这个降血脂的什么药物最好呢？哎，咱们这个中药啊，你知道吧，有很多很多，在药典里边收录了可以说将近上万味。那么在上万味这个药材当中，咱们用什么药来说降血脂效果特别好呢？大家想一想，咱们中医药啊治病呢，不是说什么药越贵是不是它的效果越好，服用方法越复杂好像这个药呢它的疗效也就更好了，其实不是的。啊，大家记住，咱们中医药啊，在理法方药，在针对每个患者各种病症的时候，我们中医讲究什么？讲究两个字，其实就是简单。哎，就是越简单越好。什么叫简单呢？啊，简单这里边包括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价格上，知道吧，一定要便宜，像咱们的回农饮，价格上一定要便宜；第二呢，疗效呢要显著；第三呢，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第四呢，服用方法呢简单。这是咱们中医药啊，在临床当中它用药的一个原则。你像咱们有很多这个大夫，虽然开一些名贵药材，咱们有很多的患者呢，也是趋炎附势，他就认为说一些名贵药材，这个花钱多的、繁琐的、不容易可以说买到的这些药材，才真正是好药材，才真正能解决他这种病。其实这些想法，我感觉都是大错特错。一个好的中医大夫，你知道吧，在临床当中，他用药首先是物美价廉，处方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如果说不相信的话，大家你可以看看咱们医圣张仲景所写的《伤寒杂病论》。在他所收录的那么多的方剂当中，他是首先处方简单啊，大家可以查一查啊。你看一般他一个处方当中超过十味药的啊，大家看一看都非常非常少，基本他的处方都是啥呢？一般都是四味药到七味药之间吧。所以说处方非常简单，有的处方可以说就是两味三味药就能解决很大的疾病。所以说呢，张仲景不愧为啥医圣啊，你看首先处方简单，第二啥呢，它的剂量呢非常小啊，都是几颗几颗的，一般达到15颗都非常少见了，基本都是啥呢，都在6颗哎，在12颗之间哎，这是咱们医圣啊张仲景在用量这方面他掌握的一个原则。第三呢，你看他那个在医圣张仲景伤寒论他这个处方当中，他用的药材你看有没有什么名贵药材，大家你可以看看伤寒杂论，很少用到什么菱角啊、天然牛黄啊、啊犀牛角啊、啊等等嘛，这些名贵药材是不是很少很少，基本没有。伤寒杂论这个医圣张仲景他在处方这边这个名贵药材基本不用。为什么医圣张仲景啊，为什么叫医圣呢？就是啊，人有爱民之心呐、啊。一个平常老百姓，特别在中国古代物质那么贫乏那个年代，老百姓吃饭都吃不饱，穿衣都不遮体，住房都是漏雨的，是不是？你别说吃药了，生活上一些基本保障都做不到，是不是？哪有那么多余的钱财用那些名贵的药材呀？哎，所以说呢，医圣张仲景啊，体恤民情啊，你知道吧？所以说在他处方当中，都是要老百姓能够吃得起、用得起，疗效还显著，处方呢还简单的，哎，所以说医圣张仲景，你知道吧？他的名号是这么来的。所以说呢，张仲景为什么受后世的尊敬呢？你知道吧？所以说是啥呢？医圣嘛，知道啊，仁者啊，这个医者仁心呐、啊，你知道吧？真是在方方面面都能够啊体现出来。那么咱们这个回农饮呢，降血脂，咱们加什么药呢？刚才我不说嘛，处方一定要简单，老百姓呢一旦啊一定要能用得起。是，咱们要吃啥？你有高血压还想降血脂，咱们加点羚羊角行不行？完全可以。那羚羊角贵不贵呀？哎，贵。哎，真正的羚羊角是不是在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明令是不是禁止了，不能用了？为什么？为了保护藏羚羊啊！大家记住哈，这个羚羊角一定要用藏羚羊，别地也有羚羊，全世界呢都有这羚羊，是不是？那羚羊和羚羊不一样，一定得用啥？用藏羚羊。藏羚羊这个羚羊角它降血压效果特好， 那大家都知道那个西藏啊是世界屋脊。什么叫世界屋脊啊？像咱们住那房子屋那上面那个脊它是属于最高的，所以说西藏呢它这个特殊地理环境，它所产的然后各种植物还有啥生长的各种这种动物，它就具备那种特殊的疗效。那么在西藏说藏羚羊它生活上的高哈达说高气压空气稀薄那个非常稀少的地方，它这个羚羊它叫醒一下效果就好了。哎，所以说咱们中药它有这种特点，就长在最高处这个植物它一般都具有啥呢，降血压，你知道吧，这个效果啊。哎，所以羚羊角你知道吧，在临床当中也经常应用啥呢，各种眩晕症头晕头痛啊是吧，高血压病症经常会用它，可是啥它的价格太贵啊，咱们一般呢不采用它。那么看看时间呢所剩不多了，那么咱们今天的讲座呢就到这里，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呢，第一可以来到咱们医馆向咱们医生呢当面来咨询，哎，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那么好的，接下来时间咱们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0: 喂，你好。
2: 哎，你好。哎呀，童老师啊。
0: 哎，是我呀。哎，
2: 哎呀，我得感谢你呀、啊！你这个听你这个讲座呀，
0: 嗯，
2: 帮我不少忙
0: 啊。啊，行，你说说我帮你什么忙了？
2: 我你要不想说，我不知道你的殡仪馆有这么些好大夫啊。
0: 啊啊，你是咱医馆的患者，你找哪位医生看的病啊？
2: 我找那个秦医生。
0: 啊，秦洪友，秦大夫哈。
2: 那秦大夫。
0: 啊，找他看的什么病啊？
2: 我这个是心脏也不好，
0: 嗯，
2: 血压也高。完了后脑勺子还呼哇哇响
0: 啊！哎呀，
2: 完了大便费劲，走到腿还疼。
0: 哎呀，这么多病呢！
2: 哎呀，我这天天病缠身呢，我这咳嗽的翻不来气儿啊！
0: 啊，还咳嗽！
2: 哎呀，咳嗽的厉害，痰多，一口奶口吐
0: 啊！啊，哎呀，这么严重！那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84。
0: 哎呀，这年龄也不小了，是不是啊？哎呀，你这80多岁人了，这身体肯定这块不舒服那块难受的啊，也正常。
2: 对，反正我听你这讲座吧，完我给你那个中医馆打电话，我就去了。
0: 啊，你看多及时哈，嗯。
2: 那、
0: 啊、
2: 去报呢，我这头一号。
0: 嗯，哎呀，这咋运气好啊？抬头一号。
2: 完了啊，完进屋看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就有点慌了。完了，我这个人本身呢，这个脉也不好。
0: 啊，
2: 有时候这个正手吧，这个脉我个摸都摸不着。
0: 嗯，
2: 然后在屋屋一看病，我就跟田老师说，我说我这个脉呀、
0: 啊、
2: 相当不好摸呀、
0: 啊。啊，哎，年龄大了、
2: 啊、他给我号脉。
0: 嗯，
2: 号完脉了，他说哎呀，说你心率过速，你这是肺心病啊。
0: 啊，
2: 我就跟他说这些情况。
0: 嗯，
2: 完他给我开药，开药我拿第一回吧开了5副药。
0: 啊，
2: 回家我搁这挠，我这咳嗽吧，就是第一副药吃了，吃完以后，
0: 嗯，
2: 那就基本就咳嗽就好一大半了。
0: 哎呀，这么快哈！
2: 哎，然后第二个礼拜一去，到那又给我号脉，完了给我调的药，调的相当好。这个简老师吧，对我是相当注意了，这个就相当照顾。
0: 啊，
2: 哎呀，给我摸脉是相当细心了。我整话，我这个人看病。给大夫增加麻烦呢，我这个脉条不好啊。
0: 啊，对，啊，
2: 哎，就这样情况下呢，钱老师给我调这个药方调的吧，我说我还大便吧不好，大便完了3天4天便一回，
0: 啊，
2: 完了给我调这个，
0: 嗯，
2: 哎，完又调的那个脑袋响，
0: 嗯，
2: 这第二副药吃完了吧，也吃一多半的时候吧，吃到第3天，完大便就通畅了，
0: 啊。
2: 完了，这脑袋响呢，动也小一点了。
0: 啊，哎呀，真好。
2: 啊，这哎，这心脏嘛，从早成为现在我看完以后，我用到这药用到第二副的一半的时候吧，哎，这心脏这个心绞痛的时候就没有了。
0: 啊啊。
2: 哎，现在这心脏挺正常。
0: 哎呀，不错，嗯。
2: 哎，彭老师，那个钱老师，我得感谢你啊！你这次就给我这病给我治的，真是我得太高兴了。
0: 啊，哎呀，真挺好，
2: 哎呀，哎呀，这秦老师这对人看病来讲嘛，态度也好，服务，
0: 嗯，
2: 给我摸脉呀，是相当注意摸了，我这脉特别难摸，
0: 嗯嗯，
2: 就这么情况下，完了，秦老师给我开的药，第三副药。

0: 给我调的那哈，该加的该减的
1: 啊，
0: 现在感觉是相当好啊。
1: 啊，行，挺好的、
0: 哎、
1: 啊。
0: 哎，
1: 他可以说找着一个好医生也不容易，是不是啊？咱一鼓作气啊，
0: 哎、
1: 把病给解决了。
0: 这相当有缘的，跟秦大夫。
1: 行、嗯，
0: 碰、
1: 嗯、
0: 这么好大夫不容易啊！这有病这玩意儿，你说身体不好，你再不找大夫看，
1: 对，
0: 也不行啊。完上医院这钱不少花，还治不了好。完了，我就相信那个中医了。
1: 嗯。
0: 哎，其实我这跟秦老师是有缘分的。
1: 对，
0: 他就说我这病就给我治的相当，我就高兴啊。
1: 嗯，哎呀，挺好，挺好。
0: 哎，我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还想多活几年，那就得找个好大夫看。
1: 对呀、啊，现在生活条件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哎，那你没有个好身体，是不是、啊？你享受不到这美好生活呀、
0: 啊？哎呀，就是啊，你、
1: 哎、
0: 你带着病活着没啥意思、
1: 啊。哎，对，你天天遭罪，吃啥才不香啊、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哎，
0: 你这样的话，你说你病好了，你身体好了，不比什么都好吗？
1: 对，你说儿女再孝敬，你这边就难受，可以说你睁眼睛都不愿睁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嗯，
0: 这是我咳嗽的时候啊，那干脆连气儿都上不来啊。
1: 是啊，你说别说话了，是吧？喘气儿都费劲。
0: 哎，这北辉秦老师给我这个病给我治到这个好的这个程度，我相当感谢了。
1: 哎哎，
0: 在一个秦老师跟前那个跟开处方那个你
1: 啊，这个助手哈，
0: 他这个人对我也挺热情的。完了，我看病了挂号啥的费劲，走到他给我提，都给我挂号
1: 啊。行，老师傅，这个助手啊，你就不用感谢他了啊。你他们哪块做的不对呀、
0: 啊哎？
1: 你告诉我，我批评他们啊。咱们工作呀，
0: 做的相当好，
1: 各方努力啊。既然来到咱们医馆，相信咱们医馆是不是啊？咱们医馆一定啊帮助大家，应用咱们中医中药解决咱病痛啊。
0: 相信这医馆了，我说实话，你多少你问你不用开药了，我多少就是拉倒。
1: 哎哎，好的，行，有什么问题啊，
0: 谢谢你啊，
1: 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哎
0: 哎，好了，
1: 好的，再见啊，哎，再见
0: 啊，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在秦大夫那嘎看的。
1: 啊，秦洪友，秦主任的看的。
3: 哎，对。
1: 啊。看的什么病啊？
3: 我血压高。
1: 啊，高血压。
3: 完了，心脏也不好。
1: 啊。
3: 完了，我胆囊呢还有胆囊炎。
1: 啊。
3: 完了，我腰吧四节五节还增生，完压迫还神经疼。
1: 嗯。
3: 嗯，完了我脚还麻。
1: 啊。
3: 嗯，我吃了就到今天吧，正好吃完。
1: 啊。
3: 感觉都挺好的。
1: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68。
1: 哎，这病可真不少啊。嗯。
3: 啊、
1: 嗯、啊、嗯！那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秦大夫的？
3: 我也是听你的讲座呀。
1: 啊，也是听咱广播来到的。啊
3: 啊, 啊，对呀、啊，听你讲座，我先去给我老妈去看的。
1: 啊，
3: 给我老妈找的高汝东大夫。
1: 啊，老妈什么病啊？
3: 我老妈腿就是血管都闭塞75%，完了这脚吧就溃烂了。
1: 啊，那你
3: 溃烂以后，完我就听讲座，我就领我老妈去了。
1: 啊，你母亲得的是大支气塞症，是。
3: 哎、对。
1: 嗯。
3: 现在他那脚都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3: 嗯，完搁那看看完以后，完了，我又去看的，我看完挺好。
1: 啊。
3: 嗯，那个那秦大夫和你们这工作人员都特别热情啊。
1: 啊。
3: 都可好了。
1: 嗯。
3: 你得我得感谢那秦大夫，服务态度可好了，给你那个给你讲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还告诉。
1: 嗯，这必须这样。
3: 嗯，
1: 病人来的时候一定要给病人呢、啊、把病情说明白，
3: 就得谢谢你们医馆子、啊、也得给回你听你的讲座，你要不听你的讲座我们也不知道啊。
1: 啊，行，挺好，聊聊
3: 啊现在我脚后跟不疼吗？
1: 嗯，
3: 吃完这药也不疼了
1: 啊，
3: 就那个坐骨这嘎子吧，反正还那不能刚吃完这七天药就好的，慢慢来啊。我昨天又去看见了，完又抓了七天的药。
1: 嗯嗯，哎呀，非常好。
3: 嗯
1: 嗯，主要咱们每一次吃药啊都看到效果，这就好办，是不是啊？
3: 啊，对。 嗯,
1: 嗯，
3: 谢谢你们医馆的秦大夫，谢谢你们那个医馆工作人员的。
1: 哎呀，太客气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不会说话，我、
1: 啊、
3: 我一般
1: 跟咱医馆
3: 提
1: 钱啊，没事没事，济南啥咱像唠嗑似的呗，是不是啊？这病好了这是一个高兴事儿啊。
3: 啊，对呀、
1: 啊、
3: 哎，嗯，
1: 不但你高兴，咱们医馆工作人员呢、啊、医生啊也都替你高兴，咱来到医馆干啥不都看病来了？
3: 特别好。
1: 嗯
3: 嗯，
1: 这必须的啊。
3: 嗯，
1: 行，一定要坚持在咱们秦大夫把病治好他啊。
3: 哎，
1: 有什么问题呢？跟秦大夫经常联系啊。
3: 好，
1: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3: 谢谢滕大夫啊。
1: 好的。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0: 1-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你好，唐老师。
1: 嗯。
2: 啊，你好，我就这个眼皮总在痒啊，完了，一挠都挠坏结痂，
1: 嗯，
2: 而且那个就是结痂过一阵儿它又痒，
1: 嗯，
2: 我的眼睛呢经常里边就有充血，
1: 嗯，
2: 那个就是白眼仁里边经常就是动不动就有一块那个红痛红的，像那个出血了似的一块，我想咨询一下你是怎么回事。
1: 啊，行，今年多大岁数？
2: 50周岁。
1: 啊，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2: 哎呀，这种情况有一年左右了吧。
1: 啊，
2: 但是眼睛充血时间挺长了，就好多年，然后经常这样。
1: 你这个
2: 喝点酒就满脸就通红，就完了。
1: 嗯，
2: 所以就很少喝。
1: 你那个嘴干嘴苦不？
2: 苦倒不苦，但有的时候嘴干。
1: 啊，平常
2: 而且有的时候我那个肛门周围也会痒。
1: 啊，肛门周围也痒，
2: 也是痒的现象。嗯
1: 嗯嗯。你平常你怕冷不？
2: 怕冷倒还行，不怎么怕冷。
1: 嗯嗯，
2: 小的时候怕冷，就是现在大了，反正倒还好点。
1: 嗯嗯，你这种情况啊，我们中医有句话叫做“无风不作痒”啊。
2: 啊，
1: 这话什么意思？就咱们身体有风，哎，它就发痒，特别眼睛痒。那么眼睛痒跟咱们身体哪个脏腑联系最紧密的？肝儿，知道吧？肝儿开窍于目嘛。你这种情况是啥？叫肝风内动，哎，它造成的。所以说这必须得啥？清肝风，把肝风清完之后，眼睛它自然就不痒了啊。
2: 那我怎么弄啊？就得吃点中药呗。
1: 对，吃点那个汤药，你知道吧？你这种情况，你到咱医馆，你约诊一下子，咱们姓秦，叫秦红友。秦主任让他给你看一下子，
2: 啊，
1: 他出诊前你去看就行了。
2: 啊，就是主要是肝的事儿呗。
1: 对，你这种情况我刚才没说吗？叫肝风内动。
2: 我肝可能是不好，应该是不好，就是不是不好，就是我喝酒脸就通红的，而且也喝不了多少酒。
1: 啊，那就说
2: 啥呢？所以很少喝。
1: 你这个肝啊，就是那个酒精它解不了，所以它就上头。
2: 解不了，对。
1: 嗯。
2: 我不，别人都能喝，我怎么练？练多少年？这50来岁，20多岁开始练。
1: 啊，行，别练了，这肝都这样，咱可别练了。啊，咱别拿咱这个健康啊、开玩笑啊！
2: 行，
1: 你就约诊姓秦，叫秦红友啊。
2: 秦红友哈，
1: 嗯，
2: 行，
1: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2: 哎，谢谢阿陈大夫，哎，谢谢。
0: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唐老师你好。
1: 哎，
3: 现在用这个扶阳丹挺好的
1: 啊。
3: 我现在已经睡眠啥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啊。这睡眠白啥了？
3: 以前那个对大便稀溏现在也好多了
1: 啊，
3: 也都成型了，也好了。
1: 那你以前这个睡眠一宿能睡几个小时啊？
3: 我就是9点多钟睡到2点来钟就醒，完了到早上起来3-4点钟就不睡了，完了不定啥时候再能眯一会儿，完了就起来了。
1: 啊，那你用完
3: 了？那能睡到4点多钟了。
1: 啊，哎呀，那多2个小时了哈。
3: 嗯呐。
1: 哎呀，那
3: 四点多钟完了，5点来钟醒了，起来就差不多5点钟起来，完了就不睡了。
1: 啊，哎呀，那真挺好啊，咱这睡觉啊，可以说比吃饭都重要啊。
3: 对呀，对呀。
1: 你看咱这吃饭个两顿没事儿，如果说这一宿觉睡不好，你看第二天这人马上就完了。
3: 对对对，
1: 嗯，
3: 你这宣传的也好，在那嘎吃的药也好，
1: 嗯，
3: 吃的也真就见效了。药也不好，你白花钱那啥吗？
1: 哎呀，咱们老百姓啊都反映说咱这扶阳丹呢真好，价格还便宜，这老百姓都能承受得了。
3: 对呀，能老百姓都能接受，
1: 嗯、
3: 这、
1: 嗯、
3: 也不是说的太那昂贵哈，完还不还那个挺治病的，还不贵。
1: 对，哎，所以
3: 为老百姓着想的挺好的。
1: 嗯
3: 呐。
1: 嗯，你刚才说你这个大便呢现在成型了，以前大便都稀的。
3: 对，不然好。
1: 啊啊！哎呀，
3: 现在挺好的了。
1: 啊，你看咱们健康基石嘛，有三大，说哪三大？一是睡眠，二是大便，三是饮食。哎，这个人如果说能睡好觉，大便呢正常成型，吃饭能香，那这个人肯定健康长寿。
3: 谢谢，得亏你了。
1: 哎呀呀，不客气不客气。
3: 没想你的夫妻不能这么健康。
1: 啊，哎呀，太客气了啊！咱们一关系好，我也好。
3: 总听你节目也受了不少教育，反正是也是。
1: 哎，对，平常啊多收听。
3: 对，你总讲，天天听，天天都听，睡不着觉就听。
1: 嗯。
3: 那完了也受教育，有节目听着了，完就去了，正好去的还挺好的，相当满意了都。
1: 嗯嗯，行，不错不错，哎、
3: 嗯，
1: 可以说平常啊、多听听健康节目，你看有好处。
3: 对呀、总听你节目啊。
1: 哎、你这无意当中这不收获健康了吗？多好。
3: 是呀、
1: 嗯。你今年多大岁？
3: 感谢你呀、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64。
1: 哎，64，哎，可以说咱们现在人呢，活80-90岁，我跟你说有的是。那个，咱主要好好保养身体。我在节目当中不说吗？不到99，谁都不准走嘛，是不是？
3: 在你的那个。关怀下，关怀下，肯定能健康啊！听你的得。
1: 哎，对，说说咱们
3: 健康、就是俺们的救星。
1: 嗯，救星不敢，不敢当啊！
3: 就是俺，就是俺们救星，就是俺们的福音呐、
1: 啊。哎，其实我在
3: 有了你肯定能健康，有事就得找你去。
1: 嗯嗯。其实我在
3: 听天麻烦。
1: 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啊，主要给大家指引一个健康的方向啊。真正想健康，还得啥？咱们大家要行动起来。你看这个抚养丹再好，你说我说的再好，你不吃，你说它能有效果吗？
3: 那倒是，因为是你说别人干宣传，他那玩意儿不好，咱不能去吃。那、你这地方，咱说实话，你这人也实诚，咱说良心话，对人也实诚，就是办事也实诚，所以说的老百姓也都信任你，也都相信你，所以说的、就能上你那去吃去，办事的。
1: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啊！行，
3: 不是太客气，真的，我说是实话，咱也不扒瞎、咱自己吃，咱自己知道，咱不会撒谎啊。
1: 哎，对，咱说老百姓呢。实实在在的，是不是？嗯，
3: 对呀、你说你要是不实诚，不对老百姓这么关心，这么那啥，谁能去上你那去？谁能那啥的，对不？还是你人好，你这批老百姓。对疾苦很关心。
1: 哎呀，你说这句话吧，其实啊，我讲座这么多年哈，其实咱们这个患者啊，还有咱听众朋友哈，见着我面哈，他们说一句话跟你说一样，说陈老师啊，我一听你广播，我一听你的声音呢，我就感觉你这人可实在了。我因为你这个实在我才来的、我才吃这个药的。
3: 对呀、药就不去吃这药了吗？不是、
1: 看来
3: 感觉不好才能吃啊。
1: 你看来你看这一个人呢说话的声音非常重要啊，你看咱们听众都能听着，这人实在不实在呀、
3: 咱就实在话实在嗑实在人实在话实在说。
1: 对，
3: 不用去撒谎，实实在在的。
1: 对对对，
3: 那个那啥，是不是、
1: 咱做人嘛，
3: 撒谎也没有用、咱们见效就是见效，不见效、咱就说不见效、咱确实是好的。
1: 对对，所以说咱们做人一定脚踏实地。
3: 对呀、
1: 就
3: 像你似的，对对对，人都这么好，咱也不能去撒那个谎，治好的时候我没治好，我白吃，那咱不能干那事儿，咱都。
1: 对，
3: 不是人干的事儿，是不是、
1: 对对，
3: 就实话实说是最好的。
1: 嗯，
3: 人做事也好，做人也好，一定要正直，
1: 对对，
3: 光明磊落，对吧？就像你对蛤蟆似的。

0: 哦，睡得多了，你看这一觉我可以说多睡2个多小时了，这就是好事，多好事啊！说你一个人你睡不着觉，搁那干瞪眼儿，你说是这多难受啊！
1: 是是，嗯，
0: 哎呀，挺好，
1: 谢谢你
0: 呀、
1: 啊，得、
0: 哎、
1: 感激你，要没有你、哎、也那个不一定能那么这么快就好了。
0: 哎、行行，挺好挺好啊！
1: 谢谢你，
0: 哎、
1: 真的感谢你，
0: 啊、不客气。
1: 嗯呐，那天我给俺家儿媳妇还领上那去看病去呢。
0: 啊，给你儿媳妇领上咱那个看病的，找找哪个大夫？
1: 找的那个秦大夫。
0: 啊，秦红友，秦大夫哈。你看你不是不当健康、
1: 嗯、
0: 你看你把你周围的亲戚朋友是不是啊都带入健康、
1: 啊、
0: 对不对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1: 带他们上那儿去我就告诉他我就说你想的可好了我让他们也听
0: 啊
1: 让他们也都那啥、
0: 哎、
1: 因为你这节目我跟你说实话彭大夫我也都听老多年了
0: 哎呀那你是长老
1: 听众啊一直到现在都多少年了、
0: 啊、
1: 我一直我都在听嗯、
0: 啊、
1: 因为你的节目受到老多教育了、
0: 啊、
1: 真事儿了、
0: 哎、
1: 得到老多的健康了真的知识了、
0: 啊、
1: 说实话咱说实话真的你想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有的人讲完了完他都哎呀没法说咱也别说人家了
0: 嗯对咱管好咱自己受伤嗯
1: 对
0: 嗯
1: 谢谢你啊千言万语、
0: 哎、
1: 就是一句话谢谢了
0: 哎哎
1: 真的谢谢
0: 哎好
1: 嗯
0: 行
1: 谢谢你、
0: 哎、
1: 麻烦你了啊
0: 嗯、哎、不客气
1: 有事还得找你
0: 嗯、哎、好的不客气有问题找就联系
1: 麻烦、
0: 哎
1: 哎、
0: 好的咱们再见、
1: 哎、好嘞、
0: 啊、嗯
1: 哎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腾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哎，我是秦大夫，
1: 病人。
0: 啊，秦红友啊，秦主任患者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啊，我53岁。
0: 53，在咱们秦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啊，我前一段时间头有点晕，完了胃肠不是疼太好。
0: 啊，头晕，胃肠功能失调了哈、啊。
3: 哎，对。
0: 啊，那你怎么找到咱们秦大夫的？
3: 那个，我老爸爸听那个你们那个讲座。
0: 啊，你父亲啊，要听咱们这个、
3: 啊、
0: 这档节目啊。
3: 哎，对。
0: 啊，他告诉你的。
3: 哎，他告诉我的，我就回家了，完我就去了。去了以后，
0: 啊、
3: 那天完我就挂的那秦大夫的号。
0: 嗯。
3: 挂完了，他给我号号脉，完了他就给我开了一周的药吧。
0: 啊，开了
3: 一周
0: 的
3: 药吃完，啊、吃了第四天吧，就缓解了。
0: 啊，哎，看这疗效多快，14天
3: 就
0: 缓解了。
3: 啊，
0: 就
3: 缓解了，基本上就是不是那么头不是那么太晕，不是那么太疼了。
0: 啊，
3: 完了胃肠也有改善。
0: 嗯
3: 嗯。完了我现在还在吃呢。
0: 啊，还在服用呢哈、啊
3: 嗯。还在服用了，
0: 嗯、
3: 这算这周就定是吃2周多了。
0: 啊啊。
3: 嗯，现在基本上就是头改善就多了，就是效果就比较好一些。
0: 啊，行，非常好。所以说脑系统是个大事儿啊，是不是啊？
3: 嗯，就是，哎呀，这他给我号脉，他说也是脑袋，他说的也是有点清理垃圾，脑血管清理垃圾，他说也是跟这个有关。完、
0: 嗯，
3: 再一个，他说供血也不是那么太好，
0: 嗯，
3: 心脏供血也不太好，跟脑供血也不太好啊。
0: 啊，心脏还有问题。
3: 啊，他说的那个挺好的，这一个礼拜，这俩礼拜吃完了，明显的就改善了。
0: 嗯，
3: 心脏也有劲儿了，跳的，那头也不那么晕了。
0: 嗯、
3: 胃肠也有改善
0: 啊啊，真不错、
3: 嗯！
0: 既然找到这么好的大夫，说一鼓作气，然后把身体的病症好好解决了、
3: 啊、嗯，感觉这两天吃的非常不错。
0: 嗯，这脑系统疾病啊是个大事儿啊，是不是啊？你这一天头晕，
3: 受
0: 着难受。
3: 今天也没过了50岁以后了，也就是亚健康，就是也说不上哪嘎子，反正就是不太得劲儿
0: 啊。行，等你病啊完全痊愈啊，你一定好好感谢一下你老父亲啊！这是你通过你老父亲呢、
3: 嗯、
0: 给你介绍这么好大夫。
3: 嗯，对，他是我老爸，是成天没事儿，他就是听这些讲座。我们成天上班也没有时间听啊，就回家了。
0: 啊，
3: 哎呀，我说爸呀，我这两天哎呀头也难受，是胃肠也不太好，不得劲，吃东西就堵不停。哎呀，我爸说我是这一段时间我正听这个中医馆讲座呢，挺好的，他讲的。
0: 嗯，
3: 你那个不行，你上那个中医馆去那个去调理调理。
0: 其实啊，你老父亲呐、啊，不是一天没事儿听广播、啊，你老父亲老人呢、啊，这说明啥？经验非常丰富，他知道作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说不得病的，不没有一个头疼脑热的，就未雨绸缪吗？是不是？万一说家里人谁亲戚朋友谁有病了、啊，哎，马上就知道哪块有好大夫、好医馆。这还是要是老人呢、啊，这社会经验就是丰富，你知道吗？
3: 对，他是没事儿，他在家他就专门听这些讲座了，听这些中医了，他专门听这些。听完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们哪块难受了，或者哪嘎不得劲儿的，他马上就给我们介绍完，我们就去看。
0: 你看，要说，哎，
3: 看完效果还确实挺好的。
0: 嗯，要是
3: 我们这常
0: 年老父亲，
3: 嗯，
0: 这说白了，你老父亲看老了老了，你看特别有正事儿，你知道不？
3: 嗯，
0: 哎，咱可以说不能说有病啥，有病乱投医呀，是不是？
3: 对，
0: 你乱投医，花一些没用的钱，完还耽误病情，自己还遭罪，
3: 对，
0: 还耽误时间，到那时候可以说叫天天明，叫地地不灵了。
3: 对对对对，
0: 就说平常咱们就多注意啥呢？这个健康意识，还有啥呢？平常。

0: 要多注意点，说哪块有好大夫，心里都留意点。
1: 对，
0: 哎，别到时候有病了，家懵了，说自己也懵了，家人更懵了，哎。
1: 那是不知道上哪儿去看，因为像我们是从来也不看病，年轻的时候也不看病，也不吃药，所以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了，我估计这是过了50岁以后了。
0: 嗯。
1: 哎呀，这不是事儿，难受就那嘎达不得劲儿的。
0: 嗯。
1: 他都给我介绍完了，正好我那天去前台的那个女的，她就说，她说你那个看看请大夫吧。
0: 嗯。
1: 她说你这病，她说这请大夫都能给你治。啊，我说行，那我就看一看吧。
0: 嗯。
1: 就这么的，一看完抓一副药，这一副药就是吃了一周就有改善。完我一看，哎呀，挺有改善的。
0: 嗯。
1: 完我还说我爱人，我说你等我吃那个好了的，完我说你再去吃点儿，调理调理。嗯呐。
0: 对，人到年龄了，是不是
1: 啊？啊，都50多岁，奔60使劲了。
0: 嗯。对，不要说大病了，是不是
1: 啊？
0: 身体真不行了，再去看病去，那就晚了。
1: 对呀，那我认为挺好。
0: 嗯，在咱现在的调挺好啊，咱一定啊加强治疗啊，一鼓作气把身体的疾病啊完全给它解决它啊。
1: 哎，
0: 那好的，咱这么地，有问题咱们及时联系啊。
1: 行，好的。
0: 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好的，谢谢，再见。
0: 嗯，好，再见。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竟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腾老师。
0: 哎，是我呀。
3: 我在那个秦大夫那看那个风湿和腰脱，还有那个腰痛。
0: 啊，那你是怎么找的咱们秦大夫的？
3: 我是听广播，就听你这个讲座。
0: 啊，听咱们讲座来到咱们医馆的。
3: 其实我都连线你好几次了，我连线不上。
0: 啊，那就电话太忙，就是等一等完再打啊，或者缓一缓再打就能打通了啊。
3: 嗯，我刚开始这个病啊，哎，我这个都治20来年了。我病一开始是腰托，
0: 啊，
3: 后来吧就是总按摩，就给摁坏了，摁那啥，就是一下楼就总拽跟头，就这走平道的也拽跟头。
0: 多危险呢！
3: 你干啥都
0: 干出哪儿去，是不是？
3: 嗯，哎呀，找着好大夫太不容易，不好找。
0: 是啊，
3: 全都是那些个那啥。你说那天往我听广播，我那啥去了，我寻思再试一下，看到底行不行。于是第一次药，头一天晚上我拿家就喝了，要喝那天晚上就疼的就很轻，就不像以前的。往天晚上我疼的都坐，一天晚上得坐好几周的，实在受不了。
0: 一副药就看到效果了啊！
3: 啊，但是就疼的轻。后来我就接着吃，我一看吃完一礼拜，又轻不少。后来我又去抓的，
0: 啊，
3: 一抓第二次那啥又挺好，
0: 啊，
3: 然后来我就连着抓，我都吃完，现在已经吃到第3周了，我看逐渐变好。现在碰到的好大夫真不容易，那啥，
0: 是啊，
3: 特别谢谢那啥，也谢谢你们这平台讲的讲座那啥。
0: 那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过这一年都63了。
0: 啊，那这个病啊，这么多年也没少看，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招啊，是不是？
3: 哎呦，那钱花老了，那罪也没少招。你妈，看一次动一次，看一次动
0: 啊！
3: 这腿，我这腿左边的腿都弯了，现在上哪疼去？这腿凉还麻，完了左边那个麻，右边的窜火疼，有时候就麻的胯我这嘎达了。
0: 啊，哎呀，这么重呢？
3: 有时候这个左边这把脸也麻，那是。完了，巴拉脑袋都疼，这巴拉脑就是脑瓜的，拿东往西，啥也想不起来，那是。

0: 啊，找这罪真是没少招，是不是？
1: 哎呀妈，遭老罪了都！所以我感动的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0: 啊、
1: 真的谢谢你！哎呀妈，我在家里边都跟俺们那帮人说，后来我们人都说，哎呀，看你这家的嘚瑟，你家那啥，他们有我们这块有好几个要去看去。
0: 对，这有病啊，一定抓紧看，千万不能拖，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哎，抓紧看不说，还得要啥？找个好大夫。
1: 不是抓紧看，关键找不着好大夫，找不着这样的人，上哪找去？
0: 嗯、
1: 找着大夫根本都不行。
0: 嗯，就是咱碰着一个好大夫，啊，水平高的真不容易啊，是不是？
1: 嗯，
0: 当初要有个找个啥水平高的，吃药能对症的，是不是早就解决呢？何必说遭这么多年罪呢？
1: 哎呀妈，早些没有也听不着啊，早些。
0: 所以说平常啊，精神健康讲座有好处，是不是？
1: 嗯。哎呀，太感谢你们这个广播了，要没这广播真的哈，你说上医院根本就看这病根本就看不好。
0: 对，嗯，这个西医
1: 我以前吃
0: 的没啥招。
1: 我以前吃那些西药，吃完了发胖啊，哎呀妈，我都胖到157斤了。
0: 啊，那这里边就是有激素啊。
1: 有激素药里面。
0: 对。
1: 就是昨天晚上我听那广播，有一个女的说得那个类风湿，找不着那啥大夫，我给她打电话，后来我那电话就没电了，我说让她，我就告诉让她上这儿来那啥看来哈。
0: 啊，
1: 我看那你急得够呛，那就
0: 是，
1: 嗯，
0: 哎呀，你看你这心眼多好使是吧？不然说自己的病治好了，有好消息还告诉
1: 周
0: 围啊，患
1: 多
0: 少病人，
1: 得过这病人你们都不知道，哎呀，那疼的是无稽之兽，我们都不知道咋地好了，都那疼越到晚上越遭罪，你都不知道。
0: 太遭罪，太疼了，
1: 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非常的闹心啊，疼的。
0: 所以说，你看你有这个好消息，马上谁得病，马上刚想告诉谁，是不是？行，挺好啊，有那个病啊，所以说既然呢治疗不错啊，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啊，
1: 哎呀，不能，我一定要坚持，那我好不容易那啥，我不能冷，肯定的啥。
0: 这年龄还不大，是不是啊？哎，别到老了，所以说你再遭罪都犯不上了，是不是？
1: 但是我以前那钱都花了，以前花那钱我按摩一次，你知道多少钱？一次就1200啊。
0: 哎呀，这么贵呢？
1: 完了，还给你摁瘫了。
0: 啊，
1: 我都不知道我犯病的时候啥情况。就是睡觉，就是这写着上厕所，这腿不有道，就跟那木头腿一点知觉没有。哎呀，那呢？后来我家的身子，我说我上厕所去不了，他让他给我送厕所去了。
0: 啊，
1: 上那块有个台儿，我就在往胳膊往上一抬，嘎巴一声，这腿就是完就出那个大金毛，那家疼的满身都是汗呢，那大汗都像光光溜那往一咕噜，都疼懵了都。
0: 哎呀，他像你说的话，
1: 经常搁地爬吧。
0: 啊，那你说的你可以说太吓人了，说嘎嘣一声还。
1: 那不是就穿那嘎嘣身那啥，就按着啊，就走走道嘎嘣一就不会动弹了，那是的。完有时候就按着吧，不整事，总摔跟头。
0: 你说这不也得？
1: 现在他有时候一整就找我去按着，我说我死不去，再我也不去了。
0: 嗯、
1: 有时候听广播，人家中医告诉我按着了。
0: 嗯嗯，
1: 那你说谁找也不
0: 行。哎呀，可以说这些年呢，这岁儿啊，真是没少招啊。
1: 嗯，完了我那啥，我们那块有个邻居问说那个高血压能治，我说哎呀，你不用问他能治，我说他那啥，你听听广播。
0: 哎呀，高血压就喝咱那降压包就行了，连大夫连治都不愿治，你知道吧？你就直接喝降压包多好啊，就解决了。
1: 对。
0: 哎，就靠水喝，天天，这你都不知道吗？
1: 嗯，知道，我知道。他说的这样，我说不用问啊，你问那个啥，你到哪本都能看。
0: 就咱那回流敏降压包，一般喝几天血压就能得到改善，效果非常明显。
1: 嗯，
0: 咱把这么多好大夫这个资源呢，用到重病上，是不是？你像高血压，就属于在咱们医馆呢，属于小病了啊。
1: 是，你看看我这回可下找着救命的人了。谢谢那个秦大夫啊。
0: 哎，你放心，
1: 太感谢他了。
0: 哎，我一定把你的谢意啊转达给他啊。
1: 嗯，我都无法，没法说那怎么那啥的都。也谢谢你们这个广播，
0: 哎，
1: 谢谢你们这团队啊。
0: 好的好的，
1: 你这团队办的太好了。
0: 好，有什么问题咱及时联系啊。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
0: 咱们再见啊。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迷糊，心跳得快，
5: 他这个主要是痰火往头上扰，实质上是血脂的问题，肝阳亢盛，他血压也偏高，血压吧来的时候是90/160，就是粘稠的血压往头上攻嘛，完了以后导致那个脑啊就属于缺氧，这样他不就眩晕嘛？因为脑袋得需要这个就是清晰的血，清晰的血它含氧量高啊，
4: 对，
5: 粘稠的血它含氧量低。 所以说呢，这些个那从中医讲就是说，百病皆因痰作祟嘛，就是痰就是黏糊的那血往头上攻以后，这样导致他的那个就是血液迷惑，哎，缺氧，脑缺氧。
6: 那姐姐，你来一次是第几次了？
7: 第四次。
6: 那您吃了三周药了？
7: 对呀。
6: 三周药之后，才刚我看就是说，秦大夫给你量血压，血压就是
7: 下来了，
6: 下来了哈。来的时候最开始是90/160哈，吃了三周药呢，今天是80/130，就是这个血压按照您这个年龄，就是应该属于正常血压。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67，
5: 心率过速也好多
6: 啊。就是说的那个秦大夫，您说他那意思就是因为他的血脂高、血稠，那么人的血呢往头上攻，就是说的造成您这个眩晕，是不？
5: 对，
6: 那就是说的通过这三。周的调理，你主要是给他降脂是不？让血液的这个就是油脂呢，就是清洗下来，
5: 就往下清
6: 啊，
5: 从二便排出去。
6: 啊，那现在看来呢，就是说的就是有效果的啊，就是因为血压呢现在已经趋于平稳，是不？您这个迷糊这块现在有所改善吗？
7: 改善多了，
6: 改善多了哈。最开始来的时候，您迷糊是怎么个迷糊法啊？
7: 就是走道就跟着像迷迷瞪瞪
6: 啊，走道都迷迷瞪瞪的啊，是这样式的啊，能走稳不？
5: 忽忽悠悠啊，
7: 反正就那么忽忽悠悠的，反正也怕卡倒，
6: 也怕卡倒啊。那现在吃了这三周药，现在这个好多了，
7: 现在好多了，
6: 是不？脑袋也清亮一些了，是不？那挺好的，那挺好的。我看整个人的气色状态，就是也很好啊。就秦红友大夫这个药呢，还是很对您这个就是身体调理的，一个是这个眩晕，再一个就是这个心跳过速，他想说是吧？心跳过速，
5: 这都是用药。
6: 是不？其实这个三周啊哈，就是调理的，我觉得也算挺快的，因为中医它有个调理的过程，
7: 对
6: 是吧？是吧？
7: 吃三天的时候
6: 啊，
7: 我就开始往下排便，排稀便
6: 啊啊啊！那它的排稀便是怎么个情况？
5: 就往外快点排这个黏糊的那个哎，偏那些痰浊，所以说油脂
6: 啊，
5: 就像咱所说的那个盖世筒那些个黏糊那些东西，
6: 就让它这些油脂
5: 哎排出去，哎
6: 往
5: 头上过。
6: 哎，
5: 它吸收入血以后，它就往上攻了。
6: 对，那现在往下走之后，你这血液去清亮了。
5: 哎，
6: 它
5: 陆续
6: 的，你说它这个眩晕就减轻了，
5: 对对对对，
6: 挺好的哈。就是说的，也希望你在秦友大夫那儿呢，在我们医馆呢，把病呢调理好哈，收获一份健康。谢谢你能参与我们节目啊，
7: 谢谢啊。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8: 我是第二次这回事。
6: 您来医馆看秦友大夫是听朋友介绍来的，还是那个听广播来的？
8: 我们已经是慢慢来
6: 啊，慢慢来。李姐，您主要是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8: 我主要就是腰和这个气脏，完了还有血压的事儿，主要就是
6: 气
8: 血不够
6: 那
8: 个。那
6: 您就是吃药之前，我想请秦大夫说，血压是第一次是多少？95。
5: 70/95。
6: 70/95。那您血压有点偏低是吧？
8: 偏低。
6: 啊，那这次就是吃了一周药呗。
8: 一周
6: 药才刚秦大夫量是
5: 81.2，
6: 非常正常
8: 的。
6: 那你主要是调理身体，就是这个腰疼痛啊，
8: 腰间盘突出。
6: 您腰间盘突出，我才刚听您说，就是说的你压迈这个
8: 左腿压迈那
6: 走道的时候疼啊，还是什么感觉？
8: 疼，完还有点麻木，像不过血那种的。
6: 疼，还有点酸麻这种感觉啊。那您吃完这一周药，现在觉得
8: 现在强多了，
6: 酸麻这种症状改善一些，
8: 改善不少了，
6: 改善不少，
8: 腰疼也减了，
6: 腰疼也减轻了，
8: 减轻了，
6: 那就说明这个秦大夫这个方啊，很对你这个病症，
8: 对呀，
6: 这个在这么短的就是时间内能见效，确实很，
8: 确实也让我挺意外的，
6: 对，我也
8: 真的，所以说我慢慢来的，真的我。
6: 该言您这个毛病，就说的在这块能治好啊，
8: 对，所以说谢谢大夫
6: 的。
8: 得有半年了吧？
6: 半年了，那之前
8: 半年之前没有，之前嘛没拿当回事儿，这回实在严重了。
6: 那个秦大夫他这个毛病主要是压迫神经了，
5: 对他腰间盘突出完压迫神经。因为腰椎有五对神经，它都到咱们坐骨、到臀部、到腿，有的神经甚至到脚趾头。所以说呢，它这个髓核哎回缩以后，它不挤那个神经了，它这个马上症状就减轻。 改善。
6: 对，那就是从这个药之后呢，现在你这个腿整个连这个发
8: 全多了，
6: 就是这个麻痛都减轻了，
8: 哎，都减轻了。
6: 那再一个，您这个血压就是说的上的这么快啊，一般
8: 对
6: 血压不是那么好
8: 调，不那么好
6: 调，
8: 真的。
6: 这副药就是效果真是挺好，
8: 真
6: 的。
8: 所以说大夫看
6: 的
8: 挺好。
6: 那你这次来就是说觉得就是再巩固巩固，再一个你睡眠不太好，像听说
8: 对呀，
6: 是吧？
8: 我就再巩固一下，我再调一下，嗯，对。
6: 其他他这个就是效果挺好啊，
8: 这个效果挺好，
5: 这样吧，我在这个基础上呢，这

0: 原方不变，然后再给他加个睡眠，
1: 我们还
0: 哎，叫他。
2: 那姐姐，你这个毛病原来就是确诊时候就是腰间盘突出，是吧？
1: 腰间盘突出。
2: 现在得这个毛病的人群
1: 可多了，可多了，
2: 是不？
1: 嗯
2: 的。完了造成这个就是左侧的腿
1: 对呀、
2: 啊、疼痛，是
1: 吧？娘妈的，碰到这一个院神医了，真的。
2: 名医啊。
1: 嗯呢，有的往往有些人吧，你知道不？就搁哪看都也不少花钱，但是没什么效果。
2: 就是
1: 所以说我，
2: 秦大夫在这个就是风湿骨病这方面，
1: 他这样
2: 很有很擅长，
1: 挺好。
2: 好多患者呢，就是就医以后呢，
1: 对
2: 效果反应特别好。尤其看你。你姐姐，你就是
1: 真的
2: 受益者是吧？
1: 真的，
2: 这一周的药你就改善，
1: 我就感觉
2: 到
1: 这么
2: 好，
1: 嗯
2: 的。再坚持呢，就是调理一段时间，
1: 是
2: 彻底呢把这，因为这也是个病，也不是患者的，
1: 嗯
2: 的，慢性的过程。
1: 嗯，我现在
0: 刚才涉及到啥呢？就是说，你看随和回溯了吧？回溯以后回到原位以后，他呢不挤着神经了，但是来讲呢，他回来以后弦环他原来是破裂的，
1: 对，
0: 你得需要接骨续筋，你让他有一段时间，你让他长上。长上以后他以后再不刺出去了，
1: 对
0: 啊、完了以后你这个失眠呢是心肾不交，你过去要肾虚就是说年头比较多，哎，再一个呢你心肌缺血也明显，这样呢导致你这个睡眠明显不好，这样的话呢我这次再给你把这个睡眠再加一部分药带了，
1: 行，那谢谢大夫，
0: 哎，也带了，
2: 挺好，
1: 挺好，
2: 谢谢姐姐能参与我们节目哈，祝你呢就是身体健康，在收获健康的时候呢哈，那也收获幸福，
1: 对对对对，
2: 这会儿看病呢哈，就是说呢也感谢你们对我们医馆
1: 对对对
2: 秦大夫的信任，
1: 嗯嗯，对，你放心吧，
2: 谢
1: 谢
2: 啊，
1: 能
2: 谢
1: 你们，对，
3: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6: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5: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4: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15度至-29度；敦化，阴，-14度至-26度。安图，阴，-14度至-28度；汪清，阴，-14度至-28度；合龙，阴，-15度至-30度；龙井，阴，-15度至-29度；珲春，阴，-14度至-25度；图门，阴，-14度至-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15度至-29度；敦化，阴，-14度至-26度；安图，阴，-14度至-28度；汪清，阴，-14度至-28度；合龙，阴，-15度至-30度；龙井，阴，-15度至-29度；珲春，阴，-14度至-25度；图门，阴，-14度至-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看一下这位呢是。看一下啊，这位是陈女士啊，这个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夜班保安，这个要求年龄60岁以下，男士，下午的5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是2天，工资待遇是2800啊，还招聘这个综合维修师傅，得有电工证，45到58岁之间的男士，工资待遇是4000，有午饭，月工休4天，招聘保洁也要男士，60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800，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刘女士呢，开发区域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4岁以下，7点半到4点的工作时间啊，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临近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啊，看王先生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要招聘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1: 啊。65岁以下，
0: 嗯，
1: 汉族，身体健康就行。
0: 好的，
1: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0: 稍等啊，男性保洁员，汉族，身体健康，65岁以下，是不是？
1: 对，
0: 155-8558-0663啊。
1: 哎，
0: 好的，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哎，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主任。
0: 哎，
2: 小区物业招维修一名保安一名。
0: 好，
2: 我电话是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好，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的信息啊。王先生呢是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汉族，身体健康，65岁以下的，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刘先生呢是物业招聘维修工和保安，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卖房子，
0: 位置
1: 出租出售。
0: 好，在哪里？
1: 两个，有一个在批发旧货市场附近。
0: 嗯。
1: 有一个在开发区烟厂后边。
0: 好的。
1: 对，一个是五楼旧货市场的是五楼100平。
0: 嗯。
1: 开发区的是93平。
0: 嗯。
1: 6/7的房子。
0: 嗯。
1: 嗯。
0: 好的，没有补充，您就给我留电话号。
1: 联系电话。
0: 嗯。
1: 是。138
0: 0448
1: 085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张女士啊。
1: 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张女士呢是有两套房想要对外出租出售啊，一套是在旧货市场的附近，是一个5楼100平，还有一套呢是在烟厂的对面，开发区烟厂对面啊，6/7的93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04480856，13804480856。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群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王先生呢是招聘保洁员，要求汉族，身体健康，65岁以下，这个要男性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58-0663。刘先生的物业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联系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张女士的出租出售啊，房子位置呢是在旧货市场附近，一个5楼100平，还有一套呢是在开发区烟厂对面啊，6月7的93平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04480856 13804480856。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8: 哪能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1: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12: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3: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许先生，看一下许先生有什么信息要发布。许先生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13: 哎，

0: 我想发布条招聘信息。
1: 你手机录。
0: 我公司招聘保洁员、保安若干名。
1: 好的，保洁和保安若干哈。
0: 对，年龄65周岁左右。
1: 好。
0: 身体健康，男女不限。
1: 嗯。
0: 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53。
1: 嗯。
0: 2633。
1: 嗯。
0: 9012。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再见。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徐先生呢是公司现招聘保洁和保安，这个要求年龄是65岁左右，身体健康啊，男女不限。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15度至0上29度；敦化，阴，0上14度至0上26度；安图，阴，0上14度至0上28度；汪清，阴，0上14度至0上28度；合龙，阴，0上15度至0上30度；龙井，阴，0上15度至0上29度；珲春，阴，0上14度至0上25度；图门，阴，0上14度至0上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0上15度至0上29度。敦化，阴，0上14度至0上26度。安图，阴，0上14度至0上28度。汪清，阴，0上14度至0上28度。合龙，阴，0上15度至0上30度；龙井，阴，0上15度至0上29度；珲春，阴，0上14度至0上25度；图门，阴，0上14度至0上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0: 好的。
1: 那个年龄是64周岁以下，工作时间是7:30到5:00。
0: 好。
1: 然后中午中饭，每月休息4天。
0: 嗯。
1: 工资是2000元。
0: 好的。
1: 联系电话是2899000。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刘女士呢，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4岁以下啊，7:30到4:00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刚才你播的那个招聘那个保安保洁的单位那个电话号码多少吗？
0: 65岁左右，身体健康就行，那个是吗？
1: 啊，对
0: 啊，153
1: 幺五三
0: 二六三三
1: 二六三三
0: 九零幺二
1: 九零幺二，
0: 对，153-2633-9012啊。哎，
1: 好，
0: 不客气，再见。
1: 谢谢，
0: 哎，再见。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安女士，安女士你好。
1: 你好，我要招聘那个厨房人员，做饭的。
0: 厨房做饭的哈。
1: 对，女。
0: 嗯。
1: 50岁以下。
0: 好。
1: 然后那个能可以交五险。
0: 也交五险。
1: 对。哦、嗯，中午就是做午晚餐两顿饭。
0: 午餐和这是单位还是哪儿啊？
1: 机关单位。
0: 啊，机关单位的哈。
1: 对，嗯。
0: 多少给多少人做饭？
1: 20-30人。
0: 20-30人哈，
1: 对，
0: 机关单位、
1: 嗯、
0: 好，行。
1: 然后电话是158，
0: 嗯，
1: 4433，
0: 嗯，
1: 8505，
0: 158-4433-8505，要女士哈。
1: 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安女士的招聘信息啊，这是机关单位的这个厨房招聘做饭的，要女士。年龄50岁以下，这个给交五险啊，主要是做中午和晚间两顿饭，给20-30人做饭。电话是158-4433-8505，158-4433-8505。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末菜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好的。
1: 二楼火炕楼是500平方。
0: 嗯。
1: 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可以做仓库或是厂房的大道边。
0: 嗯。
1: 在新进学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在小牛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要出售。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0: 好的，不客气。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啊，李先生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2678-3177，15-2678-3177。提醒一下声音之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

0: 数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

0: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1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

一块钱的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他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
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他们联系起来，他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微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那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叫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儿，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100的，
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怕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了。

0: 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年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年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

0: 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啊，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2: 嗯。
1: 哎，但是、啊、对你哈、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啊、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2: 嗯
1: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2: 嗯，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 哎，
2: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朋友了。
2: 啊，老朋友，嗯，
1: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2: 嗯，
1: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治好。
2: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1: 好，好，好，
2: 嗯，
1: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2: 啊！
1: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哎，这吃东西啊都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2: 啊，
1: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2: 嗯，
1: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啊，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2: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1: 对对对，
2: 嗯，
1: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2: 嗯，
1: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
2: 嗯，
1: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2: 啊。
1: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2: 嗯，
1: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2: 嗯，
1: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啊，这儿花一点那儿花一点，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2: 嗯嗯。
1: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有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2: 嗯，嗯，
1: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2: 对，
1: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2: 嗯，
1: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2: 嗯，
1: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2: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1: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三四天的时候吧，
2: 嗯，
1: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2: 嗯，
1: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三四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2: 哦，
1: 啊，降得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2: 嗯，
1: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哎，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的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2: 嗯嗯
1: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2: 嗯，
1: 完了，这不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2: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1: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2: 嗯、啊。
1: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2: 嗯。
1: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嗯、啊！
2: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
1: 哦、
2: 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十二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1: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
2: 嗯，
1: 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2: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1: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2: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2: 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3: 对，
2: 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2: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2: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高压120，低压80左右。
2: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2: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你血脉一通的话，这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3: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两副，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2: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3: 她39，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呐、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2: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它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

0: 这个三四十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啊，出门什么都戴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
1: 嗯、
0: 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1: 嗯，
0: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1: 嗯，
0: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
1: 嗯、
0: 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1: 嗯，
0: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嗯，
0: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1: 哦，
0: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1: 嗯，
0: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1: 啊。
0: 她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1: 好
0: 啊，一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1: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气流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酒馆三百秒，一首歌的时间，听歌想心事，喝小酒一片空白。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继续我们酒和醉的主题。节目一开始带来张悬的一首 Live 酒馆三百秒。
2: 也就为那首不算长版的歌，我何必无可奈何，又问自己懂我如此寂寞。

Life 酒馆三百秒，不是 whisky 是啤酒。如果听到的是一首叫做《饮一杯陈年芬芳的酒》的歌，你会作何感想呢？是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叫做《饮一杯陈年芬芳的酒》。

老旧的歌曲已经足以陈年芬芳了。那么不管你是70、80还是90后，我们暂且把时间切回过去，无非是酒醉酒醒。

酒醉酒醒，来自王杰。很多年不怎么听粤语歌了，好像已经成了一个怀旧的标志。看会唱广东话歌曲的朋友唱歌唱得如痴如醉，只怪自己不能够深刻领悟歌词里的那份意境。或许就像不喝酒的人看喝酒的人那么羡慕和不解吧。你好，这里是双城情歌。

我想总有一首歌能用几近大白话一样的东西告诉你什么是酒，为什么喝酒，喝酒的人都是什么样的心情和什么样的人，你听明白了吗？

是的，刚才费玉清老师的一首九歌已经唱得很明白了。那么继续关于我们今天的主题酒和醉，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

0: 与陌生人喝酒，来自林一峰，听起来很危险的歌，或许这是一种有意思的喝酒方式呢。好了，关于酒和醉的话题，我们就先到此为止。这里是小曾为你带来的双城情歌，我们下次再见吧。
1: 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敦化、安图、合龙有小雨。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森林火险为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5到29摄氏度，图门14到28度，敦化13到25度，安图12到27度，合龙14到28度，龙井15到29度，汪清14到28度，珲春14到29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刚才呢是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天气状况哈，上周呢是5月18号到24号，全周呢平均气温是在16.4摄氏度，比常年同期会高2.1度，其中呢珲春比常年 年同期呢会高 0.7 度，其他的县市呢是比常年同期呢是高 1.9 到 2.7 度。另外呢就是降水特少，泉州的平均降水量是 2.4 毫米，比常年同期呢会少了 13.7 毫米。上周呢是在18号的夜间，23号是有小雨的情况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预计本周25号到31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预计呢泉州的平均气温是在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 2.6 度左右。本周呢气温起伏较大，25号26号就是今明两天呢气温较高，27号开始呢气温又下降，30号开始气温又有所回升哈。泉州的平均降水量是在15毫米到20毫米之间，与常年同期相近。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今天25号午后是有阵雨的，然后27号午后到25号是夜间有阵雨哈，27号是午后到28号的上午有中雨，28号的午后到夜间有阵雨的天气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那明天2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西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8到15度。2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中雨，有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4到13度。28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阵雨，有偏西风3到4级，沿脊的温度呢是23到12度。29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有偏西风4到5级，沿脊的温度是21到12度，也就是说28号29号这两天温度是比较低的啊。然后3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3到4级，沿脊的温度是26到11度。31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9到12度。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之后气象部门给予的分析和建议哈。首先呢就是本周呢气温高，降水正常，各地呢要做好苗期的田间管理，要加快水稻的移栽，及时的查苗补苗。另外呢就是25号27号到28号会有阵雨的天气，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出行的车辆也要谨慎驾驶。本周呢前期的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呢较高，29号呢风力较大，各地呢也要加强防风防火的工作。本周内呢气温多波动，早晚较凉，提醒城乡群众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好，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总的天气趋势哈，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在这里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希望你能够密切关注一下

0: 天气变化哈，根据天气情况适时的来增减衣物。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所以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可以把您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呢，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 BRT 二期工程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经常会有听众朋友来咨询哈，想问一下这个 BRT 二期什么时候能够竣工哈。那这里呢已经非常明确的信息了，在这里呢告诉大家哈，延吉的 BRT 工程哈，这个全称呢叫做低碳气候防御型健康城市项目二期工程哈，它的 W6 标段呢正在加快的建设当中，各项施工呢也是进展顺利哈，预计呢是会在7月20号前来竣工。那近日呢，记者也是来到了工地的现场哈，工人们呢也是正在紧张有序的忙碌着，在站台区域，几名施工人员呢熟练的进行着地砖铺设和沟缝的处理，站台的基础以及钢结构呢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施工人员呢正在进行着屋面的防水以及站台的地砖铺设，给排水工程也是在同步的推进当中，管道安装呢是稳步实施的，照明工程也已经全部完工。沿线呢共设置了148个智慧路灯，绿化工程的进度也超过了90%。沿线呢以白榆树、山杏树为乔木骨架，然后绿化带呢是以着紫叶李、沙地柏和金叶榆等灌木作为点缀。人行道拆除以及路面的拓宽呢也已经全部完成。当前呢正在进行的是沥青铺摊的工作。BRT 二期工程 W 标段呢是西起深花街，东至光进街，全长的是2.75公里。主要的建设内容呢包括 BRT 专用车道和站台的修建，以及局部车站段的一个车行道的拓宽，整体车行道以及人行道的升级改造，以及道路的照明，还有供配电工程和绿化工程等等。 那目前呢，就是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哈，这个工程呢是从今年的3月15号复工以来，各项工序呢是紧密的衔接。按照施工的计划呢，5月将会完成的是供配电的调试、沥青铺摊与站台装饰工作。6月呢将会进入到的是系统调试与验收的准备阶段。预计呢是在2026年的7月20号前竣工，年内呢可以实现二期工程的全线贯通。那该项目的建成呢，将会有效提升延吉市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助力低碳城市建设的目标达成哈。这是给大家来介绍的 BRT 二期工程的一个进展情况，因为这个呢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那我们现在是已经官方的信息已经了解到，就是7月20号前是会竣工的哈。大家之前也会反映过一些相关路段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路况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啊。那随着这个工程结束之后，相应问题也会逐渐的来解决的啊。好的，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问说怎么反映扰民的问题哈。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您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拨打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那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呢，您可以和主持人来进行直接的交流哈。那这个电话的交流的优点呢，就是它可以说的会比较详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地点呐、啊，或者在咱们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内容呢，可能就会记录的会比较完整。或者那种方式呢，就是您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那就像您现在这个留言是一样的哈。但是呢，如果说您想反映这个扰民的问题的话呢，这个可能涉及到您的信息必须要写的详细一点。比如说咱们想反映的是哪个位置，然后什么情况，这样的话呢，越详细，我们这个和江宁职能部门反映的时候就会更加的精准一些哈。所以呢，就是通过电话的方式和通过我们抖音平台的方式各有各的好处，这个看您想要通过哪种方式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呢，在播出的过程当中会给大家来开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视频号直播的方式。那除了这个节目直播时间之外，如果说您也想要来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直接在百度当中来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哈，这两个是一个网站，这是我们的官方网站。您进入之后，在首页上是会有一个百姓热线专栏，您点击进去之后，然后登录，同样也是可以来发帖提问的。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是您可以发语音，可以发这个音频，可以发视频。那对于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我们直接在描述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办法描述的很清晰的话哈，那就是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啊或者音频的方式，这样的话呢，可能职能部门了解的话会更加的精准哈，也同样是会给您反馈的。或者手机端的话呢，您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然后进入到这个百姓热线的页面当中，也同样是可以来反映问题的啊。这几种形式、几种途径都告诉您了，您可以选择合适您的，或者是您觉得哪个点反映这个问题会更加的清晰的话的方式和我们来联系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陈女士的电话。你好陈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题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现在这个那个医疗卡不换了吗？
0: 嗯，
3: 那个换了以后就用不用那个啊，我是城乡居民医保。
0: 嗯，
3: 用不用上那个医保局去报备去啊？
0: 您
3: 每次都是拿这个卡去那个上银行去交钱去嘛。
0: 啊，您现在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您现在是没有办理退休的吗？就还没有领养老金呗？
3: 领了，
0: 已经领养老金了是吗？
3: 啊，领过了。
0: 如果已经领养老金的话，您这个卡换的时候是已经换号了吗？还是换银行了？
3: 换银行了，以前不是农商银行
0: 啊，现在都变成农业银行了是吧？
3: 啊，对
0: 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您是需要去报备的，是需要的。需要去更新的。您是延吉市的听众是吧？
3: 啊，对
0: 啊。那这样它两种方式，一种是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来进行这个账号信息的同步，那如果说您手机这个操作可能不太会或者觉得不太方便的话，您就拿着您的身份证，然后呢拿着你新办的这张卡，原来那张卡最好咱也拿着，然后直接到这个政务大厅的社保窗口去也行，或者是到这个社保局的窗口去也可以，咱们和工作人员说一下，说我换卡了，然后我是这个城乡居民。你想问的是医疗保险还是养老保险呀？
3: 医疗保险就年年交400块钱那个。
0: 对，所以我刚才跟您确认，医疗保险是不用这个报备的啊，医疗保险没事儿，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问您，您现在养老保险领没领养老金，退没退休？
3: 啊，退了多少年了
0: 啊？如果您退休了，如果是您已经这个领，你这张卡原来不是你领养老金的卡吗？
3: 啊，对呀。
0: 啊，那你需要到社保去这个重新的信息同步啊，医保不用，需要到社保局去啊。
3: 我社保的已经都整完了、就是、
0: 啊，那就没问题了。社保如果已经同步完了，就后就没事了。医保这边不用同步，没关系。
3: 啊，直接到时候到年末直接交钱就行。
0: 对，医保是不受影响的 啊，医保不受影响。
3: 那如果要是那我儿子，如果他不是没归社保，你没归社保用不用去报备一下？
0: 啊，不用。如果他还没有这个领养老金的情况下就不用，他就是等到办这个退休手续的时候拿着这个新卡，然后在这个新卡的卡号和咱们社保局登记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领养老金的话，就什么都不用啊。
3: 啊，那这交那个医保钱，直接拿着卡新卡交。
0: 对，这个都不影响，是的，都不影响啊。
3: 啊，行，那好了，
0: 嗯、
3: 谢谢、啊。
0: 哎，好，不用客气，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刘先生的电话哈。你好，刘先生。
4: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4: 那个是这样哈、啊。
0: 嗯。
4: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交通参与者，现在每天在路面上看到很多的交通事、
0: 嗯，
4: 这个发生的交通隐患很大。
0: 嗯。
4: 我想反映一下咱们这个。咱就拿百货跟中国工商银行跟这个路口，这个中间不有人行道的那个过道吗？
0: 嗯。
4: 过道咱不有这个过人行道的栏杆吗？
0: 嗯。
4: 这栏杆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是立柱。
0: 嗯。
4: 这个非机动车、摩托车，它来回跑的这个交通隐患太大了。
0: 嗯。
4: 经常就是。但是碰到人家碰到车都是轻微的，
0: 嗯，
4: 如果的话碰到严重的话，这个事情就不好了。我建议一下呢，现在正好是施工的季节，
0: 嗯，
4: 能不能咱们路面的记者到那去实际勘察一下，
0: 嗯，
4: 第二呢，我跟咱们交通单位领导呢看看是不是把这个栏杆呢能起高一点，
0: 嗯，
4: 这人能过来就可以呗，不禁止他摩托车来回穿梭这个人行道，
0: 嗯。你这是个建议哈，嗯，
4: 就只是这个建议，
0: 嗯，
4: 我看反正是每天都会发生刮蹭，
0: 嗯，
4: 因为摩托车他卖呢是着急，外卖小哥，
0: 刘先生
4: 就出来了，
0: 嗯，好，刘先生，咱们这个建议哈，我们记录下来了，这个问题哈，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咱俩是纯探讨一下啊，这个在前两天的节目，上周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也接到了一个听众朋友的，好像应该是网友的一个反应，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4: 是吧？
0: 我这个事情是这样想的，就是从咱们您的角度，或者咱们就正常这个出行的这个角度来说哈，就是对于这个人行道这个地方，它比如说现在是立柱，咱想把它提高，然后想稍微有一点这个拦截上，然后可能这个摩托车呀，或者是这个咱们说这个机动车呀，可能它没有办法来通行哈。这个呢，可能是会阻止一部分这种违法交通行为的事情发生，这个是会有这样的这个作用啊，这是也是这个咱不排除肯定是有这样的作用的。但同时呢，咱们也得考虑什么呢？有了这个立柱之后，或者是这个提高了之后呢，它其实也给有一些行人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或者特殊群体，可能也会带来一些不便。比如说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他这个抬高了之后，他可能这个也会存在的一定的安全隐患，或者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现在年纪游客也很多嘛，有一些朋友拉着这个拉杆箱啊，这个其实也有一些不方便的情况，或者比如说像这个轮椅啊，或者像小孩的手推车啊等等哈、啊，它也会有一些因为这个你这个栏杆提高了，它这个也会存在着一些不便，所以呢，这个的话得就是怎么说多角度来考虑。就是咱们得考虑到多群体的这样一些需求，对吧？您觉得我说的这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那
4: 有道理，
0: 对吧？
4: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不少朋友在一起哈、也都探讨过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哈所说的呢。我们探讨的一个拉杆箱能有多沉？
0: 不是这样，他这个哈不是说这个箱子。
4: 交通隐患，主持人哈。
0: 对，我说刘先生这样。
4: 真的出现那个人命的话。这就是问题。
0: 我觉得是这样，刘先生啊，就是交通设施它本身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规范和设置一些咱们遵守的一些标准。但是最终的问题其实还是人的问题，对吧？咱们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对所有的这个外卖的这个驾驶员或者外卖小哥都存在这个问题。咱们最终呢还是得需要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就是解决人的问题。那他不这样走了，或者是这个地方甚至没有栏杆的情况。 情况下，那咱们也依然能够按交通法规来行驶，这个不才是达到最终的一个效果呢，是吧？所以这个问题，
4: 外卖呀，
0: 您这样，刘先生啊，刘先生这样，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记录下来了，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对，我们把这个建议也转给这个咱们交警部门，他们也到这个现场，然后实际的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对其他的一些渠道或者是方式方法，咱们就是两个问题，两个情况，咱们都能够和好的这个很好的把它解决掉，好不好，刘先生？
4: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再说一下。
0: 好，您说啊。
4: 咱们这个，百货大楼也有地下通道，西市场也有地下通道，我想这个地下通道，咱们政府修完这么多年就搁着空着不用，为什么呢？我真的我不理解啊。作为市民来说不理解。这人呢都在上面通行。百货大楼为什么成天天天那么高峰期堵车？因为啥呢？这机动车得礼让行人。
0: 对。
4: 还有地下通道不就好了吗？就缓解交通压力。
0: 这几个问题我们也曾经和这个。
4: 这个咱们跟那个有关部门。像你们能接触到反映反映吧。
0: 行，这个问题我们也反映一下，然后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路口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反映过，说它是不是能够暂时给它封死了，就是大家呢比如说到前面的斑马线来这个过马路，或者是呢就是这，因为它前面两头都有斑马线，它这个位置正好是个中间的一个地方，对，然后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些方式，但是呢这个也需要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再来进行摸索，或者是找一些这个其他的根本解决问题的方式哈。行，这样刘先生，您这个建议我们都记录下来了，然后我们转给这个咱们交警部门，好不好？哎，好，和您是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好，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6:25，要进入于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

0: 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6:30，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呢，给大家关注的是珲春市总工会的一个福利活动哈，那这个是免费赠票的一个福利活动，活动的主题呢就是关注就业服务乐享，然后光影关注就业服务乐享光影福利哈，这个参与的对象呢是珲春市已经注册职工之家 APP 的企业和职工，那重点呢会覆盖转岗待岗职工、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的就业群体。未注册的职工呢是可以先完成注册之后来参与哈。这个活动时间是从今天开始，5月25号开始，一直到6月26号。那领票的时间是从6月1号开始，一直到6月26号。如果逾期未领的话，就视为自动放弃了。这个观影的时间就是电影票的有效期，至2027年的2月28号，是可以兑换指定影院的任意场次的影片哈。这个具体的活动福利呢是这样的。 本次活动呢，共免费赠送电影票是500张，每人呢限领2张。企业入驻 APP 注册激活呢，是可以领5张，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呢。电影票呢是可以在珲春市现代影城来使用，涵盖呢各类的热门影片，以满足职工多样化的观影需求。参与方式呢，首先就是职工注册流程哈。如果说您还没有注册的话，您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注册方式了。第一个呢，就是下载注册，在手机的应用市场当中来搜索职工之家的 APP， 然后完成下载注册。如果是已经注册的职工的话，就是可以直接登录了。第二个呢，就是关注一下这个模块，登录到 APP 当中呢，下滑至就业服务的这个板块，然后呢，点击进入就业服务的模块，可以浏览一些岗位的信息、就业指导等一些服务的内容，然后完成操作。三呢，就是申领票据，完成上述操作之后呢，需要截图留存就业服务这枚模块的一个浏览页面。那凭着截图本人的身份证前往市总工会指定地点呢来申领电影票哈。那咨询指引呢，就是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来详细的了解这个操作流程以及活动的详情。这个是职工注册的一个流程。那企业注册刚才说了嘛，如果是企业注册的话，就是激活了，就是可以直接来领取5张影票哈。那企业入驻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也是要注册授权登录职工 APP， 就业服务这个模块之后哈，点击我要招人，填写企业的全称。如果是这企业已经存在了，你需要按步骤填写信息，提交申请，并等待工会的审核。如果企业未认证，那需要按步骤来填写信息之后，完成企业的创建。第二个呢，就是要完成岗位发布。那企业呢，通过审核之后来点击发布岗位，按要求填写岗位的信息并提交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即可以来发布新岗位。发布之后呢，可以在消息列表的页面或者在我的页面查询简历投递的情况，开展线上的沟通和面试邀请等操作哈。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网页哈，它这个 APP 它不仅仅是可以让大家来观影来领这个影票，同时呢，也为企业搭建了一个招聘的一个平台。如果我们企业有着用人需求的话，那你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可以这个发布咱们的招聘的岗位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有求职者看到之后也是会和您直接来联系的啊。那本次呢活动是工会的普惠的公益活动，电影票呢是免费来领取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严禁倒卖转售，已经发现会取消呢领取的资格，每人呢仅限参与一次，重复申领是无效的。另外就是这个截图哈，必须是清晰可辨，无法提供有效截图或者是身份证明的，是不予发放电影票的。那电影票呢，是需要在规定的领票时间之内来领取，观影的时候也要遵循影院的相关规定。这个活动呢，如果说您想要来了解一些具体的内容，或者是刚才给您介绍的，无论是您注册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注册的流程，或者是领票的这些事宜不是特别清楚的话，是可以和珲春市总工会来进行联系哈。这有一部咨询电话0433-751-2877 751-2877，然后领票的地址是在珲春市总工会的1楼职工服务中心哈。这是珲春市的一则活动的信息，是从今天开始啊，参与的活动时间一直到6月26号，但是呢它这个影票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呢就特别提示一下咱们珲春市的已经注册了职工之家 APP 的企业和职工哈，尤其是重点覆盖转岗带岗职工、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的就业群体哈，那这个活动呢是面向我们上述这些群体的，您都是可以积极的来参与。这个其实途径也是非常的简单哈，只要咱们下载职工之家这个 APP 就可以了。然后企业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来注册，入驻之后激活就可以直接来领取5张哈。我们正常的普通的职工呢是可以限领2张。那企业入驻是可以直接来领取5张的哈。那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针对于我们这个活动有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是可以和珲春市总工会来进行咨询，电话呢是751-2877 751-2877，然后领票的地址呢是珲春市总工会1楼的职工服务中心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

0: 线。
1: 好，刚才我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的一共是有2个大的时段，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

0: 我们来进行互动哈。那刚才也为您介绍，通过网络版的话，它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您可以上传图片，可以上传视频，可以上传音频。那有一些您想反映的问题的话，可能有了这个图片和音频的话呢，对于这个职能部门处理起来的话，或者您咨询一些相应问题的话呢，可能会更加的容易。所以呢，我们的广播版也好，我们的抖音直播版也好，还是我们的网络版也好啊，其实是有各自的优势的哈。您可以选择合适您的一个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网友在网络版当中咨询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反馈情况哈。我们这朋友问的是有关于这个健康证的问题。他说呢，这个是在延吉市办的健康证，但是呢现在想要去珲春工作哈。那不知道呢这个健康证有没有效，是不是还需要到珲春呢来办理健康证呢？那对此呢，我们也珲春市卫生健康局答复说呢，如果是在延吉市疾控中心办理的健康证，并且是在有效期之内的，在珲春市是有效的哈。那按照这样的答复的话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州内的健康证，它在有效期之内的话，应该是可以来互通使用的啊。那这个是有关于咱们的健康证办理的问题，如果说有类似的问题的话呢，您也可以继续来进行咨询哈。同时也提示大家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健康证办理呢，它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如果是延吉市的朋友们，您想要来办理这个健康证的话，是需要来关注延吉市疾控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来进行提前的预约。因为这个呢，相对来说办理的人员是比较多的，它这个预约的周期呢，就是也会比较长，所以建议您吧，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健康证，它正常的话应该是有效期之内，您在有效期临近有效期，至少要提前一个月到两个月。就可以来提前预约了，否则的话呢，可能这个您临近有效期了，然后您可能还没约上，然后新的这个健康证可能还没办，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建议您咱们早一点来进行预约啊。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林女士的电话。你好，林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啊？你好，
1: 我什么问题呢？我那个仿肉里边哈，以前没发现了，那个刚拿下来去家里搁着了，完了这两天看了嘛，我水也大了嘛，一会儿过户怎么办呢？一看这中间这错了，那上什么地方去改呀？还是拿什么证据啊？
0: 您是说什么错？名字错了吗？
1: 中间一个字分字吧，我是凤凰的凤字名字啊，完了。他那边写的就凤打岔了，那个
0: 啊，就是您名啊啊，凤和风写错了是吧？
1: 啊，
0: 那您身份证上的名字是
1: 都是错了吗？我都是凤凰的凤字，
0: 就是身份证上的名字也是凤凰的凤呗。那这种情况下，
1: 也是一样
0: 啊。那这种情况下，您就直接，您是延吉市的是吧？
1: 年纪
0: 是啊，那您就是拿着您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呢户口本最好也拿着身份证户口本，然后房照上面只是您一个人的名字吗？
1: 一个人的名字。
0: 那您拿着这个房照，然后直接到咱们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到那儿去之后，由工作人员他得给您查询，他得查这个抵档，然后呢如果要是确实是他们在录入的过程当中错了的话，他会重新给您更改的。
1: 那就房产区啊，是房产。
0: 就是延吉市的房产局，您知道吧？
1: 就河南那个。
0: 对对，河南那个房产局的一楼。对对对，您直接到那儿去就可以。
1: 啊，自己那个。
0: 对，您本人，对，一定是您本人，户口最好是户口本、身份证都拿着。
1: 都拿。
0: 然后还有这个房照也拿着，直接到这个到那儿去之后，和这个工作人员来沟通一下，就是您可以把这个情况说一下，然后工作人员他会告诉你这个具体怎么操作的啊。
1: 好吧，谢谢。
0: 好，和您说再见。好的，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人民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呢是咨询这样的一个情况，说这个孩子啊，就是小学生在校呢放学之后哈，这个摔倒了，造成了面部的损伤，那现在是在医院进行了缝合。那想问一下，之前的时候参加过这个小学生的这个意外保险哈，是不是可以直接呢来报销使用？另外呢，挂号啊，还有这个缝合付费的时候。

0: 时候呢，用的是家长公积账户里面的钱。那如果说是保险的话呢，这个接下来会需要怎么样的一些流程，怎么样的一个操作哈？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医疗保险经办中心是这样回复的哈。对于这个门诊需要呢，拿着这个需要门诊的发票，然后门诊的明细清单、门诊的诊断或者是门诊的病历、相关参保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也就是孩子的这个参保人的复印件和监护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以及监护人的银行卡的复印件，还有就是学生意外申请表，到行政大厅的三楼来办理相关的业务啊。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因为这个孩子呢，他是属于这个在学校这个放学之后发生了这个意外伤害嘛，那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是报销的话呢，是这样的，是需要有门诊的发票，然后门诊的明细清单、门诊的诊断或者是门诊的病历，然后参保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然后监护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还有监护人的银行卡复印件，以及学生意外申请表，到行政大厅的三楼来办理相关的手续啊。这个学生意外申请表的话，您这个是可以直接到政务大厅，就到这个咱们医保窗口去，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表格到底是怎么样来填写哈。如果说您不太清楚的话，可以和咱们延吉市医疗保险经办中心的236-8399来进行咨询哈。这是咱们延吉市的一位家长朋友咨询的有关于孩子的校园保险如何来使用的问题哈。那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朋友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朋友说这个夫妻双方离婚有十多年了，那双方呢共同名下有一个90多平方米的房子，离婚的时候呢判给了男方，但是目前这个男方在韩国，那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在有这个房屋买卖委托公证书的情况下，女方是不是可以独立进行买卖啊？因为这个是我网友的问题嘛，就具体的情况呢，就是只能是通过您文字的描述哈来进行判定。那对此，延吉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呢，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应该到公证处，详细的情况呢，把这个内容和公证处说清楚，看看这个公证处需要出具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公证书，这个是可以到咱们延吉市志诚公证处来办理啊。这个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中关村的五楼，咨询电话是500-0897 500-0897哈。因为有些这个问题的话呢，尤其是通过网络来反映问题，这个其实和抖音有点像哈，就是您反映这个问题呢只是通过文字来进行描述，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复的时候呢只能够看您文字提供的这些相应的信息，可能有一些这个内容呢不是特别的精准，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告诉您了这个联系电话的话，您可以直接和这个联系电话来进行咨询，这样呢再按据这个工作人员最终的这个回复，然后来办理相应的业务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徐先生的电话。你好徐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题请讲。
1: 我刚才听了广播说的那个社保卡换卡是吧？
0: 啊您说。
1: 那个我们以前是那个那个农业银行的，
0: 嗯，
1: 不是农商银行的，现在说改成农业银行嘛，再换卡的话，
0: 嗯，
1: 那个社保局去更新信息，
0: 嗯，
1: 刚才我听说怎么医保局不用去吗？
0: 是的，医保是不用的，和医保这个，咱们医保局就是咱们医保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咱们只需要咱们的身份证，对于这个咱们的医保卡这边是没有特殊的要求的，所以您这个不用单纯去更新医保方面的信息，不用的。
1: 那个我再问一下，那个我们退休的他每个月不有那个医保的进那个钱吗？
0: 嗯，是的。您是这样，就是你这个卡的话，您平时咱们的这个卡的话，比如咱就医啊什么等等，咱们有这个电子医保码就可以了。它不是说你非得一定要用这个咱们的医保卡呀。咱平时使用的时候，比如就医的时候，你是用的这医保卡呀？咱不是现在有电子
1: 这个换完这个。换了卡不跟以前的号就不一样了吗？以前是农业银行，
0: 他这个钱他不是打到您的这个卡里面的，就是他是打到您个人名下的账户当中的。医保这块他不是说打到你的这个卡里面的，它不是这个概念，它是打到您个人名下的账户当中的。所以说您这个如果说换卡了之后，你这个卡只要是激活了，就是只要是正常激活了，这个就没有问题，你可以正常使用。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到医院去的话就直接刷脸儿，或者直接这个刷电子医保码都可以，你有没有这个卡，拿不拿这个实体的卡其实没有不影响的。
1: 那

0: 哦，这样啊。
1: 对，它是没有这个，不影响您这个相应的信息。它这个钱打到您的卡里面，它所谓的打到您的卡里面，它也不是说是打的，其实是打到您的这个账户当中了。您没有这个卡也是照样可以使用的，这个不影响的啊。
0: 哦，那好了，明白了。
1: 哎，好的，
0: 何
1: 女士再见啊，不用客气啊。这里就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其实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哈，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社保卡更换的话啊，这种情况下您需要去同步的，就是我们的社保这方面的信息是需要来进行同步的，因为我们的养老金是通过社保卡，是就这样金融卡打到您的卡当中，然后您这个卡是需要来进行提取的嘛。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来进行同步的。如果您不去同步的话，社保部门它是不知道您的这个。换卡了呀，那他这个钱就会打入你原来的账户当中，那咱们这个当月你肯定就领取不到养老金了，所以这个是需要进行同步的。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这个有一些这个残疾人的补助啊，或者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优抚对象啊，他会有一些咱们的退役军事务局的补助啊等等，这种的话，只要是通过你的这张卡能够直接给你打钱的情况下，那这个您都得是需要去同步。那就看一下您的这张卡是由哪个部门给您这个发放。那比如说您的社保卡的这个养老金，那是社保部门来进行发放的嘛？那咱们就到社保部门来进行信息同步。那如果说您这个卡还领取一些退役军人的一些相应的费用的话，那您这个是和退役军事务局联系，或者和所在的这个街道社区来联系。如果说您这个是民政这边给您发这个低保金也好，或者是咱们的一些残疾人补助等等，这个呢就你要和哪个部门给您发的这个相应的补贴补助和他们来进行账号信息的同步。除此之外的话，这个就没有关系的。很多朋友也来问啊，说我这个医保卡呢是不是来进行同步，这个是不需要的。而且我们现在到这个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去就医的时候，您这个是可以刷脸，然后也可以拿这个医保码啊等等，这个都不影响您的使用。咱们不拿医保卡其实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问说，我是这个年轻人，我可能还没有退休，我的这个社保卡呢暂时就是也没有，只是更换了，那我还需不需要到哪去同步呢？那这种情况下就不用的啊。您就是比如说咱们要到退休的年龄了，我要到退休了，办理了退休手续了，那我这个情况下您是要把咱们的社会保障卡和社保部门重新登记的。那个时候您只要是确保您在那个系统里登记的和您现在手里的这张卡信息是一致的就可以了。如果您这张卡平时的时候没有一些其他的这方面的使用功能的情况下哈，就是咱们是不需要和任何部门来进行登记的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哈，那如果说您想要来参与百姓热线节目的话，是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北京时间的16:51，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那在明天早上的7:25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百姓热线的上午版节目。明天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

0: 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我州紧盯老年群体急难筹盼问题，精准落实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不断培育养老服务新业态，让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走进百姓家，用暖心举措托起各族老人的幸福晚年。
7: 2026年延边州家庭文化月暨亲子趣味运动会欢乐启幕，全州150组多民族家庭欢聚一堂，共同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画卷。
6: 延边龙鼎可喜安队4-3力克广东广州豹队，赢得一场久违的胜利，客场全取3分。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敦化、安图、合隆有小雨。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2-3级。延吉15-29摄氏度，图门14-28度，敦化13-25度，安图12-27度，合隆14-28度，龙井15-29度，汪清14-28度，珲春14-29度。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养老服务连着民心，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高龄失能老人的居家照护问题成了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近年来，我州紧盯老年群体急难筹盼问题，精准落实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不断培育养老服务新业态，让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走进百姓家，用暖心举措托起各族老人的幸福晚年。一大早，80后青年张金鹏就带着他的团队携带各类专业助浴设备，来到了位于延吉市河南街道的景福公馆，为区域内失能老人提供上门助浴服务。从业者张金鹏就投身这一暖心行业的初衷、从业门槛以及当下市场发展现状，向我们分享了自身经历与行业实情。
8: 当初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做上门助育这个行业呢？
9: 一方面是这方面的需求比较大，因为身边很多老人，我们能看到他们在洗澡的时候。

0: 非常的不方便，而且现在呢，国家政策这块呢有补贴有支持，我们觉得呢这是一个创业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那从事这个行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或者准入条件呢？
0: 这个行业呢，肯定是要学习专业的相关的护理知识，考取相关的证书，要能熟练的操作手机，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在这个手机上派单接单。
1: 目前市场的情况怎么样？老人和家属的这个接受度情况怎么样？
0: 现在呢，基本上每天三四单的样子，过春节过年的时候，基本上每天能达到六单，单量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服务人员呢，也在不断的增加。
2: 今年66岁的杨大爷，十年前因脑梗引发肢体偏瘫，腿脚活动受限，日常生活起居需要人照料，独自洗澡更是困难。他一直盼着能有专业人员上门提供洗浴服务。如今依托延边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张大爷轻松享受到了便捷的上门助浴服务。在老人家中，张金鹏和团队成员快速布置助浴场地，完成设备安装。与此同时，助浴师还使用专业工具为老人理发、修剪指甲。洗浴前，助浴师还会为老人做血压、心率等全面健康监测，仔细确认老人身体状况是否符合助浴安全标准。洗浴过程中，水温全程控制保持在38到40度，助浴师全程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态，整套2小时标准化专业化的服务让老人倍感舒心。张金鹏投身的上门助浴行业，正是我州养老服务新业态蓬勃发展的生动实践。目前上门助浴等居家养老服务已纳入延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范畴，单次268元的助浴费用使用养老消费补贴后可直接减免一半，大幅减轻了失能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凭借政策红利，张金鹏团队也逐步拓展服务版图，由最初的2人增加至现在的6人。服务方面也在助浴基础上新增了住洁、住行、住医、生活护理等多项养老服务，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居家养老需求。州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和慈善事业处科员任波：
3: 2026年起，我州为符合条件的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发放每月最高800元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补贴可直接用于上门助浴、居家护理等养老服务消费，这类新兴养老创业项目有效填补了居家养老服务的空白，既激活了银发经济市场，也切实解决了失能老人家庭照护难题。
2: 本次补贴依托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完成，在延边州行政区域内居住年满60周岁的老人自己操作，或由子女或亲属帮助在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上申请评估机构上门评估，被评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的老人，就可获得民政通线上发放的电子消费券。2026年1月1号起，我州全面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发放工作。截至目前，全州已争取首批补贴资金2022万元，全州已完成消费券核销14596人次，完成核销金额891.84万元。已有139家公办、民办的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纳入补贴范围。小补贴撬动大民生。接下来，我州还将持续优化养老服务政策，丰富服务供给，规范行业发展，以专业化、多元化、普惠化的养老服务守护各族老人幸福晚年，让银发经济在延边焕发蓬勃生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东元报道。
4: 5月25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来电2件，来信1件，其中延吉市2件，珲春市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3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33%，生态类案件2个，占67%。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5月23号，2026年延边州家庭文化月暨亲子趣味运动会欢乐启幕，泉州150组多民族家庭欢聚一堂，在趣味互动中传。

0: 传承优良家风，增进民族情谊，共同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画卷。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吉华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现场，延边州八县市家庭代表先后入场，同时为爱心妈妈驿站颁发奖牌，家庭代表宣读倡议书。随后运动会热闹开启，家长与孩子们踊跃参与贪吃蛇、童心运球、绳母飞扬等多个游戏环节。比赛中各族家庭不分你我，相互配合，大人与孩子默契协作，在欢声笑语中并肩作战，拉近距离，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其乐融融的浓厚氛围。珲春市亲子代表队参赛队员李娜：
1: 家庭是家风建设的基础，这样的活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拉近了亲子距离，营造了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希望以后妇联能够多开展这类活动，让更多家庭参与进来，共同培育优良家风。
0: 龙井市亲子代表队参赛队员郑善：
2: 感到温情满满，感到我们家人之间的感情也升温了，感觉相伴协助多个家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深刻体会到了民族团结内涵。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孙震报道。
3: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再奋斗。
4: 在我州图门江畔的百年口岸，有这样一位人大代表，他既是国门的守护者，也是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他用实干履职，用创新赋能，践行让海关成为地方政府和外贸企业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坚实依靠的承诺。他就是州人大代表、图门海关关长、党委书记王永嘉。履职以来，王永嘉始终牢记人民代表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将海关工作与地方发展紧密结合，深入口岸一线外贸企业走访调研，围绕口岸提质升级、外贸产业培育、跨境贸易便利化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推动海关惠企政策精准落地，全力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州人大代表、图门海关关长、党委书记王永嘉：
5: 今年是我当选州人大代表的第四年，作为驻守东北亚开放前沿的海关代表，我始终践行守国门处发展职责使命，主动想、扎实干见成效，充分发挥海关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枢纽作用，严守口岸检疫关，严把质量安全关，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
4: 守住国门安全，就是守住发展根基。王永嘉搭建人防加技防加制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厉打击各类走私违规行为，筑牢国门安全防线，主动对接地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图门公路口岸升级改造，深化各联检单位协同协作，以口岸平稳有序运行，护航高质量发展。同时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服务行动，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普及提前申报、 RCEP 关税减免、原产地证自助打印等便民举措，高效解决企业通关各类难题，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稳经营、拓市场。州人大代表、图门海关关长、党委书记王永嘉：
5: 我们以提升监管服务质效为根本，加大助企纾困，召开关企座谈，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和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做到点对点精准服务，手拉手及时清零，全力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增效益，逐步推进物企并重的穿透式监管模式，以无感监管激活营商环境的有感温度。
4: 立足延边对外开放布局，王永嘉大力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深耕跨境电商、边民互市贸易等新业态，推动图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经济加速转型，以海关担当助力延边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一名人大代表就是一面旗帜， 王永嘉以奋斗姿态践行代表使命。

0: 用担当作为彰显海关风采，用实干有为助力边疆发展，为延边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揭幕战5月23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期间一场双向奔赴让赛场内外温情满满。从延吉启程、千里远征到两地球迷友好联谊、特色文艺展演轮番亮相，一幕幕暖心画面定格了东北超赛场最温情的别样风景。赛事前夕，怀揣对家乡球队的热爱，我州100多名球迷集结出发，远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开启客场助威之旅。千里奔赴，温情相逢，延边球迷代表团抵达呼和浩特后，受到了当地球迷的热情迎接。呼和浩特20多名球迷自发到机场欢迎延边球迷，两地球迷初次碰面便暖意融融，热情问候，亲切交流，打破地域距离，因共同的足球爱好迅速拉近彼此距离，尽显体育赛场的包容与温情。呼和浩特球迷王报国：
2: 我们给延边的朋友准备了一个下马酒的仪式，也是我们这个内蒙古人欢迎最尊贵客人的一个仪式，我们也很珍惜这份情谊，希望我们能续写两地足球的荣光。
1: 赛前联谊活动呼延两地球迷欢聚一堂，开展友好互动，互赠特色礼品，一件件独具地域特色的礼物，一句句真诚的交流，承载着两地情谊，生动诠释了以球会友、友谊为先的体育精神。延边球迷高元哲：
3: 我们今天到内蒙古和我们内蒙古的朋友们一起共度东北草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学习内蒙古的文化旅游，把我们的好的文化旅游也传播到内蒙古来，两地之间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1: 绿茵盛会，文化赋能。开幕式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特色十足。由龙井市文化馆带来的朝鲜族特色文艺项目四物乐惊艳亮相，传统文艺与现代体育激情交融，用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为延边代表队助威。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当地特色文艺演出接续登场，雄浑的草原歌舞，极具北疆地域特色的文体表演，点燃了全场观众热情，为东北超揭幕战烘托出热烈浓厚独具韵味的赛事氛围。赛场之上，赛事竞技热血沸腾，赛场之下，人文交流温暖人心，两地特色演出精彩纷呈，观众席互动氛围热烈，跨越地域的文化交融，心意相通，让这场绿茵盛会更有温度，更有深度。足球架桥梁，文化促交融，此次东北超揭幕战的暖心花絮充分展现了浓厚的群众足球氛围和友好的城市风貌。随着东北超赛事持续推进，各地队伍将继续以球联谊，以赛聚力，助力东北地区足球事业与文体交流蓬勃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香花、赵西强报道。
0: 在5月24号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九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凭借上半场黄振飞的梅开二度和下半场乔瓦尼的梅开二度，延边龙鼎可喜安队4-3力克广东广州豹队，赢得了一场久违的胜利，客场全取三分。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员黄振飞：
4: 大家都非常努力吧，这么炎热的天气，然后赢下了比赛，这场胜利对于我们来说很关键，在几轮未胜的情况下，这场拿下了三分，非常不容易。
0: 5月30号下午3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0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长春亚泰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盛会擘画蓝图，
1: 奋进引领新城，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年纪是宝。

0: 宝云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有网友反映，广东清远一个小区的道路旁有摊贩摆摊卖菜，物业在旁边开展消防演练，灭火器烟雾漫天。视频显示，物业直接将浓烟向摆摊的方向喷射，目的性指向性非常明显，行为过激。文章说，所谓的消防演练是按管理部门要求定期进行的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将浓烟喷向了特定人群。这种一味的驱逐却不提供合理解决方案的管理方式，本身就有失公允。公共管理贵在有温度，物业管理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承载着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的落地工作。用极端手段处理日常矛盾，从来都不是可取之道。 占道摆摊问题并非个例，不少城市已经因地制宜地提出了有效方案，其核心的思路在于疏堵结合。

和精细管理、柔性治理。说到底，摆摊和管理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考验的从来不是强硬的手段，而是治理的温度和智慧。一味简单驱赶只会是激化矛盾，与其用极端方式粗暴的清退，不如用心规划，疏堵并举，在严守法治底线的前提下合理引导。只有这样，才能既守住全体业主的公共权益，又留存人间烟火的民生温度，让秩序和民生真正相向而行。近日有几位车主喜提新车却高兴不起来，原因就是每天停车越来越难了，每次停车都像是参加一场极限挑战。这里说的停车难，不是指停车场停车位不好找，而是指找到停车位之后想要停进去太难了。就算停进去了，又因为车位狭窄，车门只能开一条缝，司机或乘客从车里出来很难。按照我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规定，垂直式车位标准宽度是 2.4 米，但是划线内侧之间的净使用宽度往往只有 2.1 到 2.3 米，有的甚至仅有 1.95 米。与此同时，市场驱动下新能源车辆大型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热销的新能源车型车宽普遍超过了 1.9 米，部分甚至接近2米。部分开发商和物业在利益的驱动下按最低标准划线，甚至违规缩水，为的就是多挤出几个车位来卖钱或出租。山东省首次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当中就要求车位面积不小于 2.5 米乘以 5.3 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作为 B 选项。这比现行的国标足足大了一圈，显然是为新能源时代量身定制的。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动真格，对开发商和物业擅自缩水车位的行为依法追责，不能让符合标准成为糊弄人的遮羞布。只有让车位不再瘦身，让标准跟上时代，车主们才能告别极限挑战，真正享受有车生活的便利。毕竟停车位的宽度丈量的不仅是车辆的尺寸，更是城市治理的精细程度。近日重庆一位中学老师在社交平台分享，学校初中部女厕所的每个隔间都出现了卫生巾互助角，悄悄摆放着多款不同规格和品牌的卫生巾，同学们还贴心地留下了暖心便签，女生们互称宝宝，留言请自取，有人用完以后默默地补上。没有老师的布置，也没有学校的组织，几个初中女生自发开始，更多人接力跟上。隔间里的几包卫生巾和几张便签，这种互助之所以美好，之所以打动人，恰恰因为它太日常了。可对上一代人而言，这份日常曾经遥不可及。许多女性至今记得中学时代把卫生巾塞进袖管藏进书包的夹层，去厕所的时候像传递秘密情报一样小心翼翼。黑色塑料袋、袖口的鼓包构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这些初中女生直接把卫生巾摆在隔间的角落，大大方方地写下希望每未来生理期的宝宝都能轻松度过。不是她们格外勇敢，而是她们根本不曾把这件事情视为需要勇气才能面对的羞耻。最动人的不是她们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她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轻松的就像随手递一张纸。当曾经需要遮掩的变成理所当然的日常，体面便不再需要藏进袖管，这本身就是最扎实的进步。近日天津一女子带孩子在海底捞就餐时，孩子在店内奔跑，因为视线盲区与端着高温红油锅的服务员相撞，导致全身多处烫伤。家长认为店员应该提前避让，店方则称曾经多次提醒家长要看管好孩子，但是没有结果，双方各执一词，最终只能诉诸法律。我们必须廓清一个法律常识，家长的监护责任永远要排在第一位。事后涉事家长抛出了令人瞠目的理由，事发时是深夜，只剩下他们一桌，孩子跑动是没有安全隐患的，所以没有制止。言下之意，只要店里人少，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店员就该具备预判孩子乱窜的超能力。
这种逻辑实在荒唐。火锅店是高危场所，锅里是滚烫的沸油，地上是随时可能端上桌的热汤。这里不是提供撒欢服务的游乐场，更不是家长用天性给放纵行为贴金的免责区。当然，商家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当沦为空谈，更不是一句曾经多次提醒就能独善其身的。不可否认，这起事件当中，家长是主要的过错方，但店方作为经营者，强调多次口头劝阻是必要的，却远非充分的。公共安全是各方的最大公约数，火锅店里没有隐形人为自家孩子的任性兜底，与其在事故发生以后争论谁的眼神不够凌厉，不如及早教会孩子认知并敬畏身边的每一份危险。近日，沈阳一个女顾客在服装卖场试衣服的时候，发现试衣间里张贴着内有监控与110联网偷衣罚百的警示标语，因为担忧隐私安全立刻中断了试衣。舆论发酵以后，商家回应称，这只是用于吓唬小偷的提示，并没有真正安装监控。然而这番解释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起了更多的反感。商家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既然没有真的安装摄像头，就谈不上侵犯隐私。但公众真正追问的早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该不该。为什么让顾客在试衣间里更换衣物时误以为自己正在被监视，可以被当成一种合理的防盗手段吗？即便不存在真实的摄像头，顾客在试衣过程当中产生的紧张和不安全感却是真实的。就算是标语只是吓唬人，被冒犯的感觉却是真的。那句内有监控的提示会让整个试衣过程始终笼罩在一种是否正在被窥视的疑虑当中，而这种不安并不会因为事后一句其实没有就随之消散了。商家当然有权防盗，但是防盗的成本不该由无辜的顾客的安全感来承担。一旦商家开始把被窥视的恐惧视作经营工具，即便没有真正安装监控，那条不该被跨越的线也已经被跨过去了。有网民在抖音发布信息称，自己向豆包咨询机票退票手续费，得到的答案和实际操作有明显差距，导致其损失600元。该网友还发文说， AI 胡乱指导机票退改，直接亏钱，答应赔偿却拒不负责。该网友向法院起诉了豆包的运营公司。事情发生以后，部分网友认为用户不该较真，觉得问题是出在了网友的盲目信任上。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 AI 公司是否提供了负责任的服务。当 AI 出错时，到底是用户还是公司来承担风险？当 AI 建议误导了个人选择，对个人的生活产生直接的负面后果时，它背后的公司责任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每一次 AI 的错误承诺都可以用技术幻觉、网友愚蠢的借口来掩盖，那么用户不仅要承担实际损失，还要为技术的试错反复付费。用户的赔偿行为恰恰是倒逼企业正视 AI 的责任。 AI 可以嘴硬，但责任不能丢失。每一次 AI 的错误引导背后都是用户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的损失。我们不应当以玩笑的方式抹平这次事件，更不能让较真的用户成为舆论场上的笑话。企业既然敢于让 AI 扮演决策助手，就应当为 AI 的每一次嘴硬负责。只有当 AI 的承诺可以被信任、被追责，所谓的智能服务才能配得上助手的称呼。一个诈骗团伙谎称花费45万元就可以买到烟草局的正式编制，其团伙甚至同烟草局物业人员联合，在烟草局的会议室伪造办公场景，虚假面试，2年内骗取36人，共计874.6万元。求职者本想花钱换取一个稳定的工作，最终不仅编制落空，还钱财尽失。这类花钱买编制的骗局屡禁不止，背后是就业压力下大众对铁饭碗的畸形追捧，更是对职业价值的一个认知错位。铁饭碗的光环源于其旱涝保收的标签，而对铁饭碗的过度迷信正在让理性让位于侥幸。求职者明知花钱买编不合规、不符合流程，却仍然抱着万一成真的心理，
用金钱投机来代替能力竞争，最终只能在骗局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正规编制和国企岗位

全都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目的就是让每一位求职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选拔真正有能力有潜力的人才。求职的道路上最可靠的从来不是关系，也不是金钱，而是脚踏实地的自己。别让对

近日，消费者刘女士因为想吃芒果，在位于浙江的一家盒马鲜生超市线上搜索之后，看到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切，以为是两种水果的双拼，就下单购买了。没想到收到的只是一盒凤梨，原来她买的是名字叫芒果凤梨的凤梨。刘女士发帖吐槽以后，大量网友分享了类似的经历，买蓝莓葡萄发现只有葡萄，买香芒皇后发现是一种小番茄。表面上是名字误会，实质上是商家精准利用了人认知的一个漏洞。当两个水果名词并排出现时，我们的大脑会优先解读为组合关系而不是修饰关系。商家故意用水果来形容水果的方式制造归属歧义，商家也早已准备好退路。详情页的小字里写着有芒果香味儿，香味儿不是果肉，法律上他没撒谎，法律管不了语言，但监管可以补位。这种合法误导也暴露出当前对商品命名规范仍然存在模糊地带，因此解决的办法要比加注风味儿更进一步，强制要求商品名中凡是涉及第二种水果的必须以明确方式标注风味儿或品种信息。同时平台应当增设命名误导投诉标签，累计三次下架处理。水果的名字不该成为一场猜谜，我们可以为香味买单，但不该为名字的碰瓷买单。近日，武汉一位退休教师在地铁保洁岗位离职前手写了一份长达四页纸的离职信，引发了全网的关注。这封信的动人之处不在于辞藻华丽，而在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真意切和人格底色。老人原是退休教师，脱离讲台赋予的光环，甘愿俯身从事保洁工作，而且从来没有轻视怠慢这份平凡的岗位。四页纸近千字，字迹工整，逻辑清晰，目的明确，以正式且郑重的方式完成这份职业告别。有网友说言辞恳切，堪称出师表。还有网友感慨字里行间都是对工作对领导的尊重，老一辈工作状态好像都是这样的。老人把一份普通的离职变成了有分寸有温度有尊严的离别仪式，信中不见一丝怨言苦泪，只见自己年岁渐长身体不利，不见得失的计较，只见感念单位的关照同事的互助。放下曾经的教师身份，由衷尊敬保洁职业，真挚善待身边的每一位同事，这份敬岗爱人温柔处事的姿态，难道不是当今社会最稀缺的品质吗？像老人这样有始有终有礼有节的告别，怎么会不让人心生敬意呢？工作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人生可以普通但人格不可以卑微。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心怀敬畏，不论身处什么位置都要不卑不亢，不论走到什么时间都要善待他人。近日有一则关于因救一个人得到一份工作的帖子引发了网友关注，有人表示好人好报照进了现实，也有部分网友质疑这太像剧本了，坐等续集。那么记者联系多方核实了解到，该事件发生在西安，当事人小维是一名小学师范专业应届毕业生，当天下午他在前往面试的途中参与救助一名突发身体不适的女子，事后其中另一名施救者邀请小维到他所在的公司试岗，目前他已经入职了。一桩真实的凡人善举，一边被无端揣测，一边被功利化的结果评判，背后折射的网络心态值得我们冷静反思。全网热议大多聚焦救人换来好工作的圆满结局，把善举的价值绑定在了现实回报上。那我们不妨设想，倘若小维救人没有遇上这位企业老板，倘若对方公司恰好没有招聘名额，这份善良是否就失去了被认可被歌颂的意义呢？短剧可以编造爽文情节，但人间善意不该被随意定义。我们可以赞美善意带来的意外幸运，却不能用回报大小来丈量善良的分量。我们不必用剧本的思维去打量世间的温情，更不该用功利回报丈量善良的价值。少一些无端揣测，少一分利弊算计，多一份对本能善举的包容和敬畏，才能让平凡

人的善意在生活里温暖长存。近日，一个连锁餐饮品牌因为烤炉预热不足，导致烤制的时间偏长，羊肉串的口味没有达到最佳，于是主动为一段时间内大概有48022桌的顾客退还了110多万元。其实没有人投诉，也没有人追责，品牌方主动认错，主动退款。这件事情之所以值得讨论，不是因为它有多伟大，而是因为它太稀缺了。在当下的商业环境当中，我们见惯了被动式的道歉，没人发现就当没发生，没人较真就敷衍了事。而这次一个品牌为烤制火候不完美这种细微问题主动买单，坦荡的不像常规操作。反观当下的餐饮市场，食材以次充好、货不对板、售后推诿等乱象屡见不鲜。近期多地爆出的烧烤外卖门店商品掺假、虚标规格等问题，不少商家事后还辩解搪塞，消极应对，只顾短期利益，肆意的消耗了公众的信任。那么两相对比，这次退款之所以引发共鸣，恰恰是因为消费者对行业乱象的普遍不满。品牌发布声明的前后，不少网友晒出了退款截图，纷纷表示路转粉，愿意再次到店消费。这背后是一个朴素的商业逻辑，商家不可能永远不出错，但出错之后是推诿搪塞还是坦诚承担，决定了消费者是否愿意继续信任。敢为自己的失误负责，既是最基本的经营底线，也是一种更长远的商业智慧。近日，武汉市11初级中学包下了一列绿皮火车，载着1700多名初三师生环游武汉。车厢里响起吉他声和笑声，窗外掠过黄鹤楼和长江大桥。在中考倒计时的紧要关头，这所学校没有加码刷题，而是选择了一次集体漫游。有人难免质疑，考前时间如此宝贵，带上千名学生去坐火车闲逛，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呢？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长期以来考前多刷一道题，考场多拿一分的功利逻辑早已经成为了许多学校和家长的共识。在这样的语境下，任何偏离备考轨道的安排都容易被贴上不务正业的标签。然而恰恰是这种时间焦虑，让我们忘记了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车厢里孩子们暂时将书本和试卷抛在窗外，他们弹琴、下棋、聊天、看风景，这些看似无用的事情恰恰是青春最需要的养分。心理学研究表明，适度的放松和娱乐不仅不会降低学习效率，反而能够缓解焦虑，提升专注力，增强记忆力。换句话说，这趟列车并非逃离学习，而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学习。多年以后，他们或许记不清某次模拟考的分数，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下午琴声在车厢里飘荡，窗外的城市缓缓后退。那一刻他们不必再去想一道题该怎么做，只需要尽情的释放。教育的终点从来不是考试，而是一个个鲜活完整有温度的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

0: 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4: 穿越千年时空，
5: 英雄不朽，
4: 历史与当下对话，
5: 万世太平。
4: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6: 是和人间相连的。
4: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7: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4: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国家宝藏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一档大型文博探索节目，节目融合应用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手法，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表达。千古一帝王，开万世之先河，而今观众可以跟随国家宝藏的脚步探索秦始皇陵，通过其中的文物一窥当时大秦的恢弘气象，再度回到千年之前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通过探寻秦陵，影视演员沈腾从一件件文物中看到了历史的浪漫。此次他担任秦始皇陵文物贵社武士俑的国宝守护人，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沈腾扮演秦朝时期咸阳城的一个老兵，纪念那些帮助秦始皇完成天下一统的无名战士。
8: 你就是朝？
9: 是我呀，我们老大要见你。
8: 你们老大？
10: 朝，你是我父亲。
11: 你在责怪父亲，我也是刚收到你的来信。
10: 老父亲赖慢了。
8: 父亲，
10: 儿子，
8: 等等，父亲。虽说你离家也有10年了，但我之前记得你的身材高大魁梧，双眼炯炯有神，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2: 哎呀，你看这个战场上太苦了，
8: 人都抽抽了。
12: 对对，哎。战场上风沙大，他眼睛眯着眯着他就眯小了。
11: 哎
8: 啊哈。哎，父亲，你脸上有一颗痣吗？
11: 有痣。
8: 不对啊，我怎么记得你脸上没有痣啊？
11: 没痣，是没有痣啊。刚才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溅在我脸上了，你看还流血了。
9: 父亲果然是像以前一样爱逗我笑啊。哎呀，父亲，
8: 哎呀，想死你了。
11: 父亲，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我去给你拿。
13: 啥呀，你不会说胡天长的吗？
11: 反应哪能那么快？
13: 你不早说，你为什么？谁知道他杀手那么快呀？
9: 哎，父亲，来，我准备了。

0: 儿子，
1: 不孝顺，
2: 是
1: 知道咱大老远来的，给咱准备了橘子。哎，这也太酸了。
3: 父亲，你不是最爱吃酸橘子吗？我还怕它不够酸呢。
1: 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我刚才就是说它确实还不够酸，你们尝尝是不是不是我好的那一口，确实不够酸，尝尝多甜，口都忘过。嗯，
3: 父亲你快吃吧，以前啊你可是一口气能吃俩呢。
2: 我还一口气能吃两个，这怎么可
4: 能。你父亲以前常说吃这种酸橘子至少一口气吃三个。哎，
5: 跟我吹呢，说能吃四个。
1: 我那时候是为了想要儿子。
3: 哎，父亲，大伯父喜当上了安陆律师，他儿子天天跟我显摆，说什么他能倒背情律。我说不可能啊，当官有什么好的，哪有我父亲威武呀，对不对父亲？哎，
1: 他那儿子呀就跟你大伯那德行一样。
3: 但是他不服啊，他老跟我吹牛。我就说我的父亲身体如盾，毛都刺不破。
4: 试了好多次，确实刺不破。
3: 哎，父亲你表演一下嘛，我要跟他们证明啊。
1: 儿子，我想展示给你看啊，可是这没有毛啊。
3: 也对啊，
4: 这样没有啊，
3: 没有这样，
1: 没法展示。哎，
3: 父亲，这个夯地用的锤子可不可以啊？
1: 儿子，你是想把老父亲夯进地里吗？
3: 那我只能去找毛了。哎，
4: 不，
1: 还是锤子吧。
4: 哎，不，这样来，我们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3: 我们来安排。
4: 看好啊。
3: 父亲真厉害，
5: 那是厉害。哎，
3: 父亲，你现在还说你可以徒手接弩箭啊？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3: 展示展示。
1: 但是时间不早了。
4: 对啊，对，是。
1: 来日方长。
4: 对，也不在于这一两天啊。哎呀，
1: 舍不得我儿子呀，带带走了。
4: 别
3: 说，
6: 你为何冒充我父亲？
3: 这眉目
5: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这放下，
1: 来出去。

0: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伯父，你又何时多出来个哥哥？
1: 咱家亲戚那么多，我哪记得那么清楚？
0: 你还敢胡说？我父亲根本就不洗算，也扛不住木锤，更不会什么徒手接弩箭。他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可是他是我父亲。
1: 你不该来咸阳，我立了那么多战功，得了那么多良田，都给了你，安稳一生不好吗？
0: 不好，我还没有见到我父亲呢。我要立军功，我还没见过我儿子呢。
1: 眼睛跟他长得真像。
0: 我父亲究竟在哪儿？
1: 这十年前的灭寒之战，
0: 什么？
1: 我这条命是他的，所以我去战场上拼，我要立军功，我要让他的儿子继承他所有的功绩。
0: 他葬在哪儿？
1: 这十年死了太多太多的人，死的都是谁，叫什么姓什么，谁又能记住呢？把黄土重新塑成人，或许是陛下唯一能做的。
2: 吾儿朝父夜夜梦你儿时模样，十分牵挂，不能伴你长大，乃是为父此生最痛之事。若为父不幸战死，必将化为日月、草木，伴你左右，不再离去。
0: 父亲，你好像是方脸，还有两撇小胡子。十年了，儿子已经记不起你的模样。
1: 我的同袍兄弟，大家出身贫寒，可他们用命挣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统天下，这天下会记得他们，我们更会记得他们。愿山河无恙，英雄不朽。
3: 用戏剧表演的方式演绎文物背后的历史，让冰冷的文物变得鲜活有温度。国宝守护人影视演员陈建斌为观众展现了秦陵铜车马的精美。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陈建斌饰演攻入咸阳城的刘邦，观众跟随他的脚步悄悄潜入存放始皇帝马车的车府，一同见证那个战火四起的传统。

0: 从沛县到咸阳，我用了3年，还差最后一步。始皇帝，你这马车也该换个主人了。
1: 陛下，咸阳已到。
2: 我已攻入咸阳，何来陛下？
3: 来者何人？竟敢阻拦陛下的马车？
0: 下属
2: 再无陛下了。
3: 你才下属，你没看陛下就在车上？陛下一路舟车劳顿，您也乏了，该歇歇了。臣恭送陛下。
0: 恭送陛下，快去歇息，快去歇息。
3: 你是何人啊？为何会在这府中啊？
0: 在下是泗水亭长，刚刚押送姚夫到咸阳。老哥，你是
3: 车府丞。陛下出巡都是我驾的车。
0: 哎呦，真没想到您是如此地位啊。啊，老哥，我也是对始皇帝仰慕着紧。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坐在这马车上，你给我驾车可好？
3: 呸，这是陛下的宝座，你一个小小的亭长也配？单说坐上去一个累字儿，你就担不起。
0: 哦，愿闻其详。
3: 哎，28年，陛下东巡，一路上崎岖难行啊，把人颠的是翻江倒海。我在外边驾车都受不了，陛下却在车内批阅竹简。120斤的竹简啊，日夜不休。
0: 这么难受了还要批竹简？
3: 要不怎么说这车出了陛下无人可配。
0: 哎，我不怕累，我不怕累，我可以。
3: 你敢？
0: 我可以。
3: 你敢？
0: 哎，
3: 我
0: 不怕累啊，我可以。 我可以。
4: 太公，
0: 哎，
4: 这位是
3: 张良，博浪沙的那个刺客。
4: 你是那个驾车的？
3: 你竟然还

0: 敢，我今日定要我。
1: 当年皆是因为你才致此行失败，今日我断不能留你。
2: 且慢，
0: 有种你就杀了我，陛下会为我报仇的。
1: 陛下，你的陛下早死了。
0: 放肆！当初你在博浪沙行刺陛下，是我驾车躲开了，陛下安然无恙。
1: 你醒醒吧，秦王政3年前就已暴毙于沙丘，就死在这车上。
0: 不可能！陛下前日还去九原阅兵，昨日去了东海射鱼。
1: 九原东海相隔万里，一日如何能到啊？
0: 不会的！
1: 啊！
0: 别说了。
3: 老哥，你在此处多少年了？
0: 我都忘了。如今的皇帝是谁？你们为何会在此？
3: 老哥，秦国已亡。
0: 秦国已亡？
3: 那
0: 公子扶苏呢？
3: 始皇帝死后，胡亥与赵高矫诏命扶苏自杀，赵高祸乱朝政，天下皆反。
0: 哎，胡亥、赵高，哎呀，你们为什么不遵从陛下的遗愿？不然秦国不至于此啊。
3: 即便是始皇帝在世，秦国也是难逃灭国之祸。
0: 错，陛下乃神人，所作所为皆无错。他以巡守定四方，以律法治天下，哪样不是为天下子民着想啊？
1: 好一个为天下子民着想啊！那为何还有那么多人刺秦呢？秦政严苛，不行仁义，百姓早已经没有活路了。
3: 子房此言差矣。秦国并非亡于秦政，而是治国之道。而今天下最需要的就是休养生息。可是你看看那阿房宫、骊山陵，多少妖夫埋骨，长城上、赤道旁，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老哥，人得往前看，不要沉迷于过去，跟我走。虽然我比不上始皇帝的英姿，但是我能给你一个更好的天下一统。
0: 走不了了。陛下说要把秦国注定这金造的马车里，万世不朽，你说我还能走得了吗？陛下，你一定会在另一个天地里活着，我还来给你驾车。这次咱别那么累了，咱慢点走。哎，慢点走。

0: 事演员傅大龙曾在影视作品中饰演过秦惠文王，这次他踏入秦始皇陵，感受其威严壮阔，并担任文物青铜鹤的国宝守护人。文物青铜鹤出土于秦始皇帝陵 K0007 陪葬坑，鹤体高大，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表现鹤捕食后尖喙离开水面的姿态。在前世传奇环节中，傅大龙饰演始皇帝嬴政，通过生动的演绎探寻文物青铜鹤与秦始皇的关系。
1: 但秦王

0: 燕王是太子之亲，他国异乡，苦寒羁旅，孤独，所以今日特备水禽之戏，为太子排忧解闷。
1: 诺

0: 孩子，你看这水禽之戏多有趣呀、啊！你有所不知啊，这些禽鸟原本是一盘散沙，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将其驯服，进退如意。你看那两只弱的用了些小手段便服服帖帖，那两只强壮性子颇硬，不过再硬也是只鹤，用了些狠辣招数将其制服。最有趣的是那两只不强不弱的，没主见没性子，你猜怎么突然有一天呢、啊、他们就像影子一样看着情势不妙，不需扬鞭自己就翩翩起舞了。
1: 够了
2: 本不敢奢求秦王礼遇，不成想却受到此等羞辱。
0: 羞辱？何来羞辱？
2: 秦王此番不就是想提醒我，今日你我之处境就如同这殉情是与鹤吗？
0: 并无此意。
2: 你我少年相识啊，是因想放下脸面请求你放过烟吗？是我太天真了，狠辣的秦王怎会顾念旧情？
0: 你这样想，退下。
2: 不，
0: 21年了，不事变。今日不为弃子，今日故为秦王。太子，昔日为质子，今日仍为质子。
2: 受正。
0: 无礼。昔年忽在赵国备受凌辱，你都不曾这样称呼我，莫非过了这些年你也和他们一样都变了，不再拿孤当友人了？
2: 是啊，你我都变了，我命不如你，我认。
0: 什么命？孤有何命？孤的命好吗？我还未出生便被父亲抛弃，2岁险些丧命，9岁归秦，本以为父慈母爱，谁知父亲死了，母亲他要亲人不要我，吕不韦压制我，亲弟弟背叛我，这就是我的命，这就是你说的好命。告诉你，我不信命，孤的命自己说了算。
2: 你是秦王，你自然有资格这样讲。
0: 错，我秦国本弱小啊，是我历代先王筚路蓝缕，是我秦人世世代代都是。

0: 斩火海，为国捐躯六世之余啊。只顾李21载颠沛流离，受尽苦难，方有今日秦国之强。但想当年我们怎么样说的呢？我们都要做自己心中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孤做到了，你呢？
1: 我也做到了，我想成为一只鹤，一只飞于云汉的鹤。可不成想却遇到你这位殉情使。
0: 错又错，孤怎么会是殉情使？你那懦弱的燕王是他在控制你，为了自保不惜你的生命，他让你再次做了你最为痛恨的质子，他才是个无情无义的殉情师。
1: 是，可我有的选吗？
0: 有，我给你选择。
1: 你会放过燕王？
0: 杀了他。
1: 什么？
0: 杀了那个无能的燕王，你做王位。
1: 你在说什么？
0: 你又仁慈。大争之势，列国伐交频频，强则强，弱则亡。你今日不杀他，自会有人杀他，到那一日你再没有机会了。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哎，
0: 不要做什么，你刚才不也看见？
1: 什么意思啊？
0: 水禽之戏。
2: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7: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

0: 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8:30。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 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0: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

0: 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

0: 1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九。

0: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4: 中国航天中坚毅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7: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6: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7: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8: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

0: 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3: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5: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4: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6: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7: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8: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7: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9: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0: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9: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2: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
9: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1: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于这个巷道，这是后面怎么样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9: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2: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9: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3: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2: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

0: 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3: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6: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5: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 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6: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

0: 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9。我是一帆。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敦化、安图、合龙有小雨。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森林火险为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5到29摄氏度，图门14到28度，敦化13到25度，安图12到27度，合龙14到28度，龙井15到29度，汪清14到28度，珲春14到29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本节目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水参与节目的奖品，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刚刚呢，为您介绍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那本周呢，5月25号到31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2.6度左右。本周气温起伏较大，25号到26号呢气温较高，27号开始气温下降，30号开始呢气温回升。全州的平均降水量是15到20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在今天晚上和25号夜间有阵雨，27号的午后到28号的上午有中雨，28号的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2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8到15度。27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4到13度。28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阵雨，有偏西风3到4级，延吉的温度呢是23到12度。29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有偏西风4到5级，延吉的温度是21到12度。30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3到4级，延吉的温度是26到11度。31号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9到12度。那针对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本周呢气温高，降水正常，各地呢要做好苗期的田间管理，加快水稻移栽，及时的查苗补苗。另外呢就是25号、27号到28号有阵雨的天气，届时路面湿滑，能见度会下降。那也特别提示一下哈，这个交通安全管理方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出行车辆也要谨慎驾驶。本周呢前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29号呢风力较大，各地呢要加强防风防火的工作。本周内呢气温多波动，早晚较凉，提醒城乡群众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那这就是本周25号到31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在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适时的来

0: 增减义务。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
0: 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提供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到5点半。体验店的咨询电话是0433-268-0999。那为收音机前听众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那分别是延边中医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主任和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兼选品顾问资深行业人士安心老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同来聊一聊有关于肝脏的一些养生问题哈。那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就可以1元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1元兑换价值39.9元的灵芝洗发水。那我们所有的参与奖品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的哈。那肝脏呢是人体的核心的代谢与解毒的器官，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科学养肝是筑牢健康根基、提升晚年生活品质的关键。那今天呢我们会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有关于中老年养肝护肝清肝火以及护肝胆的一些使用知识。我们先来和申主任打个招呼啊。您好申主任。
3: 大家好，很高兴来的节目跟各位一起聊一聊老年朋友的养肝问题。
0: 那很多人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在体内呢有一个脏器被称作叫沉默的将军哈。那相信大家看我们今天的主题也都知道了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肝脏，那这个脏器呢应该就是这个肝脏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申主任啊，为什么肝脏会有这样的一个别称？另外就是中医的肝和我们西藏和西医的这个肝脏是一回事吗？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好吗？
3: 首先要说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得说一下为什么肝称之为将军。因为这句话来自于《黄帝内经》当中，肝为将军之官，谋略之源，这里指的肝在比喻为将军，是因为肝脏掌握着人体的很多功能，比如说，掌握我们的情绪，然后气血、睡眠，因为它的责任比较大，就像军队里的一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者，但是呢。他肝脏呢默默承受很多问题，但是他不表达出来，就像一个将军承受着压力，但是呢他从不抱怨，所以我们称之为沉默的将军。然后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中医和西医的肝脏区别，这个是很多老年人的一个误区，也是很多观众朋友们对肝脏有一个误解。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患者过来以后他自己觉得肝不好，就是可能眼睛干涩呀或者情绪不好，他说哎，我觉得我肝不好，大夫给我查一下肝功。其实这个是把中医的肝的内容和西医的肝的内容混在一起了。中医的肝指的是更系统化的一个总称，就比如说肝脏的各种功能的一个总和，但西医的肝指的是具体的一个脏器，解剖位置上来说我们右上腹的一个肝脏位置，这两个是有区别的。西医的肝表述的范围比中医的肝会略微小一些。
0: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西医要说可能肝不太好，那有可能是一些指征上就体现出来，比如说这个化验的一些这个数据，或者是比如说做这个 B 超，这个直接能够呈现出来的情况。但如果说中医可能说比如肝不好的话，那它可能就会表现在不同的这个器官上，或者是有不同的表现，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可以这么理解。
0: 那这个是那我们这个肝脏啊，就从中医的来讲，咱们这个肝它究竟有哪些这个核心的功能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肝的核心功能主要有几条，

0: 主第一条就是肝主疏泄，这个疏泄指的是我们全身的气机，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情绪啊气血的运行都是肝主去疏泄来完成整个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二条就是肝主藏血啊，它是主要是像储存血液、储存能量一样，肝脏是做一个很大的一个仓库的作用。
1: 嗯、
0: 然后肝主谋虑，它指的是我们对情志啊、决断力的一个判断。如果肝气比较疏和的话，我们来说的话，心情也会更平复，也会做事更果断。但是反之的话，我们会容易生气、易怒、烦躁。
1: 嗯
0: 啊，然后。肝呢，我们在人体当中所对应的脏器是的对应的五官是目，就是眼睛、嗯、所以我们说经常能听到眼睛不好，我眼睛干涩的时候就说肝不好，这个确实是跟中医的肝是有息息相关的。
1: 嗯，那申主任可不可以就是这么理解，就回到我们刚才说中医和西医肝脏区别的问题哈，比如刚才提到了咱们的这个中医肝脏它有这样四大的核心的功能，那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有一些表现了，就是按照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是肝不太好，但是呢如果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比如查这个一些这个相应的那个检查呀，或者是来做一些这个什么血液的检查，还没有什么问题，有这种可能吗？
0: 有这种可能，因为中医的肝脏的表现是比西医的指标的表现更明显的，会更早的体现出来。
1: 嗯，
0: 就是可能您有自己的一个，就眼睛干涩、情绪不稳呐、头晕头痛啊这种现象表现出来的时候，肝脏的指标就是肝功啊或者超声下，
1: 嗯，
0: 没有达到标准，所以说没有体现出来，就是说没有量变，没达到质变啊、达到质变以后它才能在指标上体现出来，但是患者的症状是会比这个指标会更早的体现出来。
1: 嗯，那这个就是可能我们中医和西医在诊断的过程当中和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不同的采取相应的措施了哈。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请这个申主任再去聊一聊哈，我们因为这个节目呢是很多的都是中老年的听众哈，那对于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那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肝脏会出现哪些自然的变化呢？
0: 随着年龄增长，就是中老人的这个肝气也会自然衰竭就是说这个将军也会变老，变老以后将军的能力也会在下降，就像肝的能力也在下降，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肝藏血藏血的能力差，肝血不足的表现会出来，比如说刚才说的眼睛干涩呀、视物模糊啊，或者是指甲薄脆啊，或者身体容易，就是老年人特别容易出来的抽筋腿抽筋这种情况。然后第二种就是说会出现肝气郁结的表现，肝气郁的表现我们会往往会在老年人当中表现得更明显，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忧思忧虑的情况比较多，老年人更为了孩子，为了自己的身体，他担心呢、忧虑的情况比较多，更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呐、烦躁易怒啊、经常唉声叹气啊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第三种情况叫肝阳上亢，因为导致肝阴不足以后，导致肝阳上亢会出现头晕头痛，最容易引起血压不稳定的情况。
1: 嗯，那也就是说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说咱们出现了刚才申主任介绍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应该不仅仅单纯我要去检查一下这个症状是什么情况，应该是再倒推一下是不是因为肝慢慢的这个随着自然这个年龄的原因，随着自然的衰减，然后出现的这个上述的这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变化，是吧？
0: 是的，这时候不光要检查肝功啊，就是超声，而更应该去中医这儿，可以就通过望闻切去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嗯，好，那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延边中医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主任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有关于养肝 肝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您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三不热线电话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直接的交流。那只要是参与节目的朋友，就可以一元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一元兑换价值39.9元的灵芝洗发水哈。参与节目的奖品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的。那刚才呢，我们是请申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了，就是肝脏哈是这个沉默的将军。那我们接下来再说。

0: 会说，如果说这个肝脏不是很好的话，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身体出现了一些小毛病，是一些年纪大的一些表现哈。那我们这个肝脏，他刚才说，既然说沉默嘛，可能是大家不容易早期发现，因为它没有疼痛啊这样的感觉。那也可能肝脏是不是也会发出一些这个信号，让大家能够意识到说可能是肝不太好了？这方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啊，这个在中医当中，我们来说。诸内必行诸外，就是说内部的问题外在是肯定有表现的，但是像肝脏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所以它的表现不会特别明显，但是我们也通过一些蛛丝马迹也能发现一些肝脏的问题。在这儿我们总结了一个七条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一些症状第一个就是刚才肝开窍于目，就是眼睛的问题，眼睛干涩，视物模糊眼睛会容易疲劳，这种是第一条，就是肝的开窍于目，这个有关系。第二个是跟肝火有关系，就是说会出现口苦、口干、口气加重然后有会出现反酸这种现象。然后第三个会出现失眠多梦的情况会因为肝火旺盛以后导致我们睡眠不安卧不安的情况会出现。第四个是我们情绪会比较波动比较大，容易生气，情绪波动比较大，烦躁易怒，爱发脾气，这也是跟肝脏的肝气郁结、郁而化火有关系。然后第五条是我们肝经循行的部位就在我们的两胁，所以两胁胀痛不适这种现象也会出现，这也是肝脏的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再会出现就是容易因为肝郁气滞以后容易血瘀，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面色发黄发暗，容易长斑，老年斑的这种情况。然后最后一项就是说指甲薄脆比较脆然后因为肝主筋，指甲是我们肝血盛衰的一个体现的地方，所以指甲会变脆变薄，这种时候也得注意千万不要忽视了这些小信号，因为放任时间长了以后发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管是治疗预防起来也都会更难。
0: 那刚才申主任也给大家来介绍了哈，那这些呢就是肝脏给我们发出来的一些小信号，如果说大家有意识到我身体当中出现了这个上述这些信号的话，那咱们就应该特别的来检查一下这个肝脏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如果说您有一些什么问题想要和申主任来交流的话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进行互动。那所有参与节目的朋友呢都可以可以这个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1元来兑换价值39.9元的灵芝洗发水哈。所以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的哈。好，那我们继续和这个申主任来说一说这个咱们中老年朋友肝火的这个专题哈，这个话题。我们说到这个经常会有朋友来说这个肝火旺，说经常这个上火，那这个上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个咱们中老年朋友更容易这个肝火旺呢？
1: 首先说一下我们这个火，就是容易我们经常能听到我们上火，包括肝火、心火、胃火，有各种火。但这个火是我们正常来说是我们生理上正常的一种状态，但是它过了或者是不足的时候会出现病理状态，这个是我们在影响人体的正常的功能。所以这里面的肝火使得是我们肝脏状态亢进的状态下出现的一个热象，一个是病理现象，就像是我们水放在水里的锅里煮火一样过烧水烧多了以后水干了，这个锅就会少子干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肝火的表现。我们来说的话，那我们肝火产生的几个病因是什么呢？一个是长期的一个情绪波动因为现在人很多都有压力，就是工作压力、学习压力、生活压力等等等等，职场压力，所以很容易情绪一个波动，情绪压抑易怒然后第二种是长期吃我们油炸辛辣的食物因为这个食物现在比较多，我们不光是我们成年人，小孩也吃的现在多，所以肝火旺的情况也比较多然后第三个是我们长期熬夜，就是说在这儿我想问一下主持人，就是说

0: 您觉得熬夜是几点开始算熬夜？
1: 我觉得11点钟以后应该就开始算熬夜了吧。
0: 啊，对，因为我们晚间11点到3点是肝和胆两个经值班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段我们这两个值班以后，我们才能肝胆才能完全恢复。但是往往我们现在会忽略这个时间段，就是晚上11点以后睡。这里面的11点就是说必须得在11点之前入睡，而不是说11点我躺在床上啊。所以我们长期熬夜也会容易伤肝伤阴。然后第四个原因就是我们来说自然现象，就是说我们同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阴液亏虚而导致的问题。
1: 这个是肝火的四大这个表现，其实也是哈，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朋友，其实就可以来注意一下了，这个是不是由于这个肝火引起的。那一般这个老年人，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他和年轻人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一样哈。那这个像老年人，他随着这个身体的这个年纪的这个增长的话哈，比如说像这个熬夜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比年轻人还要好一点。
0: 对对，
1: 可能不像这个年轻人就是晚上睡得那么晚，然后就可能刷手机啊，或者是什么打游戏啊等等哈。老年人相对还好，他一般就是可能会早睡一点。然后老年人一般呢，可能饮食也比较清淡，可能不太吃这种油炸和辛辣的这些食物哈。那还有是不是老年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年纪增长的这个造成的呢？
0: 啊，是的，这也是一个根本原因。随着阴液不足而导致这个肝火旺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1: 那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大家会有意识的说，我是不是应该到中医去看一看，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哈。还有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说这个不仅有肝火旺，比如说还有这个心火，还有这个胃火，那这个是怎么样来区分？就是肝火是刚才这几种表现，那它会不会，比如说我心火是不是也会有这几种原因造成的，或者也会有这种情况呢？
0: 也都会有这种原因，但是各个脏器它有自身的表现会更有所不同。比如说心火的话，它一般跟我们来说刚才跟熬夜也有关系，然后并且心火的话我们跟因为本身的气血不足或者气血不通的这些人也有关系，因为不通以后导致血瘀而瘀而化火的情况比较多。像胃火呢，那直接跟饮食有更密切的相关，因为辛辣这油炸的食物进到胃以后，它是第一个承受这个火的，然后才转至到别的火。所以每个脏器虽然是大体的原因是比较相近的，但是每个脏器的火有具体的表现上是有略微的不同的。
1: 那这里就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就是我们遇到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到医院，然后由我们的医生帮助您来这个通过望闻问切，然后来给您进行这个诊断哈，不能通过自己的这个我了解了一下，或者我通过这个什么其他的途径，我看了一些这个常识，我就自己来对号哈，这个还是非常不可取的哈。所以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来邀请咱们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咱们的专家，然后给这个通过我们的媒体渠道给大家来宣传我们的这个养生的这个常识，让大家了解这个养生的常识之后哈，就是不要自己随意这个比如说看书啊，或者是这个看新媒体啊等等，这样自己来对个对哈。如果要是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还是应该到医院啊，经过这个医生哈，然后来给诊断才可以哈。好，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肝火哈，那这个肝火有问题了，这个肝火一烧哈，可能就是这个肝火旺会引起到身体当中的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哈。那这个具体问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肝火会影响全身各个地方啊，其中几个有危害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血压波动，我们肝阳上亢以后，我们会气冲上逆啊，因为头我们中医来说叫诸阳之会，本身就是阳气比较集中的地方，一上火以后这个阳气就更冲上了，所以比如说我发了很大的火仅头痛，这种时候血压可能会上去，因为这种反复的血压上去以后会诱发一个真正的高血压，所以一定要小心。然后第二个就是顽固性睡眠，刚才老年人确实是他不会说我们就是准备休息的时间不会说那么晚，但是往往会出现什么呢，他入睡难，然后一多梦一醒，然后反复起夜这种情况，所以会出现因为导致失眠这个肝火旺而导致的顽固性的失眠可能会出现。然后第三个还是眼部的疾病，眼干啊、眼红啊、目赤肿痛这种出现会出来，因为肝火旺以后它也会表现在眼睛上，然后会各类的痛症，

0: 说最典型的就是头痛啊、身痛啊，还有一个胁痛啊，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嗯，
0: 然后肝火旺以后导致我们我们来说的话，肝阴不足，阴风内动，会出现头晕、耳鸣、耳聋的现象也会出现，这在老年人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应该是。然后最后一条就是我们最容易引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就比如说我们指的中风，就是脑梗、脑梗死、脑出血，或者是冠心病，或者是心梗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一定要大家重视。就
1: 好，那现在是我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哈，你好，王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先生。
2: 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我想问一下主任呢，他我这个睡眠不好啊。
1: 嗯。
2: 总是想睡觉，怎么也得12点以后能睡，睡2-3个小时醒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2: 我想这个是主要是什么问题？是咋的了？是什么？我听一下肝的问题，肝有问题了吧？
0: 您这个失眠的时间比较长吗？
2: 还长啊，有10年了。
0: 平时有伴有口干呐、口苦的这种现象吗？
2: 我是个糖尿病患者。
0: 啊，然后会出现口干、口苦的现象是吗？
2: 口苦没有，从来不口苦。
0: 啊，有口干的现象啊。然后您的大便您的大便怎么样呢？
2: 大便还算行。不是，有时候便大便的时候，有时候先着便干的，后便稀的，是不是？
0: 然后您有说平时有出现这种眼干目涩的情况吗？眼睛干涩。
2: 啊，眼睛我有点有点青光眼的。
0: 啊，有点青光眼啊，因为我们中医的话真正来说应该结合的是望闻问切，但是我通过您的刚才描述的症状，我做一个初步的判断，您这个是属于一个肝阴不足的表现。您这个失眠是跟肝阴不足有关系的，一个是您糖尿病时间比较长，阴液不足，导致我们刚才前面也说的一样，阴液不足的情况导致这个不能完全入睡，就是说比喻到现实的话，就是您想睡但这个被子没那么厚，就是没那么，就是盖头不能盖脚，盖脚不能盖头，所以您得中医来说需要滋补一些滋阴的一个药物，但是具体药物还得根据体质我还是建议您，因为您还有多个基础病，所以你们还是到医院正规的，还是望闻问切，就是把脉看舌苔以后再开药，而不是您自己盲目的开药。
2: 我
1: 先
2: 问一下呢，就是吃什么药能吃点中成药，这吃点啥药能好啊？我就买点，我现在。
1: 这样，王先生，刚才这个申主任也建议你哈，因为我们通过电话的这个方式哈，只能是从这个初步的对一些您这个有一些这个了解哈，这个还是建议您哈，就是可以到这个正规的医院，然后呢由这个中医，然后咱们详细的这个望闻问切把把脉，然后这样的话给您提出的这个方案应该会更加的精准，因为咱们现在只是这么说的话，它这个不是特别的这个全面哈，我们也不太建议就直接这样就给您推荐这个药物了啊，王先生。
2: 我就是问问主任呢，明白，我买点中药吃，我现在买点啥，买点成
1: 这个还是建议您直接到这个医院，对，还是由这个医生，然后这个根据您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再给您开具这个中药，好不好？
2: 好，
1: 那这样，王先生，另外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咱们还是可以获得这个奖品，可以这个1元换购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1元来兑换价值39.9元的灵芝洗发水啊。您的这个电话我们也记录下来了，然后节目之后会再和您取得联系的，好吧？
2: 好，
1: 哎，好，何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朋友哈，那您如果说今天有一些这个肝脏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喂，你好，金先生。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3: 好。
1: 哎，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啊。
3: 好。
1: 好，金先生。
3: 也可以说了吗？
1: 可以了，您请讲啊。
3: 我那个问一下那个，这个我那个这个主任医生那个超医院什么科去找？
1: 这是中医医院啊，中医医院。
3: 啊，中医院呢？
1: 对，是中医院啊。
3: 中医院怎么找啊？
1: 您是延吉市的吗？
3: 对呀。
1: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延边中医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主任啊。
3: 那我到那个中医院能。
1: 申主任，咱出诊时间是什么时间？

0: 嘉宾介绍一下啊。
1: 周一到周五哦都在，周一到周五，
0: 周一到周五都正常出诊啊啊，周一到周五都正常出诊啊。
2: 姓申呢？
0: 对，申主任，申昌龙主任啊。
2: 申主任，那个
0: 对
2: 几楼啊？
0: 咱们是几楼
1: 啊？我们在，我在二楼六区。
0: 嗯，二楼六区啊。
2: 好，我这个广播里不说了，我有时间去
0: 啊。好的，金先生。然后这样，因为您参与节目了嘛，也可以这个获得有一元兑换价值128元的就这个熊胆明灭，或者是一元兑换价值39.9元的灵芝洗发水的一个机会。然后呢，您这个可以到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的线下店来领取哈。我们这个位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啊。
2: 我去过哈，
0: 去过哈，行，好的，金先生，哎，好，和您是再见啊。好，那我们这个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哈，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哈。那我们所有参与节目的朋友呢，都可以获得，都可以有机会哈，用一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灭，或者是一元来兑换价值39.9元的灵芝洗发水。那我们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我们的位置是。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咨询电话呢是268-0999，268-0999哈。好，那我们继续和这个申主任来聊一聊这个养肝护肝的话题哈。看来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对于肝脏哈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想要了解的问题哈。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肝火的问题，可不可以这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中医养肝的这个方法，究竟应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更好的养护我们的肝脏呢？
1: 在这儿我们得说一下这个我们的肝火嘛，就要需要清肝火，但清肝火的话得分出来实火和虚火。
0: 嗯，
1: 然后实火的人的表现会比较更激进一些，就是说面红目赤，口干口枯，就是性格比较急躁易怒，然后大便干结啊。这类人群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像熊胆粉呐、还有龙胆草啊、栀子啊、黄芩的这样的药物。
0: 嗯，
1: 然后虚火的人表现会更柔，我们来说更柔软一些啊，像口干咽燥啊、手脚心发热呀、盗汗呐、乏力呀、腰膝酸软这种表现，这种患者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来说肝阴不足的这些患者，可以服用一些枸杞呀、菊花呀、生地呀、女贞子啊这类药物。
0: 嗯，那也就是说虽然是肝火，但是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哈，然后来对症下药，这个才可以哈。那我们这个日常的，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这种小方法，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在这推荐一个代差饮，就是说很简单的两味药，就是也经常能见到的，一个是菊花，一个是枸杞，也叫菊花枸杞茶。它一个清一个补，它是平和养肝非常适合中老人服用。
0: 这个会有时间的要求，比如说是哪个季节更合适吗？还是说这个常年都可以喝？
1: 常年也可以喝，但是秋季比较干燥的时候更适合老年人服用。
0: 那饮食方面呢，大家应该就是应该注意点什么的呢？
1: 我们也可以吃一些比如说降火的药，少吃一些降火的那些食物，就比如说苦瓜呀、冬瓜呀这种梨，但是少吃一些像鸡肉、羊肉、橘子、橙子容易上火的一些食物。
0: 那这个是给大家来推荐了一些一个代茶饮的小方法哈，这个菊花枸杞茶。然后饮食方面呢，就是多吃一些这个清热降火的食材哈，但是也还是有区别的，就刚才提到了，就是究竟是实火还是虚火，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哈。那这个申主任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对于这个实火的朋友是可以用这个熊胆粉哈。这个熊胆粉哈，在这个养肝和清肝的过程当中，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然后适合哪类人来使用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熊胆粉是在我们中医来中非常宝贵的一个药品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话，我们熊胆味苦性寒无毒，可治热盛黄疸、酒痢丁肿恶疮等多种问题。总结起来的话，熊胆粉的几个功效是：第一个是清热解毒，它可以清理这个肝胆的一个热毒，改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的这种现象。然后第二种就是平肝明目，可以平复阳肝然后养护双眼，调理这个目赤肿痛的这种现象。然后第三种就是利胆退黄，可以促进胆汁排泄。然后我们对这些胆结石啊、胆囊炎的患者，就是

0: 比如说实火的这些胆结石、胆囊炎的患者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嗯，
0: 然后最后一项就是西风子镜，平复肝风，辅助调理高血压呀、头晕头痛的这种作用。
1: 嗯，那这是核心功效哈。那就是有哪类人群是比较适合来服用呢？
0: 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实火的，肝实火的人是服用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虚火的人服用的话不太适合的。
1: 嗯。还有像这个，比如说这个胆囊疾病，那像比方胆囊炎呐、或者是像胆结石啊，这个的话，它是可以自行来这个选择服用的，是吗？
0: 哦，也得分体质的。
1: 哦，也是需要分体质的哈。
0: 体质啊。
1: 嗯，好，那这个是给大家来介绍的这个熊胆粉的这个针对于我们养肝护肝的哈，这个是作为这个经典药材的一些作用哈。那这个也请这个申主任给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长期的这个坚持养肝护肝，我们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方式这个？方法能够让我们从自身来说尽早的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肝脏呢？
0: 我们来说的话总共按三步走，就是说第一步呢，我们来说的话调节生活方式。刚才我们来说的话11点到3点是我们肝胆指令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在11点之前入睡，让肝脏和胆囊充分恢复，然后深度睡眠这个时候是最必要的，这样以后能防止肝火旺，减少这个情绪波动。然后饮食来说的话，然后第二条就是说日常我们食疗，其实就是一个方案，就是说吃怎么吃饭，怎么吃东西，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步。就是第一个不能暴饮暴食。第二一定要吃饭要慢。很多人在这方面就是很着急啊。然后再一个，我们一定要吃食物的时候不能有偏执。什么意思呢？不能说一吃辣的全部都是辣的，一吃热的全部都是热的，一定要适当的要达到一个平衡。中医其实就讲究这个阴阳平衡嘛。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在刚才有一些症状以及会出现一些病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对针对的一个中药材，而不是盲目的说有一项好的话一直服用啊。特别是有肝火呀，有刚才来说肝气郁结、肝血不足的患者的时候，一定要在正规的中医师指导下选择自己合理的一个药物。
1: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申主任，因为我们感觉哈，好像就是如果肝脏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肝火旺等等这样的问题，好像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形成也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形成的。那这个是不是一般的治疗的这个周期会比较长？
0: 是的，这个跟一个是跟患者的年龄，还有跟他的基础病以及肝产生的原因能不能及时去除。比如说饮酒的患者，那你必须得去那个戒酒。有的人说这戒酒我很难，这治疗起来自然就也是时间会更长一些。
1: 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实际的身体的这个情况然后来判定的哈。好，那在这里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本节目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也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的。那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的线下体验店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呢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到5点半。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我们直播间也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只要参与。

0: 灵芝洗发水。那我们所有的奖品呢，也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
1: 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老幸福啦。那刚才呢，申主任介绍在养肝的方法当中哈，也特别提到了哈，这个有一些这个患者是比较适合服用这个熊胆粉的。那熊胆粉在选择上面也是有很多的讲究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兼选品顾问、资深行业人士安心老师，来为收音机前听众介绍一下在选品方面、在选购熊胆粉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也先来和安心老师打个招呼。你好，安心老师。
5: 一帆晚上好，各位收音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安心，很高兴再次来到老幸福了节目的直播间。
0: 安心老师啊，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熊胆粉呢在养肝当中啊，它是具有着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呢也有些朋友会问哈，说这个熊胆粉呢，因为它毕竟是这个药品嘛，在这个核心的就是标准，它一定是会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是怎么样的，这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那么熊胆粉呢，它现在就是我们国家呢有150多种这个中成药里面是必须要用到熊胆粉的。那么呢，对熊胆粉也是有一些规定。那比如说很多咱们长辈日常的时候也会吃一些熊胆粉。那其实啊，这个熊胆粉呢，国家也是有这个规定的。那咱们中国药典呢有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必须要大于等于23%，那么低于这个数呢，就是不合格的产品。那么我们吃上了以后呢，肯定的这个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现在呢，市面上呢，它有一些这个熊胆粉呢，可以说是这个三无产品。那么我们呢买到这样的这个产品呢，那也会有一些的这个安全隐患。
0: 另外就是在生产这个熊胆粉的时候，它对于这个厂家它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标准，比如说它必须是有这个资质的，那这个资质一般会要求什么样的资质呢？
5: 我们这个正规的好的熊胆粉呢，首先呢说它这个养殖方面就有一些这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一条这个资质的红线。首先呢，正规的这个养殖呢必须要有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还有这个经营许可那么持证的正规养殖，合规养殖，然后也是合规引流取胆，才能加工出好的就是药用级别的熊胆粉。
0: 那这个是硬性的资质上的一些要求哈。好，那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哈，那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和我们嘉宾来进行交流哈。那凡是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来1元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1元来兑换价值39.9元的灵芝洗发水哈。那刚才也介绍市面上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比较便宜的，或者是一些这种三无的熊胆粉哈。这背后呢，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那正规优质的生产企业的工艺和品质应该是什么样的？也请这个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也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常识啊。
5: 好的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养殖呢要合法合规啊。那么再说呢，就是咱们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一定是要有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那我们也知道啊，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这个小黑作坊啊，家里面呢养了3头5头熊，那么呢第一呢它不是合法。

0: 合规的来进行养殖。那么在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粗暴啊，就是直接呢我们在这个黑熊上面这个引流取胆，那么加工的时候呢也是采用非常这个简单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烘干啊，非常简单的这个烘干的流程。那么像这样的熊胆粉呢，就可以说是这个品质哎无从的这个把控，那么呢它也没有这个正规的检疫啊合格，所以说呢这样的熊胆粉呢吃上的话，对我们这个身体就有会非常大的隐患。
1: 嗯，那安琪老师打断一下，我们现在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有请一下啊，我们来了解啊这位朋友想要咨询什么问题。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啊，你好女士，
2: 安心老师吗？
1: 是的，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要吃熊胆粉呢。
1: 嗯，
2: 我一直在吃熊胆粉，吃了好几年了。
0: 嗯，
2: 效果也挺好的。
1: 嗯，
2: 熊的那脂肪肝也好了，血脂血糖都降下来了。
0: 嗯啊，那这是好消息。
2: 还有熊胆粉质量好，还便宜，我信得过。明天我过去，可以吗？
0: 嗯，可以的，明天咱们是正常营业啊，咱们营业时间是早8点到中午的11点半，然后下午是1点到5点这个时间。
1: 嗯，
2: 那我还有个朋友也常吃熊胆粉，我们一起去。
0: 嗯，好的，欢迎您到咱们盐广优选的线下店。
2: 嗯，明天那我就9点多钟过去吧。
0: 9点多过来是吧？咱们的地址您知道吧？
2: 知道，那都听着呢。
0: 好的，如果找不到可以拨打店内的电话2680999，咱们工作人员会接你一下。
2: 行，记着了。
1: 好的，好，女士和您说再见啊。好，那这样，另外就是这位女士她参与节目哈，还是可以这个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1元来兑换价值39.9元的灵芝洗发水哈。刚才这个安琪老师是介绍了，就是有一些可能对于一些这个三无的熊胆粉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安全没有办法保证的一些企业生产的这个熊胆粉，它是存在这个一定的安全隐患的哈。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呢可能是用于这个简单的这个烘干的成分，那这个正常的比如说或者是这个正规的好一点的这个生产企业生产的，它应该采取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工艺呢？给大家来简单说一下好吗？
0: 好的，那首先说呢，经过高温烘干的熊胆粉呢，那熊胆里面的有效成分和活性成分会大量的遭到破坏，那么优质生产的企业呢会采用低温冷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更好的呢锁住天然的活性成分，胆酸含量呢也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它的吸收呢也会更好。那像刚才我们讲到了有一些咱们长辈是吧，这个眼干眼涩呀，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些这个肝火的问题呀，都可以来使用咱们这个熊胆粉。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购买过这个熊胆粉，那通过这个肉眼或者是他也确实不是很明确说这个工艺是怎么样的哈，那这个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鉴别出是比较优质的这个熊胆粉吗？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0: 鉴别熊胆粉呢，我们可以从基础的几个方面啊。首先呢，我们自己家有熊胆粉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溶解度的实验。那么像有一些劣质的熊胆粉呢，它可能里面掺了猪胆，掺了这个牛胆。那么像这些熊胆粉呢，如果你在溶解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溶于水的时候，它是很难化掉的啊，有一些呢残渣甚至是杂质这样的。那么好的熊胆粉呢，它的溶解度是非常高的，就是我们把它放到冷水或者是低温的温水里面，它也会瞬间的溶解，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残渣。
1: 这个方法可能还稍稍有点需要技术哈。那这个如果说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是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不太会操作，或者是也还是没有办法来鉴别说是不是好的话，这个可以直接到咱们店里面，然后咱们帮着鉴定一下吗？
0: 可以的，欢迎咱们长辈啊，带上自己的熊胆粉，或者是想要了解熊胆粉啊，想了解更多的这个熊胆方面的知识，都欢迎来到我们盐广优选的线下门店。
1: 那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线下门店的地址啊，是在盐滨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半。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268-0999哈。那北京时间的是19:49，距离我们今天节目。

0: 结束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哈，那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只要是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1元呢来兑换价值39.9元的灵芝洗发水哈。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平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那我们今天的刚才几位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哈，您都是可以有这个换购的资格哈，那您这个是可以在明天的时候直接到店内，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和2680999来进行咨询哈。刚才呢我们是这个安西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熊胆粉的是一个重要点当中的一个具体明确的一个标准哈，还有就是对于生产企业的一些资质，还有就是正规优质的生产企业的一些工艺和品质应该是什么样的。可能通过这样的介绍之后哈，大家对于这个熊胆粉的生产流程当中会有了一些这个有一些了解哈。那还有一个问题也想再继续请教一下这个安心老师哈。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熊胆粉的生产啊，它应该是从源头上就开始来把控的。刚才提到了是必须要有这个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许可哈。那对于这个像一些正规的这个厂家的话，它选择的这个熊的本身的品种也应该是这种非常健康的，并且是会做好一些相应的这种检验检疫啊这样的情况的，这种熊是不是就是才可以会有这个好的熊胆粉是吗？
1: 是的，咱们其实在上一期的栏目当中给咱们叔叔阿姨们介绍过啊。我们正规的呢，我们能够入药点的机缘就是我们的亚洲黑熊的品种啊，那么有一些呢可能是为了这个减少成本，使用棕熊啊、灰熊啊，或者是马来熊、杂交熊，那么都不在药点的收录当中，也是呢被严格禁止当做正品原胆熊料原胆这个原料入药进行这个销售的。
0: 嗯，那就是说这个是最初的一个把控的一个标准哈，必须是这个选择亚洲黑熊的东北亚种的熊才可以来提炼出这个高品质的这个熊胆粉哈。另外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在这个提炼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工艺哈，那会有这个高温的这个烘干的工艺，它会对于这个活性有一些这个破坏哈。那这个的话我们也就想问到，比如说在这个我们买回来这个熊胆粉想要服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不能用这个太
1: 粉，
0: 那就是说不仅是在这个生产工艺当中哈，就是是不建议用这种高温烘干的方式，并且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应该要注意到我们的这个温度的哈，这个水温的话也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服用的哈。另外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比如正规厂家的这个熊胆粉应该是需要很多道这个检测，那我们这个自己买到了这个熊胆粉之后，比如我看一下这个包装上面有哪些这个包装可以说我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到它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资质，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保障的一些品质呢，这个会有一些这个介绍吗？
1: 首先呢我们得看一下是不是正规的厂家来进行生产的啊。那么有一些我们这个长辈在市面上买到的这个熊胆粉可以说是三无产品啊，只有一个瓶子，哎，里面灌装了一些熊胆粉，也没有这个出厂的标志，也没有相关的生产信息，那么这样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后面的隐患就是非常大的啊。那刚才也讲到，我们要看到是不是有这个正规的厂家来进行生产。那么在这儿呢，也教大家一个简便的一个方法，就是看我们这个包装上有没有一个绿标。哎，这个绿标呢就是经过许可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个绿标呢它上面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鹿头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也大家经常把它叫为鹿头标。
0: 就是我们在购买这个熊胆粉的时候，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大家一定要无论是从外观包装上还是说从这个产品品质上哈，这个是要了解清楚之后再来进行购买哈。好，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54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哈。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这个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这个养肝护胆贵在平和，我们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肝胆健康哈。那我们今天的老幸福节目就到这里，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也是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甜点方面有一些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是可以在节目之后和2680999来进行联系。还有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哎呀，我的腰啊，
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3: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

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要良心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一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一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三成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返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一块钱的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他俩是一对的表里啊，他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他承担

按照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快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
晚上。

0: 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其华在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儿。而同时赋予它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年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年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 没说吗？小病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十年八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一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啊，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3: 哎，但是啊对你啊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啊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0: 嗯
3: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嗯，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 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

0: 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嗯，
1: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1: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治好。
0: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1: 好，
0: 嗯，
1: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0: 啊，
1: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哎，这吃东西啊，这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1: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1: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0: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0: 嗯，
1: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
0: 嗯，
1: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0: 啊，
1: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0: 嗯，
1: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但是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0: 嗯，
1: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0: 嗯嗯，
1: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有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0: 嗯，
1: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0: 对，
1: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0: 嗯，
1: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0: 嗯，
1: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0: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1: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0: 嗯，
1: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0: 哦，
1: 哎、啊，降得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0: 嗯，
1: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在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哎，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0: 嗯嗯
1: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0: 嗯，
1: 完了，这不是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0: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1: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啊、这点好，不用忌口。
0: 啊，
1: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啊、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 脸。

0: 色现在也好看了，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啊、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一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嗯、啊。
1: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十二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那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嗯、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0: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
1: 嗯，
0: 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您现在的话呢、啊、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
0: 嗯、
1: 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0: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1: 好、
0: 嗯、
1: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1: 嗯嗯。
3: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1: 嗯。
3: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
1: 嗯。
3: 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嗯，爱上火啊，说是伺候老伴伺候累的、
1: 嗯、
3: 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1: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 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

0: 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它调理过来，能给它治过来，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1: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
0: 嗯，
1: 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点，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
0: 嗯
1: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0: 啊，
1: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0: 对，
1: 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1: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0: 嗯嗯，
1: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啊，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0: 啊，
1: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正常，心脏也不憋闷。
0: 嗯，
1: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1: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0: 啊，
1: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0: 嗯，
1: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0: 哦哦哦，
1: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0: 嗯，
1: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
0: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1: 对，
0: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0: 嗯，对，
1: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0: 嗯，
1: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1: 行，
0: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打

0: 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儿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你想想它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一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这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这回啊，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0: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你，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2: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1: 的
2: 情况。
1: 对对、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2: 嗯嗯。
1: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
2: 嗯嗯。
1: 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2: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1: 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慢慢挪那种。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你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2: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竟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
1: 对，
2: 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1: 现在这是用了3副了。
2: 三副了。
1: 对。
2: 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
1: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得有感觉了。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了。又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3副药了嘛。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的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2: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
1: 对，
2: 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1: 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2: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

0: 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好好生活，
1: 谢谢，
0: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1: 对，
0: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七八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淤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0: 嗯，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我就在这里跟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0: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嗯，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0: 嗯，
3: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0: 嗯，
3: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0: 嗯，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3: 对，
0: 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0: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0: 嗯，
3: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0: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了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啊，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啊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0: 嗯，
3: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0: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嗯，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
3: 嗯，
0: 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
3: 嗯，
0: 你血脉一通的话，但是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3: 嗯，
0: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3: 嗯，是啊，
0: 嗯，
3: 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嗯，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2副，
0: 哎，
3: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

0: 不能吃。
1: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0: 她39、
1: 哦、
0: 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呢、啊
1: 嗯、
0: 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她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
1: 嗯，
0: 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
0: 嗯、
1: 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0: 嗯，
1: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0: 嗯
1: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30-40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
0: 嗯、
1: 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0: 嗯，
1: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0: 嗯，
1: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
0: 嗯、
1: 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
0: 嗯、
1: 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0: 嗯，
1: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嗯，
1: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0: 哦、
1: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0: 嗯，
1: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0: 啊，
1: 他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0: 好
1: 啊，1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0: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州紧盯老年群体急难筹盼问题，精准落实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不断培育养老服务新业态，让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走进百姓家，用暖心举措托起各族老人的幸福晚年。
3: 2026年延边州家庭文化月暨亲子趣味运动会欢乐启幕，全州150组多民族家庭欢聚一堂，共同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画卷。
2: 延边龙鼎可喜安队4-3力克广东广州豹队，赢得一场久违的胜利，客场全取3分。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养老服务连至民心，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高龄失能老人的居家照护问题成了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近年来，我州紧盯老年群体急难筹盼问题，精准落实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不断培育养老服务新业态，让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走进百姓家，用暖心举措托起各族老人的幸福晚年。一大早，80后青年张金鹏就带着他的团队，携带各类专业助浴设备，来到了位于延吉市河南街道的景福公馆，为区域内失能老人提供上门助浴服务。
4: 当初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做上门助浴这个行业呢？
5: 一方面是这方面的需求比较大，因为身边很多老人，我们能看到他们在洗澡的时候非常的不方便，而且现在呢，国家政策这块呢有补贴有支持，我们觉得呢这是一个创业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4: 那从事这个行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或者准入条件呢？
5: 这个行业呢肯定是要学习专业的相关的护理知识，考取相关的证书，要能熟练的这个操作手机，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在这个手机上派单接单。
4: 那目前市场的情况怎么样？老人和家属的这个接受度情况怎么样？
5: 现在呢基本上每天3-4单的样子，然后过春节过年的时候基本上每天能达到6单，单量是越来越多，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呢也在不断的增加。
2: 今年66岁的杨大爷，10年前因脑梗引发肢体偏瘫，腿脚活动受限，日常生活起居需要人照料，独立洗澡更是困难。他一直盼着能有专业人员上门提供洗浴服务，如今依托延边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张大爷轻松享受到了便捷的上门助浴服务。在老人家中，张金鹏和团队成员快速布置助浴场地，完成设备安装。与此同时，助浴师还使用专业工具为老人理发、修剪指甲。洗澡前，助浴师会先为老人做血压、心率等全面健康监测，仔细确认老人身体状况是否符合助浴安全标准。
6: 水温怎么样，叔？
7: 挺好。
6: 那你这个腿感觉有吗？
7: 有。
2: 洗澡过程中，水温全程稳定保持在38到40度。助浴师全程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态，整套2小时标准化专业化的服务让老人倍感舒心。
7: 小张说还是挺好，1.5个月左右洗一次，洗挺好，挺舒服。
2: 张金鹏投身的上门助浴行业正是我州养老服务新业态蓬勃发展的生动实现。目前上门助浴等居家养老服务已纳入延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范畴，单次268元的助浴费用使用养老消费补贴后可直接减免一半，大幅减轻了失能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凭借政策红利，张金鹏团队也逐步拓展服务版图，由最初的2人增加至现在的6人。服务方面也在助浴基础上新增了助洁、助行、助医、生活护理等多项养老服务，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居家养老需求。
8: 2026年起，我州为符合条件的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发放每月最高800元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补贴可直接用于上门助浴、居家护理等养老服务消费，这类新兴养老创业项目有效填补了居家养老服务的空白，既激活了银发经济市场， 也切实解决了失能老人家庭照护难题。
2: 本次补贴依托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完成，在延边州行政区域内居住年满60周岁的老人，自己操作或由子女或亲属帮助，在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上申请评估机构上门评估，被评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的老人，就可获得民政通线上发放的电子消费券。2026年1月1号起，我州全面

0: 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发放工作。截至目前，泉州已争取首批补贴资金2022万元，泉州已完成消费券核销14596人次，完成核销金额891.84万元，已有139家公办、民办等各类养老机构纳入了补贴范围。小补贴撬动大民生，接下来我州还将持续优化养老服务政策，丰富服务供给，规范行业发展，以专业化、多元化、普惠化的养老服务守护各族老人幸福晚年，让银发经济在延边焕发蓬勃生机。5月25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来电2件，来信1件，其中延吉市2件，珲春市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3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33%；生态类案件2个，占67%。
1: 5月23号，2026年延边州家庭文化月暨亲子趣味运动会欢乐启幕。泉州150组多民族家庭欢聚一堂，在趣味互动中传承优良家风，增进民族情谊，共同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画卷。
2: 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现场，延边州8县市家庭代表队先后入场，同时为爱心妈妈驿站颁发奖牌，家庭代表宣读倡议书。随后运动会热闹开启，家长与孩子们踊跃参与贪吃蛇、童心运球、绳彩飞扬等多个游戏环节。比赛中各族家庭不分你我，相互配合，大人与孩子默契协作，在欢声笑语中并肩作战，拉近距离，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其乐融融的浓厚氛围。
3: 家庭是家风建设的基础，这样的活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拉近了亲子距离，营造了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希望以后妇联能够多开展这类活动，让更多家庭参与进来，共同培育优良家风，
4: 感到温情满满，感到我们家人之间的感情也升温了，然后感觉相伴协助多个家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深刻体会到了民族团结内涵。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揭幕战5月23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期间一场双向奔赴让赛场内外温情满满。从延吉启程千里远征到两地球迷友好联谊，特色文艺展演轮番亮相，一幕幕暖心画面定格了东北超赛场最温情的别样风景。
0: 赛事前夕，怀揣对家乡球队的热爱，我州100多名球迷集结出发，远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开启客场助威之旅。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和浩特机场，延边的球迷团队马上就要抵达了，当地球迷早已等候在此，准备好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借着这场足球盛宴，两地以球结缘，进一步拉近城市距离，促进文化互动与文旅融合发展。
0: 千里奔赴，温情相逢，延边球迷代表团抵达呼和浩特后，受到了当地球迷的热情迎接。呼和浩特20名球迷自发来到机场欢迎延边球迷，两地球迷初次碰面便暖意融融，热情问候，亲切交流，打破地域距离，因共同的足球爱好迅速拉近彼此距离，尽显体育赛事的包容与温情。
6: 我们给这个延边的朋友准备了一个下马酒的仪式，也是我们欢迎这个内蒙古人、欢迎最尊贵客人的一个仪式。我们也很珍惜这份情谊，希望我们能续写两地足球的荣光，
7: 能够非常热烈的能感受到咱们内蒙古朋友的热情，然后包括信哈达这种事情，以前只在电视剧里面或者说是在新闻里面见过，今天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啊，非常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然后也是对于内蒙古的特色文化也是表现得非常的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0: 赛前联谊活动，延呼两地球迷欢聚一堂，开展友好互动，互赠特色礼品。一件件独具地域特色的礼物，一句句真诚的交流，承载着两地情谊，生动诠释了以球会友、友谊为先的体育精神。
8: 收到了这个延边大米，非常的开心啊！然后今天晚上回去，就是那个 happy 尝一下 来自延边的大米，也同时非常欢迎来自延边的球迷啊。
9: 我们今天到内蒙古和我们内蒙古的朋友们

0: 一起共度东北草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学习内蒙古的文化旅游，我们呢把我们的好的文化旅游也传播到内蒙古来，两地之间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1: 希望就两地也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不光是通过足球，还有这个旅游，然后还有咱们的美食，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中华民族一家亲，耶、yeah! ！
2: 绿茵盛会，文化赋能。开幕式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特色十足。由龙井市文化馆带来的朝鲜族特色文艺项目《四五月》惊艳亮相。传统文艺与现代体育激情交融，用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为延边代表队助威。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当地特色文艺演出接续登场，雄浑大气的草原歌舞，极具北乡地域特色的文体表演，点燃了全场观众热情，为东北超揭幕战烘托出热烈浓厚、独具韵味的赛事氛围。
3: 不仅为紧张激烈的足球赛事注入了文化力量，更全方位展示了各地文化特色，为这场跨三省一区的足球盛会增添浓郁的文化色彩，让远方而来的延边球迷、各地观众们感受到延边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赛场之上，赛事竞技热血沸腾；赛场之下，人文交流温暖人心。两地特色演出精彩纷呈，观众席互动氛围热烈，跨地域的文化交融心意相通，让这场绿茵盛会更有温度，更有深度。
4: 给延边的老铁问个好啊，你好谁哟、哦、啊祖国热美方，亮丽内蒙古，欢迎来到塞外京城呼和浩特。我们和延边球迷的渊源呀，要追溯到十几年前了。当时在中甲的时候，我们和延边的球迷在当时就碰过面，一直保留着这份情感。
2: 足球架桥梁，文化促交融。此次东北超揭幕战的暖心花絮，充分展现了浓厚的群众足球氛围和友好的城市风貌。随着东北超赛事持续推进，各地队伍将继续以球联谊、以赛聚力，助力东北地区足球事业与文体交流蓬勃发展。在5月24号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九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凭借上半场黄振飞的梅开二度和下半场乔瓦尼的梅开二度，延边龙鼎可喜安队4-3力克广东广州豹队，赢得了一场久违的胜利，客场全取3分。
5: 开场后第6分钟，多明格斯后场送出精准长传，黄振飞长途奔袭突入禁区，一记贴地斩，皮球飞入网窝，1-0，延边队迎来梦幻般的开局。第23分钟，乔瓦尼送出妙传，黄振飞单刀赴会，面对出击的对方守门员推射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2-0。此后延边队完全掌握了场上节奏。第28分钟，多明格斯将任意球发至禁区，劳列斯头球攻门，皮球被对方守门员奋力扑出。第31分钟，黄振飞突入禁区劲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第35分钟，劳列斯用头防住了对方的射门。第45分钟，崔泰旭禁区外远射，皮球偏出立柱。半场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时以2-0领先。一边再战，第48分钟，广州豹队劲射，被延边队防守球员挡出。第52分钟，多明戈斯送出直塞，乔瓦尼禁区内晃过对方防守球员抽射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3-0。广州豹队开始全力反击，不过第54分钟和61分钟的两次射门均被寇家豪化险为夷。第71分钟，尼康禁区外远射破门，帮助广州豹队扳回一球。第74分钟，乔瓦尼从后场长途奔袭，面对出击的守门员挑射破门，延边队再度将比分扩大为4-1。第79分钟和82分钟，王敬斌梅开二度，帮助广东广州豹队将比分扳成3-4。第84分钟，广州豹队禁区前沿的头球攻门高出横梁，延边队躲过一劫。此后的10多分钟，广州豹队全线压上试图扳平比分，但终究未能改写比分。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4-3，延边龙鼎可喜安队。

0: 客场全取三分。
1: 大家都非常努力吧，这么炎热的天气，然后赢下了比赛，这场胜利对于我们来说很关键吧。在几轮未胜的那个情况下，这场拿下了三分，非常不容易。也看到了我们下半场，整体的体能啊，然后状态也在下滑，可能也是天气的原因吧。所以赢下比赛就还是挺开心的。
0: 5月30号下午3点，延边龙鼎和谐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0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长春亚泰队。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2: 5月22日，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颁奖典礼在湖南湘潭市举行。我省选送的旅游商品从全国560款入围作品中斩获1金、1银、1铜3项大奖。其中，延边飞享咖啡服务有限公司研发打造的盐味深咖饮户真享伴手礼喜获银奖。5月21日，和龙市委宣传部联合古城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在合龙市古城里口岸举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暨庚戌红色血脉同心共筑家园文艺汇演。随着牌匾正式亮相，全省首个口岸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落户国门一线，标志着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口岸系统红色教育融合迈出实质性步伐。近日，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户外烧烤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创建整洁有序、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已排查劝导店外烧烤80余处，取缔流动违规烧烤摊点35个。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

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0: 情并不可怕，只要我们14亿中国人民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1: 我们就一定会赢。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2: 武汉加油，
0: 中国加油，
3: 武汉加油，
4: 中国加油，
5: 武汉加油，
6: 中国加油，
7: 武汉加油，
8: 中国加油，
9: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10: 武汉加油，
11: 中国加油，
12: 中国人加油。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娜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推荐大家阅读的书是《我心归处是敦煌》。命运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东西，有些缘分在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中学时樊锦诗读到了一篇写莫高窟的课文，从此他对敦煌充满了遐想。高中毕业后，樊锦诗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这让他有更多机会了解那个魂牵梦绕的地方。毕业实习，樊锦诗第一次踏上敦煌，真正与莫高窟结缘。在成家立业后，樊锦诗与丈夫长期两地分居，动了离开敦煌的念头，但是世事难料，他最终还是没有离开这片一直坚守着的土地。几十年过去了，樊锦诗依然是莫高窟最忠实的陪伴者，她也被众人亲切地唤为敦煌的女儿。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我心归处是敦煌》，就讲述了樊锦诗与莫高窟之间牵扯一生的羁绊。这本书由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顾春芳女士是北大艺术学院的教授，也是与樊锦诗一见如故的好友，两人悉心竭力共同完成了这本书。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敦煌女儿的一生。1938年，樊锦诗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她和双胞胎姐姐在母胎中仅仅待了6个月，就早早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严重不足月，樊锦诗的大腿只有成人的大拇指那么粗，多亏了协和医院的医疗条件，他才没有被死神带走。虽然免于一死，但毕竟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樊锦诗从小就多病多灾，上学的时候，樊锦诗因为低血糖的缘故，常常感觉老师的声音离自己越来越远，最后失去知觉。还有一次，樊锦诗突然发烧，脖子肿胀，医生诊断需要开刀。后来母亲为他找了一位有名的中医，经过长期的外敷内服后，脖子才消了肿。另外一次更吓人，樊锦诗在学校的时候突然浑身发热，额头直冒汗，老师急忙让一位高个子同学把他送回了家。同学把樊锦诗送到了他家楼梯口，便提前离开了。谁想到呢，同学一走，樊锦诗的双腿突然走不了路了，只能艰难地爬楼梯。快到家门口时，双腿已经完全不能动弹。经过医生诊断，原来樊锦诗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最后双胞胎姐姐给樊锦诗输了血，她才被救了回来，所幸没有留下后遗症。不过樊锦诗的童年并不是只有苦难，她从小在家人的爱护下长大。出身书香门第的樊锦诗，在动乱的年代里依然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的父亲樊继林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一名知识分子，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这让樊锦诗在8岁的时候得以进入学堂正式学习。每逢学期初始，父亲总会和樊锦诗一起给新书包上书纸，然后他会用小楷字体在书衣上工整地写下樊锦诗3个字。父亲练过书法，他的字体很漂亮。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樊锦诗从小就临摹过颜真卿、欧阳询的字帖。不过他模仿的最像的还是父亲的字。因为父亲爱去博物馆的缘故，樊锦诗对文物特别感兴趣，又因为文物的出土与考古息息相关，他对考古专业有了美好的憧憬。在中学时，樊锦诗读到了一篇课文，他得知在祖国的西北部有一颗明珠敦煌莫高窟。樊锦诗被那些精美绝伦的彩塑壁画深深地吸引，自此敦煌成了他少年时期的一个梦。每每遇到和敦煌有关的信息，樊锦诗都会格外的留意。正因为如此，他早早就知道了常书鸿、段文杰等敦煌考古界的前辈。

高中毕业到了填志愿的时候，樊锦诗报考了北京大学。在当时，北大考古专业尚属于历史学系的分支。樊锦诗因为对历史很感兴趣，而且他认为学历史只需要看看书，对体力没有要求，正适合自己，于是选择了北大历史学系。到了发榜的时候，樊锦诗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在去北大的前夕，父亲对樊锦诗说，你考上了北大，未来的人生将会是另外的一个天地，你将会有更加广阔的视野。1958年，北大入学报到的时间推迟了，毫不知情的樊锦诗早早来到了北京火车站。由于没有人来迎接他，樊锦诗自己摸索着到了北大，最后在校园的一块木板上睡了一晚上。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从一位历史学系学长的口中，樊锦诗才得知了原因，原来现在还没有到开学的时间。那位学长见樊锦诗写的一手好字，就让他到历史学系办公室抄文稿。几番相处之后，他与高年级的同学之间渐渐熟络，还常从他们的口中听到自己一心向往的考古专业。懵懂的樊锦诗对考古充满了好奇。入学后，樊锦诗深刻感受到了北大这个学术圣地的学习氛围。在图书馆开馆之前，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到了开馆时间，人群便蜂拥而至。由于图书馆的座位实在是供不应求，当时只能实施座位分配制，各系各班会分配到相应的座位号，没有拿到号的同学就可以选择站着读书。北大学生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50年代的北大有各国名人前来讲演，除了知名作家学者外，还有电影大师、演员、相声大师等艺术家。这种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不仅为北大学子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还赋予他们特有的朝气。樊锦诗曾和35号友相约去剧院看雷雨，结果一行人错过了末班车，于是他们就高高兴兴地唱着歌从剧院徒步到校园。到校园时已经凌晨4点，而这群热情的年轻人沉浸在艺术的熏陶中不知疲倦。在正式授课后，樊锦诗曾多次参加田野考古，有机会参与西周燕国墓葬、汉代墓葬、雪山文化遗址等项目。因为考古专业的师生经常一同外出考察，所以师生关系更加亲近，感情也更为深厚。多位前辈大师都对樊锦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樊锦诗的授业老师素白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有一回期末，素白先生布置了一篇论文，樊锦诗见先生平日里看书的速度很快，以为他只会随便翻看作业，于是随手写了篇论文交差了事。没想到呢，素白先生竟认真地逐页批阅，最后让樊锦诗照着建议一条一条地修改。素白先生严谨的做人准则其实也是北大的精神传统，他对樊锦诗的为人处事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年以后，曾有一位年轻人找樊锦诗评议论文，即便那位年轻人正面临着博士毕业的难关，樊锦诗依然秉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向那位年轻人指出了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并苦口婆心地对对方说，如果将这样的论文评优，才是真的害了他。北大不仅教会了樊锦诗做事严谨，还教会了他做人踏实。当时素白先生根据3座宋墓的发掘，撰写出了《白沙宋墓》一书，这本书颠覆了学界对考古报告的认识，一经出版就在考古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至今地位不减。可即便是取得了如此成就，素白先生却只评了个副教授的头衔。不过先生并没有感慨不公，他常说，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现在，一二十年之后，谁能沉得下心，
谁才能做出大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素白先生的这番态度让樊锦诗深受鼓舞，多年以后当他坚守在莫高窟时，也未曾忘记先生的教诲。

阳等地实习。幸运的是，校方最终选择了樊锦诗和另外三个同学去敦煌，这让樊锦诗激动不已。他想象着这一次敦煌之行将是一次美好的体验，可以一睹震撼的石窟艺术，可以参观充满艺术气息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可以拜访常书鸿和段文杰这样的老艺术家。等他来到当地时，却彻底傻眼了。除了石窟内辉煌的壁画和彩塑外，其他方面都不如人意。当地的生活条件很落后，食物尤为紧缺，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看起来有些面黄肌瘦，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洗得发白了，而且敦煌昼夜温差极大，气候又十分干燥，实在不宜居住。不过正是因为敦煌的这个气候特点，这个地方的水果才特别香甜。樊锦诗特别爱吃当地独有的李广杏，这种杏糖分很高，尝起来有一股自然的香甜，他称其为人间美味。在李广杏上市后，樊锦诗会买上一大筐来吃，吃不完的时候杏子就拿去晒干，干杏子的口感仍然很好。因为当地饮用水碱性很大，樊锦诗爱吃瓜果解渴，这个地方的西瓜也香甜可口，而且价格也不贵，他喜欢买上很多瓜，把床底下的空间全部塞满。虽然樊锦诗喜欢敦煌的水果和莫高窟的艺术，但心中的喜爱解决不了身体上的问题。体质不佳的他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在考古过程中经常体力不足，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最后只能提早离开了敦煌。这一次毕业实习结束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希望这批实习生在毕业之后能来敦煌工作。研究所的这一请求在冥冥中影响了樊锦诗未来的人生轨迹。1963年，樊锦诗大学毕业，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再次踏上敦煌，直到他看到了自己的分配方向。因为那段水土不服的实习经历，樊锦诗并不太想去敦煌。再者，这个时候的樊锦诗已经有了心上人彭金章，两人是大学同班同学，老彭对樊锦诗格外照顾，北大的图书馆拥挤，他就早早去给樊锦诗占座，见樊锦诗爱用手绢，他便给樊锦诗送了条手绢。在不知不觉中，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如果前往敦煌，则意味着两人将分别数年。为了落实分配方案，校方曾找樊锦诗谈过话，应允他工作3-4年后会派新人去替换。最终樊锦诗决定服从分配前往敦煌，而老彭则被分配去了武汉大学，两人从此开始了两地分居的日子。为了让家人安心，他写了一封信向父亲告知自己分配的去向。父亲担心女儿体弱多病，难以适应敦煌的恶劣条件，于是写了很厚的一封信让樊锦诗转呈校领导，希望校方改派体质好的学生去。樊锦诗收到信后并没有把这封信递给校方，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知识分子想要报效国家的真心，况且校方承诺他只需要在敦煌工作3-4年，另一方面则是樊锦诗对敦煌石窟的热爱，即使当地条件艰苦，但绝美的石窟艺术仍然令他魂牵梦绕。还有上一次半途而废的实习在樊锦诗心中留下了遗憾，这一次再赴敦煌的机会恰好能让他弥补遗憾。在毕业离校前，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奇先生与樊锦诗有过一次长谈，苏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樊锦诗说，敦煌的考古报告对于敦煌而言就像《史记》《汉书》之于汉代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这番叮咛让樊锦诗明白了这个任务的分量以及自己身上的重担有多沉重。在临行前，樊

仅仅是选择回家探望亲人。父亲那时已经得知樊锦诗的决定，心情非常沉重。直到樊锦诗动身离开，父亲才对他说了一句话：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这一句让樊锦诗彻底长大了，他明白一旦做出了选择，就必须无怨无悔。1963年，樊锦诗正式前往敦煌。当年的生活非常艰苦，因为地理位置偏僻，距离县城很远，又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想要购置生活用品的话，居民只能步行大半天。当地的居住环境也特别差，房子是马厩改的土房，家具也一律是用土做的，不仅有土墙、土灶、土炕，甚至还有土桌、土凳、土书架。气候干燥，土质疏松，屋里永远弥漫着尘土。在敦煌，连日常用水也是一大难题，饮水、洗漱、洗衣用的都是苦碱水，碱性很大，不适应的人喝完水后就会闹肚子。用水洗过的深色衣服在晾干后就会泛着白碱，一到冬天河水冻结，居民还得凿开冰层取冰烧水。敦煌的冬天特别冷，常在-20摄氏度，房子里没有暖气设备，屋顶只是简单的用废报纸糊住，睡前得用火炉子封火。可封火是项技术活，要封得恰到好处才不会熄火。对于樊锦诗来说，这些陌生的生活技能都得从头学起。有时候他睡到半夜会被冻醒，醒来一看才知道火灭了，冷得他把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再盖上所有能盖的东西才能继续睡觉。夜里外面还会时不时出现几声狼嚎，让人再添寒意。最要命的是，敦煌的医疗条件非常落后，遇到紧急情况时没法叫救护车，病人难以获得及时的治疗。有一次，樊锦诗在考古工作结束后突然感到身体很不舒服，于是呢到医务室看病。医生先给樊锦诗做了皮试，由于没有出现过敏反应，并给他注射了青霉素。回到宿舍后，樊锦诗却突然整个人冷得发抖，甚至渐渐失去了知觉。当他醒来时已经是晚上了，樊锦诗只能从床上爬起来敲隔壁家的门，麻烦邻居帮他去请一下大夫。下午给他打针的医生看到樊锦诗的样子，大惊失色地说，这是青霉素过敏，一觉睡下去之后很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在莫高窟日子过得很艰难，这让樊锦诗更加想念远方的爱人。1965年，老彭前往敦煌看望樊锦诗，也许是因为两人都格外珍惜这一次见面的机会，他们一直从考古聊到艺术，从白天说到深夜。分别前，老彭拉起樊锦诗的手对他说，我等你。1967年，樊锦诗去武汉找老彭，当时的武汉大学两个青年教师共住一间宿舍，为了让这对恋人有单独相处的空间，老彭的舍友把房间让了出来，樊锦诗和老彭就在武大的宿舍里简单的操办了婚礼。即使他们都明白婚后不久两人又要再次忍受相距万里的痛苦。1968年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老彭没能陪伴在侧，当他来到敦煌时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看到丈夫的樊锦诗忍不住放声大哭。十多天后，因为单位的催促，老彭不得不离开母子二人，之后樊锦诗只能一个人坐月子带孩子。雪上加霜的是，她的产假休完之后必须回去上班，樊锦诗迫不得已只能把孩子喂饱哄睡之后捆在襁褓里再去上班。

0: 陪在孩子身边的时间里，樊锦诗总是提心吊胆。有一次回宿舍之后，他发现孩子竟从床上滚到了煤渣里。身为人母的樊锦诗十分不安，最后只能将孩子送去亲戚家寄养。几年后，樊锦诗夫妇有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孩子仍然没能留在父母身边长大。1978年，樊锦诗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调离敦煌，一家团聚。有人给他出了主意，只要半年不上班就算自动离职。于是樊锦诗就在武汉和父子三人一起住了半年。只是这半年时间里，他经常挂念着敦煌，几度在夜里起床去翻石窟研究的书。也许是命运使然，也许是割舍不下心中的热爱，樊锦诗在半年后再次回到了敦煌，夫妻二人又开始了分居生活。最后老彭放弃了他在武汉一手创建的事业，来到敦煌，一家四口才得以团聚。也正是老彭的牺牲和成全，樊锦诗最终才能坚守在莫高窟。他曾动情地说，遇到老彭是他一生的幸运。在往后的日子里，夫妻二人于莫高窟并肩作战，日复一日地在黑暗的洞窟中调查记录，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敦煌。1984年，敦煌的女儿一文让樊锦诗在一夜之间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如此美名让樊锦诗倍感不安，她唯有倾注更多的精力在莫高窟上。1998年，届时已经60岁的樊锦诗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花甲之年对他人而言是退休享福的年纪，但对樊锦诗来说却要继续身担重担。这个担子一接就是半个世纪，从青春少艾到垂暮之年，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留在了这片大漠戈壁，与莫高窟一同抵挡岁月的侵蚀。自樊锦诗来到敦煌，苦难就不断地向他袭来，但因为命运的驱使，心中的热爱和丈夫的理解，她最终还是将一辈子投入到这份没有尽头的事业上。她知道自己所经历的苦难是莫高窟人的宿命，古往今来无一人幸免，既然如此，不如咬紧牙关完成自己在敦煌的使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安全生产大于天，安全防范重于山，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

0: 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5: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 接轨世界的现代经研，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6: 北纬三十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5: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7: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5: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8: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7: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明。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啊都很清楚啊，我和我的恩师啊苏龙扎布一起完成了长效救心丸6期临床验证和产品的升级。在这些病例当中啊，我就发现一个稍有人重视的现象，

就是超 85% 的心脏病啊并非突发，而是长期啊因为三高症啊拖出来的大病。存在慢性病的病人呢，在十年内发生心梗啊猝死的风险比健康人呢那是高出整整啊八倍以上。所以我说呀，三高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夺命三剑客。而这些老慢病啊高发人群基本都是在55岁以上。那么这个年龄段呢，那可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区。一旦患上了三高，那么心脏发病的风险啊直线飙升。60岁以上的重症心脏病患者占比超过70%。所以说呀，年纪越大慢病越多，心脏就越危险越脆弱。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我和我的师父啊一辈子呕心沥血，把长效救心丸呢做到了治心脏病的顶尖，药效拉满，为的就是啊让大家远离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这样的心脑血管事件。所以说我才敢说啊，只要我高明啊点头能给你治，用上长效救心丸，就没有啊失过手的心脏病。我是一名军医啊，工作40多年了，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了40年，见过了太多的家庭啊因为心脏病这个大病啊拖到了家破人亡。这么多年呢，只要是我接诊过的患者实在没有钱治病的，我都会啊自愿掏腰包先给他垫上，先把命救过来。但是我一个人的能力啊毕竟啊是有限的，我必须啊借着平台和国家政策的力量，为的就是啊让每一位身患心疾的老百姓都能获得一样的健康和长寿。原先三副长效救心丸8640元呢，现在一粒药仅需8毛钱。需要的朋友啊，你就赶紧拨打场外专线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立马给你办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仅有啊20个名额，并且今天打电话前20名还免费啊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各位，这次的国补啊医疗报销双政策随时都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再买一副啊那就得花2880元了。所以说家庭条件不是太好的心脏病的朋友，你可一定要抓紧报名啊。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聊过高血压病啊对心脏的伤害的问题，而在这呢我们常说啊三高里面还藏着一位隐形的杀手呢。在各类啊心血管疾病当中，它的死亡率啊更是居高不下，它呢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心脏病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糖心病。数据显示呢，我国约70%啊到8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得死于啊心脏并发症，患糖尿病的人群死亡风险呢比普通的心脏病患者那可要高出啊2到3倍呀。那么今天呢我就好好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糖心病的致死率啊会这么高。那在这里啊我想给大家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让你啊想明白啊。假设你买了一块啊新鲜的猪肉，把它一分为二，第一块呢把它放在清水里面，另一块呢放在这个糖水里面，第二天你去看一看啊，你就会突然发现呢，这个泡在糖水里面的猪肉啊发黏变质还散发着恶臭味，反之呢泡在这个清水里面的猪肉呢依旧啊非常新鲜。这放在我们身上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因为心脏啊，那可是我们全身的血泵，全身的血液啊，每分每秒钟都要回到右心，到肺啊过滤干净，再由左心泵到全身的细胞里面。长期的血糖居高不下，就会直接改变血液的酸碱度，让血液啊变得特别粘稠啊，变得酸，流动比较慢。而全身的第一个被损伤腐蚀的器官，那就是心脏血管或者心脏细胞了。这是高血糖人群啊，或者糖尿病的人群，最终都会走向啊糖心病这个心梗，还有糖心病的心衰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而高血糖伤心脏啊，主要就是三不致命的伤害。第一啊，就是腐蚀血管的内壁细胞，让血管壁内啊变得比较粗糙，管壁内形成啊软血栓。第二是血液变得特别粘稠，流速特别缓慢，形成啊血栓。三呢是叠加高血压，血脂异常，三高联动啊，加速动脉粥样硬化，久而久之啊，血管壁啊这个内皮细胞就泡坏了，那么血管就有了粗糙面，心肌细胞也泡坏了，斑块啊在血管壁里面就疯长了，最后那么就堵成了冠心病、心梗、心衰。糖心病啊一旦形成，心梗的风险啊高出正常人的四倍以上啊，那么心律失常的风险呢高出整整三倍，心衰的风险啊更是发了五倍。糖心病一天你不解决，心脏啊就多受一天的罪，多一份猝死的风险。所以我在这里啊重点的敲敲黑板，提醒一下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糖心病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在它真正爆发之前，身体啊早就给你发出了求救的报警信号了。今天呢，我就把糖心病这个大病啊五大预警信号告诉大家，只要站上任何一条的，说明你已经啊前往糖心病严重并发症的路上。第一啊，那么就是听力突然下降，我们经常讲啊，耳为心之末梢，脉毒啊耳自聋，耳朵的血管啊那可是心脏供血的末梢分支啊，那么心和肾它是一家呀，血管一旦堵住了，耳朵是非常灵敏的，容易啊发沉耳鸣，甚至啊直接耳聋。而高血糖会造成啊血脉啊微循环的淤堵，而耳朵呢作为末梢的微血管是最先受伤的一段，所以说听力啊突然下降，那可是心脏病变的啊早期信号。第二呢，腹胀便秘腹泻交替，中医讲啊心与小肠相表里，心脏不好的话啊肠胃就特别差，而肠胃堵了也连累了心脏，肠道啊运化的状态直接反映啊心脏的好坏。高血糖啊最容易啊侵蚀心脏的冠脉，会伤到啊肠胃的神经，经常腹胀啊便秘啊拉稀啊，那可是糖心病前兆。第三呢，手脚突然麻木冰凉，要知道啊心主血脉通达四肢，通达全身的重要脏器，全身的气血一直送到啊那个手脚的末梢。如果你的手脚老是发麻发沉，常年的冰凉啊湿冷湿冷的，这就代表了啊你的心功能啊在退化。第四，莫名其妙的自汗，晚上盗汗全是不正常的，因为啊中医认为心主汗液，司一身营卫，那么心脏调控全身的津液代谢，无故出汗半身出汗或者少汗啊，只要有心脏病的啊，那么啊一般都带着大量的出汗。第五，心率调节失常，我经常说啊心

为君主之官，同涉脉搏，心主全身的宫穴啊，当然的体位变动，活动以后心率啊没啥变化，或者静息心率过快，伴随着头晕啊，这表示了啊心脏的调节机能啊严重的衰退。这五条信息呢，只要你站上一条了，你就得高度注意了啊。现在你不管不问啊，不护心不防病，用不了多久时间，那么你的胸闷啊，心慌啊，心绞痛啊，甚至心梗啊，啊一会就跟上来了。继续那么拖下去，那就到了严重心梗、心衰，甚至啊嘎达猝死，随时找上门来。到时候啊冠脉堵死，要开胸开刀吧。心肌坏死啊，那是不可逆的啊，躺不下，走不到路，终身不利药啊。到了这一步啊，叫心源性瘫痪。最后掏空了家底啊，人遭罪，家破财空啊，这就是这个结局。所以说现在啊，防是花小钱保平安，等到真发作了啊，那么抢救啊代价就翻十倍上百倍。之前我们啊做了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啊，那么有一对病人呢啊挺典型，分别是老赵老周，都是糖尿病六年的病史，同时都伴有啊高血压病，轻度心肌缺血啊，他哥俩哈差不多病。但是在临床期间啊，老赵呢支持了西医的降糖药降压药，而老周呢啊，那么在降糖药降压药的同时，那么他还使用了长效救心丸。过了七天以后，老周的胸口啊发闷心慌啊明显减轻了啊，之前不动就一身的出虚汗的毛病，哎没了，身上干爽了。但是老赵呢却开始啊手脚发麻，偶尔啊还出现头晕耳鸣，身上直流汗呢。半个月以后，老周啊经过中西结合的治疗啊，心功能恢复了，爬楼啊散步啊不喘了，睡觉也能躺平了，踏实了。但是老赵啊却频繁的出现早搏，一累就胸闷啊，啊就身上出汗，血糖血压呀啊用了降糖药降压药也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到一个月以后啊到医院复查，那么老赵的血管呀和心肌因持续被高血糖损伤，心肌啊缺血加重，最终发展成啊早期的心衰，降糖药啊不得不加量。但是老周呢不仅血糖啊血压啊很平稳了，心肌供血也充足了，之前缺血啊缺氧的症状完全消失，心功能啊恢复正常啊，没有心衰了，甚至啊他用的降糖药啊降压药都逐步的减量啊，你看多好啊。后来啊我们经过回访，老周的生活质量啊跟正常来一样一样的了，买菜啊遛个弯呐、啊、毫无压力，那么心脏再没出过问题。而老赵呢不相信中医啊，那么就突发了心绞痛，险些得了心梗啊。最后我们也让老赵啊那么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三副药过后和老周啊基本一样了，也过上了正常人的好生活。这就足以说明啊，三高症的人群光凭靠着西医的降压降糖降脂的指标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得同步啊护心养心。因为中医认为啊，心是君主之官呐、啊，诸五脏六腑，心脏好啊全身的循环才通畅，任何毛病啊都会迎刃而解。那为啥长效救心丸对心脏的效果会这么好呢？有的老听着就说了啊，三祥入药呗。其实啊不完全对，这个秘诀啊就在于三祥入活药。你想啊，三祥分别是一采越南千年的沉香啊，二取麦索尔百年的山檀，三绝印度八百年的紫檀，
激起了这三项。

的奇药仅仅是第一步。我们经常讲啊，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药材也是一样的道理。同样一味药啊，切片薄了厚了不同，提取工艺不多，药效就会差着个十万八千里。你想当归这个补血的药啊，切得越薄才才能入血，茯苓呢哎厚一点切，那么健脾补气，人参呢那么生打和疏炖，功效是天差地别。那要想做到三项啊各司其职，就必须啊化死药为活药，需要先经48小时水蒸气蒸馏，去除杂质，留存核心的精华，再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住中药的活性成分，浓缩它的药力。5克的沉香啊，仅萃取1滴的活药油；3克的檀香呢，1公斤紫檀才炼出啊微量的活药油。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要没有这套硬核的工艺啊，再名贵的三香药啊，还是个普通的木头。你想啊，第一个，只有把沉香啊做成了活药油，它才能主动的啊。精准的找到软斑块，才能通血管。常规的沉香露药啊，药力分散，起效慢，药效就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根本进不了我们血管壁这个软血栓里面，它怎么能溶栓呢？提纯后的沉香药油啊，进入血管壁溶栓效果呀，那远远胜于尿激酶、炼激酶的32倍啊，能深入到血管内部，那么才能逆转软斑块啊，加速带出排出体外。用药1小时直接提升啊 30% 以上的心肌供氧量啊，心肌细胞充满了能量，心绞痛啊片刻就消失了，轻度的啊心肌缺血啊快速的解决，顽固的心绞痛啊要彻底的平息，血管斑块啊尤其是冠脉啊要尽快的在血管壁溶栓。再就是第二个，把檀香啊制成活药油，它才能啊靶向精准的修复啊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稳住啊心率。所以常规的檀香啊只能短暂的缓解胸闷啊，没法修复到深层的心肌细胞这个传导的损伤上。高活性的檀香它富含有正电荷的油醇，直达心脏的传导总系统，修复心肌细胞这样的电流的功能，理顺了心肌细胞这个心电的传导，稳固心率的节律就知道跟上了。使用7天啊，护住心脏的命门，便可有效的阻断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心率失常这些问题啊通通的治好，没问题。第三呀，把紫檀制成活药油，它才能逆转心衰，焕活心肌细胞。常规的紫檀呀，只能浅层的活血化瘀，无法改善呀衰败的心功能。浓缩紫檀精油，直击心脏内核，深层滋养心体，唤醒啊休眠的老化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收缩泵血的能力。只需要120天啊，就能逆转心衰，逆转动脉硬化，逆转心脏劳损，逆转心律失常，让衰败的心脏重归啊强劲的动力活力。终于啊，依靠着师傅的古方智慧，结合了细胞制药工艺，长效救仙丸呢得以实现了通与毒、修细胞、活心肌功能的3位一体的机能。坚持用完3副药长效救仙丸，药油啊会在心肌细胞血管内壁里面形成一种长效的防护药膜，修复粗糙的血管壁，防止这个坏的脂质斑块啊再往血管里跑，抑制了坏胆固醇的再生啊，避免了血管啊再次堵塞，快速的解决胸闷、心慌、心绞痛、头晕，从此远离啊心梗、心衰、心律失常、心源性猝死的风险。
强效护心17年不止。

0: 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已帮助啊近百万心脏病患者啊，从根源上啊逆转了心脏病。心脏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现已经纳入了国补医疗双保障，一粒药仅需8毛钱，全民治心无负担。但要提醒大家伙，各地区啊每天仅需20个名额，极其有限，并且政策呀随时会结束啊，一旦停止了，一副药就啊恢复到2880元了。需要的朋友们啊，现在赶紧拨打热线400-788-7277。我再重复一遍啊，400-788-7277，400-788-7277。今天打电话报名，还免费啊赠送大家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随身常备着急救药，时刻守护着心脏全身的安全，大家抓紧申领啊。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大夫
0: 你好啊，
3: 可算打通了
0: 啊。好，不容易啊。嗯，
3: 哎，是在对面坐着301军医给我看病啊。嗯，我这激动的我都也不会有点不说话了。
0: 哎啊，这位朋友啊，军医也好，地方医生也好，都是为咱老百姓啊服务的啊。你先平复一下心情啊，慢慢讲。
3: 嗯，
0: 你是什么情况啊？我给你辨证一下啊，给你诊断明白啊。嗯，
3: 哎呀，高大夫，你看我今年68岁了
0: 啊，
3: 现在已经吃完3副长效救心丸了
0: 啊。好啊，怎么样？
3: 身体好了，我特别太开心了。
0: 嗯，好，
3: 也多亏了你们研究这么好的药啊。嗯，不然我现在啊，人在哪儿都说不好准呐。
0: 嗯，
3: 对，你不知道高大夫，我55岁查出冠心病的。
0: 哎呦，够早的。
3: 那之后就开始吃药，哎呀，算算这药都吃10多年了。
0: 嗯，
3: 什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呐，这掰个手指都数不清吃多少了，
0: 都是化学药。你看，嗯，
3: 这病啊还时好时坏的，也没少犯病。
0: 嗯，
3: 但是吃了长效救心丸20多天了吧？
0: 啊，不一样了吧？
3: 确实挺神奇的。嗯，神奇啥呢？就是平时我3-4天就得犯一次病。
0: 嗯，
3: 一犯病啊，就得赶紧含救心丸、硝酸甘油。
0: 对，顶药嘛。
3: 现在呀，硝酸甘油完全都就不用了。
0: 嗯，
3: 用不上了。
0: 所以我们中医啊，在3000年就提出来了啊，治病一定要求根本啊。你光治标治不到根本上，白花钱，最后还是个死病。所以咱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这就治根本的药啊，这可是好事啊。硝酸甘油啊，说白了顶药。
3: 嗯，
0: 只是会急救，不建议长期用啊。啊，这个长期用的话，低血压下来可上不去了，因为它只能暂时的缓解症状，所以病根啊本不解决，越用越重。很多病人呢是越吃越依赖，从1遍降到3遍。

0: 这就是我们血管淤堵啊，心脏损伤持续加重的信号啊。
1: 对。
0: 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它主要是治根本的，养心同脉啊，它是心脏病的专利药，还是专利活药。你现在啊，停服了硝酸甘油，不再犯病，这是好事，说明你的血管终于通了，逆转到小于49%了，就不需要带硝酸甘油了，心肌细胞啊也修复好了，功能啊传导都好了。
1: 是。那怪不得我之前吃这个硝酸甘油后吧，犯病咋越来越频呢？
0: 嗯，
1: 那我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也确实真是减条病一样。
0: 对呀、
1: 啊，还有这我体力也变好了。
0: 嗯，
1: 就我喜欢在平时饭后啊，走走啊，在小区。哎呀，刚得病那几年吧还好点，能和老伴儿啊，能溜两圈再回家。这16年以后吧，就不行了，吃完饭就溜不动了。
0: 嗯，
1: 后来就干脆啊溜半圈就回去了。
0: 啊、哦。
1: 不过现在呀，别说在和小区楼下这个溜两圈了，就是去，这个逛完一整个这个龙沙公园都不带累的
0: 啊。
1: 但是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前段时间去医院复查，大夫说我心肌供血变好了，
0: 好啊，
1: 心脏堵的也少了，
0: 嗯，
1: 还夸我状态挺好，不错。
0: 是啊，
1: 给我降下药也减量了。
0: 嗯，
1: 高大夫，您是不知道，我之前血压一直都156啊，下不来呀，现在血压都在130。
0: 嗯。
1: 高大夫，这药真像你说的，
0: 嗯，
1: 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啊。
0: 嗯，对呀、
1: 啊。要是早点遇上这药啊，我也不至于啊十几年呢，天天呢大把大把的吃药啊，这遭罪呀啊。
0: 中医认为啊，心为一身主主宰，心稳啊则五脏安。心脏是全身气血的总开关啊，心脉一通，供血就顺畅了，血压自然就很平稳。像你以前啊走一圈就必须坐下来歇半天，那么离不开啊急救药。现在轻松遛弯、啊逛完了整个公园也不累啊，这不是你体力变好了，而是你心脏啊变好了啊，你复查的状态良好啊，这就多亏了我们治根本的长效救心丸，它里面是沉香的活药油，一小时内啊能快速的提升啊30%的心肌的供氧，打通啊周身的毛细血管循环，从根源上稳住了心脉啊、
1: 嗯、
0: 不光是冠心病啊，病根都能拔除了，常年不稳的这个血压也能跟着慢慢回归正常。
1: 这真的太谢谢你了高大夫。
0: 嗯
1: 我打电话来就想问问，
0: 哎，
1: 我这个情况还需要接着用吗？我听说现在一粒8毛钱活动要结束了、
0: 嗯、
1: 哎呀高大夫，你看我这情况还需不需要用？如果需要，我赶紧叫我儿子再给我买点。
0: 嗯、
1: 我也想啊，像你们301退休下来的大夫一样，活个100多岁。
0: 嗯啊，据我的经验啊，像你这个情况稳定了啊，完全可以不用吃了。
1: 嗯、
0: 你现在的心肌供血充足，血压、相对正常，心脏机能啊就调回来了。还是那句话啊，三副治疗护心17年，往后咱这个17年啊。这些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的毛病他也不会再找上你了。
1: 好，
0: 这就是活药药油的功效啊，你就放心吧啊。
1: 好好好，那他也谢谢您了。
0: 哎，
1: 高大夫，有你301军医点头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耽误你看病了。
0: 好，
1: 高大夫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啊，你好。嗯、
3: 我呢这个胃不好，太刺激的这个药呢吃完了就反酸。我这种情况能吃长效救心丸吗？
0: 啊，这个你放心吧啊、
3: 哦、
0: 长效救心丸呢啊，它是经过48小时啊、
3: 哦、
0: 水蒸气蒸馏啊，还有超临界二氧化碳。
3: 哦，
0: 低温萃取的活药，纯药油入药，药性啊比较温和，没有刺激，脾胃弱的、消化差的也能用。
3: 哦，
0: 可以用的。

0: 你这么一说那就好了、
1: 嗯、
0: 高老师啊，我今年嘛也有66了哦，身子嘛一直不怎么好
1: 啊、
0: 嗯、61岁的时候吧，就是大夫说我血管太狭窄，钙化了已经
1: 啊，血管狭窄了，动脉粥样硬化，嗯嗯，
0: 哎对对对，然后嘛就犯心梗啊，说我这个左边呢血管呢还堵得严重，就给我下了个支架，
1: 嗯，
0: 后面呢让我呢出院去养着，
1: 嗯，
0: 但我觉得我这身体啊还是差，这几年我就感觉啊这个胸口啊发疼，这个手腕压累一点啊就闷得慌，
1: 哦，
0: 这个后背吧时不时啊就发酸，
1: 嗯，
0: 发痛，哎，我寻思了可能啊坐久了，我想着呢就出去想运动运动的，
1: 嗯，
0: 人对这个身体呢好像恢复得好、哦。哎呀，这不吧，今年天暖和了吗？哎，我就想早点起来，去练那个八段锦了。
1: 嗯。
0: 在练久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我这个胸口啊发紧，好像喘不上气来。这个原来嘛，人轻松走完这个路的哦，像现在呢，走一遍啊，就都要坐下来休息休息。
1: 哦。
0: 最近嘛，我就感觉啊，我就越来越明显了，好像变严重了哦。
1: 嗯，病是越来越重啊。你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什么有吗？
0: 有啊，我有高血压，还有高血脂。我下支架嘛以后吧，就一直买吃这个氨基格雷
1: 啊，
0: 还吃了这个氨什么平的哦。
1: 嗯，阿瑞地平啊，它是降心率的啊，像扩血管的啊。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还有这个利舒发他林，
1: 嗯，降了、
0: 控制的，我觉得呢还好。这一两年呢，我就想起来哦，测一下哦。不定时的嘛，我现在指标嘛，啥样啊？我也有点呢，好像不太清楚。但是呢，我按时嘛吃药，应该好像不能差吧？
1: 纠正你一下啊，坚持服药做得很好，但是只吃药啊，不检测等于盲目调理啊。支架术后啊，需要建议啊，控制在130低压70以下最好。那么血脂里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必须控制在1.4以下。每到3到6个月复查一次，才能防止啊、
0: 嗯、
1: 啊这个血管啊再堵塞。另外啊，还有个养病的误区啊，其实天气回暖了、嗯，早上是心脑血管的高发段，血管易容易痉挛呐、
0: 哦，
1: 血压也波动大、
0: 嗯，
1: 啊，早上起来它会加重啊心脏负担，啊，您可睁眼啊躺在床上啊啊闭目养神一回，不要一下子就站起来啊运动，啊，那有点危险啊。这点记住
0: 哦，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养的还挺好的，
1: 嗯，
0: 幸好问你哦，
1: 嗯，
0: 那郭老师啊，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1: 嗯，啊，别着急啊，按我说的一步一步来，因为你本身啊，你这个冠脉啊堵得很厉害，所以才给你放支架嘛，啊，所以说还犯了心梗啊，情况非常严重，所以用药的方式啊一定要高度注意一下啊，你用药前7天啊一定要每隔6小时啊就服用一次。
0: 哦，
1: 一周下来啊就能明显感到啊啊胸口发沉啊发紧啊，后背酸胀疼痛啊就跟着消失了。等用到7天以后呢，就改成啊早晚各一次啊，用完一副药啊啊冠脉这个淤堵就慢慢逆转了，心肌供血、啊、就不得上。那么你这时候走路啊它就不乏力了啊，胸口闷的问题啊也基本解决了，慢慢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明白不？
0: 哦，那郭老师啊，像我这么严重，我应该吃几副药能好呢？
1: 像您这个严重情况啊，必须得用上3副啊这个长效救心丸来治疗。
0: 哦，
1: 120天呢、哦，咱就把这个损伤的心肌细胞啊啊给你修复好，心脏耐力啊才能完全恢复。以后啊，咱这个二次心梗啊、心衰啊、
0: 嗯、
1: 心源性猝死这些并发症，那么就不会出现了啊，放心了吧。而且我建议啊，现在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
0: 嗯、
1: 因为现在国补啊、
0: 哦、
1: 医疗报销啊，以后啊长效救心丸一粒啊只有8毛钱的政策随时就要结束。结束以后啊每副药啊那么要比原来啊多花快2000块钱的。所以我建议你啊趁着现在优惠啊一次性把3副药买齐了，
0: 哦，
1: 治心省力又省钱。听懂了吧、嗯、
0: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等会儿要叫我女儿呢给我买3副药。
1: 啊，
0: 对了，还有一个事哦，郭老师啊、嗯、这个玲珑急救这个药盒啊记得一定要给我一个哦。
1: 啊，只要你是7/20名报上名的朋友、 我们都会免费送。

0: 您，放心吧。长效救心丸啊，一粒8毛钱的政策，每天每个地区的名额极其有限啊，就20个名额，
1: 哦，
0: 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是应该的啊，因为你找我啊，就是治病防病，你用好药啊，就是想治好病吧，对吧？那我就说到这啊，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哦，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哦，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啊。
0: 好，你好。
3: 高老师，这长效救心丸我吃了53天了啊。现在手里边还剩一些，我呢想再订一副药啊。
0: 啊，长效救心丸啊，通一拨打400-788-7277报名订购啊，8毛钱一粒的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报名啊，好吧？
3: 是是。这药效果真是没得说，我呢就是听到这个补贴政策随时会结束，所以呢想再买点。
0: 确实啊，优惠名额极其有限啊，政策一旦结束就恢复到2880元一副药的价格。那么你就是明智之举啊，既然是老朋友了，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3: 好好啊，行行。我今年71了，这高血脂都13年了啊。平时一直吃心发他汀这类药，我这身体就特别差。平时受点凉，他就咳个不停。你夏天出个门，那都得披一件，就是披个毯子在身上，那才舒服些啊。这2024年年底的时候，这身体啊就更不行了，更差了。
0: 对，心阳不足啊。
3: 对对，之前他就是着凉才咳啊。这2024年年底的时候没啥原因，他就咳，还咳痰，那痰都是粉色的，晚上呢根本就没法平躺，那一躺下，他就胸闷憋气，干坐着的时候吧，也会突然的上不来气，呼吸困难，这么的儿子把我带到一大医院啊，去检查，说我这移情的时候伤到肺了，这肺有连着心脏，得出毛病，心衰。不过我感觉我这情况还好，就是有点喘，不跟别人似的心衰，那又是又喘又肿啊。
0: 在这里啊，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心脏病无大小，心为君主之官，心脏受损了，会牵连到全身的脏腑啊。你只喘不浮肿啊，不代表你病情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属于常年啊，这个血脂异常，造成了严重动脉硬化，还有心肌劳损，加上新冠啊，损伤了肺功能、心功能，所以说双重问题啊叠加，诱发了左心衰竭了。左心衰不就是肺淤肿吗？肺淤血不就喘吗？所以你这喘主要是心源性哮喘，左心掌管呀，它是肺循环的啊，最终导致你这咳嗽啊，还有咳这个粉红色泡沫痰，这是心衰造成的。其他的肺病啊不会出现这个的啊，除非是结核。现代病症啊局限在左心衰啊，一旦腿肿了，右心衰、全心衰的那就厉害了啊，所以得赶紧注意啊。
3: 是是，您说的很对啊，高老师。我吧虽然是嘴上这么说，但是那会儿大夫让我吃啥药我就吃

0: 我不仅吃医院给开的啊，我还自己买药吃
1: 啊。
0: 我听到广播上说是啥药对这个肺好，对心脏好，那我都买来吃
1: 啊。
0: 但是这胸闷气喘的毛病吧一直都在。这不后来听高老师您讲课，说是三副药吃完呢，这十多年都不用再管这个心脏了。刚开始吧我还有点不太相信啊，我呢就买了一副药就想着试试看。结果这是一天一个变化啊，你说到今天吧我吃了53天，这变化太大了。以前我搁家那根本不敢不开窗啊，怕风，那小孙子都不乐意来我这儿。有次我不小心听到他跟他妈说呀，说是奶奶屋里臭，不想去。我听到你说伤心了好几天，不过现在好了。这前天开窗通风，
1: 对，
0: 我呢也不咳不喘了。小孙子啊也愿意来我家吃饭了。
1: 这多
0: 还有就是啊，之前下楼遛弯这风大我都不敢出去。一个呢是怕受凉，二个呢是怕淌泪啊。就是见面风这眼睛他就流泪流的不止啊。但是我现在不管有风没风吧都没事了。最让我开心的是啥呀，现在呀我终于能平躺着睡觉了。之前呢就是因为这毛病我都害怕睡觉。因为睡不好觉那可愁人呐。
1: 是啊，
0: 你说现在能睡好觉了，整个人是精神状态好了不少啊。
1: 对，
0: 再一个高老师啊，这不上周我做这个身体检查嘛，大夫说我这个心肌供血好了。这肺的气道啊也不堵了。
1: 好啊。
0: 说我这心脏恢复的特别好。
1: 好
0: 所以说高老师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真的他是给我心脏起死回生的药啊。
1: 是吧啊，说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本上啊。长效救心丸它是活药，肯定治到根本上了，咱这个病啊就逆转啊。中医认为啊，心为君主之官，主五脏六腑的功能，心脏气血通畅了，心肺循环它就协调了啊，咳痰喘啊，失眠啊，畏风怕凉啊，迎风流泪，这些连带毛病啊都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效救心丸采用的是古法炮制，结合了现代啊双炼工艺，经过48小时水蒸气蒸馏，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凝炼高纯度的活药精华，药油啊直击心肺循环的细胞，疏通啊心肌供血啊，消散肺部的淤血啊，还有焕活心肌细胞，从根本上解决啊左心衰，避免右心衰啊。像您这个严重情况啊，一定要坚持用上三副药，别的我不敢说啊，让您这个心肺啊再用上个20多年肯定是没大问题，好吧，放心啊。
0: 那可太好了，可放心了高老师，由于这句话真的我的心里边真是踏实了啊。你说前两副药我是全部按原价买的啊。
1: 哟，太贵了。
0: 本来呢就想等着这个药吃完再说嘞。这今天一听说这一粒8毛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就寻思这可不能再等了，得赶紧的问问啊。这不您一说嘛，我这就放心了。那一会儿呢我再订上一副。再就是高老师啊，能不能送我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啊。你说前两次吧我都是花原价买的，你说啥赠品都没有。这回嘛可一定要给我补上啊。
1: 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啊，只要前20名报上的朋友用上了长效救心丸，都有这个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
0: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您了啊高老师。
1: 啊，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1: 你好啊，请讲啊。
3: 高主任，我吃长效救心丸13天了。

0: 这远吃的看不到疼。
1: 嗯。
0: 不过后来碰到了长效救心丸。
1: 啊。
0: 支持了13天。
1: 嗯。
0: 但我清楚的记得，刚吃药一两个小时，我就打出了一个长长的嗝。
1: 哦，好啊，消化好了，嗯，痛了。
0: 后面2天也是时不时的打小嗝。
1: 嗯。
0: 连着过2天，我就又开始放屁。
1: 嗯，痛。
0: 老主任，我和你说，我年轻的时候肚子要不得劲，放个屁就舒服多了。
1: 嗯。
0: 自打我更年期以来，屁就少，肚子不得劲，都得吃八合丸才能换过来。
1: 嗯。
0: 这几天打嗝放屁，感觉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1: 嗯，好啊。这是好兆头啊，心脉通，脾胃和，打嗝呀，放屁啊，都是啊，这个药啊，它有能量，有动力啊，这说明啊，药力通达周身了，全面起效，好转反应啊，好吧，嗯。
0: 那真是，我之前吃胃辛克哩，心脏该突突还突突，
1: 嗯，
0: 快的时候像有鬼嘴，慢、的时候心口烟哒哒的，喘不上来气儿。
1: 哦，
0: 坐在客厅里坐一会儿吧，就头胀没力气，必须得回屋躺着。吃了长效救心丸，用5-6天之后，就像有根定海神针，把我的心慌给定住了。
1: 啊，
0: 胸口也不憋不闷了，特别踏实。现在出门遛弯都没问题。
1: 嗯，
0: 前2天。我还包了3大屉选菜馅的包子给孩子和我老伴吃。
1: 哦。
0: 给他们都吃撑坏了。
1: 啊。
0: 我感觉挺高兴的。忙活了1天也不觉得累。
1: 嗯。
0: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总口干被发苦尿还多。
1: 嗯。
0: 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这是不是长效救心丸在发力呢？
1: 没错。你口干呀、口苦啊、尿频本身啊，就是糖尿病典型的症状。如今啊，心脏气血通畅了，全身循环也改善了，血糖自然啊稳定下来，所以你的房颤问题啊就明显好转。多亏啊檀香活药油中的檀香醇，渗透力强劲，可修复啊窦房结的啊心肌细胞损伤，抚平啊心肌的这些瘢痕啊。理顺啊心脏的电信号，也就是传导功能增强，最终稳住了心率啊，心率就正常了。等你用完3副药啊，你这些心慌啊、头晕啊、房颤这些大问题啊都会解决，真正实现啊3副治疗护心17年的长效守护啊，没问题的啊。
0: 太好了高主任，听你这么说、我决定再买2副接着用。爱护心脏17年，
1: 对对对，
0: 我这打电话来、还有个事儿
1: 啊，说，
0: 就想听我弟问一下，我弟今年54岁、他这人就好喝酒，还爱抽烟，血压还高，最近单位做体检，查出什么陈旧心梗，
1: 嗯，
0: 我问他有啥感觉没，他说一点感觉没有，也不难受，之前也没发过病。当我听到心梗这2个字，
1: 嗯，
0: 心里面就感觉特别不踏实，
1: 嗯，
0: 总感觉随时就要，特别难受。告诉人、你是心脏病专家，我就想问问你，我弟这个情况严重不？
1: 啊，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担心啊。心脏病啊无大小，只要沾上心脏病2个字，那么就马虎不得半点。像你弟弟啊查出是陈旧性心梗啊，看着跟好人一样啊，没什么感觉，但其实啊这一种是危险的类型，再加上他这个行为啊特别不健康啊，抽烟喝大酒，血压高啊，也不吃药，这些都是导致啊动脉进一步硬化啊，管腔啊更变得狭窄的凶险了。之前隐匿性啊心梗发作他是几乎没信号的啊，最后就熬成啊陈旧性钙化了，心肌啊它就永远留下个疤痕组织，隐患一直在呀、 今天没什么感觉啊，不代表明天就不会突发。

0: 心梗啊。像你弟这个严重情况啊，一定要趁早的从根本上来治疗啊，别等爆发了再后悔。
1: 听到了，高主任，谢谢你。
0: 嗯，
1: 我就来问问你，你说我弟吃长效救心丸行不行？
0: 嗯，
1: 要是可以的话，我直接把我弟的那一份一起给卖了。
0: 嗯，他用长效救心丸啊是没有问题的。长效救心丸一采啊越南千年沉香，二取呢印度百年山檀，三绝八百年紫檀，孤法结合精炼，制成三相活药，药效是常规药的80倍。针对高血压、烟酒损伤的冠脉血管、陈旧心梗、心肌瘢痕这类的心脏问题啊，那么都能把它逆转或者控制住。特别是隐匿性冠心病，这个相对好治。长效救心丸呢啊是必用之药，因为用药7天呀、啊、就能守护住心脏的命门，避免出现啊心脏骤停啊或者睡梦猝死的情况。我从军医啊40多年了，身为党员从不说假话啊。等你弟弟啊坚持用完3副药，就能远离啊那么心梗啊、心衰啊或者严重心律失常这样的隐患，摆脱无症状心脏猝死这样的啊并发症。但是我得提醒你啊，目前一粒药8毛钱的惠民政策随时都要结束，所以说你还像你们姐弟俩啊啊需要的也多，最好抓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上你们两个的名字，好吧？抓紧拨打、啊。
1: 好好好，谢谢高主任。
0: 嗯，
1: 你真是个大好人。
0: 嗯，
1: 为我们患者服务，为人民服务。
0: 嗯，
1: 给你们军医点赞，我马上去打报名电话，谢谢你。
0: 嗯，
1: 高主任再见。
0: 好，再见啊，不客气。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5: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4: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5: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

0: 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机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1: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2: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用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诊，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明。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啊都很清楚啊，我和我的恩师啊苏龙扎布一起完成了长效救心丸6期临床验证和产品的升级。在这些病例当中啊，我就发现一个稍有人重视的现象，就是超85%的心脏病啊并非突发，而是长期啊因为三高症啊拖出来的大病。存在慢性病的病人呢，在10年内发生心梗啊猝死的风险比健康人呢那是高出整整啊8倍以上。所以我说呀，三高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夺命3剑客，而这些老慢病啊高发人群基本都是在55岁以上。那么这个年龄段呢，那可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区，一旦患上了三高，那么心脏发病的风险啊直线飙升。60岁以上的重症心脏病患者占比超过70%。所以说呀，年纪越大慢病越多，心脏就越危险越脆弱。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我和我的师傅啊一辈子呕心沥血，把长效救心丸呢做到了治心脏病的顶尖，药效拉满，为的就是啊让大家远离

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这样的心脑血管事件。所以说我才敢说啊，这我高明啊点头能给你治，用上长效救心丸就没有啊失过手的心脏病。我是一名军医啊，工作40多年了，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了40年，见过了太多的家庭啊因为心脏病这个大病啊拖到了家破人亡。这么多年呢，只要是我接诊过的患者实在没有钱治病的，我都会啊自愿掏腰包先给他垫上，先把命救过来。但是我一个人的能力啊毕竟啊是有限的，我必须啊借着平台和国家政策的力量，为的就是啊让每一位身患心疾的老百姓都能获得一样的健康和长寿。原先三副长效救心丸8640元呢，现在一粒药仅需8毛钱。需要的朋友啊，你就赶紧拨打场外专线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立马给你办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仅有啊20个名额，并且今天打电话前20名还免费啊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各位，这次的国补啊医疗报销双政策随时都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再买一副啊那就得花2880元了。所以说家庭条件不是太好的心脏病的朋友，你可一定要抓紧报名啊。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聊过高血压病啊对心脏的伤害的问题，而在这呢我们常说啊三高里面还藏着一位隐形的杀手呢。在各类啊心血管疾病当中，他的死亡率啊更是居高不下，他呢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心脏病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糖心病。数据显示呢，我国约70%啊到8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得死于啊心脏病发症，患糖尿病的人群死亡风险呢比普通的心脏病患者那可要高出啊2到3倍呀。那么今天呢我就好好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糖心病的致死率啊会这么高。那在这里啊我想给大家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让你啊想明白啊。假设你买了一块啊新鲜的猪肉，把它一分为二，第一块呢把它放在清水里面，另一块呢放在这个糖水里面，第二天你去看一看啊，你就会突然发现呢，这个泡在糖水里面的猪肉啊发黏变质还散发着恶臭味，反之呢泡在这个清水里面的猪肉呢依旧啊非常新鲜。这放在我们身上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因为心脏啊那可是我们全身的血泵，全身的血液啊每分每秒钟都要回到右心到肺啊过滤干净，再由左心泵到全身的细胞里面。长期的血糖居高不下就会直接改变血液的酸碱度，让血液啊变得特别粘稠啊变得酸，流动比较慢。而全身的第一个被损伤腐蚀的器官那就是心脏血管或者心脏细胞了，这是高血糖人群啊或者糖尿病的人群最终都会走向啊糖心病这个心梗还有糖心病的心衰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而高血糖伤心脏啊主要就是三不致命的伤害，第一啊就是腐蚀血管的内壁细胞，让血管壁内啊变得比较粗糙，管壁内形成啊软血栓。第二是血液变得特别粘稠，流速特别缓慢，形成啊血栓。三呢是叠加高

血压、血脂异常，三高联动啊，加速动脉粥样硬化，久而久之啊，血管壁啊，这个内皮细胞就泡坏了，那么血管就有了粗糙面，心肌细胞也泡坏了，斑块啊在血管壁里面就疯长了，最后那么就堵成了冠心病、心梗、心衰。汤心病啊一旦形成，心梗的风险啊高出正常人的四倍以上啊，那么心律失常的风险呢、啊、高出整整三倍，心衰的风险啊更是发了五倍。汤心病一天你不解决，心脏啊就多受一天的罪，多一份猝死的风险。所以我在这里啊重点的敲敲黑板提醒一下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汤心病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在它真正爆发之前，身体啊早就给你发出了求救的报警信号了。今天呢，我就把汤心病这个大病啊五大预警信号告诉大家，只要站上任何一条的，说明你已经啊前往汤心病严重并发症的路上。第一啊，那么就是听力突然下降，我们经常讲啊，耳为心之末梢，脉堵啊，耳自聋，耳朵的血管呀、啊，那可是心脏供血的末梢分支啊。那么心和肾它是一家呀，血管一旦堵住了，耳朵是非常灵敏的，容易啊发沉、耳鸣，甚至啊直接耳聋。而高血糖会造成啊血脉啊微循环的淤堵，而耳朵呢作为末梢的微血管是最先受伤的一段，所以说听力啊突然下降，那可是心脏病变的啊早期信号。第二呢，腹胀、便秘、腹泻交替，中医讲啊心与小肠相表里，心脏不好的话啊肠胃就特别差，而肠胃堵了也连累了心脏，肠道啊运化的状态直接反映啊心脏的好坏。高血糖啊最容易啊侵蚀心脏的冠脉，会伤到啊肠胃的神经，经常腹胀啊、便秘啊、拉稀啊，那可是汤心病前兆。第三呢，手脚突然麻木冰凉，要知道啊心主血脉通达四肢，通达全身的重要脏器，全身的气血一直送到啊那个手脚的末梢。如果你的手脚老是发麻发沉，常年的冰凉啊湿冷湿冷的，这就代表了啊你的心功能啊在退化。第四，莫名其妙的自汗，晚上盗汗全是不正常的，因为啊中医认为心主汗液，司一身营卫，那么心脏调控全身的津液代谢，无故出汗、半身出汗或者少汗啊，只要有心脏病的啊，那么啊一般都带着大量的出汗。第五，心率调节失常，我经常说啊，心为君主之官，同摄脉搏，心主全身的供血啊，当人的体位变动活动以后，心率啊没啥变化，或者静息心率过快，伴随着头晕啊，这表示了啊心脏的调节机能啊严重的衰退。这五条信息呢，只要你站上一条了，你就得高度注意了啊。现在你不管不问啊，不护心不防病，用不了多久时间，那么你的胸闷啊、心慌啊、心绞痛啊，甚至心梗啊啊一会就跟上来了，继续那么拖下去，那就到了严重心梗、心衰，甚至啊嘎达猝死，随时找上门来。到时候啊冠脉堵死要开胸开刀吧，心肌坏死啊那是不可逆的啊，躺不下走不到路，终身不利药啊，到了这一步啊叫心源性瘫痪，最后掏空了家底啊，人遭罪，家破财空啊，这就是这个结局。所以说现在啊防是花小钱保平安，

真发作了啊，那么抢救啊代价就翻十倍上百倍。之前我们啊做了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啊，那么有一对病人呢啊挺典型，分别是老赵老周，都是糖尿病六年的病史，同时都伴有啊高血压病，轻度心肌缺血啊，他哥俩哈差不多病。但是在临床期间啊，老赵呢支持了西医的降糖药降压药，而老周呢啊，那么在降糖药降压药的同时，那么他还使用了长效救心丸。过了七天以后，老周的胸口啊发闷心慌啊明显减轻了啊，之前不动就一身的出虚汗的毛病哎没了，身上干爽了。但是老赵呢却开始啊手脚发麻，偶尔啊还出现头晕耳鸣身上直流汗呢。半个月以后，老周啊经过中西结合的治疗啊，心功能恢复了，爬楼啊散步啊不喘了，睡觉也能躺平了，踏实了。但是老赵啊却频繁的出现早搏，一累就胸闷啊啊就身上出汗，血糖血压呀啊用了降糖药降压药也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到一个月以后啊到医院复查，那么老赵的血管呀和心肌因持续被高血糖损伤，心肌啊缺血加重，最终发展成啊早期的心衰，降糖药啊不得不加量。但是老周呢不仅血糖啊血压啊很平稳了，心肌供血也充足了，之前缺血啊缺氧的症状完全消失，心功能啊恢复正常啊，没有心衰了，甚至啊他用的降糖药啊降压药都逐步的减量啊，你看多好啊。后来啊我们经过回访，老周的生活质量啊跟正常来一样一样的了，买菜啊遛个弯呐、啊、毫无压力，那么心脏再没出过问题。而老赵呢不相信中医啊，那么就突发了心绞痛，险些得了心梗啊。最后我们也让老赵啊那么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三副药过后和老周啊基本一样了，也过上了正常人的好生活。这就足以说明啊，三高症的人群光凭靠着西医的降压降糖降脂的指标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得同步啊护心养心。因为中医认为啊，心是君主之官呐、啊，诸五脏六腑，心脏好啊全身的循环才通畅，任何毛病啊都会迎刃而解。那为啥长效救心丸对心脏的效果会这么好呢？有的老听着就说了啊，三祥入药呗。其实啊不完全对，这个秘诀啊就在于三祥入活药。你想啊，三祥分别是一采越南千年的沉香啊，二曲麦索尔百年的山檀，三绝印度八百年的紫檀，而集齐了这三项的奇药仅仅是第一步。我们经常讲啊，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药材也是一样的道理。同样一味药啊，切片薄了厚了不同，提取工艺不多，药效就会差着个十万八千里。你想当归这个补血的药啊，切得越薄才能入血，茯苓呢哎厚一点切那么健脾补气，人参呢那么生打和疏炖功效是天差地别。那要想做到三项啊各司其职，就必须啊化死药为活药，需要先经48小时水蒸气蒸馏，去除杂质，留存核心的精华，再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住中药的活性成分，浓缩它的药力，五克的沉香啊仅萃取一滴的活药油，三克的檀香呢一公斤紫檀才炼出啊微量的活药油，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要没有这套硬核的工艺

0: 啊，再名贵的三香药啊，还是个普通的木头。你想啊，第一个只有把沉香啊做成了火药油，它才能主动的啊精准的找到软板块，才能通血管。常规的沉香入药啊，药力分散，起效慢，药效就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根本进不了我们血管壁这个软血栓里面，它怎么能溶栓呢？提纯后的沉香药油啊，进入血管壁溶栓效果呀，那远远胜于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啊，能深入到血管内部，那么才能逆转软板块呀、啊，加速带出排出体外，用药一小时直接提升啊30%以上的心肌供氧量啊，心肌细胞充满了能量，心绞痛啊片刻就消失了，轻度的啊心肌缺血啊快速的解决，顽固的心绞痛啊要彻底的平息，血管板块啊尤其是冠脉啊要尽快的在血管壁溶栓。再就是第二个，把檀香啊制成火药油，它才能啊靶向精准的修复啊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稳住啊心率。所以常规的檀香啊只能短暂的缓解胸闷啊，没法修复到深层的心肌细胞这个传导的损伤上。高活性的檀香它富含有正电荷的油醇，直达心脏的传导总系统，修复心肌细胞这样的电流的功能，理顺了心肌细胞这个心电的传导，稳固心率的节律就知道跟上了。使用7天啊，护住心脏的命门，便可有效的阻断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心率失常这些问题啊通通的治好，没问题。第三呀，把紫檀制成火药油，它才能逆转心衰，焕活心肌细胞。常规的紫檀呀只能浅层的活血化瘀，无法改善呀衰败的心功能。浓缩紫檀精油，直击心脏内核，深层滋养心体，唤醒啊休眠的老化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收缩泵血的能力，只需要120天啊就能逆转心衰，逆转动脉硬化，逆转心脏劳损，逆转心律失常，让衰败的心脏重归啊强劲的动力活力。终于啊依靠着师傅的古方智慧，结合了细胞制药工艺，长效救仙丸呢得以实现了通于毒、修细胞、活心肌功能的3位一体的机能。坚持用完3副药长效救仙丸，药油啊会在心肌细胞血管内壁里面形成一种长效的防护药膜，修复粗糙的血管壁，防止这个坏的脂质板块啊再往血管里跑，抑制了坏胆固醇的再生啊，避免了血管呀再次堵塞，快速的解决胸闷、心慌、心绞痛、头晕，从此远离啊心梗、心衰、心律失常、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强效护心17年不止。长效救仙丸上市以来啊，已帮助啊近100万心脏病患者啊从根源上啊逆转了心脏病。心脏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现已经纳入了国补医疗双保障，一粒药仅需8毛钱，全民治心无负担。但要提醒大家伙，各地区啊每天仅需20个名额，极其有限，并且政策呀随时会结束啊，一旦停止了，一副药就啊恢复到2880元了。需要的朋友们啊，现在赶紧拨打热线400-788-7277。我再重复一遍啊，400-788-7277，400-788-7277。今天打电话报名，还免费啊赠送大家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随身常备的急救药，时刻守护着心脏全身的安全。大家抓紧申领啊！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0: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
1: 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高大夫
3: 你好
2: 啊，可算打通了
3: 啊。好，不容易啊。嗯，
2: 哎，是在对面坐着301军医给我看病啊。我这激动的我都也不会有点不说话了。
3: 哎啊，这位朋友啊，军医也好，地方医生也好，都是为大老百姓啊服务的啊。你先平复一下心情啊，慢慢讲。
2: 嗯，
3: 你是什么情况啊？我给你辨证一下啊，给你诊断明白啊。嗯，
2: 哎呀，高大夫，你看我今年68岁了
3: 啊，
2: 现在已经吃完3副长效救心丸了
3: 啊。好啊，怎么样？
2: 身体好了，我特别太开心了。
3: 嗯，好，
2: 也多亏了你们研究这么好的药啊，不然我现在啊人在哪儿都说不好准呐。
3: 嗯。
2: 对，你不知道高大夫，我55岁查出冠心病的。
3: 哎呦，够早的。
2: 那之后就开始吃药。哎呀，算算这药都吃10多年了。
3: 嗯，
2: 什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呐、啊，这掰个手指都数不清吃多少了。
3: 都是化学药，你看，嗯，
2: 这病啊还时好时坏的，也没少犯病。
3: 嗯，
2: 但是吃了长效救心丸20多天了吧？
3: 啊，不一样了吧？
2: 确实挺神奇的。
3: 嗯，
2: 神奇啥呢？就是平时我3、4天就得犯一次病。
3: 嗯，
2: 一犯病啊，就得赶紧含救心丸、硝酸甘油。
3: 对，顶药嘛。
2: 现在呀、啊，硝酸甘油完全都就不用了。
3: 嗯，
2: 用不上了。
3: 所以我们中医啊在3000年就提出来了啊，治病一定要求根本啊，你光治标治不到根本上，白花钱，最后还是个死病。所以咱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这就治根本的药啊，这可是好事啊。硝酸甘油啊说白了顶药，
2: 嗯，
3: 只是会急救，不建议长期用啊。啊，这个长期用的话低血压下来可上不去了，因为它只能暂时的缓解症状，所以病根啊本不解决，越用越重，很多病人呢是越吃越依赖，从1片降到3片，这就是我们血管淤堵啊、心脏损伤持续加重的信号啊。
2: 对，
3: 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它主要是治根本的，养心同脉啊，它是心脏病的专利药，还是专利活药。你现在啊停服了硝酸甘油，不得犯病，这是好事，说明你的血管终于通了。逆转到小于49%了、
2: 哦、
3: 就不需要带硝酸甘油了，心肌细胞啊、
2: 哦、
3: 也修复好了、
2: 嗯、
3: 功能啊传导都好了。
2: 是，那怪不得我之前吃这个硝酸甘油后吧，
3: 嗯，
2: 犯病咋越来越频呢。
3: 嗯，
2: 那我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也确实真是减条病一样。
3: 对呀、啊、
2: 还有这我体力啊也变好了。
3: 嗯，
2: 就我喜欢那平时饭后啊走走啊，在小区，哎呀，刚得病那几年吧还好点，能和老伴儿啊能溜两圈再回家。这16年以后吧，就不行了，吃完饭就溜不动了。
3: 嗯，
2: 后来就干脆溜半圈就回去了。
3: 啊、
2: 哦，不过现在呀，别说在和小区楼下这个溜两圈了，就是去，这个逛完一整个这个龙沙公园都不带累的
3: 啊、
2: 嗯。但是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前段时间去医院复查，大夫说我心肌供血变好了，
3: 好啊、
2: 心脏堵的也少了，
3: 嗯，
2: 还夸我状态挺好，不错。
3: 是啊，
2: 给我降下药也减量了。
3: 嗯。
2: 高大夫，您是不知道，我之前血压一直都156啊，下不来呀、
3: 嗯。
2: 现在血压都在130。
3: 嗯，
2: 高大夫，这药真像你说的，
3: 嗯，
2: 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
3: 嗯，
2: 不开刀的血管移植。
3: 嗯，对呀、
2: 啊。要是早点遇上这药啊，我也不至于、啊、十几年的。

0: 天天呢大把大把的吃药啊，这遭罪呀 啊。
1: 中医认为啊，心为一身主主宰，心稳啊则无障碍。心脏是全身气血的总开关啊，心脉一通，供血就顺畅了，血压自然就很平稳。像你以前啊走一圈就必须坐下来歇半天，那么离不开啊急救药。现在轻松遛弯啊，逛完了整个公园也不累啊，这不是你体力变好了，而是你心脏啊变好了啊，你复查的状态良好啊，这就多亏了我们治根本的长效救心丸，它里面是沉香的火药油，一小时内啊能快速的提升啊30%的心肌的供氧，打通啊周身的毛细血管循环，从根源上稳住了心脉啊，不光是冠心病啊，病根都能拔除了，常年不稳的这个血压也能跟着慢慢回归正常。
0: 这真的太谢谢你了，高大夫。
1: 明白。
0: 我打电话来就想问问，
1: 哎，
0: 我这个精华还需要接着用吗？我听说现在一粒8毛钱活动要结束了。哎呀，高大夫，你看我这情况还需不需要用？如果需要，我赶紧叫我儿子再给我买点。我也想啊，像你们301退休下来的大夫一样，活个100多岁。
1: 据我的经验啊，像你这个情况稳定了啊，完全可以不用吃了。你现在的心肌供血充足，血压相对正常，心脏机能啊就调回来了。还是那句话啊，三伏治疗护心17年，往后咱这个17年啊，这些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的毛病它也不会再找上你了。
0: 好，
1: 这就是活药药油的功效啊，你就放心吧啊。
0: 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高大夫，有你301军医点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不耽误你看病了。
1: 好，
0: 高大夫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1: 啊，你好。
3: 我呢这个胃不好，太刺激的这个药呢吃完那就反酸，我这种情况能吃长效救心丸吗？
1: 啊，这个你放心吧啊，长效救心丸呢啊，它是经过48小时啊，水蒸气蒸馏啊，还有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的活药，纯药油入药，药性啊比较温和，没有刺激，脾胃弱的、消化差的也能用
3: 哦，
1: 可以用的。
3: 你这么一说那就好了，高老师啊，我今年迈有66了哦。身子嘛一直不怎么好
1: 啊，
3: 61岁的时候吧，就是。在练久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我这个胸口啊发紧，好像喘不上气来。这个原来呢能轻松走完这个路的哦，像现在呢走一遍啊就得要坐下来休息休息。最近嘛我就感觉啊，我就越来越明显了，好像变严重了哦。
1: 病是越来越重啊。你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什么有吗？
3: 有啊，我有高血压，还有高血脂。我下之下嘛以后吧就一直买吃这个安迪格雷
1: 啊，玻璃
3: 还吃了这个安什么平的哦。
1: 阿瑞地平啊，它是降心率的啊，像扩血管的啊。
3: 哎，对对对，还有这个利舒发他林，
1: 这样子
3: 啊，控制的我觉得呢还好。这一两年呢我就想起来哦，测一下哦，不定时的嘛，我现在指标嘛啥样啊我也有点呢好像不太清楚。但是呢我按时嘛吃药应该好像不能差吧。
1: 纠正你一下啊，坚持服药做得很好，但是只吃药啊不检测等于盲目调理啊。支架术后啊需要建议啊控制在130低压70以下最好。那么血脂里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必须控制在1.4以下，每到3到6个月复查一次，才能防止啊这个血管啊再堵塞。另外啊还有个养病的误区啊， 其实前几

0: 回暖了，早上是心脑血管的高发段，血管一容易痉挛呐、血压也波动大、早上起来它会加重啊心脏负担啊，您可睁眼啊，躺在床上啊闭目养神一回，不要一下子就站起来啊运动啊，那有点危险啊，这点记住。
1: 哦，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养的还挺好的，幸好问你哦。那郭老师啊，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0: 啊，别着急啊，按我说的一步一步来，因为你本身啊，你这个冠脉啊堵得很厉害，所以才给你放支架嘛，啊，所以说还犯了心梗啊，情况非常严重，所以用药的方式啊一定要高度注意一下啊。你用药前七天啊一定要每隔六小时啊就服用一次、一周下来啊就能明显感到啊胸口发沉啊发紧啊，后背酸胀疼痛啊就跟着消失了。等用到七天以后呢，就改成啊早晚各一次啊，用完一副药啊啊冠脉这个淤堵就慢慢逆转了，心肌供血、就不得上，那么你这时候走路啊它就不乏力了啊，胸口闷的问题啊也基本解决了，慢慢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明白不？
1: 哦，那郭老师啊，像我这么严重，我应该吃几副药能好呢？
0: 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必须得用上三副啊这个长效救心丸来治疗。一百二十天呢，咱就把这个损伤的心肌细胞啊给你修复好，心脏耐力啊才能完全恢复。以后啊，咱这个二次心梗啊、心衰啊、心源性猝死这些并发症，那么就不会出现了啊，放心了吧。而且我建议啊，现在你得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现在国补啊、医疗报销啊，以后啊长效救心丸一粒啊只有八毛钱的政策随时就要结束，结束以后啊每副药啊那么要比原来啊多花快2000块钱呢，所以我建议你啊趁着现在优惠啊一次性把三副药买齐了，治心省力又省钱，听懂了吧？
1: 好的。我等会儿叫我女儿呢给我买三副药。对了，还有一个事哦，郭老师啊，这个玲珑急救这个药盒啊，记得一定要给我一个。
0: 只要你是前20名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免费送给你，放心吧。长效救心丸啊，一粒八毛钱的政策，每天每个地区的名额极其有限啊，就20个名额，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报上你的大名，好吧？
1: 好的，郭老师啊，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送锦旗。
0: 锦旗不用送了啊，我们做军医的坚决不拿群众啊一点礼物，病治好了是应该的啊，因为你找我啊就是治病防病，你用好药啊就是想治好病吧，对吧？那我就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的，谢谢高老师哦，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

0: 先得。长效救精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你好啊。
2: 啊，你好。
1: 高老师，这长效救心丸我吃了53天了啊，现在手里边还剩一些，我呢想再订一副药啊。
2: 啊，长效救心丸啊，通已拨打400-788-7277报名订购啊，8毛钱一粒的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报名啊，好吧？
1: 是是，这药效果真是没得说，我呢就是听到这个补贴政策随时会结束，所以呢想再买点。
2: 确实啊，优惠名额极其有限啊，政策一旦结束就恢复到2880元一副药的价格。那么你就是明智之举啊，既然是老朋友了，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1: 好好啊，行行。我今年71了，这高血脂都13年了啊。平时一直吃心发他汀这类药，我的身体就特别差。平时受点凉他就咳咳不停。你夏天出个门那都得披一件，就是披个毯子在身上那才舒服些啊。这2024年年底的时候，这身体啊就更不行了，更差了。
2: 对，心阳不足啊。
1: 对对，之前他就是着凉才咳啊。这2024年年底的时候没啥原因他就咳。还咳痰，那痰都是粉色的。晚上呢根本就没法平躺，那一躺下他就胸闷憋气。干坐着的时候吧也会突然的上不来气，呼吸困难。这么的儿子把我带到一大医院啊去检查。说我这移情的时候伤到肺了。
2: 肺
1: 这肺有连着心脏，得出毛病心衰。不过我感觉我这情况还好，就是有点喘，不跟别人似的心衰，那又是又喘又肿啊。
2: 在这里啊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心脏病无大小，心为君主之官，心脏受损了会牵连到全身的脏腑啊。你支喘不浮肿啊，不代表你病情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属于常年啊，这个血脂异常造成了严重动脉硬化，还有心肌劳损，加上新冠啊，损伤了肺功能、心功能，所以说双重问题啊叠加，诱发了左心衰竭了，左心衰。左心衰不就是肺淤肿吗？肺淤血不就喘吗？所以你这喘主要是心源性哮喘，左心掌管呀，它是肺循环的啊，最终导致你这咳嗽啊，还有咳这个粉红色泡沫痰，这心衰造成的。其他的肺病啊不会出现这个的啊，除非是结核。现代病症啊局限在左心衰啊，一旦腿肿了右心衰全心衰的那就厉害了啊，所以得赶紧注意啊。
1: 是是，您说的很对啊，高老师。我吧虽然是嘴上这么说，但是那会儿大夫让我吃啥药我就吃啥。我不禁吃医院给开的啊，我还自己买药吃
2: 啊。
1: 我听到广播上说是啥药对这个肺好对心脏好，那我都买来吃
2: 啊。
1: 但是这胸闷气喘的毛病吧一直都在。这不后来听高老师您讲课，说是3副药吃完呢，这10多年都不用再管这个心脏了。刚开始吧我还有点不太相信啊，我呢就买了1副药就想着试试看。结果这是一天一个变化啊，你说到今天吧我吃了53天，这变化太大了。以前我搁家那根本不敢不开窗啊，怕风，那小孙子都不乐意来我这儿。 有次我不小心听到他跟他妈说呀。

0: 说是奶奶屋里臭，
1: 嗯，
0: 不想去。哎，我听到你说伤心了好几天，不过现在好了，这前天开窗通风，
1: 对，
0: 我呢也不咳不喘了，
1: 嗯，
0: 小孙子啊也愿意来我家吃饭了，
1: 嗯，这多，
0: 还有就是啊，之前下楼遛弯，这风大我都不敢出去，一个呢是怕受凉，二个呢是怕淌泪啊，
1: 眼泪，
0: 就是见点风这眼睛他就流泪流的不止啊，
1: 哦，
0: 但是我现在不管有风没风吧，都没事了。
1: 嗯，
0: 最让我开心的是啥呀？现在呀，我终于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嗯。
0: 之前呢，就是因为这毛病，我都害怕睡觉。
1: 嗯。
0: 因为睡不好觉，那可愁人呐。
1: 是啊。
0: 你说现在能睡好觉了，整个人是精神状态好了不少啊。
1: 对。
0: 再一个，高老师啊，这不上周我做这个身体检查嘛？大夫说我这个心肌供血好了。
1: 啊，嗯，
0: 这肺的气道啊也不堵了，
1: 好啊，
0: 说我这心脏恢复的特别好，
1: 嗯，好。
0: 所以说高老师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真的他是给我心脏起死回生的药啊。
1: 是吧，啊，说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本上啊，
0: 嗯，
1: 长效救心丸它是活药，肯定治到根本上了，咱这个病啊，
0: 嗯，
1: 就逆转了啊。中医认为啊，心为君主之官，主五脏六腑的功能，心脏气血通畅了，心肺循环它就协调了啊，咳痰喘啊，失眠啊，畏风怕凉啊，迎风流泪，这些连带毛病啊都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效救心丸采用的是古法炮制，结合了现代啊双炼工艺，经过48小时水蒸气蒸馏，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凝炼高纯度的活药精华，药油啊直击心肺循环的细胞，疏通啊心肌供血啊，消散肺部的淤血啊，还有焕活心肌细胞，从根本上解决啊左心衰，避免右心衰啊。啊，像您这个严重情况啊，一定要坚持用上三副药，别的我不敢说啊，让您这个心肺啊再用上个20多年肯定是没大问题，好吧，放心啊。
0: 那可太好了，可放心了，高老师，由于这句话真的我的心里边真是踏实了啊。
1: 啊，
0: 你说前两副药我是全部按原价买的啊，
1: 哟，太贵了。
0: 本来呢就想等着这个药吃完再说了。
1: 嗯。
0: 这今天一听说这一粒八毛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就寻思这可不能再等了，得赶紧的问问 啊。
1: 嗯。
0: 这不您一说嘛，我这就放心了。那一会儿呢，我再订上一副。再就是高老师啊，能不能送我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啊？你说前两次吧，我都是花原价买的，你说啥赠品都没有，这回嘛，可一定要给我补上啊！
1: 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啊，只要前20名报上的朋友，用上了长效救心丸，都有这个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
0: 好好好，
1: 啊，
0: 那就太感谢您了啊，高老师。
1: 啊，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1: 你好啊，请讲啊。嗯。
3: 高主任，我吃长效救心丸13天了。
1: 哦。
3: 感觉是一天比一天见效快。
1: 嗯，那好啊。嗯。
3: 之前我是原价买了3盒、
1: 哦、
3: 现在一粒就8毛，总觉得有点吃亏呀、
1: 啊。啊，那你这么想啊也不对啊。早一天用药啊，早一天保护最宝贵的心脏，这才是最大的赚头啊。
3: 确实是这个理。
1: 嗯。
3: 我药还没吃完，听说活动要结束了、
1: 啊、
3: 我就来问问你、
1: 嗯、
3: 我这个情况要不要再买一点呢？
1: 13天你感觉恢复好了啊，那就说一下你的情况吧啊。
3: 高主任，我今年64岁，我有糖尿病10年了。
1: 啊。
3: 去年就查出来有房颤。
1: 嗯。
3: 现在我真是越吃药越绝望，
1: 啊，
3: 感觉

0: 越接越彻底，看不到头。
1: 嗯。
0: 不过后来碰到了长线救心丸。
1: 啊。
0: 支持了13天。
1: 嗯。
0: 但我清楚地记得，刚吃药一两个小时，我就打出了一个长长的嗝。
1: 哦，好啊，消化好了，嗯，痛了。
0: 后面2天也是时不时的打小嗝。
1: 嗯。
0: 连着过2天，我就又开始放屁。
1: 嗯，痛。
0: 老主任，我和你说，我年轻的时候肚子也不对劲，放个屁就舒服多了。
1: 嗯。
0: 自打我更年期以来，屁就少，肚子不得劲，都得吃八合丸才能换过来。
1: 嗯。
0: 这几天打嗝放屁，感觉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1: 嗯，好啊。这是好兆头啊，心脉通，脾胃和，打嗝呀、啊、放屁啊，都是啊，这个药啊，它有能量，有动力啊，这说明啊，药力通达周身了，全面起效，好转反应啊，好吧，嗯。
0: 那真是，我之前吃胃辛克哩，心脏该突突还突突，
1: 嗯，
0: 快的时候像有鬼嘴，慢、
1: 嗯、
0: 的时候心口烟哒哒的，喘不上来气儿。
1: 哦。
0: 坐在客厅里坐一会儿吧，就头胀没力气，必须得回屋躺着。吃了长效救心丸，用5-6天之后，就像有根定海神针，把我的心慌给定住了。
1: 啊、
0: 哦！胸口也不憋不闷了，特别踏实。现在出门遛弯都没问题。
1: 嗯。
0: 前2天。我还包了3大屉宣传馅的包子给孩子和我老伴吃。
1: 哦。
0: 给他们都吃撑坏了。
1: 啊。
0: 我感觉挺高兴的，忙活了1天也不觉得累。
1: 嗯。
0: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总口干，被发苦，尿还多。
1: 嗯。
0: 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这是不是长效救心丸在发力呢？
1: 没错。你口干呀、啊、口苦啊、尿频本身啊就是糖尿病典型的症状，如今啊心脏气血通畅了，全身循环也改善了，血糖自然啊稳定下来，所以你的房颤问题啊就明显好转。多亏啊檀香活药油中的檀香醇渗透力强劲，可修复啊窦房结的啊心肌细胞损伤，抚平啊心肌的这些瘢痕啊，理顺啊心脏的电信号，也就是传导功能增强，最终稳住了心率啊，心率就正常了。等你用完3副药啊，你这些心慌啊、头晕啊、房颤这些大问题啊都会解决，真正实现啊3副治疗护心17年的长效守护啊，没问题的啊。
0: 太好了高主任，听你这么说、
1: 嗯、
0: 我决定再买2副接着用。
1: 嗯，
0: 保护心脏17年。
1: 对对对。
0: 我只打电话来、
1: 嗯、
0: 还有个事儿。
1: 啊说。
0: 就想听我弟问一下，我弟今年54岁、
1: 啊、
0: 他这人就好喝酒，还爱抽烟，血压还高，最近单位做体检查出什么陈旧心梗。
1: 嗯。
0: 我问他有啥感觉没，他说一点感觉没有、
1: 嗯、
0: 也不难受，之前也没发过病。当我听到心梗这2个字，
1: 嗯，
0: 心里面就感觉特别不踏实。
1: 嗯，
0: 总感觉随时就要，
1: 嗯，
0: 特别难受。高主任、
1: 嗯、
0: 你是心脏病专家、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我弟这个情况严重不？
1: 啊，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担心啊。心脏病啊无大小，只要沾上心脏病2个字，那么就马虎不得半点。像你弟弟啊查出是陈旧性心梗啊，看着跟好人一样啊，没什么感觉，但其实啊这一种是危险的类型，再加上他这个行为啊特别不健康啊，抽烟喝大酒，血压高啊，也不吃药，这些都是导致啊动脉进一步硬化啊，管腔啊更变得狭窄的凶险了。之前隐匿性啊心梗发作他是几乎没信号的啊，最后就熬成啊陈旧性钙化了，心肌啊它就永远留下个疤痕组织，隐患一直在啊。 今天没什么感觉啊，不代表明天就不会突发心梗了。像你弟这个严重情况啊，一定要趁早的从根本上来治疗啊，别等爆发了再后悔。
0: 听到了，高主任，谢谢你。
1: 嗯，
0: 我就来问问你，你说我弟吃长效救心丸行不行？
1: 嗯，
0: 要是可以的话，我直接把我弟的那一份一起给卖了。
1: 嗯，他用长效救心丸啊是没有问题的。长效救心丸一采啊越南千年沉香，二取呢印度百年山檀，三绝八百年紫檀，孤法结合精炼，制成三香活药，药效是常规药的80倍。针对高血压、烟酒损伤的冠脉血管、陈旧心梗、心肌瘢痕这类的心脏问题啊，那么都能把它逆转或者控制住。特别是隐匿性冠心病，这个相对好治。长效救心丸呢啊是必用之药，因为用药7天啊就能守护住心脏的命门，避免出现啊心脏骤停啊或者睡梦猝死的情况。我从军医啊40多年了，身为党员从不说假话啊。等你弟弟啊坚持用完3副药，就能远离啊那么心梗啊、心衰啊或者严重心律失常这样的隐患，摆脱无症状心脏猝死这样的啊并发症。但是我得提醒你啊，目前一粒药8毛钱的惠民政策随时都要结束，所以说你还像你们姐弟俩啊啊需要的也多，最好抓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上你们两个的名字，好吧？抓紧拨打、啊。
0: 好好好，谢谢高主任。
1: 嗯，
0: 你真是个大好人。
1: 嗯，
0: 为我们患者服务，为人民服务。
1: 嗯，
0: 给你们军医点赞，我马上去打报名电话，谢谢你。
1: 嗯，
0: 高主任再见。
1: 好，再见啊，不客气。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他的艺术风格清新洒脱，本色自然，寓装于谐，由俗入雅。侯大师的语言清新明快，动作自然和谐。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规矩套子》。
1: 有很多人喜欢听相声。
2: 是啊，
1: 也有的人喜欢说相声。
2: 业余演员多得很。
1: 是啊，
2: 嗯，
1: 还有的很多相声爱好者呀，
2: 啊
1: 写相声，
2: 哎，写作
1: 啊，
2: 嗯，
1: 有的人常常给我们来信投稿。
2: 哦，
1: 还有的人呢问我们说，我们写出这相声来他怎么不逗笑啊，
2: 嗯，
1: 说出人家不乐呀，你们有什么秘诀窍门告诉我们点。
2: 这有什么秘诀？
1: 没有。
2: 哎
1: 啊，主要是没有掌握这个逗笑的规律。
2: 哦，得掌握它的规律。
1: 那当然了，
2: 嗯，
1: 你做什么工作你都得抓它的规律啊。
2: 是
1: 了，人类为什么掌握了大自然，主要是掌握了它的规律。
2: 哎，
1: 逗笑也有逗笑的规律啊。
2: 是啊，
1: 你看相声里边一般常用的，
2: 嗯，
1: 就是这个对比的规律最多。
2: 哦，
1: 对比或者跳跃。
2: 是
1: 啊，这个事物本身它不可笑，他因为在他那个环境里边你看这是合理的。
2: 哦，
1: 你把它换一个地方它就可笑了。
2: 那您给举个例子说一说。
1: 然后咱们看篮球赛。
2: 哦，球赛
1: 正在紧张。
2: 嗯，
1: 场外指导要求暂停。
2: 哎，
1: 换人，换下去八号，换上来九号。
2: 是，
1: 场外指导在那布置下边你们怎么打。
2: 嗯，
1: 你看那运动员听着他讲话。
2: 哦，
1: 身上不闲着。
2: 哦，
1: 他在活动身体。
2: 嗯，

0: 哎，活动活动。
1: 当时你看着一点也不可乐
0: 啊，那么是那个场合嘛。
1: 你把这不换个环境，他就可乐了。
0: 摆这个动作，您搁在哪儿呢？
1: 公共汽车上。哦，运动员上来他就活动身体，你看这玩意儿多有意思。别人受得了吗？
0: 那好，别人满趴下了。
1: 就是吧。还有这个对比的规律。
0: 对比是什么？
1: 大人的生活和小孩不一样。
0: 您说哪点不一样？
1: 比如说我饿了，我可以说话。
0: 哪位带着点心拿出来？我吃点，
2: 找点吃
1: 啊。没有，我上饭馆。叫个菜，叫个汤，叫点饭，叫完了坐那儿等着。
0: 对，
1: 多会儿来多会儿吃。几个月小孩他不会说话，
0: 那么他饿了呢？
1: 会哭
0: 啊，就哭。
1: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饿了，赶紧给温奶。
0: 是了，
1: 灌好了奶瓶子。你别叫哭那么凶。奶瓶子往嘴里一搁，立刻不哭，咕咚咕咚吃下去。
0: 是了，
1: 跟大人不一样。
0: 哦，
1: 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三碗面
0: 啊？他吃不下去了，
1: 就是。
0: 他
1: 那哭也是语言。
0: 哦，
1: 就是饿了。
0: 饿了，
1: 给你提意见呢。赶紧给他吃。
0: 那可不
1: 啊。
0: 奶
1: 瓶子热好了，搁在这会儿，你不得把他抱起来吗？
0: 是啊，
1: 你往起一抱他，立刻他就不哭了。
0: 哦，
1: 不哭了，他的嘴急。那你这一动，他怎么还没到嘴里头呢？他这点他还吭哧。
0: 啊，
1: 北京话叫吭叽，
0: 吭叽，怎么样？
1: 是这么味儿。
0: 你瞧一瞧，
1: 这玩意儿还不好学
0: 啊！
1: 我小时候什么样我都忘了，
0: 那是忘了
1: 啊。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0: 啊、怎么
1: 了？
0: 行了，你可不就这味儿吗？
1: 是吧？
0: 你
1: 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
0: 是啊，
1: 你说哪个大人他多饿他也不能哭啊？
0: 那倒是，
1: 是吧？
0: 你
1: 就是吃老不来他也不能吭叽。你看咱们有个聚餐有宴会，十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十个人都
0: 没有呢。哎，这什么样子呢？
1: 啊，不可能是这样吗？
0: 是吗？
1: 这是这个对比的一个规律。
0: 对，
1: 啊，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0: 啊，
1: 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0: 是啊，
1: 啊，你比如说生活里的抱小孩吧。
0: 抱小孩，
1: 这小孩要让他睡觉。
0: 睡觉
1: 你就得拍他。
0: 那是
1: 拍他，一般的不会唱歌的都是这样。一会儿就睡着了。
0: 是啊，
1: 这是根据巴布洛夫学说，这个叫条件反射。你要是把小孩撒尿吹哨。
0: 是啊，
1: 生活里的规律。
0: 对，
1: 你不能违反这规律。
0: 要违反这规律呢，
1: 那后果也是相反的。
0: 怎么？
1: 你看先哄小孩睡觉，你把搁在这儿哈。尿炕了。
0: 尿那还不尿？
1: 你看是吧。你看人坐着他有他的规律。
0: 坐着还有什么规律啊？
1: 人坐公分大了就搭腿儿。
0: 这是习惯
1: 啊。坐搭上腿儿。对呀，把右腿搁在左腿上面。让你右腿休息休息。
0: 休息休息。
1: 功夫大了换过来啊。左腿上来轮流着。
0: 对，
1: 要不怎么叫轮休呢？
0: 啊，这么轮休啊。
1: 不，俩腿它也是轮流着休息啊。
0: 好嘛，
1: 对不对？
0: 对，
1: 大腿它有一定的规律。
0: 这有什么规律？
1: 都是先坐后大腿。
0: 哦，
1: 没有先大腿后坐的。
0: 先搭后坐呢？
1: 那哪是这样的？你坐我大腿。
0: 哎，
1: 准得蹲你一下子。
0: 那还不蹲一下子啊，
1: 是吧？违反这规律他就可笑。
0: 这就是规律。
1: 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
0: 这
1: 有规律。
0: 这有什么规律？
1: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0: 全这么快痒呀。
1: 哎，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他可笑
0: 是吗？
1: 上边痒了往上挠。有这样的。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0: 是，
1: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
0: 人没有这么快痒痒的，
1: 是不是？
0: 哎，这也是规律。
1: 人走路也有规律。
0: 走道还有规律
1: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0: 是啊，
1: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0: 啊。也没有穿的。
1: 你看这穿高跟鞋啊，你得会走。
0: 这还得会走？
1: 必须挺着胸
0: 啊，
1: 才好看。
0: 是啊。
1: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他了，踢了他了。
0: 哦，得挺胸走。
1: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这样，
0: 这
1: 就好看。
0: 你瞧一
3: 瞧，是这样吗？
0: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
1: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这么倒着走，
0: 对呀，
1: 这好看。你要撇着脚。

0: 那就难看，
1: 是吗？
0: 穿高跟鞋这样。
1: 您来了。哪有这么丑的？
0: 不好看。
1: 嗯，
0: 啊，
1: 对。
0: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
1: 解放了吗？
0: 哦。哎，真是啊！那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它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束缚妇女啊。
1: 是啊。
0: 啊，那所谓讲究之家呀，
1: 啊，
0: 和一大套啊。
1: 是。
0: 那阵走路都有规矩
1: 啊？有什么规矩？
0: 有这么几句话吗？
1: 什么？
0: 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1: 哦
0: 啊，
1: 行不摇头，
0: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
1: 那怕什么呢？
0: 哎，那阵戴钳子耳环，挺长的坠子。
1: 哦，
0: 你左右看钳子坠打腮帮子，
1: 那是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
1: 哎，笑不露齿呢？
0: 啊，你看那阵妇女都戴个大手绢，
1: 嗯，
0: 长袖长衫，
1: 嗯，
0: 在腋下这个地方掖着一个，
1: 嗯，
0: 大手绢。
1: 哦，
0: 大，比这还大。你现在生活里面男人使这手绢大，
1: 嗯，
0: 啊，
1: 比这大。
0: 后来也不是哪位给经济了四分之一了，
1: 嗯，小的
0: 啊，也不在这儿掖着了。
1: 哪儿啊？
0: 后来改短袖，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了。
1: 啊，这儿了，
0: 嗯，过去那大手绢它为捂嘴的。
1: 是啊，
0: 啊，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1: 嗯，
0: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1: 怎么个姿势？
0: 哟，姑娘自己出来买线呐，
1: 嗯，
0: 留神婆家来人看你，
1: 嗯，
0: 干嘛呢？二婶老爱说这，
1: 有意思啊。哎，是这种姿势，
0: 笑不露齿吗？
1: 啊，什么还有站不倚门
0: 啊？站在门口也得规矩，不能倚着靠着，那都不行。
1: 坐不露膝，
0: 坐在哪哈啊？长裤长衫，拿这长衫得把磕膝盖遮住了。
1: 哦，
0: 这长裤还扎腿呢，哎，那也得遮上。露着裤子里都不行。
1: 是啊，
0: 你说那玩意儿多封建，恐怕这路人没去过游泳池。
1: 没有呢，那会儿也没有游泳池啊。
0: 嗯，还有几样？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0: 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
1: 这规矩可太大了。
0: 嗯，
1: 卧如弓
0: 啊，
1: 嗯，
0: 躺那会儿都给有规定的姿势。
1: 哦，
0: 你看那国画画那个美人，
1: 嗯，
0: 左手托腮，右手搭胯，跟一张弓似的。
1: 哦，这叫卧如弓。
0: 坐如钟呢？坐在那会儿得跟那个大座钟似的那么稳。这个钟啊，只能摆在那儿，它不能看时间。
1: 嗯，怎么不看？不能看时间呢？
0: 没摆。
1: 嗯，再摆鞍上啊，
0: 那就不稳当了。
1: 怎么了？
0: 那大姑娘鞍上摆的那钟
1: 啊，不行。还有什么站如松？
0: 哎，就说你站在那儿得直。
1: 嗯。
0: 文字形容叫亭亭玉立。
1: 哦，
0: 得跟松树似的一样直。
1: 嗯，
0: 当然现在没人管这个
1: 啊，
0: 爱怎么站怎么站吧。你看那照相馆，那摆那什么样式都有吗？
1: 是吗？
0: 啊，那天走王府井那看一个这，
1: 嗯，那就行了。你就别笑，
0: 不是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
1: 个，还有什么叫走如风
0: 啊？大姑娘走如风吗？
1: 哦，大姑娘走出来得带着风。
0: 大姑娘出来飞沙走石
1: 啊，
0: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
1: 哎，
0: 就听，
1: 这大姑娘出来了，
0: 猪八戒来了，
1: 坐，好嘛，妖精，
0: 嗯，如春风白柳，
1: 春风白柳，
0: 走起来要稳，
1: 是啊，
0: 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1: 怎么，
0: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转过来，
1: 就那么长，
0: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1: 是啊，
0: 那咱转过身来，那钳子坠也不能碰着脸。
1: 哎呀，
0: 你看我学一样。
1: 你瞧这封建大姑娘
0: 走的这点，
1: 走着点。
0: 你后边叫我一声，
1: 我叫你。
0: 我一回头，你看见这个稳劲啊？
1: 来来，
0: 封建大姑娘啊。
1: 是喽。嗯，
0: 现在人别学这个，不能这样。
1: 现在
0: 要这样上班去就误了。
1: 哎，
0: 这封建大姑娘，
1: 嗯，二秃子。
0: 什么话？那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
1: 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0: 二姑娘，
1: 嗯，
2: 二姑娘，哟，谁呀？
1: 我啊。
2: 您是谁呀？
1: 你转过身看看我。
2: 那您看我没听出雨声来。
1: 你瞧瞧我呀。
2: 这我得转过身来。
1: 哎，
2: 您别忙啊。
1: 不忙。
2: 这没多大功夫。
1: 多大时间？
2: 有俩钟点，这是。
1: 受不了。
2: 哟，姥姥。
1: 姥姥啊。
0: 您看这个稳劲怎么样？
1: 哎，这够稳的，
0: 太耽误时间了。
1: 实在，
0: 这是封建大姑娘
1: 哦，
0: 二十多岁小伙子，什么年头也不受他这限制。
1: 小伙子，
0: 哎，走道欢不愣跳，后边有人叫， 蹭下的一回头，不留神吓你一跳，
1: 是吗？
0: 哎，
1: 您再瞧这小伙子。

0: 啊，那你叫我一声，
1: 我叫你一声，走。
0: 王松威，
1: 哎，怎么回事？
0: 哎，
1: 你这真是怪吓人的，啊，各位。
0: 您是20多岁小伙子，要照封建大姑娘那样回头，那就麻烦了。
1: 哎，那也好看，
0: 那就不好看了。
1: 哎，没那个事儿。
0: 你看我小小，
1: 哎，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照着封建大姑娘那样。
1: 哎，对，
0: 就那回头啊，
1: 哎，回头
0: 叫一声啊。
1: 哎、
0: 王松威，
2: 哎，谁呀、啊？
1: 我呀、
2: 啊。您是谁呀、
1: 啊？我啊。
2: 我没听出雨声来。
1: 转个身来看看我。
2: 哎，那您可别忙。
1: 哎，不忙。
2: 您等我转个身来啊。
1: 哎，
2: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1: 行了，
2: 我这就转过来了。
1: 哎、
0: 哦，是你呀、
1: 啊？你上哪儿啊？
0: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1: 不、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规矩套子》，春晚小品《一个女婿半个儿》，讲述了一个老人被电信诈骗骗了钱，老人的姑爷既不想让老人失望，又想让他警醒，于是呢，就和小舅子设计了一个假绑架的计谋。可没想到，这竟然加深了老丈人对他的误会，从而产生出一段笑料百出却又充满温情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沈腾、艾伦、魏翔表演的小品《一个女婿半个儿》。
1: 解放，
2: 祥子，
1: 咋不进屋呢？
2: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2: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2: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2: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爸拿的。
2: 哎，不，
1: 哎，我爸拿，走，哎，我爸拿，爸拿的。哎呦，掉里，来，
2: 走走，
1: 爸，哎，我回来了，爸，哎，这水果放哪儿啊，香？
3: 你瞅爸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2: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
3: 哦。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跟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2: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3: 我知道。
1: 哎，
2: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2: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2: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这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2: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2: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1: 这么多钱呢？
2: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送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2: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2: 那咋不填呢？
1: 我没钱。
2: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2: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2: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2: 行就行了。
1: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他能开不能开？
2: 5万块钱车。

0: 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缝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五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点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0: 你想的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哎，儿子吃力啊，谢谢爸。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要爸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0: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呀、啊？
1: 啊、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0: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哼，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0: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天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给这膨胀成啥样了？他被骗了，就好像他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0: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0: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好，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嗯嗯嗯
2: 嗯嗯。哎，这谁干着呀？小董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0: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0: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0: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1: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你看看。
2: 喂，
3: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2: 你怎么还得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2: 你这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你这个
0: 哎，
3: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领个全尸。
0: 全尸？
2: 哎，什么声音？哎，
1: 是做的水开了。哎，
4: 我救心丸呢，我。哎，
2: 不好了，哎、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哎？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3: 不是，我也够呛了。喂，老胡涛、哎，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3: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3: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3: 多少钱？
0: 25000。
3: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3: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3: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
1: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
3: 你喜欢铁观音啊？
1: 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0: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1: 当然了。
0: 你怎么保证？
1: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5: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0: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3: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5: 啊，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
3: 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0: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3: 79800，谁同意了？
1: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
1: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0: 绑匪，咱们上，
1: 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0: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
3: 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
1: 继续给我打！啊！哎呦！疼！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
3: 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
1: 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0: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一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2: 姐夫，你别哭了，
1: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2: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

0: 真过。
1: 哎呀，穿帮啊！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1: 我去，我讨厌我，我去，你讨厌我，你他妈装疯子！我你老你老你干什么呢？
3: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1: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3: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都敷弄了。哎呀，
1: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3: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4: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1: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4: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3: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的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1: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3: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1: 老脸往哪搁呀？
3: 滚一边去！
4: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1: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3: 不客气。
4: 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3: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4: 开车来的，
3: 正好坐你们车走。
1: 行，
0: 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3: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沈腾、艾伦、魏翔等表演的小品《一个女婿半个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四郎探母》。
1: 你看现在这戏曲，现在戏曲为什么很多年轻观众接受不了？
2: 为什么呀？
1: 节奏太慢，形式单一。你看这京剧，京剧唱得那么好，一个唱腔唱半天，年轻的观众等不了啊。而且从头到尾光是京剧，它不热闹。是不是？这不是把我请去了吗？通过我深入的研究，仔细的探讨，我们一块儿共同商定。哎，我创造了一崭新的艺术形式。
2: 那形式叫什么呀？
1: 这形式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2: 大拼盘？什么叫大拼盘？
1: 热闹，
2: 热闹。
1: 对了，我能在这一出戏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在一块
2: 儿。
1: 这形式可以这么说吧？老年人爱听，小伙子欢迎，
2: 你瞧，
1: 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2: 太好了。
1: 热闹。
2: 是啊。
1: 哎，
2: 我说您说这么热闹，您把哪出戏您给改了？
1: 有一出名剧。
2: 哪出？
1: 四郎探母。知道这出戏吗？
2: 四郎探母知道。
1: 听过吗？
2: 我听过。
1: 听过吗？
2: 我听过。
1: 这出戏咱们可以拿过来咔嚓一刀，大下麻块往里掺东西，掺完了，哎，好了，这戏将来再演出
2: 啊，
1: 各位买不上票。买不上票。比今儿的票紧张。
2: 是吗？
1: 那当然，这出戏热闹。
2: 是啊。还底下没有这戏满坐满
1: 啊，
2: 是不是？都是咱老观众。
1: 是啊。
2: 您把您的改革成果您这汇报汇报。
1: 我来了。
2: 啊
1: 行嘞，这么着，先睹为快。先睹为快。
2: 是。
1: 我把这出戏啊，我跟大伙介绍介绍啊。
2: 您说
1: 四郎探母这出戏都知道。杨四郎头一场戏叫做工。
2: 是。
1: 对吧？
2: 对。
1: 哎，我能在做工这一段唱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我给它拼在一块儿。
2: 十几种形式拼一块。
1: 对。
2: 好，
1: 热闹
2: 热闹。
1: 跟你这么说 不超过一分半钟我就换一种形式。
2: 您瞧瞧，
1: 就这么快。
2: 好好好，您来了。您来了啊，您来了。
1: 咱们就在头一场来
2: 啊。
1: 你给我掌握时间。
2: 我掌握时间。
1: 你先到一分半你给我发个信号。我好换形式啊，
2: 给您报一时，
1: 对，
2: 提醒您，
1: 好一个吗？
2: 唱二吧您，
1: 来，我们来，
2: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2: 抬抬
1: 大大大大抬啊，思想起来，好不伤感。

0: 怎么了？
1: 我这刚唱两句，你滋的什么呀？
0: 我给您报时了，终点到了。
1: 哦，这是报时
0: 了。哎，该换别的形式了。
1: 啊，这就换了。
0: 啊，来，
1: 换了，停了。
2: 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

0: 梁国
1: 叫我战
0: 河北梆子，
1: 我的娘呀，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
0: 山东吕剧

0: 我说你闹耗子呢是怎么着？
1: 嗨，这改真真好哎！
0: 不是你怎么老是
1: 好？我改的热闹啊，好。
0: 瞧这模样，这叫热闹
1: 啊！
0: 你吃过直溜黄瓜吗？
1: 怎么说话呢？您这是
0: 这就算热闹啊？
1: 这还不热闹？
0: 这算什么？刚到哪儿到哪儿啊？
1: 哦，
0: 接下来比这儿热闹。
1: 是啊，
0: 下边就这铁镜公主上场。
1: 哦，
0: 未曾上场之前，
1: 嗯，
0: 先得闷帘叫板。
1: 哦，
2: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3: 是路，抬抬起，抬起，抬起。
0: 你要疯？怎么了你？有病是怎么着？瞧你一拦一回拦不住，拦两回拦不住，你个肉虫子似的紧着咕噜。这人没有艺德呀、啊！这是我的戏啊！我这叫完板走，抬口张嘴还没唱，您瞧在我身上气抬抬，你美什么你？瞧那模样，怎么长得都长得梗了？这人，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怎么回事呢？干什么你？怎么了？
1: 我这不给你帮忙了吗？
0: 帮什么忙？帮什么忙？
1: 我不是来这小丫头吗？
0: 你来谁？
1: 小丫头，
0: 你像小和尚。
1: 人家京剧不都这么唱吗？
0: 按京剧这么唱，人请我干嘛去？这不是糊涂吗？人请我干嘛去了？你打算给我帮个忙？没关系，你先跟我说呀。哎，刘先生，待会儿您这个公主上场，这小丫鬟我来怎么样？我这一高兴，你来吧。不过来可是来，你加点别的，我这不告诉你了吗？
1: 那就
0: 小丫鬟上场，你掺点别的呀？
1: 掺什么呀？
0: 掺什么呀？小丫鬟上场掺那个是那个什么呀？那芭蕾舞
1: 啊，
0: 芭蕾舞，嘿嘿，好看。你瞧，小丫鬟一上场，天鹅胡子曲子一伴奏。小丫头跟那小天鹅似的，蹦蹦蹦蹦蹦蹦蹦，那玩意儿有意思，那个。
1: 那叫什么玩意儿？人没人爱看，
0: 没那是好看，
1: 还真好看。
0: 没人来了呀？
1: 你来了也不成？
0: 你来了，来了，你把桌子搭倒。来，
1: 我给你伴奏，
0: 干吧你，多好看，
1: 来。
2: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3: 是路。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怎么了？
1: 干嘛？你说怎么了？
0: 这不是改吗？
1: 改就这丫头改呀、
0: 啊！啊，
1: 公主怎么办呀、
0: 啊？公主啊，公主
1: 啊，
0: 公主也改呀、啊？
1: 怎么改？
0: 首先这装束就得改。
1: 以前穿的是什么？
0: 旗装
1: 哦，
0: 两管头，
1: 嗯，
0: 旗袍，
1: 没错，
0: 花盆底的鞋
1: 是
0: 这身不能穿了。
1: 那穿什么？
0: 换现代服装，唱披肩发
1: 啊，
0: 最新款式的时装，最好穿比基尼啊，那一上场，高跟的皮鞋，电子乐一伴奏。底下年轻观众都看傻了，尤其小伙子，嘿嘿，真好看！哎呀，你都看傻了。
1: 看这公主走这猫步，
0: 好看着呢，
1: 这还好看。
0: 你不也来了呀？
1: 还来了，
0: 来了，
1: 来了，
0: 来了，
1: 来了，来
0: 了。我说丫头啊，
3: 带路啊，
2: 是路。
3: 咚起来，咚起来，咚起来，咚起来。
0: 滴答当，哒啦当，滴答当，哒啦哒，哒滴答。
3: 当当当。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过来，我一屁股坐死你这儿。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您这个
2: 怎么了？
1: 整个一老鹰捉小鸡呀！
2: 啊，
1: 整个一老鹰捉小鸡，
2: 那就对了，
1: 这还对了。
2: 台底下有儿童观众啊。
1: 哦，
2: 现在挣孩子钱是最好挣啊！
1: 嘿，好，
2: 哎，
1: 好主意，
2: 好，好主意，
1: 好，
2: 热好，
1: 热闹不热闹？
2: 热闹，
1: 热闹，
2: 太热闹了。下边比这儿还热闹。
1: 是啊，
2: 就是夫妻对唱。
1: 嗯，
2: 杨四郎和铁柱公主俩人见面之后
1: 啊，
2: 在言谈话语当中，杨四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1: 哎呦，
2: 最后提出了过关探母。
1: 嗯，
2: 这儿有一段对唱是最精彩。
1: 是，
2: 每回唱到这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哎，好啊
2: 啊！
1: 你那卖不力气
2: 干嘛？
1: 唱的这点
2: 这点
1: 啊，
2: 这不成。对唱一个人哪来了？敢听吗？
1: 敢听。
2: 咱俩来怎么样？
1: 我不会唱啊，
2: 不会唱。
1: 唱我不灵啊。
2: 说，说成不成？
1: 说行，
2: 用说的艺术形式可得
1: 啊。行行行行行，
2: 好不好？
1: 好好好。
2: 那行了，那行了
1: 啊。
2: 我唱，你说啊
1: 啊。
2: 这么着，你哎，帮我借点乐器。
1: 什么乐器？
2: 乐器，咱们那乐队那会儿。
1: 对，乐队乐器多了
2: 啊。那这么一大木头饼子
1: 啊。
2: 大长脖绑几根铁丝儿，拿裤腰带往脖子上一挂，一弹，嘣隆嘣隆嘣隆嘣隆，狗挠门，那叫狗挠门。
1: 瞎说
2: 啊！
1: 吉他，
2: 对，吉他，我一见见，
1: 我知道，
2: 我见见，
1: 来来来，
2: 去，拿点乐器。哎呀，为什么要乐器啊？他俩人跟一个人唱不一样，一个人您自由发挥，俩人得有节奏管着点，没节奏管着乱了。这有个乐器呢，掌握一下。我们俩有点意思，
1: 是
2: 今儿来臭要饭的。
1: 您这怎么说？
2: 过去要饭拿这玩意儿，
1: 那是以前
2: 啊，
1: 那是以前。今儿这是乐器，
2: 乐器。
1: 哎，对，
2: 我要那个，
1: 你要那不借？
2: 怎么了？
1: 李金斗说了
2: 啊，
1: 你就配使这个。他说了，你使这有一句俏皮话特别恰当。
2: 怎么说的？
1: 武大郎加夜猫子
2: 啊，
1: 什么人玩什么鸟。
2: 我。这李金斗说的
1: 啊，对了，
2: 他说的，
1: 对了，
2: 呵，这有点看，待会儿给等着，回去我把那根胳膊给他撅折了。
1: 您甭撅了，这还我的面子，没我面子，这都不借，
2: 就用这个。
1: 主啊，听您唱，
2: 得，我凑合了。
1: 哎，这
2: 咱们就拿他掌握节奏，
1: 是，
2: 好不好？
1: 好，
2: 来，这
1: 夫妻对唱，
2: 对，
1: 我有上句，
2: 我有下句，
1: 我有来言，
2: 我有气语，
1: 来，
2: 唱好，
1: 好。
2: 听他念吓得我浑身是汗，十五载到今天我才知根源。四郎哥真可怜，一天到晚累不干，想老娘难得见，他伤心来我心酸。

心去到银安殿，到来领见，好样你出关。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四郎探母》，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周游世界》。
1: 观众都爱听相声，哎，但是也有的观众啊爱看电影。
2: 哦，爱好不同，
1: 爱好不同。
2: 对，
1: 有的观众啊喜欢听京剧
2: 啊，
1: 有的观众喜欢看舞蹈。
2: 不错，
1: 好走东的不走西，
2: 说得对。
1: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2: 对。
1: 一个人一个爱好，
2: 哎，
1: 一个人一个脾气。
2: 对，
1: 我本身是个演员
2: 啊，
1: 我也有我的爱好。
2: 你爱好什么呀？
1: 向我们的观众汇报一下
2: 啊，
1: 我的爱好嘛。这倒不是老王卖瓜
2: 啊，
1: 因为我有点学问。
2: 是啊，
1: 我的爱好嘛都是文绉绉、雅致彬彬的。
2: 你看看，
1: 平常我的爱好
2: 啊，您说一说，
1: 向大家汇报一下。
2: 哎哎，
1: 我在家里的爱好就是在家里头喜欢读读书啊，
2: 哎，这个爱好不错。
1: 看看报啊，
2: 好，
1: 养养花啊，
2: 嗯，
1: 抚抚琴呐、啊，
2: 你看，
1: 跑跑步啊。练练操啊，
2: 真不错。
1: 舞舞剑呢、啊、
2: 你看，
1: 耍耍棒啊，
2: 嗯，
1: 跳跳舞啊，
2: 嗯，
1: 练练唱啊，录录音呢、啊、
2: 嗯，
1: 照照相啊，
2: 你看，
1: 写写字啊，
2: 嗯，
1: 算算账啊，
2: 哦，
1: 睡睡觉啊，
2: 嗯，
1: 尿尿炕啊。这都是我的爱好啊，当然尿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指导。
2: 乱七八糟，这尿炕也是爱好。
1: 哎，您听错了、
2: 嗯、
1: 我说我亮亮相啊，
2: 亮亮相。
1: 哎，我喜欢看京剧、
2: 哦、
1: 喜欢看王金禄、李桂良、张士林的挑唆、
2: 啊、
1: 唱唱罢了脆邓仓哐切切切切切，喜欢看他们亮相。
2: 哦，那叫亮相。
1: 您听呢？
2: 我听尿炕
1: 啊，这二年不尿，
2: 前二年尿。
1: 你听错了
2: 啊，我听错了。
1: 喜欢亮亮相，
2: 那是亮亮相。
1: 除此以外
2: 啊，
1: 还有两个最大的爱好。
2: 哦，还有两个爱好。
1: 嗯，
2: 第一个爱好是什么呢？
1: 第一个爱好我学问好。
2: 嗯，
1: 我喜欢作诗。
2: 哦，你喜欢作诗？
1: 大家都管我叫诗人。
2: 哼，
1: 作诗，我是即兴创作。
2: 是啊，
1: 到哪儿都能作诗。
2: 哦，
1: 可以说我这个人呐，
2: 啊，
1: 是到哪儿哪儿诗。坐哪儿哪儿诗，
2: 坐哪儿哪儿诗啊？
1: 对，
2: 怎么叫坐哪儿哪儿诗啊？
1: 比方说，我上您家拜年去了，
2: 上我那串门去，
1: 到您家串门去，
2: 就是
1: 坐您家炕头上，
2: 坐炕头上，
1: 坐您家床沿上，
2: 嗯，
1: 马扎上，
2: 啊，
1: 沙发上，椅子上，
2: 嗯，
1: 我往那一坐，用不了五分钟，
2: 怎么样？
1: 从我的身体部位就发出了一种细微的声音，
2: 哗！
1: 哎，您那就湿了。
2: 您这还是尿炕
1: 原因？
2: 什么人
1: 啊？这是跟您开玩笑
2: 啊！
1: 我的确这种爱好是笑话。
2: 哦，
1: 我跟同志们说个笑话，
2: 啊，
1: 让大家换换情绪。
2: 哦，
1: 我没有这种爱好，
2: 没有作诗。
1: 我最大的爱好是爱旅游。
2: 哦，您喜欢旅游？
1: 哎，我比较富裕。
2: 哦，
1: 在我们中国，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我哪儿都去旅游。
2: 是啊，
1: 我旅游不过瘾了，我就到国外旅游。
2: 我是外国，
1: 我坐着飞机，我认你朋友，我到过全世界各国首都
2: 啊，
1: 全世界的各国首都有名的大城市，我都游览过来了。
2: 哎呦，我说
1: 啊，大城市都。

0: 去过，
1: 李老师，
0: 有时间咱们再聊。回见吧，我有个宴会。
1: 宴会？
0: 对对对，
1: 您等会儿。您这话说的太大，
0: 一点也不大。
1: 您说您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很多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
0: 对，
1: 这我不相信，
0: 不相信
1: 啊！
0: 我到过世界各国的名城大城市，
1: 你不相信？
0: 我不相信。
1: 你不相信，您打算怎么办呢？你在这儿同着各位观众，您说说都去过世界上哪些个城市？
0: 哦，让我说一说
1: 啊，
0: 当着大家，我到过世界上各国哪些个著名的大城市？
1: 您是说的？
0: 那我说说您听听
1: 啊！
0: 我说说也白说呀、啊，
1: 怎么呢？
0: 我说了半天，你累傻小子，
1: 干嘛？
0: 我说完了之后，你也不知道我一共去过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大名城。
1: 这您就不了解我了。
0: 是啊，
1: 我这人脑子好，
0: 脑子聪明，
1: 哎，算术专家，
0: 是，
1: 又叫数学大王。
0: 对，
1: 您在这边说着，我在这边给您数着，用这人数着。
0: 对，
1: 您也说完了，我也数完了，我就知道您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城市。
0: 哎呀，您这个脑子这么聪明，
1: 就是脑子快，
0: 这不成铁算盘了？
1: 没问题。
0: 那这当着大伙儿，我卖点力气，
1: 哎，
0: 我就把这个世界著名的城市我说您听着，
1: 我给您数着。
0: 我是有一样，我嘴可快
1: 啊，没问题。
0: 我坐着飞机去的，
1: 你坐火箭我都数得上来，
0: 你数得过来？
1: 哎，
0: 我。说完了，告诉我多少个城市？
1: 告诉你，
0: 注意听着，
1: 说，
0: 开始说了，
1: 嗯，
0: 注意听，
1: 嗯，
0: 要说了，听见了没有？
1: 没听见，
0: 我还没说呢，
1: 这不废话吗？
0: 你说呀，大脑集中。
1: 哎，
0: 首先说我坐飞机啊，
1: 啊，
0: 我到过欧洲，
1: 哎，欧洲不能算，
0: 欧洲巴干半岛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
1: 哎，阿尔巴尼亚，
0: 我到过它的两个著名城市，一个叫斯库台，一个叫蒂拉纳。
1: 斯库台、蒂拉纳，
0: 你看，
1: 哎，这是两个了，
0: 这两个告诉你了，
1: 哎，
0: 你脑子好。
1: 哎，
0: 我到过亚洲，我到过越南的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
1: 哎，这是六个了。
0: 行啊，
1: 接着来，
0: 飞金边到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1: 这是十个了。
0: 我还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喀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士革、菲律宾的马尼拉，
1: 哎，这是二十个了。
0: 好啊，接着来，摩该奇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沃德哥、马里首都巴马哥，
1: 哎，三十个了。
0: 摩加比沙、桑给巴、坦桑尼亚、达雷斯、萨勒姆、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加纳首都阿克拉，
1: 哎，六十多。
0: 非欧洲经各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达格，
1: 嗯，
0: 非柏林、金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名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
1: 又少了。
0: 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的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盖里斯、加拿大的渥太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维利亚、萨尔瓦多、危地马德城、京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墨西哥、加的满都、道亚丁、达克萨的班加西、埃塞俄比亚，
1: 哎，梦想。
0: 亚德斯亚、贝巴内罗密、伯利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这是多少个城市呢？
1: 我全忘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云瑞扎死王典，群贼就一阵的大乱，群龙无首可就乱套了。能跑的跑，能藏的藏，就有那么一小部分，就好像野兽一般做困兽之斗。整个院里头就打了交手仗了，也没有单对单各对各，就是混战在一起了。听吧，武器的撞击声，人们的嘶喊声，啊，噗噗听啪，哎噗噗听啪，直杀的是天昏地暗，一直打到日头都升起来了，这场战斗才宣告结束。宋军整个占领了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众人放眼一看呢，山坡上、大厅里、院里院外草丛之中，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呀。人是尸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了沟渠。这场战斗是空前惨烈。有人统计了一下，攻打八宝叠云峰这次大战，双方共死伤了将近2100多人。这是在蒋平的差官队剿匪以来头一次恶战，同时呢还抓住2000余名俘虏。蒋四爷和徐良招呼军兵和差官队赶紧扑灭大火，维持秩序，把那些俘虏用绳拴上，分批压下叠云峰。可徐良最关心的是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因为打了交手仗了，又是个黑天，分不清谁是谁。现在天亮了，得仔细检查检查。徐良提着金丝大关刀在死人堆里头翻来翻去，也没找着这王顺的影子，也没看着白莲花燕峰，又到俘虏的队伍之中挨个对照，这两个人也没有。徐良的脑筋就蹦起来了，因为他最恨的就是这个假徐良王顺。徐良早就下了决心了，一定要抓个活的，然后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都，交有司衙门审讯呐。因为这个小子罪大恶极。最后徐良还要提出要求，要拿他活祭灵给爹爹和几位老前辈报仇雪恨。至于那白莲花燕峰更是如此了。可是一切的希望全落空了，唯独没有这俩小子。难道说他们跑了不成吗？徐良急得咣咣直踹地。蒋四爷明白他的用意，梁子别着急，咱们好好搜寻搜寻，这么大的叠云峰、青松狼牙涧，他们不定藏在哪儿了。 徐良一想也对，大军又开始搜山，像梳头发似的来回梳了三遍，甚至把石头缝都抠到了，也没有这俩小子的踪迹。不但他们俩找不着了，差官队里头还少了五个人。这五个人是谁呀？细脖大头鬼方寿安，玉面专诸白云生，小意是爱虎，粉紫嘟噜针，霹雳鬼韩天锦，这几个人没了。哎，把蒋平给急的，心说混战之中，难道这五个孩子出了事儿了？奇怪的是，把尸体也都翻遍了，没有，商号之中没有，哪儿去了呢？大家是莫名其妙。蒋平和展雄飞一商议，现在得集中全力处理山上的后事，至于丢人这件事儿，分头派人去找。那位说这几个人哪儿去了？王顺和燕峰这小子又上哪儿去了呢？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十分的尖角啊，在混战之前他就盘算好了，他知道谁都有活的希望，唯独自己没有。那徐良都把我恨透了，要把我抓住没我的好，轻者把我扒皮点天灯，重者就得把我五车裂剁成饺子馅儿啊！好一好就去把我送到东京开堂摘心，哎，怎么琢磨怎么好不了。想到这儿他有点后怕，一种求生的欲望升到脑门子上。王顺一琢磨，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我别在这儿装傻了，我给谁卖命？到时候别人一推二六五，把责任都得推我身上，倒霉的是我。嗯，就这么办。他跟谁也没商议，他利用混战的这个机会，人们自顾不暇，滋溜钻到后寨去了。到后寨干什么呢？他得找点路费，因为啊，他跟王典的关系处得不错。

连有什么事儿也不背着他。他知道内宅一拉六有五间仓库，那里边金银财宝各种东西应有尽有。这仓库不是属于公众的，那是王典私人的财产。有一次王典高兴了，喝完了酒，领着王顺贤六就指点给他了。所以这王顺心里头有数啊，他提着刀奔仓库就来了。仓库这阵也乱了，没人管，他很顺利的把锁头打开就来到里边。他一看这屋里啊，躺箱立柜什么都有啊。他用掌中这口假大魂刀咔嚓咔嚓劈开了几座柜，果然里边有金银。他也没过数目，找了个包袱皮儿包了一大包，觉着足够用了，这才提包转身出来。也该他倒霉，他刚到了院里头，对面正碰上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因为混战嘛，方叔安见贼就追，见贼就打，眼睛也杀红了，正好到后院，一抬头看着王顺了。方叔安一咬牙，把大脑袋一晃，哎小子，你他妈溜达到这儿来了，老子正想找你呢，找到蹦过去就是一刀。王顺这阵儿就怕人认出他来，无心恋战，如果要安心打，方叔安一百个也不是他的对手，所以王顺虚晃一招，名声上房，撒丫子就跑。他奔后山就下来了。方叔安再想回去找人去，就怕断了线。大脑袋一琢磨，这小子要溜不行，我得跟着他。他是叠云峰第一名要犯的，抓的就是他，我能让他跑了吗？但是方叔安一边追一边就喊，来来人呐，有听见了没有，贾旭良跑了，王顺他妈这小子跑了，奔后山来。他一边追一边喊，结果也被人听见了。谁？小玉是爱虎。爱虎听见方叔安拉鼻儿，王顺跑了，爱虎心就一动啊，赶紧转身找人，把白云生、韩天锦、卢真给找着了。本来啊想找徐良，一看徐良跟白玉瑞杀的跟雪人一样，正在混战之中抽不开身，时间不能耽搁，所以他们四个人就提着兵刃追下来了。追到后山，到处是战场，到处是火光，再找方叔安找不着了。爱虎他们可急坏了，听说是奔后山去了，干脆就追吧。结果跟方叔安呢还跑到岔道上去了，一个奔东北，一个奔西南，不表爱虎他们，单表方叔安。这阵他也豁出去了，压着小片刀是在后的紧追不舍呀。出了叠云峰狼牙涧，跳过老山头，又跑出十里地。方叔安累得虚虚之喘，打凉棚往前头一看，可不是王顺。王顺提着大包在头前紧跑，这阵是不顾了命了。方叔安在后头就紧追，一边追一边叫唤，站住，王顺你跑不了了，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狱赶到鬼门关，不把你抓住，姓方的绝完不了，你给我站住。王顺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
他倒不是怕方

0: 王栓，他爸徐良和白玉瑞。又往前跑了一程，王顺有点实在是累了，徐徐带喘，停身站住，回过头一看，就方若安一个人。哎呦，王顺的心呢，这才平稳了平稳。啊，就他自己呀，那我怕什么？兔崽子，我把你大脑袋薅下来，我出出气。我不是徐良和白云瑞的对手，我还打不过你吗？人要倒了霉了，喝口凉水都塞牙，我叫个饭桶把我撵出这么远来。王顺把包放地下，转身跟方若安来了。方若安晃着大脑袋正追呢，一看王顺不跑了，吓得他也不敢追了，站住了。方若安回头一看，我的妈呀，一个人都没有。方才他光顾追了，认为后边得跟了一大帮人呢，闹了半天就自己老哥一个。方若安脑袋嗡了一声，还是我傻呀，我怎么不好好看看呢？我怎么能抓得住王顺？方若安一看王顺奔他来了，转身就往回跑。这王顺呢，一边追他一边喊，哎，方若安，站住，你不是想抓我吗？贾徐良在这儿呢，你跑什么？有种的你过来抓呀。方专一边跑嘴还不老实，你放嘟噜屁，小子，你等着一会儿我再抓你，这阵我没空。把王顺气得哼哼了半天。王顺一想，算了，这是个臭无赖，我别因为他耽误时间，我能往回追他吗？迎着面碰上徐良怎么办？干脆我还跑我的吧。想到这儿，莫回身来，找着银子包，他照样往前跑。刚一跑，方若安又回来了。方若安是怎么想的呢？他一想，如果我要跑了，就断了线了，再找这王顺比登天还难。那真就应了那句话了，海底胸针一般呢。这小子这回一跑，不定眯到哪儿去了。我干老想报仇，全得化为泡影。不行，再危险我也得跟着他。究竟要看看这小子跑到什么地方。哪怕我心里有了底儿，回去送信儿呢，也值个。所以方若安冒着险又回来了。嗨，王顺，你他妈站住，爷爷追来了，现在有功夫了，我来抓你来了。把王顺气得鼻子眼都冒火呀，揉揉揉往前跑了一程，一回头一看方川就在身后，心想这玩意儿多别扭，我怎么就甩不掉他了。他把包往腰带子上一别，转身又回来了。方栓，过来来来来，你不是抓我吗？爷爷在这等你。方栓一看人家站住了，不敢追了，滋溜躲树后头去了，急得在那支拉鼻儿。王顺往前一迈步，方栓转身就跑。等王顺跑，方栓又追，这俩人啊，就像一条绳拴在一块儿似的。王顺一边跑一边琢磨，心说我要倒霉呀、这叫冤魂缠腿。别看这小子能耐不大，鬼点子甚多呀。哎呀，难道说我就摆脱不了了吗？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了。这回他又站住了。方若安一看他站住，自溜也站住了。把小片刀晃了三晃，王顺，你打算怎么办？王顺呢，心平气和的把火往下压了呀。哎，姓方的，咱俩做笔买卖，你看怎么样？
1: 什么买卖？你说吧。
0: 姓方的，你别忘本，你也是绿林人出身， 后来了呢，你才投靠开封府。但是你这个人又可恨又可怜，谁不知道你是被徐良给欺负怕了，你投靠开封府也就为的是保住一条狗命罢了。我就不相信徐良把你鼻子拉了你能不恨他，他把你的五官给你损坏了你能饶得了他？之所以你现在这么做也是被迫无奈。方叔安呢，不管你怎么想的，我也是绿林人，现在我倒了霉了，落在暗处，这就是人在暗处需拉一把，你切莫赶尽杀绝呀。如果你方叔安能高抬贵手把我给放了，我一定报恩。紫面金刚王顺是讲义气的人，将来你要有个马高凳短，我绝不能袖手不管，你看怎么样？你就高个手把我放了就得了，就是你知我知，身边连第二个人都没有，你怕什么呢？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你想想我说这话有没有道理？王叔安一听见啊，这小子是怕了我了。方叔安明白，这叫贼不侵正啊，你心里有鬼，所以你才跟我说软和话。方叔安那鬼点子更多，低着大脑袋琢磨了一会儿，你说的这玩意儿可以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你说咱这买卖怎么个做法吧？将来报恩未免太远了，我要活不到那时候怎么办呢？我打算来个现得利，行吗？现在我就给你钱行不？那你给我多钱不知道，我倾囊而赠，有多少给你多少。你等会儿啊。王顺把掏来那包银子拿出来了，往地下一放，打开包袱皮儿，用眼睛一过目，不少，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如果都折合现钱，不到1000两也差不多少。看罢多时，他跟方叔安说：“方爷，多了我是没有了，要有的话，我绝不吝啬，看见没？”这一包全给你，能不能放我逃走？我那包那是多少？1000来两吧。我太少点了，张哥那买条命才花这么俩钱儿。方爷，你别逼着哑巴说话呀，因为我走的仓促，身边没带着巨款，这么办行不行？将来如果咱俩再见着面，我给你5000两白银，补今日之情，你看如何？这和你说的啊。我说好吧，咱这人呢最讲理，你把那包给我扔过来吧。哎，王顺把包包好了，因为俩人离着挺远，方叔安不敢上跟前来。王顺把这包拎到手里头一琢磨，别上当啊。我方叔安，你给我起个誓，我要把这银子给了你，你还追我不追我？我你这人怎么不相信人呢？姓方的最讲义气，大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驷马难追，板上钉钉啊，这还能有反悔的余地吗？我告诉你，你要把银子给我，我要不放你，将来我死在乱箭之下，车压马踩不得善终。好了，行行，够意思。接钱，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王顺真相信了，把这包银子扔给方叔安。方叔安用刀尖挑过来，用手一摸，
1: 硬邦邦的是钱，他也没过数目，就把这包银子围在自己身上。等围完了，王顺一笑，方爷，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姓王的走了，往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一定报恩。你等等等等，你往哪儿走啊？这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我知道。王顺呐，干脆你跟我走得了，我把你带到开封府，包相爷有三口铜闸，那狗头闸可快了，我把你塞里头，拿铡刀把你铡了就得了。哎，放宽，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这钱白花了？你放屁，你他妈这钱是偷来的，不是你的。再又说回来了，你就是万两黄金，你也买不动开封府的官人啊。方大爷铁面无私，岂能受贿？方才我使的是烟炮滚一吹灯，小子你跑不了。
2: 哎呀，
1: 姓方的，你小他妈损透了，难道说你方才起的事不算了？你就不怕硬事，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早都活腻歪了，车压马踩呀，爱干什么干什么，我全都不在乎。小子你跟我打官司得了。把王顺气了，来了个小发昏呐、啊，眼前金灯烂话，心说我呀，算叫他把我调理苦了，本来就没路费，都叫他诓去了。对对对对对，好啊！王大爷我也豁出去了，不就是死吗？临死以前，我也叫你好受不了，哪里走？王顺提刀来撵方叔安，方叔安比兔子跑得还快，滋溜进树林儿就跑了。可王顺这个追也是勉强的，追了那么一会儿，一想算了，我一定把这冤魂给摆脱了，上当上当吧，快走，一会儿天亮就来不及了。想到这，王顺照样往前跑。他一跑，方安又跟起来了。来来，好小子，你他妈是跑不了了。但是这回方叔安怎么在后头追，王顺连头也不回了。他是下定决心加快速度，离着叠云峰越远越保险。你想王顺的脚程够多快，方才呢光跟方叔安扯淡了，所以他没跑出多远来。这阵他下了决心跑，方叔安就撵不上人家了。就见王顺奔着东北这个方向，眨眼之间就消失到黑夜之中。方叔安拢着目光紧追慢追，结果断了线了。你坏了，怎么跑哪儿去了？方叔安看了看地势，就是这么一条道，两旁边除了山就是岭。方叔安一琢磨，我呀别改变主意，就顺这条道往前追，我看看究竟他跑到哪儿去。就这样，方叔安一直追到第二天日头升起来了，也没找这王顺的影子。哎呀，方叔安心头就凉了半截啊，看来断了线了，我白追了一晚上啊。哎，怎么办呢？再往头前看看，要实在没有，我就回山复命，起码我还可以叫我干老他们顺着这个方向追这王顺。但是方叔安转了一圈，看看这地方十分眼生，从来也没来过，这回他就放慢了脚步了。
0: 因为您庄稼地里头

0: 有人干活了。这条大道上，男女老少牵着驴赶着车的，赶集上店的，已经陆续出现了。他再那么跑，那也太不像话了。方少安把小片刀也带上了，一边擦汗，一边往前走。没走三里地，前头是个大镇店。镇店的口这儿埋着块石碑，上头刻着仨字：蒋家坨。这地方叫蒋家坨，又不小啊。他过了石板桥，进了镇店了。他一看这个大镇店呢，往少说也得有500户人家。哎，方栓一想，你看着没？这王顺肯定眯到这儿了，我一定想方设法是将他拿货。方树安追赶王顺，追到蒋家坨，他是不清楚，他现在已经进入湖南地界，再往前走不远啊，就是洞庭湖和长江。这个镇店就离着大江不远，方叔安还从来没来过。他一瞅这个大镇店不小啊，东西一趟大街，南北的买卖和住户，周围环绕着青山，景致非常优美。但是方树安心乱如麻，哪有心思观看风景啊？他低着大脑袋一琢磨呀，这个王顺肯定眯在这儿了，不定在哪家，我得想办法把他抠出来，非把他抓住，往我干老面前一现，他老人家得多高兴啊！我也算投靠开封府之后立下一件大功。方叔安打定主意进了街了。这阵呢刚早晨起来，有的买卖开门了，有的没开门。他抬头一看，小十字街路西了有一个饭馆，这饭馆三个大字叫三仙居，刚挂上幌子。哎呀，方叔安这些觉着有点发饿了，老肠子跟老肚子直干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方叔安一想啊，这两天就没吃好饭了，昨天这一天光顾打仗了，水米没沾唇，觉着又乏又渴又饿，心说呀，我先进饭馆坐会儿，把肚子填饱了，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然后再说。就这样，他迈步进了三仙居。这买卖刚开门，他是头一位顾客。伙计把桌子都擦完了，回过头来一看，哎呦，大爷您早，请坐吧。
1: 好说好说。
0: 方叔安找了个把窗户的座位，等坐下，这伙计擦抹桌案，摆上吃碟筷子，就问他，大爷您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吧。您是头一位，厨师傅一高兴给您做点可口的美味。哎呀，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呢？
1: 哎呦，我们三仙居是大饭馆子，在蒋家坨是首屈一指，咱做的东西什么都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煎炒烹炸，包办酒席，样样俱全。我让我用不着那么麻烦，这么办吧，你呀随便给我掂对掂对，弄的8个菜 冷、荤、热、素、煎炒烹炸，简单最拿手的给我做了。哎，好了，那你用多少酒？多了不要，半斤吧。不过还要好酒。嘿，您放心吧，咱们有自己酿制的，叫开坛十里香，在十里地以外顺风您都能闻着香味儿。行行行行，那就是他吧。伙计告诉厨房给准备，方叔安利用这机会往椅子上一靠，觉着昏昏沉沉的，身上有点发突突，他知道没吃饭的缘故，另外也不得休息，眼睛也有点发涩。他往街上瞅瞅，买卖陆续都开张着，行人也在增多，唯独没有紫面金刚王顺。可是他又一想，即使王顺出现了，我怎么抓他？没人家能耐大呀。哎呀，我得想个好办法。房管心里头正然胡思乱想，伙计把菜陆续端来了。老方高鼻子一闻，真香哎，大概是饿了的缘故。方砖低着大脑袋把筷子抄起来，他就吃开了。这阵酒也给烫好了，他一边喝着一边吃，用眼睛打量打量这屋。里边是后院，可能是饭馆这人的下处。这饭馆还真不小，他坐的是散座，卫生方面也不错。靠着里边呢，一拉溜有五个单间，那是雅座，帘都没挂啊。方叔安一想，这小小的地方还有这么阔气的饭馆啊？对，我他妈有钱呢，我讹王顺这一下就讹了1000来两银子，这回啊，我得肥吃肥喝补补身子。想到这儿，他掂掂这银子包，不由得高兴。那方叔安这人呢，挺爱小啊，平日的时候很节俭，连一个错钱都舍不得花。如今发了个小财，他真是喜出望外，腰板拔着，晃着大脑袋，他吃上了。这时候呢，饭馆陆续这客人就来了。哗哗哒哒的也有那么20几个吃饭的。方叔安有时候看看，有时候闷头吃。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堂锣一响，走进一个盲人来，嘡嘡嘡。方叔安回头一看，是个老头，这老头是个大个，稍微啊有点佝偻腰，脑袋都秃了顶了，就后脑勺还有那么100多根头发，把它拢在一块梳个小疙瘩揪，大草帽在身后背着，斜挎着个黄布兜子，油脂麻花，上面还有几块补的，这兜子鼓鼓囊囊，稀里哗啦直响，也不知道里边揣的什么。手里头拿着小长锣，右手拄着明杖，往脸上一看呢，是个盲人，光有白眼珠，没有黑眼仁。这老头跌跌撞撞进了饭馆呢，伙计赶紧迎上来了。老爷子，哎，慢点慢点，您那往这儿走，往这儿走，您那要用饭吗？
2: 我闻着香味了，这是饭馆子吗？
1: 对了，这叫三仙居，
2: 我就冲这名头来的。有闲座吗？
1: 有有有，老爷子，这还有闲座，你请到这
2: 儿。啊，不，我自己找张桌啊。
1: 您看他看不见呢， 他还挺爱挑剔，拿着个棍子戳戳搭搭，就戳得到方树安这桌子这儿来了。
2: 我这桌子有人，哎，这有一位客人，哎，就这吧。
1: 拉了把椅子坐到方树安对面，把明帐唐罗都放下来了。方树安这阵儿吃个不得灵，肚子有点瘪了。他抬头瞅瞅这老头，哎呦，这人咋这么惨呢？那脸上油脂麻花的，看那样大概能有一个多月没洗过脸了。这身衣裳不错，但是挺脏，袖面挽着，露出那胳膊那青筋暴流，瘦的不像个样子了。哎，老方心中暗想，人生一世穷富不等啊，你这盲人多可怜呢、啊、还瞧个唐罗，甭问，这是跑江湖算卦骗人的。柳方说还是绿林人，对这行当他还能不了解吗？但是也不认得，自己还闷头在这吃着。这时候伙计给方树安端上四喜丸子红烧大鲤鱼。大爷，您菜可齐了啊，您尝尝这鱼的味道，天下绝伦，这是我们洞庭湖出产的，味道是格外鲜美。嗯，好好好，您再尝这四喜丸子，这是我们厨师傅加料给您做的。那行，一会儿我多给小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嗯，方叔还唱上了。拿着筷子，他琢磨是先吃鱼啊，是先吃丸子。正这么个时候，那位盲人呢，把筷子也抄起来了，一筷子就夹了个丸子。嗯。这丸子这味儿还真不错，三鲜鱼啊，这厨师傅有两下子。说着话，这筷子一拐弯奔那鱼去了，在当间拦腰把鱼给斩断，把上半截夹过来。嗯，
2: 哇，这是香
1: 香香，这鱼做的活好是真到家。哎呀，把方栓给气的，心说你眼瞎，你心也瞎呀，你问价了吗？这给我端来的米吃什么劲儿？哎，这老头可气不可气？方栓一生气也没言语，就瞅着他，一看这位连声赞叹，真好真好，说着把那鱼的下半截夹过去了。他也吃了，吃完了用手瞎摸，把这四喜丸子这盘子摸着了，端到自己眼前低着头一转圈，全入了肚了。方叔安气的把筷子放下了。哎，我老头，你听着啊，你往这一坐，一没点菜，二没要酒。我说你知道你吃的是谁的吗？
2: 啊，
1: 那伙计不说了，给我端上菜来了吗？那是跟你说的吗？那是跟我说的。我要了八个菜，这是最后的俩菜，你也没问价钱，怎么你就吃了呢？
2: 哎呦，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人要老了就不中用了，耳也背，眼也瞎，你这事闹的，你看这怎么办？要不这么办吧，我包赔您俩菜。算了算了，我再要俩得了，往后老头你注点意，这样玩意叫讨人嫌。你遇上我了，你遇上刺儿头的话，轻则骂你一顿叫你包赔损失，重则就赏你一顿拳头，老骨头老肉的了，捶你一顿，你还活得了吗？你这人真是。
1: 火伙计过来。
0: 其实伙计啊正忙着呢，一转身回来了，哎呦大爷，您吃的好快，这么会儿没了。
1: 嗯，是啊，有人帮着吃他能不快吗？我照这样的

这么办吧，你给我来一盘烩豆腐吧。伙计乐了，老爷子，咱这三鲜居啊是大饭馆，咱这不卖炒豆腐，您要想省钱，这么办，您出了我们这饭馆往前边走，您看那胡同没，那里边正卖小吃的，可也都不错，还经济还实惠，您就不必在我们这吃了。我说伙计，你说话太尖酸刻薄了，你不卖豆腐我不知道啊，没有就说没有呗，你干嘛往外撵我呀？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替您着想。哎呀伙计，那么你们这儿最贱的菜有没有还解馋的？有，炒肉丝儿了，炒肉段儿了，您看这样您随便来一个吧。行行行行，管他什么的，最便宜的给我来啊。哎哎，这伙计就算不错，一会儿给端上一盘炒肉丝儿来，与此同时给方叔安那俩菜做来了。方叔安一想，这何苦来的，这老头太不小事了，我这还没等吃呢他全给吃了，这是遇上我了，要换别人能答应你吗？方叔安想到这儿，把筷子抄起来刚要吃，你说这老头有多可气，他要了一盘菜他根本没动，他这筷子一拐弯又问方叔安这条鱼来了。啊，这菜是不错啊，刚要夹，方叔安过去把他手摁住了，你等等，我说您来眼瞎，您手可挺有准啊，您看你比邻的多是地方，这是我的菜。哎呦，你看看人怎么这么老了，就完蛋了的，对不起对不起，说着筷子一拐弯又奔着丸子下来了。方叔安心里纳闷，你是装蒜的，这是真的，这老头真可气。哎，这老者夹了个丸子，这肉丝儿这味儿真不错。哎，我说老爷子，那是肉丝儿吗？那不丸子吗？还是夹的我的。是啊，对不起，谁让咱俩一个桌来的，您就吃点亏吧。这么办，我呢要是包赔您这菜钱呢，我包不起，因为什么呢，鳏寡孤独，我又没有收入，就全凭着打堂锣串村镇给人家算个卦，挣那么俩钱，要想包赔您这菜钱呢，实在拿不出来，我这么办得了，我奉送您一卦得了。方叔安本来不信这玩意儿，他知道这叫江湖术士，360行有这么个行当，这骗外人行，内行人能上这当吗？但是方叔安呢，这阵也没事儿，拿他打岔，所以方叔安乐了，是吗？那好了，那你就跟我算一卦吧。好，哎呀，您把手伸出来，男左女右，哎，给你左手。这老头摸了半天，哎呀，我说从您这手相来看，您可有一场大难呢。方叔安根本没信这套啊。那你说我什么大难？哎呦，从您这骨头里头我摸出来了，你现在正追赶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浑身是刺儿，你抓不住，不但抓不住，好一好把你还得饶上，真是凶多吉少啊。咦，方叔安闻听把大脑袋一拨了，心说话，你他妈甭跟我装蒜了，你怎么知道我追人呢？甭问，很可能你跟王顺他妈是一伙的，你不瞎装瞎，你跑这儿装蒜来了，但是一看又不像，

0: 王顺那意思也是瞎跑，跑的这个方向，他怎么能认识这人呢？老方一想，先沉住气儿，我看他怎么往下白话。我说老人家，您算说对了，我真追赶一个人，那么您看这人我能追住？能追住，有希望。哎呀，我这一摸您这骨头，我觉出来了，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离你还不远，只要你留点神，就能把他找着。
1: 好好好，借你吉言呐。不过老头，你方才吓唬我一顿，说我大难临头，此话可是事实？
0: 真的，这我可不是吓唬你，我摸出来了。
1: 那你说我大难临头有解的方法没有？
0: 有，方才我就想说这件事儿。解可是解，您得破费几个钱儿。方砖暗笑，看来了不是，转了半天转钱上了。那您说我得怎么破费个办法呢？
1: 好办。
0: 我说咱们俩人啊，别在这儿，里边有单间雅座，最好咱换个座，你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请我吃一顿，你这难呢就解了。不但解了，你还能抓住要抓那个人，
1: 是吗？
0: 我老头，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吃哪碗饭的你清楚不
1: 清楚？清楚，
0: 我摸你这手都摸出来了，你是江夏县的人，号称江夏三鬼的第三个，细脖大头鬼方书安，对不对？方书安就一蹦，坏了，老贼，他怎么知道是我呢？方书安想到这儿，把眼珠子一瞪，
1: 你小点声，你别吵吵。
0: 我没吵吵啊。另外我还知道你追谁，你追那个人叫紫面金刚王顺，是从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来的，对不对？
1: 对呀。
0: 我老人家，您是哪位？甭问，问这没用，我是臭算卦的，这是摸骨相摸出来的，别人的我一概不知。你能不能破费俩钱请我吃点？要能请我吃，我一高兴，我还能帮着你办点事儿。别看我眼瞎，我要替你摸，就能把它摸住，
1: 是吗？
0: 可以这么说。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想不破费，我现在就吵吵，我就喊，我说方书安来了，要抓王顺，那王顺一害怕就溜走了。你再想找，你可找不着了。
1: 哎，别念别念。
0: 方书安想，这人必有来历，我非把他弄清楚不可。他一看这事，客人越来越多，声音稍微一高点，别人就能听见。方书安想，雅座就雅座，到那块谈话方便，这人我是不能撒手。伙计过来。伙计跑过来了，大爷，您还添什么菜？
2: 莫，
0: 整个换了，我那雅座有地方？
2: 有，都闲着呢。
1: 好了，我们把一号包起来了。
0: 说着站起来，他扶着这盲人，老头拿着糖螺跟着进了一号了。伙计擦抹桌案，让他们坐下，心中暗想，这二位真有意思啊，这看这意思是刚交的朋友，吃了那么多了又重新要菜，看来人家是有钱的主啊。咱饭馆子还怕卖吗？擦完桌子，伙计问，那您二位是吃点什么？
1: 上等酒席一桌。
0: 哎呦，上等酒席 15两银子一桌。

0: 废话，大爷有钱呢，你就跟我摆就得了。
1: 好好好，那就你们二位啊，还是有客人
0: 没有？就我们俩人，看看就给钱。
1: 哎，好嘞。时间不大，这菜陆续上来了，就把这门帘挂上了，因这屋有人包下了。等菜上来，方叔安给这盲老头满了杯酒，我老爷子道个腕吧，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是哪一位，请把名字赏下来吧。方叔安，刚才我都跟你说过了，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是摸你手相摸出来的。你问我这有什么用啊，我一个瞎老头走乡窜镇要饭的，我看不问了吧。王老爷子，还是那句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外边说话不方便，这块说话可方便。您究竟是谁，您能不能告诉我？
0: 哎，我告诉你也没用，你不是追那姓王的吗？你现在往外边看看谁来了。
1: 嗯，王叔安一想，他是个瞎子，他知道谁来了，想着用手轻轻的撩帘，我问你我。他往外一看呢，紫面金刚王顺刚进饭馆，一看这位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帽子上衣服上全是尘土跟草棍，脸上挂着一层灰，白眼眉也变成了灰眼眉了，眼窝深陷呢，背后背着刀，一进饭馆就背着手挨个给相面，看这意思他怕遇上熟人，瞅瞅这张桌看看那张桌，把吃饭的人屋里的人看了个遍，最后轻轻地舒了口气，拉了把椅子他坐下了。方叔安一瞅，妈的妈，我的姥姥真来了。这瞎老头压低了声音，方叔安，我这卦算的准不准呢？外边是不是你要找那个人？你名都不讲。好嘞，甭着急啊，把他稳住，一会儿等他吃上，你就到外屋把门一堵，你不就把他抓住了吗？
0: 对
1: 啊，王栓一想，我抓呀，我十个也白给呀。
0: 哎呦，
1: 这身边要有几个帮手把门窗一堵，这多好！可惜呀，就我老哥一个。哎，王栓一想，这盲老头肯定是个武林高手。我得求他给帮帮忙。想到这，方叔安往前一凑，我老爷子，您甭跟我演戏了，我姓方的闯荡江湖这么些年，眼睛毛都是空的，什么人我一打眼就看个八九不离十，是吧？那你看看我是什么人，你呀不是个剑客，也是个侠客。老爷子，您可不能不管，要能帮助我抓住王顺，您可立下大功一件。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有人说，早晨是一天当中最危险的时刻，这是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皮质处于一种休眠抑制状态，各项生理功能维持着低速运转，代谢水平降低，心跳减慢，血压下降。刚睡醒的时候，人还会维持这种睡眠惯性，此时如果匆忙下床，容易引起大脑供血不足，甚至发生中风、猝死等意外。所以很多心脑血管疾病都是在清晨发生，请一定要记好起床动作，切勿太急，醒后继续躺上几分钟，再缓慢起身，这是安全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美好的音乐和复杂的记忆之间充满了联系，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回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而有节奏和韵律的音乐有时可以提供暗示和释放信息，它所勾勒出的意象能够刺激大脑皮层，有助于增进记忆。而且有研究显示，当专注于听音乐时，还能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如果您正遭受着慢性疼痛的困扰，也不妨多听听音乐。而且我们建议您退休以后学一门乐器，可以驱散孤独感，振奋精神，为生活增添乐趣。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想要益气健脾、补益肺肾，可以多吃山药、玉米、松子仁、核桃仁、枸杞、北芪等。下面呢，就给您推荐一道荔枝山药莲肉粥。干荔枝15枚，山药、莲肉各15克，粳米150克。先将前三味，也就是干荔枝、山药、莲肉洗干净，再把粳米淘净，一同放入砂锅，加适量水，大火煮沸，小

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房颤是心房颤动的简称，心房无规律快速的跳动是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房颤患病率会升高。很多患有房颤的朋友有些认识上的误区，有人认为不需要早期治疗，严重到一定程度时治疗效果才好，也有人觉得房颤的症状比较轻，得了房颤也不会马上有生命危险。实际上啊，由于个体差异，有些人房颤时可能症状很轻，但是危害却很大，可能会导致中风、心衰，甚至更严重的后果。所以提醒老年朋友，千万要认识到房颤的危害，不能掉以轻心。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两个人较上劲儿了，五考场之内，纪言官举子陈鹏跟胶东的贾富两个人较上劲儿了。贾富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手腕上，他想把陈鹏这口九耳八环刀拽过来。那么陈鹏呢，扛着这口刀，借助马的力量，他想拉着贾富跑。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拽动谁。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演武厅上的王莽、文武官员还有所有考场之内的赶考举子，全都为贾富跟陈鹏捏着一把汗。就在这时候，有人管闲事了。在东边的人群里，有人说便宜话：嘿，这要给一箭把荣臣射断了。旁边这位说：你射呀。嘿嘿，我没这本事啊，我要射不中多寒碜呢。他们俩一说话，身背后有人扑哧这么一路，这俩人回头一看，见后边有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长得八尺开外，身体非常的魁梧，紫微微的面皮犹如晚霞，长眉大眼，鼻直口阔，燕尾胡须，头上戴着紫缎扎巾，上身穿着紫缎色箭袖袍，红绸的中衣，足下薄底靴子。这位来到考场之内，可是身上马上什么兵器也没有。书中暗表，这个人姓吴名汉，字子言。那么吴汉为什么没带兵刃呢？因为吴汉也是到考场之内看热闹的，他想看看天下高明的把式到底有多高，他想看看能人的武艺，顺便呢也想学点高招。因为贤臣择主而左，良禽择木而栖，这个吴汉是个大孝子，他不愿意吃王莽的俸禄，不愿意保王莽，禀明了高堂老母，来到武考场前去观看。也正好是王霸马闯贡院，那么兵部司马没点名，这样吴汉就跟着所有赶考举子进了考场了。吴汉勒马停蹄，正看贾富跟陈鹏两个人争。在他前边这两个人要说拿箭射荣绳的事儿，吴汉一听不由得扑哧这么一乐。这俩人回头一看不认识，这先说话的瞧了瞧吴汉，就跟吴汉说：哎，我们不能射，让您见笑了，我不成您成吗？吴汉一听呢，就知道这两个人害臊了，挂不住了啊。再想能成，可惜未带弓箭。这个人呢也是诚心跟吴汉赌气。好啊，没有弓箭还不好办吗？我这有，来使我的弓。说着话，他从弓袋里就把弓拿出来了，往上一递，然后伸手从箭壶里抽出一支燕尾箭来，把弓和箭全都递给了吴汉。这回吴汉闹得骑虎难下了，只好把弓箭接过来认扣填弦。这支箭是燕尾箭，这箭头呢成个叉，就好像写出那字鸭字一样，箭头分着叉，拿这叉要射到荣绳身上，就能把荣绳射断了。

吴汉，任口田贤公开如满月，对准这根绒绳，吧嗒，这支箭射出去了。有道是箭出似流星，这支箭正好射到绒绳之上，咔嚓一下，绒绳就断了。贾父贾君文万也没想到有人管闲事儿啊，他正使力往回扯这根绳呢，这下可坏了，绳子一断，扑通一声，贾父贾君文就打马上闪下去了，嘡啷啷化杆方天戟，走线铜锤全都掉在地上。这个陈鹏呢，幸亏他用左手揪住了马鞍桥的铁骨梁，不然的话他也得掉下马去。贾父是说不出来道不出来啊，等于栽了一个软跟头。他爬起来捡起了化杆方天戟跟走线铜锤，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一催坐骑就扎到西边人群里头，他忍了。这段书就叫气走贾父贾君文。贾父一直到后来刘秀邓禹昆阳大战的时候，贾父才二次露面，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贾父的事咱们先放下不表，单说吴汉吴子言射出这一箭，上至演武厅上的天凤凰王莽，下至文武官员赶考的举子，没有一个不佩服的，这箭法太高了，好啊！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有道是大丈夫宁失千金，不失寸铁。再说这支箭是人家的，所以吴汉一催坐下马过来捡这支箭，没想到被演武厅上的王莽看上了。本来吴汉一箭解双威，王莽就很赞成他的箭法，即日看见吴汉出来捡箭，一看吴汉这人，王莽就喜欢上了。来呀，传朕的旨意，召见射箭之人。司礼太监传旨，兵部大司马黄成在演武厅上把龙旗一摆，圣上有旨，召见射箭之人。这时候吴汉已然下了马，把箭捡起来了，刚要上马回去，听见王莽传旨要召见自己，吴汉心里很不高兴。吴汉心说，王莽，我又不保你，你干嘛见我呀？可是在考场之内又不能抗君之旨，没办法，只好拉着马来到演武厅前，把弓箭放好了，拴上了马。官人过来就把他身上搜了一遍，大司马黄成立刻讲给他面君之礼，就把他带上了演武厅。吴汉只好跪倒给王莽施礼，草民吴汉见驾。你抬起头来。吴汉一抬头，王莽一看吴汉脸上一团正气，哎呀，这人可不错呀。吴汉呐，你姓哪个吴？你这名字的汉是哪个汉呢？吴汉心说，你管得着吗？我又不想保你，又不想吃你的俸禄。吴汉一琢磨呀，我得惹王莽生气，王莽一生气一恼，把我吴汉赶出武考场也就算完了。邓禹是个赶考的举子，他掌中双刀把三齐王苏宪的儿子杀了，不才落个赶出考场之罪吗？得了，我说出几句不好听的话把王莽气恼了，我一走了事，我就不吃贼臣王莽的俸禄了。吴汉想到这儿，他就跟王莽说，草民姓的是口天吴，汉嘛，就是丢了天下汉朝的汉，这就是我的名字吴汉。这句话说出来，演武厅上的文武大臣、战殿将军、甲士太监全都吓得一哆嗦呀，心说吴汉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天凤凰弑君篡位。

唤的就是丢了汉朝的汉，现在你叫的就是丢了汉朝的汉，你不是诚心找死吗？整个演武厅上鸦雀无声，大家都猜着王莽是非杀他不可了。哎，没想到王莽心里还挺好受，他不但不怪罪吴汉，反而喜欢这个人说话嘴直。王莽琢磨呀，我手下都是些什么人呐？像这样心直口快的人，口直心爽的人可没有几个呀。如果这种人要辅保我王莽，他一定是个忠臣。吴汉呐，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吴汉心中暗想，我家里有什么人碍着你什么了？家中只有高堂老母。他是带着气儿的说这句话。王莽一听反而更高兴了，因为王莽有几个儿子拒不成人，全都死了。王莽的两个女儿都十分贤惠，大女儿嫁给了孝平皇帝，如今在宫中守寡，二女儿玉兰公主还没嫁人呢。王莽看上了吴汉，有心把二女儿玉兰公主许配给吴汉为妻，要跟吴汉结成翁婿之好，姑爷丈人能错得了吗？想到这儿，王莽面带笑容看着吴汉，吴汉呐，你即使家中只有老母，定无妻室，朕之次女玉兰公主乃是一位贤淑之女，许你为妻，朕下旨招你为驸马，亲赐武孝廉。要是别人遇见这么好的事儿，得乐飞了。吴汉可不愿意，心说我连保你都不愿保，我能做你的姑爷吗？他刚要说请万岁收回成命，没想到旁边就人过来了。好家伙，这是万岁传旨封的武孝廉招为东床驸马呀。过来就搀这位驸马爷，鸿胪寺大臣赶紧说，驸马爷赶紧遵旨谢恩吧。王莽龙心大悦，就对鸿胪寺大臣说，请家替朕款待驸马。这一来弄得吴汉没有办法，就被鸿胪寺大臣带下演武厅一旁款待去了。王莽这回把玉兰公主许配给吴汉非常高兴，他哪知道后边还有一段吴汉杀妻的事儿。王莽心中高兴，想命陈鹏继续比武。就在这时候，兵部大司马黄成来到演武厅上跪倒起奏，万岁，现有南阳赶考举子金河口称家传剑法最为神妙，胜似吴汉的剑法，请万岁召见。王莽倒没往心里去，旁边的吏部天官窦荣一听，窦荣可愣了，南阳举子金河要见王莽啊？这个金河就是东宫太子刘秀，是殿下千岁啊。哎呀，我在府中劝他赶紧离开长安，没想到千岁没走啊。你不走你还进考场，进考场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见王莽呢？倘若被王莽跟他手下这帮奸臣看出破绽来，可怎么办呢？吏部天官窦荣也不明白为什么刘秀要见王莽。咱们不说窦天官暗中着急，说一说刘秀为什么要见王莽。因为刘秀在考场之内，他跟别的赶考的举子不一样，刘秀一直抬着头往演武厅上观看，就瞧这奸臣王莽，他越想越生气，心说王莽啊，你是汉朝的安汉宫兵部大司马，又是皇亲国丈，你们王家受

0: 我汉室三世雨露之恩，你位极人臣了，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不该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你也不应该杀戮刘氏宗亲。现在我刘秀已然长大成人了，我就应该把你奸臣王莽拿住，把你杀了，给我皇父摘心祭灵。刘秀看着坐在演武厅上称孤道寡的王莽，他知道王莽现在大权在手，我刘秀什么时候才能报了君父之仇呢？哎呀，我无论如何想办法也得把奸臣王莽杀了，就是我刘秀把这条命扔在此处，总算把仇报了，心甘情愿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刘秀正着急呢，正在这个时候，吴汉吴子言射出一支箭去，一箭解双威，箭射荣城，王莽传旨召见吴汉。刘秀一想啊，原来是王莽喜欢剑法，我的剑法不错呀，能射百步穿杨箭，箭不虚发，我为什么不借这机会去见见王莽，就说我的剑法高妙，让他看我跑马射箭，这样我就能把王莽诓出来，他要是看我射箭必须得出这演武厅，只要他到了楼兰的旁边，我就能用百步穿杨箭把他射死，把王莽射死我就报了仇了。刘秀这时候拿定主意，他可就忘了师父严光严子陵嘱咐的四句话，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益。他催马来到演武厅前，下了坐骑，官人马上就过来了，他一说呢，官人禀报大司马黄成就下来了。黄成就问呢，你是干什么的？
1: 大人，
0: 我是南阳人，姓金叫金河，家传的剑法与众不同，我的射法呀比刚才射断荣绳的那位的剑法还要神妙，恳求大人在万岁驾前替我奏禀，请万岁预览我金河的剑法。
1: 好啊，
0: 大司马黄成心说，当今万岁喜爱剑法，吴汉这一箭解双威射得好，就被召为驸马，这金河比吴汉的箭数还高，我要是回奏皇上，皇上一定会高兴，所以皇城就让刘秀在演武厅下等着，自己到演武厅上跪倒在王莽面前，替南阳举子金河回奏。王莽很高兴，立刻降下旨意，召见南阳举子金河。遵旨，皇城起身到了演武厅下，就把刘秀带到了演武厅上。刘秀进了演武厅了，面对奸臣王莽，这时候也没有办法，只可跪在地上给奸臣磕头。整个演武厅上只有吏部天官窦融知道金河就是太子刘秀啊。刘秀口称草民金河参见万岁。王莽看了看刘秀，王莽就问金河，你身为武夫，学的是跑马射箭，射得不准那是你经师不明，学艺不高，射得好那是理所当然，也不足为奇。万岁，草民金河既然请万岁预览剑法，我的剑法就与众不同，我三支箭能压倒天下射箭之人。哦，那么你说说你的三支箭有何奇特之处？万岁，我金河的头一支箭百步之外能射过金钱眼，这第二支箭呢，能射到金钱眼内，这箭杆呢 但在金钱眼上，它不掉在地上，这个名字叫凤。

五皇战朝。我这第三支箭要是射出去呀、啊，能把在金钱眼上弹的第二支箭顶出去，第三支箭仍然弹在金钱眼上，这个名字叫凤凰夺巢。这就是我家传剑法的奥妙之处。哦，王莽手里胡须是龙颜大悦呀，心里这份高兴就甭提了，心说看我这天凤凰，天下这么高明的把持将全都来保我王莽，要做我手下的官员。好啊，金河呀，你果真有此剑法，朕一定重用于你，你下去射箭，待朕预览。刘秀高兴极了，草民遵旨，站起身形，退出演武厅，到了演武厅下，解开马的缰绳，任等班恩就上了坐骑。王莽传下口旨，演武厅楼上预览金河剑法。群臣遵旨，跟随着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就上了楼了。王莽带着大家到了楼上，在栏杆旁边落座了，手扶着楼栏杆往下观看，要看刘秀射这三支箭，凤凰战朝，凤凰夺巢。文武官员也都在这瞧着。这时候刘秀刘文书由撒袋里拿出弓来，走兽湖中抽出一支凋零箭，刃口填弦，这匹马在箭道上奔走如飞。王莽看着，只看刘秀拉弓如满月，箭出似流星，吧嗒一声弓弦响出，这头一支箭就射出去了。这支箭直奔金钱眼，不偏不歪，由打金钱眼内穿过去了。四个龙旗官看见了，把龙旗一摆，咆哮而朗，雷动战鼓，天下赶考的举子一看，齐声喝彩，好剑法。汉时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看见了刘秀这么好的剑法，心说我窦融暗保于他也算保对了，没想到刘秀年纪轻轻有这么大的志向，武艺也这么好。这时候刘秀由打箭道上圈回马来，抽出第二支箭，刃口填弦，前把推弓，后把拉弦，冲着金钱眼瞄准，马跑如飞。他在马上偷眼往演武厅上观瞧，就瞧着王莽目不转睛的瞧着金钱眼，准备看自己射凤凰战朝。刘秀这支箭可没射金钱眼，他就奔着王莽的梗嗓咽喉。因为刘秀有想法，我吧嗒弓弦一响，他一看不见箭了，他必然回头看我，这嗓子正对着我，我这箭就射到他的梗嗓咽喉之上。这箭怎么射出去了？因为王莽呢准备看金河射的凤凰战朝，吧嗒一声弓弦响，没看见箭入金钱，他掉过脸来正好看着刘秀，哎，这箭怎么没出来呀？刘秀估计对了，他把梗嗓咽喉就亮出来了，正合适，吧嗒，这支箭就到了。这时候就听扑通一声，王莽就倒下去了。这下可把文武官员吓坏了，武考场内所有赶考的举子也全都吓坏了。官军一看这个举子箭射当今万岁，呼啦一下就围过来要捉拿刘秀。刘秀就跑不了了。到底王莽性命如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通一声，王莽刘秀第二支箭直奔王莽的梗嗓咽喉，扑通一声，王莽就倒下去了。文武官员赶考的举子全都吓傻了。官人一看这个赶考的举子箭射当今万岁，呼啦往上一围捉拿刘秀。
刘秀知道

我自个儿也跑不了了。得了，反正我已然把王莽射死了，我给他敌偿，我认了。君父之仇已报啊，我何必再杀官军呢？所以刘秀也没有抵抗，就被官军捉住了。官军把刘秀绑上了，押上了演武厅。等刘秀到了演武厅上，抬头一看，刘秀是大吃一惊。王莽仍然坐在宝座之上，才知道这支箭没把王莽射死，心中可叫了苦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刘秀射第二支箭的时候，王莽正想看凤凰战巢，没想到弓弦响了，可没看见这支箭呢。他掉过脸来一瞧刘秀，吓得他是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这支箭直奔自己的梗嗓咽喉，躲是来不及了。王莽灵机一动，就往楼板上一躺，扑通一下就倒了。这支箭砰正射到王莽的冲天冠上，吓得文武大臣一个一个全傻了，脸色全都白了，咯得咯心惊肉跳。左右的人赶紧过去把王莽扶起来，王莽也出了一身冷汗，往这一坐，伸手把剑拔下来，再往下一看，南阳举子金河已然被火遭擒了。王莽这才把心放下，率领群臣回到了元武厅内，回归宝座落座。王莽心说，这个金河小小的年纪，他赶到长安城武考场内前来行刺，肯定是有人主使，我必须得审问清楚，然后再把他处死。王莽想到这儿，就叫了一声窦天官，臣在。吏部天官窦融立刻撩袍端带，屈膝跪倒。王莽为什么叫窦融呢？因为吏部天官窦融是正差啊，吏户里公行兵六大部，吏部管的就是审案。王莽一叫窦融，窦融往这一跪，窦融的心里头着急呀。王莽用手一指，天官大人，朕命你去审问南阳举子金河，他前来行刺，到底是受何人主使？审问明白，从实回奏。臣遵旨。吏部天官窦融急得汗都下来了。王莽这一传旨，让他审问刘秀。窦融心说：我喝出满门家眷都不要了，我也得把刘秀救了。能放则放，不能放我跟刘秀逃走，如果官兵把我们追回来，我认命了，要是追不着，我们君臣可就活了。吏部天官窦融说完遵旨，站起身形刚要走，这时候王莽又说话了：朕之玉帝寿王王峰何在？臣在。寿王王峰撩衣跪倒：四弟呀，你替朕前去监审。臣遵旨。窦融心说：好厉害的王莽啊，派你的亲兄弟监审，我怎么搭救千岁刘秀啊？吏部天官窦融可着急了。这时候王峰站起身形，跟着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走下演武厅。窦融就问：千岁，你我二人到哪里去审问？啊，天官大人，咱们就到考场之内东南犄角陈字棚中去审。好吧，千岁请，天官大人请。窦融吩咐官军把犯人金河带到东南街角陈字棚，遵命。
关进答应一声，押着刘秀到了东南犄角。

小陈子鹏外后等。寿王王方跟吏部天官窦荣两个人就来到陈子鹏内，东城兵马司带着官军一起跪倒，小人参见千岁，拜见大人。王方右手一摆，尔等免礼退立两旁。是。众人往左右一站，寿王王方跟吏部天官窦荣就在公案桌后落座了。窦荣立刻妄下吩咐，来带罪人南阳举子金河。是。官军就把刘秀推进陈字旁，高声喊嚷，跪下。刘秀跪在地上了，他看见公案桌后边坐着老忠臣窦荣，赶紧把头一低。这时候刘秀可后了悔了，自己对不起窦天官，当初巧遇窦荣，窦天官劝我速速离开长安城的是非之地，我嘴里答应了，可我没走啊，我不但没走，我还进了武考场，进了武考场我还箭射王莽，没把王莽射死，反而被官军所擒，这不是让老天官大人着急吗？刘秀此时猛然间想起隐士严光严子陵嘱咐自己的四句话，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备。唉，今天不但没把王莽射死，反而把自己的命扔到这儿了，或不听严光师傅之言呢？刘秀知道反正自己是活不了了，低头不语，暗自难过。这窦荣呢，坐在公案桌后看着刘秀是呆呆发愣，心中为难，我应该怎么审问呢？旁边的寿王王峰看了看刘秀，再看了看吏部天官，哼，王峰见刘秀低头不语，再看窦天官两眼发直看着南阳举子，也不问话。寿王王凤心说，这算怎么当的事呢？王凤想了想，王凤就开口了，南阳举子金河，你的家传剑法高妙，头一支箭射得很好啊，百步穿杨，箭射金钱眼，当今万岁看了之后是喜之不尽，要看你射第二支箭凤凰战巢。那么你在射箭之时看见万岁头上有何异物吗？刘秀多聪明啊，王方这一句话就给刘秀提了醒了。如果说王方要这么问，几何你为什么箭射万岁呀？刘秀当然就没有措辞了。听王峰这么一问，你射箭之时看见万岁头上有何异物吗？刘秀的脑子唰的一下就反应过来了。啊，我今何正射凤凰战巢，在马上我抬头一看，就瞧见万岁头上有条大长虫，张牙舞爪要咬万岁。我一想，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绝粮，我为贪功救驾，我才没射凤凰战巢，射那条大长虫，也不知道为什么箭出去了，那长虫怎么没了，踪影皆无了，官兵就把我绑上了，我实在是冤枉啊，我是为了救万岁呀。他们这一问一答，窦荣听了心中一动。窦荣信说，寿王王峰是问案的吗？这不是诚心给刘秀开道吗？这王峰开道，哎，这刘秀就有了措辞了，看见王莽头上有一条大长虫，他射这长虫救驾。啊，这长虫我怎么没看见呢？难道说寿王王峰不向着他哥哥王莽，反而有意袒护罪人吗？书中暗表还真让吏部天官大人估计对了。

纣王王峰这个人虽然跟王莽一母所生，但是他为人行事跟王莽大不相同。王峰是个正人君子，为官是个忠臣，他在大汉朝孝哀皇帝驾前称臣，孝平皇帝驾前称臣，官拜司天监。他哥哥王莽弑君篡位，王峰心里不愿意呀。王峰心说，自己的哥哥做出不忠不义之事，骂名千载，倘若事情一败，被祸遭擒，全家抄斩，灭门九族，连王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刘秀在演武厅下射箭的时候，王峰就看出来了，这个射箭之人是刘秀。王峰怎么会看出金河就是刘秀呢？因为刘秀在射箭的时候，他胳膊腕上戴着那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被王峰看见了，王峰就猜出来了，南阳举子金河是东宫太子刘秀无疑了。九年前，王莽派人三艘柴相府，王峰听说了，王峰也听说孝平皇后把刘秀呈寄给孝平皇帝，什么意思呢？肯定是让他长大之后为孝平皇帝报仇啊。王峰既然是王莽的兄弟，那么孝平皇后呢，就是王莽的侄女。王峰一想，自己的侄女既然过继刘秀，有恢复汉室之心，有灭莽之志，我是他的叔叔，我是汉室忠臣，我就应当助他一臂之力。王峰恨王莽，你贪图富贵害死自己的姑爷，翁夺婿业，弄得你亲生女儿在深宫之内守寡，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王峰为了这件事儿，特意到宫中来看望自己的侄女，借着机会呢，想探一探孝平皇后的口气。如果他真想恢复汉室，大义灭亲，那么我就帮助他。没想到王峰到了宫中，见着孝平皇后，什么话也没探出来。王莽的次女玉兰公主也在宫中陪伴着姐姐，姐儿俩每天食则同桌，寝则同榻，感情很深。这个寿王王峰虽然没探出孝平皇后的口气，可是他看出来了，侄女的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可就剩下一只了。王峰他想啊，孝平皇后戴的这对镯子是国家至宝，宫中就这么一对，绝不能轻易丢了一只，也更不能轻易送人呐，其中必有缘故。王莽三艘柴相府，孝平皇后过去东宫太子刘秀，没错，这只镯子可能给刘秀了。所以自从王峰看见孝平皇后少了一只镯子，他一直在琢磨镯子事。九年了，王峰非常细心，今天看南阳举子金河抽弓射箭，刃口填弦，在金河的手腕上戴的这只镯子就是孝平皇后镯子一对当中的一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啊。王峰再一看刘秀的年纪，没错了，顶多十六七岁。王峰特别仔细看，再一看刘秀箭射王莽，那更没错了，这肯定是刘秀假说自己姓金叫金河，把王莽诓到演武厅上，他要箭射王莽给孝平皇帝报仇啊。这寿王王峰也替刘秀着急呀。就在这时候，王莽突然传下旨意命他监审。王峰心说，让我监审，我就借此机会打救汉太子刘秀。所以他往这一坐，看窦融呆呆发愣，看刘秀一低头，他才给刘秀开道。他问刘秀这见离贤的时候看见万岁头上有什么东西没有。刘秀聪明。

0: 令，立刻就顺口答应。他说看见王莽脑袋上有条大长虫，张牙舞爪的要咬王莽。他这支箭呢，射的是长虫，并不是有心射王莽啊。守王王峰非常佩服刘秀的聪明啊，他一歪头就跟吏部天官窦融说：“天官大人，千岁。”天官大人可曾听见呢？这举子今何有救驾之心，反而落个弑君的罪名？分明是圣上的金龙出现。哎呀，他是个小小的草民，他看不出来，这个金河太冤枉了。窦融心里比谁都清楚，什么圣上金龙出现呢？哪有的事儿啊？得了，就随着他说吧。啊，王爷说得很对，大人，这个案子我替大人审问如何？吏部天官窦融正没办法搭救刘秀呢，干着急想不出办法来。听王峰要替自己审问，又估计王峰有救刘秀之意，就索性把这案子交给王峰了。好啊，千岁就请您替我代审吧，多谢多谢。既然如此，就请天官大人退出帐去，由我王峰一人审案。谢王爷。吏部天官窦融站起身形，望眉就走。王峰立刻传话：“兵马司，小人在。你把战长军带出帐去，号令进帐。”遵王谕。东城兵马司答应完了，带领众军人就走出了陈字棚。陈字棚里就剩下两个人了。坐着的是天凤凰王莽的四弟寿王王峰，跪着的是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王峰就问：“金河，你可认识孤家？”“罪名我不认识，我乃天凤凰王莽的胞弟，排行在四，官拜王爵的寿王王峰是也。”什么？刘秀一听，这人是王莽的兄弟，心说王莽不是好人，你王峰也绝对不是好人。刘秀把脸往下一沉，非常不高兴。王峰往前一低头，轻轻的声音问：“你可是三艘柴相府没搜着的刘秀吗？”
1: 王爷，您何出此言？刘秀是干什么的？
0: 我姓金，我叫金河，是南阳宛城人。
1: 你不是刘秀？那么我来问你，你左胳膊腕上戴的这只镯子是哪儿来的？
0: 这只镯子是我在城外闲游的时候捡的。
1: 不对吧？这只镯子是孝平皇后给你的。
0: 你不是孝平皇帝嫡亲之子，你是汉室宗亲承继孝平皇帝的人。平帝皇后给你这只镯子为凭，将来母子相认，是也不是？
1: 刘秀偷眼瞧看王峰，
0: 他听王峰把其中的缘由全都说对了，刘秀当时语塞，可就说不出话来了，心说：我即便不承认我是刘秀，箭射王莽也是死罪，我承认我是刘秀也是死罪，反正是一死一条命吧。我为什么不敢承认我姓刘名秀字文书？我就是死了也落个留名千古啊。刘秀想到这儿，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一抬头：不错，我是刘秀，你们这些奸臣佞党能把我……他刚说到这儿，寿王王峰马上立刻站起身形，撩袍端带走在公案之前，冲着刘秀双膝跪倒：“殿下千岁，
1: 陈王峰礼貌不周，多有冒犯，在千岁驾前领罪。刘秀一看王峰这样，莫名其妙啊。王峰，我来问你，你跟王莽既是亲兄弟，你为什么如此？
0: 千岁，
1: 论私

如今我王凤虽在王莽驾前微臣，我是明保王莽，暗保汉朝。千岁，您要是不信，我今天已就殿下活命为证，放千岁逃走为凭。哦，刘秀这才明白呀，卿家，你如果能救我刘秀活命，我能逃出长安，日后我刘秀兴兵得了天下，必让你跟我同享荣华富贵。没想到王峰摇了摇头，千岁，功名富贵我王峰不想，那么你救了我，日后我怎么报答你呢？千岁，您想一想，陈王峰若以富贵为重，今天就不想方设法搭救千岁了。殿下明鉴，我放了千岁，将来千岁必然兴兵灭我兄长王莽，汉室复兴之后，千岁无论封我多大的官职，也不如天下是我们王家的呀。功名富贵不能动我之志，我是以纲常礼义为重。刘秀这才知道王峰是个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人物。是啊，我将来当了皇上，我恢复了汉室天下，我给他多大官也不如天下是他们姓王的呀。王峰，你既不贪图功名富贵，你让我日后怎么样对待你呢？千岁，我问你，如果千岁将来灭了王莽，我兄长该当何罪？那当然，全家抄斩，灭门九族，王莽是万剐凌迟之罪。千岁，怎么样才算灭门九族？由王莽往下排到玄孙，往上排到你们家高祖，活着的当斩，死的刨坟露骨。千岁，王室门中有王莽这么一个败坏纲常之人，就刨坟灭祖。要是其中有了孝子贤孙呢？刘秀应该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

0: 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2: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2: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4: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5: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

0: 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对场外的学生们说句辛苦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几天呀，场外的电话特别的火爆，这群孩子呀可忙坏了，累得够呛，从早上来一直啊到晚上才下班，连个吃饭喝水的时间呀都没有了，哪怕是上厕所也都一路小跑啊。几天下来啊，好多孩子嗓子啊都累哑了。那咱说为什么这几天电话这么火爆呢？因为大家伙一听啊，长效救心丸、国补和医疗补贴要结束了，都不想错过啊，一定要8毛钱的福利啊。一旦补贴截止，那就要按2880元一副药的原价购买了。所以说大家啊都挤破了脑袋打电话啊抢名额，而且现在啊还能免费领取啊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呢，所以说都怕错过了补贴福利。但是我也发现也有一些朋友啊，明明知道啊自己心脏有问题，也感觉啊长效救心丸挺好，可还是啊想再观望观望。其实啊有顾虑我也完全能理解，但我不赞同。为什么不赞同呢？因为心脏病啊等不了，拖不得。我从医40多年了，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长效救心丸呢，那可是心脏病的专用药、特效药，经过6期临床啊上市以来，已经成功帮助上100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痛苦。它作为治疗心脏病的千年活药，无一失手，无一例外，谁用谁见效，谁用谁好转。所以说啊，把心放在肚里吧。就比如说啊，家住沈阳浑南区的李艳，患有严重的心梗啊，嘴唇紫的啊吓人，到医院呢啊做冠脉造影，那么3根冠脉血管呀啊已经啊堵了2根了，随时再有心梗猝死的风险。但是啊，自从用了长效救心丸，当天就感觉啊这个心慌啊、胸闷啊、刺汗的症状明显减轻，用到4-5天心跳啊那么忽闪忽闪的，症状改善了。用了1个星期以后呢，再也没有发生过心绞痛的症状。还有锦州的赵福田，才55岁的年龄，但是啊经常出现心慌啊，心跳很乱，医院检查说啊是房颤，心率都高达每分钟110次以上了。用上长效救心丸当天，晚上睡得就特别踏实了，第二天呢那么就感觉啊心不那么慌了。用到半个月以后，发现自己的心脏啊不像之前那么乱跳了。还有89岁抚顺的薛桂芬，患有全心衰啊10多年了，经常出现胸闷喘不上气来，腿肿的啊像挂了铅似的，又沉啊又胀痛，吃上长效救心丸1个星期的时间呢，那么喘气啊比以前轻松多了，呼吸也不那么困难。等吃到1个月的时间呢，老人家发现啊，哎呀这个腿肿啊全消下去了，晚上也能终于平躺着睡觉了，睡得那个香啊。像这样的典型患者 还有很

多很多呢。我总是说啊，我既是一名医者，也是一名军人，还是一名党员呢。这辈子啊，从来不糊弄老百姓。大家想要治心救心啊，一定要用上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它是所有心脏病患者应该用上的专用药、特效药，也是大家伙需要的救命药。但是呢，补贴名额极其有限，每个地区啊，每天仅能补贴20个优惠名额，而且补贴呢，还要随时要结束。包括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啊一直这么赠送着。所以说呢，想真正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你可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电话抢购。说到心脏的问题啊，很多人只知道胸闷啊、心慌、胸痛是心脏病发病的求救信号。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临床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隐蔽极被误诊的致命征兆。也正因为大家啊对这个症状的忽视，导致了心脏病患者呢这个疾病啊加重甚至猝死。很多病人呢可能都特别着急了，说高老师啊，这个症状到底是啥呀？我也不卖关子了啊，这个症状啊就是牙疼啊，牙疼。说到这个牙疼啊，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吧，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啊要人的命。可我要告诉大家伙，牙疼啊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是真的啊。因为在牙疼的背后还藏着是你看不见的最严重的心脏病的危机。我从医啊40多年了，接诊过高危心脏病患者数不胜数啊，见过太多因为牙疼引发的无法挽回的悲剧。有的病人呢，牙疼啊看了半天了，以为是上火了呢，结果呢突然倒地就猝死了。也有人因为牙疼啊去牙科诊所拔牙，结果蛀牙拔完了人却没了，到最后才终于知道啊，疼的根本不是牙，是心脏在拼命的求助。所以今天呢，我必须郑重的给大家敲个警钟啊，在临床上有三种啊特殊的牙疼，跟蛀牙、上火、牙周病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心脏病发出的求救报警信号啊。医学上给这种牙疼啊叫做心源性牙疼，他们是心脏病发来的拼命的报警预警，每一种啊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一旦莫名其妙出现了三种牙疼啊，千万别随便吃消炎药啊、止痛药啊，千万别盲目拔牙啊，更别硬扛着死熬，否则你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啊在开玩笑。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三种牙疼啊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讲明白，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往心里记。就比如说第一种牙疼啊，它隐蔽性啊强，误判率高，也容易啊暗藏致命的凶险。那么这种牙疼啊十分的特殊，大多都是单侧的牙疼，左侧下牙疼，连带着腮帮子也疼，疼痛的感觉啊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是沉沉的发散性的闷痛，你说不出来具体哪颗牙疼，就是半口牙呀半边脸都不对劲，疼得厉害。那么这种疼啊靠止痛药啊消炎药根本压不下去。更危险的是啊，它从不单独的发作，常常伴着
胸口发闷。

发沉自汗，像有东西啊堵着一样，喘不上气来，浑身直冒冷汗呐、啊，甚至啊肩膀脖子都会跟着疼。一旦出现这样的严重情况，其实啊是心脏急性缺血的典型放射信号，必须紧急的干预，因为心梗急症啊拖延每一分钟，危险就加重一分钟。在临床当中啊，足足有三层急性心梗患者，把它当成啊普通牙疼硬扛着，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最终啊酿成了悲剧。那咱就说啊，好好的一个心脏为啥会放射出这种牙疼的信号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冠脉啊供血不畅了，血脉运行啊严重瘀滞，神经啊缺血缺氧，受到严重的刺激就会啊向外放散。所以说想要稳住心脏，降低心梗的风险，遇上这种隐蔽啊那么难诊断的信号，一定要尽快的疏通血脉，改善心肌供血。说完了第一种啊，咱接着说第二种牙疼。这种牙疼啊是凶险，猝不及防，潜藏的急症风险也是最高的。大家伙啊务必要留心啊，高度警惕。这种牙疼啊没有固定的痛感，有人是牙齿啊微微的酸胀，有的病人呢是单侧的牙齿啊突然的刺痛，但又很快消失了。去牙科检查呢，牙齿啊牙龈啊都没有发现问题啊，偏偏是莫名其妙出现牙疼，还常常伴随着心慌心悸头晕胸闷的感觉。可就因为啊它疼得轻，来得快，消得也快，不像普通的牙疼啊持续的折磨人，所以说很多病人呢就不当回事啊，也不到牙科，也不到心脏病科看病。可本身这个病人有三高啊，冠心病的病史啊，心脏底子弱的人出现牙痛，很多时候啊是心脏短暂缺血缺氧，冠脉神经啊放射性发出的疼痛预警。那么心脏供血突然的波动，心肌供氧供血不足，痛感啊会顺着神经反射到牙床和下颌骨，表面上看着是牙疼啊，实际上是心脏在求救。当心脏供血问题啊不断的加重，会大大增加了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的问题，突发心脏急症，也就是心源性猝死的概率。说到心源性猝死这个大病啊，这个疾病有多凶险大家也都知道，就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和赵本山一起啊演小品的高秀敏，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啊，他生前啊就是经常莫名其妙的出现牙疼，起初啊知道是劳累过度啊上火，工作压力太大了，根本没放在心上，谁也未曾料到隐患日积月累，最终突发了心脏猝死，等到发现时候早已无力回天，令人惋惜不已。所以说心脏本身不好的病人啊，在频繁的出现这种阵发性的牙痛牙胀，绝不能大意，当下关键的就是啊高度关注心率，稳住心率，疏通冠脉，死死的拦住心脏骤停，避免心源性猝死的恶性事件发生。那还有一种牙疼呢，大家也不能忽视啊，那么这种牙疼啊会慢慢的消耗你的心脏机能，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一步步的加重心脏隐患，大家要高度注意了啊。那么这种牙疼的特点就是
反反复复的隐隐作痛，牙床发胀。很多人误以为啊是牙齿敏感上火，随便吃点去火的药，或者用上抗敏感的牙膏刷刷牙，心想着啊应该能对付过去，根本不当回事。但实际上呢，这种牙床的隐痛多数情况就是因为啊心肺循环偏弱，心脏代谢能力下降，心功能衰退的一种外在的求救信号。因为当心脏泵血无力的时候，全身循环转不通畅的时候，全身的气血啊回流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下颌牙床的位置啊，那么循环瘀滞，这个时候牙齿啊就莫名其妙的发酸发胀。这类的人呢，往往还伴随着气短呀、乏力呀、走路气喘、夜里憋醒、双腿啊浮肿等等这些表现。当心脏循环能力啊一天天的变差，心脏负担呢只会越来越严重，时间久了就慢慢的拖成了心衰或者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说一旦频繁的出现这种牙疼啊，就必须尽早的补足心脏的动力，稳住心脏功能，阻断心衰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这回大家再看一看啊，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啊，牙疼真的是大病，疼起来真的要人的性命，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那说到这里啊，我想到了以前啊接诊过的一个典型的患者，他姓李。李大姐以前呢常在走路啊或者做家务的时候哎老是出现牙疼，刚开始啊也没当回事，后来疼的是越来越频繁呀，严重的时候啊还会伴随着出冷汗，后来啊挺不了就去了牙科看病。牙医呢拔掉了左侧的一颗蛀牙，本以为啊拔完了牙以后啊牙痛啊就好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结果是牙痛没好，还添了新毛病，经常的出现胸闷，像有什么东西啊压在这个心前区一样啊，就压在胸前这一块。这时候啊那么来到我们301医院检查，确诊为冠心病，左侧的前降支啊重度的狭窄，右侧的动脉问题啊更加的严重，当即就被心内科啊收住院了。给的处理意见啊就是需要放两根指甲来救命，但是老人家啊特别排斥手术，通过关系啊终于找到了我了，问能不能啊保守治疗呢。我一看检查啊虽然说相对严重，虽时有心梗猝死的风险，但是我坚信长效救心丸能救他的命，治好他的病，因为他是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救命药，一次用药就能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呢即可护心17年。所以我给他大剂量使用啊，每6个小时用一次。当天这个李大姐啊就说牙疼啊情况啊消失了，晚上睡得啊终于平稳了。等到用到第二天的时候，胸闷啊自汗呀、也减轻了不少，感觉啊前胸脯这个位置啊很轻松了，就像卸掉了以麻袋的重物似的。大约吃了1个星期的时间吧，李大姐啊再做心电图和血液的肌钙蛋白检测以后，哎呀基本正常了，可以出院回家了。但出院的时候啊，那么我再次的嘱咐他，长效救心丸务必要坚持吃啊，当下只是暂时的脱离了心梗的危险，心脏还没有康复，一定要坚持吃完3副药，淤堵啊冲了，心率啊终于平稳了，心肌功能啊终于恢复，心脏才能康复，心梗就不复发了。

0: 党三不要吃完了以后啊，这个李大姐再次复查，心脏恢复得非常好啊，完全再也不用放支架，永远不做搭桥了。那咱说为什么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长效救心丸就可以帮助啊接近心梗放支架的患者脱离了险境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它是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药油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心梗的病根啊，那么就在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甚至死亡，管壁内部啊堆满了错位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样的脂质垃圾，斑块呢逐渐的增大，管腔逐渐的狭窄，最终就挡住了冠脉的血流通。当冠脉血堵死不通的时候，那么它所刮下的心肌细胞啊会因为缺血缺氧大片的坏死，再加上多余的坏的垃圾毒素啊还不断的跑入血管壁里面，最终啊就导致了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断的增长，血管呢会变得越来越脆，越来越硬，往外破了就是出血，往里塌方了就是满心都是血栓，直接危及人的性命。所以说要想啊化解心梗这个大危机，当务之急就要破开啊冠脉里面这个淤堵，让心血正常的循环运转。而沉香药油呢具有超强的通瘀能力，在中华本草啊8980种中药里面，它的化瘀能力突出，能专门的化解血管壁当中的这个坏油，也就是软血栓。当年我跟着啊我的老师苏龙扎布啊做长效救心丸的临床实验的时候，就发现沉香药油啊通淤堵的功效啊非常特殊，溶栓效果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这个大家明白了吧？正因为功效啊如此的强大，所以说沉香药油啊用上一个小时即可大大提升啊 30% 的心肌需要的氧量和血量。那咱说到啊心肌需氧量增加了，心脏供血啊自然就上来了，那么淤堵啊终于通了，自然咱就远离啊心梗猝死的危险了。而且长效救心丸当中啊它有檀香药油能稳控心率，那么紫檀药油呢能强心肌，三香药油入心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也就永远避免了支架搭桥，实现了长效救心救命。现如今啊长效救心丸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走向了健康甚至长寿，所以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早搏、房颤，包括心衰、糖心病、高心病、风心病等等这些心脏病，想要心脏康复的都应该啊早点使用上长效救心丸。但是国补和医疗补贴啊随时要结束了，一旦错过了那就不能享受啊一定要8毛钱的优惠，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另外啊现在人人都可以啊免费领取一个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有心脏病的朋友随身携带非常好用，必要的时候啊可以防止心脏意外的发生。那接下来时间啊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 长效救心丸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您好。
0: 你好，请讲。
3: 哎，高老师，我听说长效救心丸补贴就要结束了
0: 啊！
3: 哎呀，这要结束了以后就没有这一粒药8毛钱的福利了，我打算再买2副
0: 啊。可以啊，那一会啊抓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因为一旦没有了国补啊和医疗补贴，不管是谁用长效救心丸都得是原价2880元一副的药买了，明白吧？
3: 恢复原价吧，这用药的压力就大了。
0: 嗯，
3: 现在一粒药8毛钱，用起来也没啥压力，所以我真的感谢你呀、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福利。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专攻心脏病这么多年了啊，比任何人都希望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能用上啊长效救心丸这样的专用药、特效药、救命药。好吧，嗯，
3: 好啊，好啊，哎呀，我呀，就是当时在电台上听到你是军医，
0: 嗯，
3: 而且是北京301大医院的，
0: 嗯，
3: 你说好，那肯定好啊，这么的，哎，我就用上了这长效救心丸，
0: 嗯，
3: 你说我是咋回事呢？就我年初的时候检查，就检查出心梗了，是咋？是我当时早晨骑车的，就老年那个代步车，
0: 哦，
3: 哎，送我那孙女上学去了。回来时候刚吸一半的时候吧，就感觉是胸口啊、
0: 哎、
3: 特别的疼啊，当时都喘不上气来了，
0: 嗯，心绞痛，
3: 满头的大汗呢，顺着脑袋就往下哗哗的流啊，
0: 嗯，
3: 还有前胸脯的和后背啊也全都湿了，哎呀，这时候吧我就感觉不行啊，赶紧靠着路边把车放到那儿了，还没等站稳呢，眼前发黑了，
0: 哎呦，
3: 就耳鸣啊，我呼呼响啊，
0: 嗯，
3: 幸亏呀、啊、当时吧我那跟前吧有那个警察，他给我打了120了，
0: 嗯，
3: 到医院说我是急性的心肌梗死了。
0: 那你真的特别幸运了啊，一点没耽误送到医院了。有多少急性心梗的病人呢，发病往往就在那一瞬间，毫无征兆的说来就来，轻则胸闷剧痛、嗯、重则瞬间呀、啊、心脏就骤停了，呼吸立马停止、嗯、很多病人呢就因为耽误了短短的几分钟，直接就丢了性命啊，根本不给人反应和抢救的机会。
3: 哎呀，真是啊，当时那大夫都说呀、
0: 嗯、
3: 这要是晚来一会儿啊那都不好说了，
0: 嗯，
3: 啊，说怎么的，说有3根血管堵塞了2根，就剩一个右边的勉强能用着了。
0: 嗯，我们的心脏啊就是靠3根血管来供血的，分别是前降支、左旋支，这2支是管左心的啊，右冠脉是管右心的、
3: 嗯、
0: 你如果是2根堵塞明显了啊，你的右冠脉啊堵得相对轻多了啊，正常人都是啊3条血管来供应心脏的全部功能，你等于是啊踩着独木桥过日子，单犯啊任何一条，那么这个堵塞啊 尤其是左心堵塞70%以上，随时。

0: 都会突发心梗猝死，千万要注意啊。嗯，
1: 可不咋的呀！哎呀，当时我一听这情况啊，哎呀，我瞬间我都慌神了
0: 啊！
1: 而且更要命的是啥呢？大夫说我这血管梗塞的面积大，
0: 嗯，
1: 位置特殊，说放支架风险太高，建议我做搭桥手术。
0: 嗯，
1: 哎呀，可是这搭桥手术的风险也不小啊，
0: 嗯，
1: 费用更高啊。
0: 对，更高。嗯，
1: 正当我们家呀，全家都愁得不行不行的时候吧，我的亲姐姐带着我外甥来看我来了。
0: 嗯，
1: 我这个外甥吧也是学医的，在药厂上班。
0: 嗯，
1: 他接触的药多。
0: 对。
1: 就是他就告诉我呀，说他同事的母亲吧心衰都下不了地儿了，就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好了。
0: 嗯，
1: 他就说你先用这个试试。
0: 对了，嗯，
1: 这么的，我一听我亲外甥告诉我，那还能错了吗？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嗯，
1: 我这人呢也是有一是一呀，吃，说实话我吃上五六天左右啊，我就是觉得睡觉睡得可好了。
0: 好啊。
1: 哎，从晚上十点左右吧睡了吧，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都快到五点了。
0: 哎呦，好啊。嗯，
1: 啊，就是在我得了心梗以后吧，你说我从来都没睡过这么长的觉。
0: 嗯，真的不错啊，睡觉终于好了，说明啊心脏的供血供氧慢慢恢复了，淤堵啊打通了啊。嗯，好。
1: 对对，所以啊我就更加坚定了这长效救心丸是真好啊。
0: 嗯，
1: 我踏踏实实放心的吃了。
0: 嗯，
1: 等我吃到十来天吧，我就感觉胸口，原来胸口那种发紧发闷的劲儿就明显的减轻了
0: 啊。
1: 哎呀，再也不心慌了，出门啥的溜达啥的锻炼啥的散步也不喘出气儿了
0: 啊。好。
1: 哎，现在吧我发现吧后背也轻松不少。嗯
0: 嗯，
1: 连带着这个耳鸣也好了，现在不是一副药快吃完了吗？我回去再买两副。
0: 啊，嗯，啊，一副药就恢复这么好了啊，确实应该趁热打铁，这样疾病才能康复。而且当你啊坚持吃完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以后，沉香药油啊、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啊，这个三香药油的活药啊，合力还能在体内啊形成保护膜，实现长效护心17年没问题啊。
1: 哎呀，你这么一说呀，就这样我就再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
0: 啊。
1: 那高老师现在还能领取那玲珑急救药盒吗？
0: 当然可以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可以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免费领一个，这是给所有心脏病患者准备的，随身携带很方便啊，领吧。
1: 哎，太好了，那我这就打电话买两副长效救心丸吧，再领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嗯，啊，没问题的啊，抓紧拨打电话，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错过了就没有了。
1: 嗯，
0: 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啊，哎，那么咱就先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哎，好好的好的，高老师啊，谢谢你啊，那我就去报名去
0: 啊
1: 再见了啊，
0: 再
1: 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教授您好。
0: 啊，你好，请讲。
3: 哎呀，我是你的新朋友，就是刚刚听节目没几天。
0: 啊。
3: 哎呀，我想用这个长效救心丸，麻烦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用啊？
0: 那你详细说说情况啊，我给你辨证一下，看能不能用啊，辨证实质。
3: 哎呀，我这个心脏毛病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咋说呢，几乎年年都往医院跑住几天。
0: 哦，
3: 最近1年多，感觉心绞痛犯得越来越轻。
0: 哎呦，不好啊，
3: 不好，动不动这个左心。

0: 胸口这儿就像被压这个石头那样压的，就揪着疼。
1: 嗯，
0: 哎呀，老想长出气，然后就胸口这儿闷呐、啊，憋得慌。
1: 哦，
0: 哎，有时候干点家务活就能就突然就犯了，就疼的呀，就直憋的就不行。
1: 哦，
0: 哎呀，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有时候心里咯噔一下，有时候就突突乱跳。
1: 嗯，
0: 哎，弄得我心里慌慌的呀。而且一天到晚这个脚脖子啊都有点浮肿，脚也有点。
1: 哦，心衰了，你小心啊。
0: 是，你说这么多年就吃那个啥美托洛尔、新法他地儿这些西药。
1: 嗯。
0: 哎呀，有时候冷不丁就这个难受劲上来了，心脏就憋得难受的浑身呀、啊、就没劲儿，软的不得劲儿。
1: 哦。
0: 哎呀，我连着听咱们电台就好几天了，我觉得这个长效救心丸挺好的。我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能用吗？
1: 当然可以了啊，你西医诊断是冠心病，心律失常。
0: 嗯，
1: 那咱说要想让心脏啊康复啊，务必要做到啊通鱼毒啊稳心律强心剂三管齐下。因为单一的通鱼毒啊光治标不稳心律不强心剂的话啊，心脏还会心律失常啊，心跳无力啊，心衰还是要命。而治稳心律啊不通血管不强心剂的话，血管老是堵着，最后心脏还是衰竭了，那也活不了。那治强心肌啊不通血管不稳心律啊，供血传导会致命，心律失常也要命啊。所以说咱这个长效救心丸刚好啊同步实现啊三步治疗，让你心脏血管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救心治心护心同时进行，做到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以上。
0: 嗯，
1: 也就是说啊，通过长效救心丸三副药治疗以后，未来十多年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啊出现大问题啊，这是没问题的啊，知道该买啥了吗？
0: 好好好呀，那这样太好了高教授。那现在还有国补和这个医疗补贴有没有啊？
1: 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啊还没结束呢啊，现在抢定啊还能享受到八毛钱一粒药的优惠政策，但是你得抓紧啊。
0: 嗯，
1: 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
0: 哦，
1: 如果场外电话打不进去啊，就多打几遍，反复打。因为啊，这几天抢定长效救心丸的人啊，特别特别多啊。大伙都不想错过国补和医疗补贴这个好政策，明白吧？
0: 听你说完，我太感谢您了，
1: 啊、
0: 我心里有底儿了、
1: 啊，
0: 我得赶紧抢定去。嗯
1: 嗯，抢定大事啊！
0: 好，
1: 在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啊，随时可以打电话啊找我，我随时给你调整。啊，别客气，别见外啊，好吧，祝你健康长寿啊。
0: 哎、
1: 嗯，
0: 谢谢谢谢，麻烦高教授了、
1: 啊，
0: 那以后肯定还得找您呢、
1: 啊，
0: 还得问该咨询你的，麻烦您呢。
1: 啊，不客气啊，
0: 哎、
1: 啊，再见，
0: 谢谢，
1: 啊、
0: 谢谢谢谢，再见，麻烦了。
1: 嗯，没事。
2: 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四分钟。四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 保证

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

0: 你的电话已打进来了，请讲。
1: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1: 这个长效咨询丸啊，我已经用了10天了。
0: 哦，好啊。
1: 我就想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用。
0: 好啊，那你说说具体情况吧。好吧，我给你辩证一下啊。嗯。
1: 好好好。2个月之前啊，我查出来这个冠心病了
0: 啊、
1: 这个窦性停搏给我开了一些药啊，这个一顿我也不落着吃，但这个心脏呢时不时的还难受。有一天呢，我开车听广播，我小孙子搁那调台，一下子呢就调到您讲的这个心脏病上了。
0: 哦，缘分啊。
1: 您当时说了一句话啊，我印象的特别深。
0: 嗯，
1: 您说的这个啥呢，就是那个301这个军医嘛。
0: 嗯，没错啊。
1: 不欺骗老百姓，这个心脏病啊，只要您说能治就能治好。
0: 嗯，
1: 当时啊我就觉得您这个老师啊很可以啊。
0: 啊，过奖了啊。啊，做人行医啊，凭的就是良心和底线。我是一名军医啊，在301医院军医学院啊坐诊多年了，一辈子治病救人，从来不按虚的啊，不糊弄老百姓。心脏的毛病啊可不是小事啊，都是大病，咱不能拿老百姓的性命啊开玩笑。能治的啊我就如实的讲啊，那么不能治的绝不能乱承诺。
1: 是啊，所以啊我就感觉啊您这个人特别实在。
0: 嗯，谢谢啊。
1: 听了有这个7-8天吧，哦，我就决定试试这个药。
0: 好啊。
1: 我就先买了一副。
0: 嗯，
1: 当时呢还免费给了我一个这个玲珑急救药包呢。
0: 啊，急救药盒啊。
1: 我是上午收到的。
0: 嗯，
1: 中午啊就开始吃了。当天晚上啊我就感觉这个嗓子眼儿啊，
0: 嗯，
1: 开始松快了。
0: 是啊。
1: 这个呼吸呢也透亮了，晚上躺那儿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0: 好啊。
1: 这一晚上睡得哦可踏实了。
0: 嗯，
1: 这个也不像之前啊做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个梦，第二天早上醒来哦感觉这个前胸后背呀、
0: 嗯，
1: 这都可轻松了。
0: 对。
1: 这个我当时哦特别震惊。
0: 哎。
1: 这个长效救心丸哦原来真就像您说的见效就这么快。
0: 对啊，我是一名军医啊，我肯定啊对自己说的话高度负责任的。长效救心丸它是现代中药，而且是中药萃取的精华，沉香、檀香、紫檀三香活药油入药的，穿透力啊非常强，可以做到3秒钟入血，25秒钟啊贯通啊贯脉，1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需氧量和能量，所以说见效速度啊非常之快呀、啊，明白吧？
1: 就是啊，吃完第一天啊，我就明白这个药为什么叫长效救心丸了，这和以前吃那个药啊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不亏您说哦，它是心脏病疫苗。嗯，那等我吃上30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哦。变化更明显了。
0: 是啊，
1: 之前动不动我这个胸口啊就发紧，心里边啊就咯噔一下子，这个窦性停搏没有再犯过，这个走楼梯呀、啊、出门干点啥呀就再也不会这个胸闷气短了，这个嗓子眼儿那种堵的那个慌的那个劲儿啊
0: 啊
1: 彻底散开了。
0: 好、
1: 啊、这现在啊我一共才吃了10天嘛啊。
0: 嗯，
1: 以前总感觉这个后背发沉、肩膀发紧的这个感觉没有了。
0: 哦，好啊。
1: 而且啊，我今天起来没有吃那个降压药吧？啊、
0: 嗯，
1: 我一量下血压啊，居然是140了。
0: 哦，
1: 我当时啊，我都不敢相信，反复的我就量了3遍，都是140。
0: 嗯，
1: 我原来吃降压药啊，都得156了。
0: 嗯，好啊。长效救心丸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可以通过啊通淤堵。那么咱们说啊，血管内的淤堵啊打通了，啊血管变软了，管腔变大了，血也干净了，血管通畅了，血管的压力啊自然就下来了，血压自然就跟着降下来。包括也有一些像汤心病的朋友，那么用了长效救心丸啊，心脏好的同时啊，血糖也降得挺快的。所以说你看啊，是不是

0: 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这样的道理啊。嗯，
1: 是啊，我就觉得自己哦，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
0: 嗯，
1: 所以趁现在有这个国补和医疗补贴嘛啊，昨天又买了两副。
0: 好，
1: 那高老师啊，
0: 嗯，
1: 我之前都是一天吃这个三次啊，您帮我看看接下来我该怎么用
0: 啊。您目前恢复的已经很平稳了，挺好了。接下来啊，一天用两次就可以了啊，啊，挺好的。
1: 嗯、好的，好的，嗯，谢谢高老师。
0: 不客气啊，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啊。祝你早日康复，
1: 嗯、
0: 再见。
1: 嗯，好好好、
0: 啊，
1: 谢谢高老师。
0: 啊，
1: 高老师再见了
0: 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三副药治愈心脏病。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嗯，
3: 我这之前和您通过电话，我是那个抚顺的张翠英，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呀？
0: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啊！啊，我这每天通话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我现在啊有点记不清楚了啊，请抱歉啊。嗯，
3: 哎呀，理解理解
0: 啊。
3: 嗯、之前就是和您通话嘛，就是给我那个母亲咨询。
0: 哦。
3: 我母亲都那个80岁了，是个盲人嘛。
0: 哦。
3: 得这个心衰都20多年了。
0: 哦，你这么一说啊，我有点印象了，啊，当时说是年前感冒了，然后啊就引起了急性心衰了，是吧？当天啊，啊，你没说之句，就在那哭呢，是吧？
3: 哎呀，对对对，就是我，当时嘛，我也是就怕老母亲这个病这没救了嘛，我这一激动我就那个没控制住，毕竟他都那个80岁了嘛，这不。哎呀，怎么说呢？多亏了您吧。
0: 嗯，
3: 我老母亲现在她恢复的可好了
0: 啊，应该应该，嗯。
3: 啊，这不听说咱这个那个长效救心丸，这个国补和那个医疗补贴那个要结束了吗？
0: 啊，
3: 这我就着急了啊，因为啥？我也想用点，我这个心脏也有点那个小毛病。
0: 心脏毛病啊，从来没有大小之分啊，都是大病，趁早解决，千万别硬扛着啊，扛来扛去啊，就扛出危险来了。再一个，现在还有国补啊加医疗补贴双重补贴，一粒药才合上8毛钱，可一旦补贴政策截止了，立马就恢复原价2880元了，前后可差了不少钱呢 啊， 啊、
3: 嗯、哎呀，是是是，我母亲当时就是原价买的，但是吧，这好在就是那么严重的心衰也都好了嘛，我就觉得这个的话，这和命比起来那也值了呀。
0: 哎，你说的非常好啊，命永远大于钱啊，来者活着有健康才有一切啊，有命在日子才有奔头，你老母亲在啊才算是完整的家啊。那你仔细说说啊，老母亲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啊，分享一下。
3: 她现在恢复的那个特别好，她当时吧就不是是因为那个感冒嘛，出现的那个急性心衰住院了吗？
0: 哦，
3: 住院以后吧，那个状态也就是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呢，当时就是我也是特别着急的，他吧那时候就是稍微动一动啊，就觉得上不来气儿，
0: 哦，
3: 完了那个就得那个，大口的喘气儿嘛，
0: 哦，
3: 啊，得缓个那个7-8分钟才能缓解过来，再一动吧还是不行，还那样，
0: 哦，
3: 哎，所以呢，就是在那以后，这不天气好的时候，我就用那个轮椅推着他出去那个晒晒太阳嘛，要么呢就是在那个。屋里那么半躺着，但是吧晚上他是更难受了，那个胸闷憋气，完了心慌还睡不着觉，哎呀，就整宿的就是翻来覆去的，这不只能是靠着那个安眠药他才能那个勉强的眯一会儿，但是自从用上那个长效救心丸，才1个星期左右吧，哎，我就发现

0: 而且我那个老母亲了，晚上她就能那个睡的那个平稳点了。
1: 哦。
0: 嗯，就是不像之前那么那个折腾了。就算是那个躺下吧，哎，就觉得她那个喘气感觉就是那个也顺畅多了。
1: 嗯，好了。嗯，
0: 等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改善就更明显了。
1: 嗯，
0: 他那就不用那个天天那个半躺着遭罪了嘛。
1: 对呀，终于能睡觉了。
0: 啊，这不在家里，他就那个慢慢的就那个能溜达了，这都没问题了。
1: 嗯，
0: 走路呢也那个不喘了。
1: 哎，好。
0: 啊，这不眼看着他那个精神状态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啊，这不是三副药都吃完了，哎，就不用那个轮椅推着了。就能自己那个下楼，哎，溜溜弯儿啦，晒晒太阳，这都行了。
1: 可以。
0: 啊，这前几天这刚带他到那个医院去复查了一下，
1: 嗯，
0: 这不说他那个心脏功能嘛，恢复的非常好。
1: 嗯，这是铁证
0: 啊。医生，对，医生都那个特别惊讶呢，就问我们吃的啥药啊？完了我就把那个手机里那个药盒照片我就给他看嘛。哎，他当时还说呢，他说这个药真挺好的。
1: 哦。
0: 完了也拍了张那个照片留下来了。
1: 嗯，好啊。
0: 啊，我母亲嘛，现在这不吃好了吗？这回呢，我那个我就想那个继续吃点嘛。主要我这不也是啊，就有点那个心肌缺血。
1: 嗯。
0: 走路快了吧，就上不来气儿。
1: 哎呦，有点心。
0: 啊，就是咱俩这么说说话，哎呀，我就是尽量就是平稳自己这个情绪吧，我这心就有点那个突突。
1: 哎呦，那你可不是紧张
0: 啊。
1: 啊，
0: 哎呀，就好像是紧张似的呢。其实吧，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紧张啊。
1: 嗯，还是心脏病的问题啊。那就说明啊，你的冠脉啊出现了淤堵啊，至少堵了60%左右啊，啊，严重影响了心脏的供血供氧了。虽然说当下不是最严重，可当淤堵啊时间一长啊，供血严重不足了，堵塞更严重了，心脏会立马梗阻啊，也可能得心梗啊。那心梗以后啊，心肌就会容易大量坏死，导致传导不稳定，就容易出现啊严重的心律失常，乃至啊心力衰竭啊，会导致心脏血管更加的堵塞，跳得更加的紊乱，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当下啊，最主要的要立马用上长效救心丸，它是很对你的症的，尤其是方剂当中啊沉香药油能速通冠脉啊，用药一小时就可以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吃上当天，那你这个胸闷呀、憋气呀、心突突跳的感觉就会立马消失了，明白不？嗯，很快啊。
0: 对对，明白明白。哎呀，太好了。那个，我吧，这不看着我母亲这用那个长效救心丸一天天这好起来的
1: 啊，
0: 所以真的我特别相信你。
1: 嗯。
0: 那啥吧，那我就那个赶紧打电话，我也订上三副药呗。
1: 嗯，可以啊。啊，这要是以前的话，我肯定告诉你啊，先订一副药吃着。但是现在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啊，随时要结束了，还是直接订三副药啊，直接治到底吧。这样一粒药才8毛钱，不用担心以后啊再花2880元一副药买了。而且现在还能免费啊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呢啊，挺好。
0: 对对，真挺好的。我这样的话呢节省不少钱。
1: 嗯，
0: 所以说呀高老师，我们老百姓真是太幸运了，遇上您这样的好大夫和这么好的药哈。
1: 嗯嗯，应该应该啊，这都是我当军医的应该做的啊。那后续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0: 哎，
1: 再见。
0: 哎
1: 啊，
0: 哎，好嘞高老师，那您也那个一定那个保重身体哈。
1: 好，谢谢谢
0: 谢您了。
1: 啊，
0: 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

0: 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3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一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说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它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的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

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儿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严守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严守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因为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

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了，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

0: 懒得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0: 嗯。
3: 那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底好，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0: 嗯嗯。
3: 还时不时的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一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它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0: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 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

0: 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0: 嗯。
1: 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0: 啊。
1: 那后来肾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0: 嗯，
1: 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1: 啊，对对对，濒死感。
0: 嗯。
1: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不少啊，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0: 嗯嗯。
1: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时候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0: 嗯嗯。
1: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0: 对。
1: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就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到了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0: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他46岁，
0: 嗯、
1: 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平时的身子看着可好可壮实了啊。
0: 嗯。
1: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0: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1: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那谁不怕死啊？
0: 嗯，
1: 看我这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0: 嗯，
1: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0: 嗯，
1: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所以老师总说，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1: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药中药3代衍生方嘛。
0: 嗯，
1: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0: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0: 嗯，
1: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0: 嗯嗯。
1: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儿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畅了。
0: 啊，
1: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0: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5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1: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冬天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0: 嗯，
1: 结果吃了这个3代衍生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
0: 嗯，
1: 但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0: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
1: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0: 嗯，
1: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帮这个鼻梁的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0: 嗯，
1: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0: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1: 嗯
0: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3代延寿方，
1: 是是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1: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了这个3代延寿方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1: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都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0: 嗯，
1: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啊，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 像麻烦里。

0: 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1: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呢、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组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少的钱吃少的药，然后咱们治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0: 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1: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就是李老师啊。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1: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1: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呢。
1: 有，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1: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就清醒一些，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1: 嗯嗯，
3: 有点

0: 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1: 嗯嗯，
0: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1: 嗯嗯，
0: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1: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0: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1: 嗯嗯嗯嗯。
0: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呢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年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1: 嗯，
0: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银鼠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嗯，
0: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好好好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对对对，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
0: 哦，
1: 效果非常好。
0: 哦哦，
1: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0: 哦。
1: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0: 对。
1: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0: 哦。
1: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0: 哦，
1: 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哎，
0: 对对对。
1: 二就是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

0: 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三五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1: 哎哎，好好好，哎呀，真见到希望了，谢谢谢谢啊，
0: 好，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啊、
4: 哦。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4: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0: 嗯嗯。
4: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0: 哦。
4: 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嗯嗯嗯。
4: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4: 也感受太好了。
0: 嗯。
4: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0: 嗯嗯。
4: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0: 啊。
4: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4: 对，
0: 嗯，
4: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0: 嗯嗯。
4: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0: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4: 是，嗯、是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
0: 啊、
4: 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0: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

0: 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1: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啊、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1: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

0: 是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 发展对华关系。

0: 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

0: 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今天请听抢下最后五十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十多个小时，到下午五点多，焦建军的一百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五十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2: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四天是真收麦，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四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2: 弄急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昨天晚上十一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了。
1: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1: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九成。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1000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5: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5: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8: 我州紧盯老年群体急难筹盼问题，精准落实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不断培育养老服务新业态，让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走进百姓家，用暖心举措托起各族老人的幸福晚年。
5: 2026年延边州家庭文化月暨亲子趣味运动会欢乐启幕，全州150组多民族家庭欢聚一堂，共同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画卷。
8: 延边龙井可喜安队4-3力克。

0: 广州豹队赢得一场久违的胜利，客场全取三分。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养老服务连着民心，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高龄失能老人的居家照护问题成了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近年来，我州紧盯老年群体急难筹盼问题，精准落实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不断培育养老服务新业态，让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走进百姓家，用暖心举措托起各族老人的幸福晚年。一大早，80后青年张金鹏就带着他的团队，携带各类专业助浴设备，来到了位于延吉市河南街道的景福公馆，为区域内失能老人提供上门助浴服务。从业者张金鹏就投身这一暖心行业的初衷、从业门槛以及当下市场发展现状，向我们分享了自身经历与行业实情。
2: 当初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做上门助浴这个行业呢？
3: 一方面是这方面的需求比较大，因为身边很多老人，我们能看到他们在洗澡的时候非常的不方便，而且现在呢，国家政策这块呢有补贴有支持，我们觉得呢这是一个创业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2: 那从事这个行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或者准入条件呢？
3: 这个行业呢，肯定是要学习专业的相关的护理知识，考取相关的证书，要能熟练的操作手机，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在这个手机上派单接单。
2: 目前市场的情况怎么样？老人和家属的这个接受度情况怎么样？
3: 现在呢，基本上每天三四单的样子，过春节过年的时候，基本上每天能达到六单，单量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服务人员呢，也在不断的增加。
0: 今年66岁的杨大爷，10年前因脑梗引发肢体偏瘫，腿脚活动受限，日常生活起居需要人照料，独自洗澡更是困难。他一直盼着能有专业人员上门提供洗浴服务。如今，依托延边养老服务补贴政策，杨大爷轻松享受到了便捷的上门助浴服务。在老人家中，张金鹏和团队成员快速布置助浴场地，完成设备安装。与此同时，助浴师还使用专业工具为老人理发、修剪指甲。洗浴前，助浴师还会为老人做血压、心率等全面健康监测，仔细确认老人身体状况是否符合助浴安全标准。洗浴过程中，水温全程控制，保持在38到40度。助浴师全程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态，整套2小时标准化、专业化的服务，让老人倍感舒心。张金鹏投身的上门助浴行业，正是我州养老服务新业态蓬勃发展的生动实践。目前，上门助浴等居家养老服务已纳入延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范畴，单次268元的助浴费用，使用养老消费补贴后可直接减免一半，大幅减轻了失能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凭借政策红利，张金鹏团队也逐步拓展服务版图，由最初的2人增加至现在的6人。服务方面，也在助浴基础上新增了住洁、住行、住医、生活护理等多项养老服务，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居家养老需求。州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和慈善事业处科员任波：
4: 2026年起，我州为符合条件的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发放每月最高800元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补贴可直接用于上门助浴、居家护理等养老服务消费，这类新兴养老创业项目有效填补了居家养老服务的空白，既激活了银发经济市场，也切实解决了失能老人家庭照护难题。
0: 本次补贴依托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完成，在延边州行政区域内居住年满60周岁的老人自己操作，或由子女或亲属帮助在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上申请评估机构上门评估，被评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的老人，就可获得民政通线上发放的电子消费券。2026年1月1号起，我州全面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发放工作。截至目前，全州已争取首批补贴资金2022万元，全州已完成消费券核销14596人次，完成核销金额

0: 291.84万元。已有139家公办、民办的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纳入补贴范围，小补贴撬动大民生。接下来，我州还将持续优化养老服务政策，丰富服务供给，规范行业发展，以专业化、多元化、普惠化的养老服务守护各族老人幸福晚年，让银发经济在延边焕发蓬勃生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东元报道。
1: 5月25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来电2件，来信1件，其中延吉市2件，珲春市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3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33%，生态类案件2个，占67%。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月23号，2026年延边州家庭文化月暨亲子趣味运动会欢乐启幕，全州150组多民族家庭欢聚一堂，在趣味互动中传承优良家风，增进民族情谊，共同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画卷。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吉华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现场，延边州8县市家庭代表先后入场，同时为爱心妈妈驿站颁发奖牌，家庭代表宣读倡议书。随后运动会热闹开启，家长与孩子们踊跃参与贪吃蛇、童心运球、绳彩飞扬等多个游戏环节。比赛中，各族家庭不分你我，相互配合，大人与孩子默契协作，在欢声笑语中并肩作战，拉近距离，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其乐融融的浓厚氛围。珲春市亲子代表队参赛队员李娜：
2: 家庭是家风建设的基础，这样的活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拉近了亲子距离，营造了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希望以后妇联能够多开展这类活动，让更多家庭参与进来，共同培育优良家风。
0: 龙井市亲子代表队参赛队员郑善：
3: 感到温情满满，感到我们家人之间的感情也升温了，感觉相伴协助多个家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深刻体会到了民族团结内涵。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孙震报道。
4: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
1: 在我州图门江畔的百年口岸，有这样一位人大代表，他既是国门的守护者，也是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他用实干履职，用创新赋能，践行让海关成为地方政府和外贸企业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坚实依靠的承诺。他就是州人大代表、图门海关关长、党委书记王永嘉。履职以来，王永嘉始终牢记人民代表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将海关工作与地方发展紧密结合，深入口岸一线外贸企业走访调研，围绕口岸提质升级、外贸产业培育、跨境贸易便利化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推动海关惠企政策精准落地，全力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州人大代表、图门海关关长、党委书记王永嘉：
5: 今年是我当选州人大代表的4年，作为驻守东北亚开放前沿的海关代表，我始终践行守国门处发展职责使命，主动想、扎实干见成效，充分发挥海关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枢纽作用，严守口岸检疫关、严把质量安全关，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
1: 守住国门安全，就是守住发展根基。王永嘉搭建人防加技防加智防立体化防控体系，严厉打击各类走私违规行为，筑牢国门安全防线，主动对接地方重点项目，全力推进图门公路口岸升级改造，深化各联检单位协同协作，以口岸平稳有序运行，护航高质量发展。同时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服务行动，

0: 行一起一策精准帮扶，普及提前申报、RCEP 关税减免、原产地证自助打印等便民举措，高效解决企业通关各类难题，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稳经营、拓市场。中人大代表、图门海关关长、党委书记王永嘉：
1: 我们以提升监管服务质效为根本，加大助企纾困，召开关企座谈，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和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做到点对点精准服务，手拉手及时清零，全力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增效益，逐步推进物企并重的穿透式监管模式，以无感监管激活营商环境的有感温度。
0: 立足沿边对外开放布局，王永嘉大力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深耕跨境电商、边民互市贸易等新业态，推动图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经济加速转型，以海关担当助力沿边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一名人大代表就是一面旗帜，王永嘉以奋斗姿态践行代表使命，用担当作为彰显海关风采，用实干有为助力边疆发展，为沿边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2: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沿边。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揭幕战5月23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期间一场双向奔赴让赛场内外温情满满。从延吉启程、千里远征到两地球迷友好联谊，特色文艺展演轮番亮相，一幕幕暖心画面定格了东北超赛场最温情的别样风景。赛事前夕，怀揣对家乡球队的热爱，我州100多名球迷集结出发，远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开启客场助威之旅。千里奔赴，温情相逢，延边球迷代表团抵达呼和浩特后，受到了当地球迷的热情迎接。呼和浩特20名球迷自发到机场欢迎延边球迷，两地球迷初次碰面便暖意融融，热情问候，亲切交流，打破地域距离，因共同的足球爱好迅速拉近彼此距离，尽显体育赛事的包容与温情。呼和浩特球迷王报国：
3: 我们给延边的朋友准备了一个下马酒的仪式，也是我们这个内蒙古人欢迎最尊贵客人的一个仪式，我们也很珍惜这份情谊，希望我们能续写两地足球的荣光。
2: 赛前联谊活动沿呼两地球迷欢聚一堂，开展友好互动，互赠特色礼品，一件件独具地域特色的礼物，一句句真诚的交流，承载着两地情谊，生动诠释了以球会友、友谊为先的体育精神。延边球迷高元哲：
4: 我们今天到内蒙古和我们内蒙古的朋友们一起共度东北草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学习内蒙古的文化旅游，把我们的好的文化旅游也传播到内蒙古来，两地之间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2: 绿茵盛会，文化赋能。开幕式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特色十足。由龙井市文化馆带来的朝鲜族特色文艺项目四物乐惊艳亮相，传统文艺与现代体育激情交融，用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为延边代表队助威。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当地特色文艺演出接续登场，雄浑大气的草原歌舞，极具北疆地域特色的文体表演，点燃了全场观众热情，为东北超揭幕战烘托出热烈浓厚独具韵味的赛事氛围。赛场之上，赛事竞技热血沸腾，赛场之下，人文交流温暖人心，两地特色演出精彩纷呈，观众席互动氛围热烈，跨越地域的文化交融，心意相通，让这场绿茵盛会更有温度，更有深度。 足球架桥梁，文化促交融。此次东北超揭幕战的暖心花絮，充分展现了浓厚的群众足球氛围和友好的城市风貌。随着东北超赛事持续推进，各地队伍将继续以球联谊，以赛聚力，助力东北地区足球事业与文化。

0: 本体交流蓬勃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美花、李香花、赵西强报道。
1: 在5月24号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九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凭借上半场黄振飞的梅开二度和下半场乔瓦尼的梅开二度，延边龙鼎可喜安队4-3力克广东广州豹队，赢得了一场久违的胜利，客场全取三分。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员黄振飞：
2: 大家都非常努力吧，这么炎热的天气，然后赢下了比赛。这场胜利对于我们来说很关键，在几轮未胜的情况下，这场拿下了三分，非常不容易。
1: 5月30号下午3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0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长春亚泰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林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3: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

0: 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森林火险为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9到15摄氏度，图门28到14度，敦化25到13度，安图27到12度，合龙28到15度，龙井29到15度，汪清28到13度，珲春29到14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介绍了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温度呢是29到15度。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哈。那本周呢是5月25号到30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2.6度左右。本周呢气温起伏比较大，那昨天二十五号和今天26号呢气温较高，27号明天开始呢气温下降，30号开始呢气温又有所回升。全周的平均降水量是15毫米到20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一个是昨天25号哈，还有就是明天27号的午后到28号的上午有中雨，28号的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后几天的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明天2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中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4到13度。28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阵雨，偏西风3到4级，延吉的温度是23到12度，也就是27、28、29这三天是气温会下降哈。29号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偏西风4到5级，延吉的温度是21到12度，相对就更低一些。但30号气温又回升了。3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3到4级，延吉的温度是26到11度。31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9到12度哈。针对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本周呢气温高，降水正常，各地呢要做好苗期的田间管理，加快水稻的移栽，及时的查苗补苗。本周呢是25号、27号到28号有降雨天气，届时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出行的车辆也要谨慎驾驶。本周前期呢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29号呢风力较大，各地呢也需要加强防风防火的工作。本周内呢气温多波动，早晚较凉，提醒城乡群众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好，这是为您介绍了本周的哈5月25号到31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在这里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每天的天气预报，然后根据天气情况适时的来增减衣物。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 BRT 二期工程的一个进展情况哈，这个大家都特别关注哈，想要问一下这个 BRT 二期工程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竣工通车哈。那现在呢这个官方的信息来了，在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个 BRT 二期工程呢，它的全称是这样的，叫延吉市低碳气候防御型健康城市项目的二期工程 W的标段正在加快建设当中，那各项施工呢进展顺利。这两天呢，记者也是到施工现场了解了一下哈，这个工人们呢正在紧张有序的忙碌着，在站台的区域，几名施工人员熟练的在进行地砖铺设和沟缝处理，站台基础以及钢结构呢已经全部完成了。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屋面的防水以及站台地砖的铺设，给排水工程也是在同步推进当中，管道的安装稳步实施。照明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沿线呢共设置146个智慧路灯，绿化工程的进度呢也超过了90%。沿线以白榆树、山杏树为乔木骨架，绿化带内呢以紫叶李、沙地柏、金叶榆等灌木作为点缀。人行道拆除以及路面的拓宽也已经全部完成，当前呢正在进行的是沥青铺设的工作哈。那 BRT 二。

0: 期工程 W 标段呢，西起的是申花街，东至光进街，全长呢是 2.75 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呢，包括 BRT 专用车道和站台修建，局部车站段的车行道的拓宽，整体车行道以及人行道的升级改造，以及道路的照明啊，还有这个供配电的一些工程和绿化工程等等。那这个项目呢，是从今年的3月15号复工以来，各项工序是紧密衔接。按照施工计划呢，五月份将会完成的是供配电的调试、沥青的铺摊以及站台装饰工作。那六月呢，就会进入到系统调试与验收的准备阶段，预计呢是2026年的7月20号以前竣工。年内呢会实行二期工程的全线贯通。那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有效的提升延吉市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助力低碳城市建设目标落地哈。这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来咨询，就是这个 BRT 二期工程什么时候能够通车，因为这个附近呢它有一些相应的路段哈，这个只有在工程结束之后可能还才会进行一些路面的修缮啊等等这样的工作，这个大家都比较关注哈。那这里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您了，我们这个工程呢是进展非常的顺利，然后预计呢是在7月20号的时候会7月20号之前会完成竣工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我们有一位网友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请问一下，经纬国际8号楼、10号楼可以办营业执照吗？”您这个办营业执照是什么经营项目呢？这个具体得看一些这个经营项目啊，比如说有一些经营项目，它对于我们的这个位置是要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比如说你要经营一些食品加工啊等等这一类的，它必须是对这个场地有明确的要求的。您说这个十号楼和八号楼，这个是要在门市啊，还是说要在楼内呀？要办什么这个经营项目呢？比如说咱们说在楼内，我想可能做一个，比如说做一个小的美甲店，或者做一个什么小的这种室内给大家来提供服务的，比如说美容院啊等等啊，类似于这样的，它可能这个不限门市，那你这个楼内的话应该是可以。但是您这个说的过于笼统了，这个主要得看您办什么类型的营业项目，它对于地点有没有明确的要求，才能够给您一个答复哈。那这样，我们这位这个微信公众号的网友哈，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重新的编辑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给您回复。另外，您这个想问的是办营业执照还是想办房照啊，所以这个可以把问题重新再整理一下，我们再给您回复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请讲。
2: 我反映一下，
0: 你说
2: 延吉街和临阳巷这个路的交汇处那地方，三年了，人工工热在那下管道，下工热管道之后，他把树木和绿地都破坏了，那你给恢复才，那旁边就是公共汽车站点。
0: 就是工程结束之后，它路面一直没有恢复。
2: 不是路面，把树和绿地都给破坏了。
0: 把树和绿地都破坏了。
2: 对呀，他挖管下管道嘛，他能不破？他破坏树了，他在路边上干的。路边不是树吗？绿化带吗？
0: 就是绿化带里面的这个树，然后还有就是整个这绿化带破坏了之后没有恢复呗。
2: 对，就是还有绿地，它绿地它破坏挺大，它在那儿。可能建的是什么井拉口啊，什么玩意儿的，上面盖的混凝土板，它这个都破坏。现在是啥？一个是起灰，一个是不好看，那个树枝都干巴焦黄的和草。再一个，他私家车，他晚上就进那里边去停去了，那年栽上树，他不进不去了吗？那旁边就公共汽车站点35路。
0: 行，您这个先您先说，然后我们先记录一下节目中，我们先来反映，因为现在这个这么描述的话，我们也不特别清楚现场什么情况，我们来反映。您说吧，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您接着说啊。
2: 第二个什么呢？
0: 嗯，
2: 大城村那个公共汽车站点，他俩是一趟路啊。
0: 嗯，
2: 都是延吉街。
0: 嗯。喂，张先生。
2: 天天晚上在那停一台拉牛的那个大货车。
0: 嗯。
2: 那个味儿，那牛能不搭边呢？那走到那个旁边就人行道。
0: 嗯。
2: 完了就是公共汽车站点。
0: 嗯。
2: 天天晚上在那停着，有时偶尔白天也在那停着。
0: 嗯，
2: 那你太不卫生了，也太不好看了。
0: 嗯，
2: 他就是那个在那个他俩离一个站点。
0: 嗯，就是您说的这个车，他是长时间在那儿停着。
2: 对， 好几年了，它不是。

0: 一千两天了，
1: 然后还是拉牛，它里面是有牛吗？
0: 里边没牛，但是牛它不拉便吗？它不大便吗？车厢的都是牛粪，
1: 就是一个货车呗。
0: 对呀、啊。
1: 然后它是这个，它停在的是停车位里面吗？
0: 那就是不应该有停车位吧？
1: 就是在这个大城村这个站点的旁边呗。
0: 对呀、啊，你就有停车位，你也不在那儿停啊。那那个味儿，那个大。
1: 它是每天都在那儿停着。
0: 对，每天晚上都在那儿停着。
1: 啊、
0: 完了，那个地方人家都有时候还停着大三斗的那个拉土那个大货车。
1: 嗯，行，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反映一下吧。两个问题，一个是烟集街和林阳巷中间这个道路，之前这个集中供热施工，然后把这个绿化带破坏了，没有恢复。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是大城村的这个站点，然后长期停放着一个拉牛的一个货车，是吧？两个问题啊、行，张先生，这两个问题我们都记录下，节目之后我们都和相应部门来反映，好吧？
0: 我再重复一句，他不是光把绿化带树破坏，他把绿地也破坏了。
1: 嗯，你说的这个绿地，它指的就是是
0: 它俩挨着，它俩是挨着嘛，有绿地，完了绿化带嘛，绿地里边都种的也是树，一棵一棵的树。
1: 嗯，
0: 它这要私家车都进去停去了，晚上我说这个了、
1: 行，好，这样张先生，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来反映一下，然后让他们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啊，好吧，张先生。
0: 好嘞，
1: 嗯，好，
0: 谢谢，
1: 您是再见，不用客气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说这个打开收音机晚了，没有听见天气预报哈。好的，那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呢有偏西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森林火险为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9到15度，图门28到14度，敦化25到13度，安图27到12度，合龙28到15度，龙井29到15度，汪清28到13度，珲春29到14度。啊，这是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好，那我们继续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崔先生的电话。你好，崔先生。你好。哎，你好，金江。
2: 问一下
1: 啊，您说。
2: 我弟弟的事儿
1: 啊，
2: 他已经天气离婚了。
1: 嗯。
2: 离婚了以后，他现在我们那哪边去了不知道。
1: 嗯。
2: 完了呢，他后还结婚。
1: 嗯。
2: 那这个户口怎么办呢？
1: 就是他离婚了之后，然后这个女方的户口还在他的户口上面呗？
2: 哎，对对对，他户口里头。
1: 他户口里头，那他这个就是女方现在是联系不上。
2: 啊，联系不上，他5、6年了，离婚早了5、6年了，那个户口没迁走。
1: 那他的这个家人啊，就是也联系不上呗？
2: 联系不上，不知道他们那个离婚了以后不知道。
1: 那在他这个户口本当中，他有没有体现是离异的状态呀？就是我们正常的户口本上面不是有一个婚姻状态吗？就是他这个户口
2: 不是、离婚状态。
1: 不是，我不说嘛，你不说现在就是他这个，他现在不是和他就是前妻的户口还在这一个户口本上吗？对吧？
2: 啊，对
1: 我就是想问，他俩虽然是离婚了，户口也虽然在一个户口本上，我想问的是，这个他在就是他这个您弟弟他的婚姻状态，这户口本上的婚姻状态写的是不是离异的状态？
2: 户口是一起有。
1: 不是哈，他是这样的啊，我跟您说是这样，就是他户口虽然是没迁出去，但是呢我们户口本上他会有一个婚姻状态，就是比如说是未婚状态、已婚状态、离异的状态还是丧偶的状态，这个户口本上他会有。就是呢，如果说咱们说这个户口，他户口虽然没有迁走，但是呢你可以拿着你的拿着他本人。对，他本人拿着户口本，然后呢是需要到这个派出所拿着他的离婚证，先把他的婚姻状态改成离异的状态啊，这个是第一个前提。然后呢，如果说他的户口现在没迁走，那你只能是找到他本人或者找到他的家属才能把他户口迁走，因为这个你是没有权利说让他把这，我就说我把这户口迁走，除非什么呢？除非你重新再把你的户口迁走。就是只有是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和这个原来这个户口且分开。如果说你这个，比如说可能我涉及到以后我想要再婚呢，或者怎么样的，那这种情况下哈，那就是说你只要是能够证明说是属于离异的这个状态，那是不会影响到说你这个今后再婚等等这方面是不会影响的。但他这户口本身就在这个户口上，如果他自己不迁走的话，那这个没有啥办法。 就是

只能是找到他本人，然后或者是找到他的亲属，然后说这个跟他沟通，是把户口迁走。还有一种情况，说我一定要把这户口分开，那我就是不想跟他在这户口本上。就是从咱们这个方的角度，你是没有办法单独把在你户口本上的这个人迁走的。那除非啥呢？除非。